0: 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1: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美国恃强凌弱无助于解决问题，伊朗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地回应美方威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当地时间24号，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方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巴加埃强调，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
0: 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政府了解现阶段国内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商业困境，这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来对伊朗人民施加的压力的一部分，美方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3: قطعاً آزمودن شیوه‌هایی که ناکامی خودش رو ثابت کرده هیچ نتیجه متفاوتی به بار نخواهد آورد جز این ک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چه مقدار آمریکا با تک تک ایرانیان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 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0: 谈及当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巴加埃指出，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贝森特有关伊朗的表态前后矛盾。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既已宣称瓦解了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那为何还需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加里巴巴迪也语道，这算是胜利还是承认美国失败？
1: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制裁已有丰富经验，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正在对伊朗进行访问，旨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做出努力。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帕卡因表示，穆迪尔的访问展现了巴方对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与和平的信念。该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理解，持续的动荡对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针对当前的局面，帕卡因表示，美国政府关于加大对伊朗经济制裁、制造民生危机的立场传递出重要的信息，即美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缓和紧张局势的政治意愿。针对美国的制裁，这位分析人士表示，制裁和经济威胁对伊朗并非是新鲜事，但忽视即将到来的经济压力不符合国家未来发展的最佳利益。尽管伊朗在应对制裁方面经验丰富，但经济施压手段却在不断更新。美方的战略是利用民生问题来加剧伊朗的社会动荡，对此伊朗国家的行政部门必须制定详细、系统、积极主动的计划来应对新一轮的压力。伊朗分析认为，伊朗已经有数十年对抗美国制裁的经验，因此美国通过发动战争

0: 未能实现的目标，通过制裁也无法实现。但制裁在短期内对伊朗带来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一方面，伊朗需要挖掘自身潜力，充分调动国内资源，稳定民生；另一方面，应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和友好国家的合作，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从而有效抵消美国制裁带来的影响。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2: 您好。
1: 您怎么来看待美国对伊朗的最新制裁措施？跟之前对伊朗的制裁相比，这一轮加码制裁将会对伊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另外呢，制裁措施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会顺利落地吗？
2: 那的确，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种施压或者说博弈，已经从军事阶段呢，逐步的把它的焦点和重点来转移到了经济绞杀。那么从目前美国财政部最新公布的信息来看，那么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施压呢，的确是在全方位的升级。那么从原来主要是聚焦在传统能源以及在金融上的这样的一种制裁呢，逐步的来上升到目前我们看到的所谓五大领域，包括航运、航空以及黄金以及像数字资产，还有在技术领域。那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美国也是非常明确的表示，将会着重对于所谓的灰色地带进行打击，那么也就是不再给伊朗留出任何可能这种在灰色地带进行这种反击或者说是抵抗的可能性。那么这就和之前美国这种传统上我们一般称之为说抓大放小的这样的一种执法模式呢，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此外，这一次其实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关的这种人文交流上面的施压也在进一步加剧，那么它在社会层面的影响的外溢也在逐步的显现。那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打击呢，我们说它对于伊朗的整体影响的确还会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伊朗当下呢其实也已经是处于一种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危机的状态，那么国内的这种通货膨胀以及对于本币的这样的一个贬值都是非常严重。那如果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制裁措施进一步的加码，的确有可能会对民生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导致一定的人道主义危机。但这里面必须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一个民生的这种恶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对于政治决策的约束力。那么伊朗呢，在过去的这40多年的时间里边，实际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反制裁经验，未来呢也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继续的和美国来进行周旋，并且随着美国的外部压力进一步加大，那么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的话语体这个话语权会进一步的上升，进而进一步的去压缩伊朗这样的一种务实的政治谈判的空间。所以总的来看的话，美国这一次整体的去增加它的经济施压的一个手段，其实更关键的还是由于当下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的相关的这种博弈手段是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美方必须要改变一种全新的模式。但是其实就在我们看到像贝森特在发布会中也明确强调，如果伊朗继续的来去坚持它的既有路线，那么伊朗的确是有能力能够以所谓最低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来去维持自己的社会和经济运转，但是作为美国来讲的话，仍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强大的经济施压来逼迫伊朗在政治谈判中进一步的让步。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李子欣先生对此话题做的详细解读，谢谢。针对美国将对伊朗实施所谓历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伊朗民众表示，新的制裁必然会带来冲击，但是他们已经习以为常，所有人都在努力适应当下的局面。
3: اگه جواب میده که مذاکره میکنیم
4: به طب وضعیت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حالا نسبت به قبل بدتر شده حالا مسلماً این تحریم ها خیلی تأثیر خیلی زیادی داره روی مثلا شرایط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5: طبیعتاً خب تأثیر میذاره من مثلا کارمندم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ی که داریم زندگی منو یا درآمدامون هزینه‌مون ر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آمد ما خب طبیعتاً الان جوابگو نیست این حقوق شما دریافت میکنیم یا درآمدشی داریم با این شرایط زندگی با این جیرانی های افسار گسیخته که الان هست تو کشورم الان حاکمه خب طبیعتاً سخته
3: خب جنگ شما بخوام نخوام تاثیر منفی رو میذاره رو همه چیز ولی خب دیگه ما عادت کردیم دیگه هم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از مسئولین بگید

0: تا مردم همه دیگه خودشون رو هماهنگ کردن با این موضوع. ما باید قدرتمون رو بیشتر کنیم، چه نظر سیاسی، چه نظامی، چه اقتصادی، چه همبستگی مردم.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是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加码可能作用有限，冲突如果延宕下去，甚至会反噬美国自身。
2: 美国政治报发表文章说，包括美国政府前官员、美国前驻外大使和中东问题专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普遍怀疑，美国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能否让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文章指出，伊朗已承受数十年美国制裁，拥有规避制裁的经验，美国制裁加码很难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出台新的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标志着美国政府在冲突中的战略发生变化。报道指出，对伊朗经济制裁是一场豪赌，美国政府将赌注全压在伊朗迫于经济压力而屈服之上，寄望于实现军事打击没能达成的目标。美国舆论还指出，因为冲突久拖不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美国政府自身也面临着通胀和中期选举的压力，与更习惯于承受压力的伊朗相比，时间恐怕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3: What's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the conflict with Iran, is now a big driver of what's happening on inflation because, as you know,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4: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基地，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资金，且有悖于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会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5: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四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4: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1天的访问。访问期间，巴方同伊朗总统、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议会议长、伊朗外长以及内政举行会，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结束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

0: 反谈判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举行记者发布会，敦促有关各方就化肥及相关原材料海运机制与联合国合作。古特雷斯说，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袭击与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美伊冲突爆发后，他于3月份成立了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工作组，目的是降低风险，支持海上转运，重建信任，以助力外交行动和局势降级。古特雷斯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至关重要，并呼吁在相关海域停止袭击商船及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说，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但正在与协议成员国进行讨论。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黎巴嫩媒体23号报道说，德黑兰已收到正式邀请。
1: 黎巴嫩广场电视台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讯社社长麦赫迪拉希米透露，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领导人8月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协议签署后表示，该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本地区致力于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其他国家开放加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称，这表明中东正在走向团结，各国最终将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
0: 好，就相关话题，演播室我们再次请进李子欣先生。李先生，刚才从新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正在与协议成员国进行讨论。您是如何来看待这一传闻以及伊朗方面的回应？另外，这种地区安全新架构的探索与延展又将会对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啊？请您为我们分析一下。
2: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伊朗方面呢是否认了来去收到正式的加入邀请，但是呢也证实伊朗呢正在和协议的成员国就地区的集体安全的议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接触和协商。那么这样的一个回应，其实我们看到它是处于一种灰色的地带，给自己呢是留了比较大的这种政策的回旋空间。从伊朗的方面来讲，其实他想表达的意愿就是，伊朗呢并不排斥来加入任何的这种地区自主的这种我们说安全的新架构，但同时呢，伊朗也并不祈求一定要去加入到某一个特定的协议当中。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伊朗也是采取一个这种试探性的外交。那我们知道，自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伊朗的这一轮这个战争开始之后呢，实际上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架构是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冲击。那么在此前的几十年呢，地区国家特别是海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大多呢是依靠着美国单方面所提供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所谓的防务的保护，但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地区国家逐步已经意识到，美国呢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能够为地区国家提供100%的这种安保，所以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架构正在被当下的这种战争来进行冲击，而地区国家想要以这种自主协商的方式来组建一个新的地 地区安全架构的意愿正在快速的上升，所以组建一个新的架构本身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不过呢，当下其实很多方面大家因为有不同

0: 的考虑，对于最终这样的一个架构会是什么样子，还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思考。那么就目前所谓这样的一个披露出伊朗被邀请进这样这个三方的一个联合防务协议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审慎的来看待，因为我们知道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三国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它的背景实际上是当下的美伊冲突。换句话讲，美国和伊朗都是当下这样的一场冲突最为关键的行动方。那么在整场的这个战争还在延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邀请行动方加入到这样的一纸协议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而且我们看到此前三国也明确表示，这样的一个共同防务协议是对于地区所有国家都开放的。那么在目前只有三国存在于这样的一份协议的过程当中直接邀请伊朗加入，那么是否会对于其他也有意愿加入的国家来产生一定的牵制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其实也是有待观察。第二呢，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份协议里边，其实它非常明确的是效仿了北约第五条的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务的原则。那么如果把伊朗加入在内，那这样的一个集体防务原则将如何的来进行具体的实践，其实也是存在着一定的争议的。所以的话，从目前来讲，当这份协议本身它的这个文本还没有明确的对于地区国家进行全面公开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份协议最终能够走向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是否能够去接纳更多的国家真实的来加入其中，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种战略自主的发展方向，我想它是非常明确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李先生今天就相关话题给出的分析点评，谢谢。
2: 好，俄乌冲突方面，8月24号，乌克兰迎来了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
3: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4: Ми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3: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
4: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3: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近几个月来，乌克兰远程无人机袭击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俄罗斯炼油厂、石油储运等能源设施，试图削弱俄罗斯的能源收入和战争保障能力。进入7月中旬后，乌方打击目标开始进一步扩大，俄罗斯最大电商企业野煤的仓储物流设施成为新的目标。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
5: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тавил свое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ущерб нашей экономике. Что он сделал? Он сам открыл этот ящик Пандоры.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2: 乌克兰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原计划近期访问乌克兰，参加乌克兰独立日相关活动，但由于俄罗斯近期加强对基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访问被推迟。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6: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

0: 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2: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3: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出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方面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后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根据相关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再次强调，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2: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5: 日本多家主流媒体披露，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会超过130万亿日元，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日媒称，在政府力推军用无人机国产化的带动下，日本国内企业纷纷涌入这一领域。
6: 日媒称，按计划，到2027财年结束前，

0: 日本将在沿岸完成数千架无人机的部署。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表示，从新型防御的角度来看，军用无人机能否实现国产化并大量运用至关重要。日媒披露，在日本防卫省的推动下，防卫装备厅的拦截型无人机项目共收到38家企业的申请，4家企业已进入实证试验阶段。记者来到其中一家公司探访，这家名为 Air Mobility 的初创公司是首度涉足防卫领域。这家公司的合作方之一是葡萄牙的 Beyond Vision， 后者生产的军用无人机已被葡萄牙军队采用，并通过北约渠道供应给乌克兰。本次实证试验使用的正是 Beyond Vision 最新开发的 AI 拦截型无人机。 Air Mobility 公司社长前景上称，这款无人机的机头摄像头可通过图像识别锁定目标，无人机自动追踪，出击后由无人机自主完成后续行动。前景上指出，全世界范围内军用无人机正以惊人速度进化，与美国、乌克兰、伊朗、以色列相比，日本明显落后。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防卫省此番创纪录预算申请，标志着其防卫战略正从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防卫重心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应对。同时，由于防卫开支连年大幅增长，日本国内对其可能拖累经济、加重财政负担的忧虑正不断升温。
1: 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而对于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
2: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他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当地通报，已于19日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全新增设的400米障碍赛完赛，最终天骄队、上海智源队、天宫队分别摘得了冠亚季军。当天还进行了灵巧手专项赛，机器人在比赛现场钉钉子、拆快递箱。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看。
3: 据了解，400米障碍赛赛道共设置16处障碍点位，14至16项障碍任务首次尝试通过失败后，允许放弃该障碍，每放弃一个障碍罚时2分30秒，超时则视作退赛或未完成赛事。多项规则的设置大幅提升了项目的竞技难度。
4: 从整体的障碍的难度上面，应该说比去年要大了很多。高台、翘板、轮胎、匍匐通道，还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我们说梅花桩，那么这个都是新加的。不过我们意料的是，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
3: 钉钉固定比赛现场，机器人选手站在桌前，右手拿锤子，左手捏钉子，将标准圆钉钉入软木板中预设的钉入点。比赛规则要求以5分钟内有效钉入的钉子数量作为比赛成绩，数量一样时用时更短者胜。
5: 固定钉子的第一下很重要，你看我们的比赛过程当中能看到很多钉子就是斜着下去的，根据我们比赛规则，它斜着下去砸进去了之后也不计数量，这就考验它的力控程度。
3: 拆箱拆包比赛主要考察机器人使用美工刀完成切割作业的能力，参赛机器人需要使用美工刀将快递纸箱上的封箱胶带划开，打开

0: 纸箱取出内部填充物及物品，要求物品无损坏，纸箱无明显破损，以五分钟内完成的有效拆箱数量作为比赛成绩。这考验了机器人的物品识别、精细切割控制能力。
1: 预赛的时候完成了一个，今天完成了六个，跟机器人日夜磨合，然后达到人机合一的效果。
0: 从拿不起刀、推不开刃到接连完赛，每一个环节都在倒逼灵巧手硬件与算法的不断突破。连续可调的力矩输出、毫秒级力度反馈，甚至全身的柔顺控制，机器人的灵巧手正在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感知，成为带着判断能力的智能终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之外，北京首个大规模机器人生活市集也热闹开集，各类机器人集体出摊，他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
3: 在我身后呢，就是本次运动会机器人比拼的竞技场宾斯代。而在进出场馆之时呢，您还能邂逅嗨放机器人闲玩市集，听说已经有很多机器人在这里摆摊了，咱们一起去看一看。您看，我现在就来到了一个由机器人自主营业的零售店，在这里呢，您可以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位机器人售货员就会完成拿取和配送。此外呢，他还能和他的智能同事们完成协作配合，两只机械臂呢可以做咖啡、做冰淇淋，这位智能售货员呢就会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手上。
0: 市集上，一众智能摊主各显神通，除了咖啡和冰淇淋，还制作和售卖起了棉花糖、煎饼、鸡尾酒等特色美食，有的还化身为游乐搭子，帮忙抓娃娃、挑取盲盒，和游客共写毛笔字、同下五子棋。
4: 那么本次市集一共有70个摊位，大家可以通过逛市集近距离地感受到现在的机器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此外，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踏光而来的同款四足机器马也亮相市集。机器马曾托举高挥会旗的机器人，来到市集则免费开放给市民游客乘坐体验，把开幕式上的高光科技场景变成了大家可亲身感受的现实体验。
5: We've been in self-driving. It's a weird feeling. Very different to see the World Robot Games. Crazy.Yeah, off scale.
0: 据介绍，本次市集将配合赛事周期举办至8月26号。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宁呢？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

0: 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当前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另外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昨天上午也已生成。首先来看简拉维，昨天十一点简拉维由热带低压加强为热带风暴，昨晚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昨天二十点对其停止编号。今早六点，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南偏西方向约250公里，最大风力为九级，强度为热带风暴，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早五点，台风沙德尔的中心距离中国台湾台北市偏东方向约1020公里，最大风力15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可能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但是不排除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沿海后，于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的可能。此外，昨天上午今年第二十一号台风艾沙尼生成，预计未来对中国海域无影响。四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持续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3: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24号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连日来，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庙镇平福乡灾情严重，乡镇主干道积水达1.5米，多处村屯断水断电，通信信号中断，部分区域陷入失联。救援队伍紧急入户排查搜救，转移受困群众。在广西平祥市、宁明县等多地也出现村寨积水，部分乡村道路中断，局地发生落石等情况。目前救灾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今年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24号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后，在福建泉州附近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福建省当天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全省撤离渔船389艘，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受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海洋渔业部门要求海上大型渔船于今天17时前到港避风或撤至安全水域，中小型渔船全部到港避风，休闲渔船停止营业，海上养殖人员撤离上岸。受台风天气影响，24号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今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26至27号三亚站至新乡站快458次、新乡站至三亚站快457次列车停运。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持续，华南、华东沿海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
2: 此外，海南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昨晚发布提示，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的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将于今天9点起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至明天下午。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统一，就是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的颜色接近，辨识度不足，在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逃生与外部救援。一个小小的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的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一起来了解。
4: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

0: 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1: 专家表示，本次召回将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同时，本次召回的九家企业以新能源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这一现象背后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
0: 在汽车上，这个极简设计有时候反而会带来很多安全隐患。比如说，现在好多车把前雾灯取消了，把后风挡，尤其是两厢和溜背车上面后风挡的后雨刷给取消了。还有的车呢，把侧面的防擦条取消了，为了维持整个造型的平整一体化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个呢就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
1: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首部针对汽车车门把手及应急开启装置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明确要求所有新车必须保留直观可操作的机械开门结构。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8月以来粮食托市收购有序梯次启动，各地全方位保障新粮应收尽收。24号，连接重庆市南岸区与万州区的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全线隧道、桥梁等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站房及剩余铺轨工程正全力冲刺，预计明年4月通车。24号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平陆运河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国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服务功能进一步拓展。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近日，江苏无锡滨湖区一停车场发生小轿车自燃事故，在附近等单的一位外卖小哥发现险情，立即借用附近商铺的灭火器进行灭火，随后的几分钟内，多名外卖小哥也带着灭火器赶来帮忙，很快消防员及时赶到，出动2支水枪进行扑救，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火势最终被完全扑灭。近日，在长江扬州段三江营水域，生态监测人员记录下5头长江江豚结伴同行嬉戏觅食的画面，当时一头江豚当先，其余4头紧随其后，此起彼伏跃出水面。据了解，长江江豚对水质栖息环境极为敏感，是长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
4: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温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 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静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静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一清到各户，从居家到出行。

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
2: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0: 当地时间23号，一场别开生面的手指摔跤赛在德国巴伐利亚州举行，超100人报名参赛。按照传统，参赛者均为男性。比赛时，2名参赛选手分别坐在桌子两端，各用一根手指勾住皮圈拔河，往往几秒钟便可以决出胜负，胜者晋级下一轮。选手们大多用中指勾住皮圈。由于比赛激烈，往年常有选手出现脱臼、肌肉拉伤等情形。这项传统运动原本用于化解民间矛盾，避免肢体冲突，如今已经演变为一项正式的体育赛事。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6次全场黄旗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本站冠军。据悉，赛事下一站比赛将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近日，在新疆昌吉市头屯河流域，黑鹳3322在河畔踱步觅食。它们颈及上体呈黑褐色，并带有绿紫色的金属光泽，胸腹部洁白，嘴和腿呈鲜红色，体态优美。黑鹳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经昌吉市林业和草原局持续监测，该区域栖息的黑鹳种群数量达60只左右。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高温主要是存在于长江流域，看似范围不大，但实际上多地的体感温度都还会超过35度，同时即便是夜间最低气温也有25度以上，暑热依旧贯穿早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呢，是分布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南方的雨主要是因为台风，那目前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的台风非常活跃，今天在福建、广东雷州。

0: 临一轮强降雨过程，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要多加防范。在欧洲，雨水看似广泛，实际上不强，多地依然是被高压控制。南欧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然是超过30度，甚至可能超过35度。在美国，雨水不强，而美国的南部呢是持续暑热，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5度，有的地方呢甚至还会在40度以上。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长春小雨转晴，20到28度；天津中雨转暴雨，25到34度；兰州多云，22到33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9到29度；成都晴转阵雨，26到37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4到33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郑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6到24度；西雅图晴，15到3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3度；纽约晴，17到25度；华盛顿阴转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首尔小雨转晴，25到30度；东京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4度；赫尔辛基阴，11到18度；斯德哥尔摩多云转晴，11到20度；柏林晴，13到24度；维也纳阴转晴，16到26度；苏黎世小雨，15到25度。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我妈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你妈的心脏病复发了，突然喘不上气，幸亏彩云在，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0: 医生，
2: 给你家属到了。
0: 我是他儿子。
3: 你母亲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这是医疗责任书，请你确认一下。
0: 他没有危险吧？
3: 幸亏这位女士给他做了人工呼吸，是心肺功能复苏了，要不然就麻烦了。不过你放心，你母亲会好的。
0: 彩云，谢谢你啊。
4: 没什么，就是赶上了。
0: 彩云啊，你怎么会？
1: 去看看吧。

0: 郑老今儿有什么安排啊？
1: 哦，他呀，今儿打算休息休息，然后呢，说下一站呢，他准备去西班牙，路线都规划好了，我已经交给接待员了。小雅，你昨儿晚上是不是没回家呀？
0: 您这消息够灵通的呀，是不是常高兴给你打电话了？
1: 哎，打了，他想跟我喝酒啊，可是我没答应。
0: 别理他，就没事找事儿。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他喝酒吗？
0: 不想听他唠叨呗。
1: 不对，我觉着陪他喝酒的人应该是你，听他说心里话的也应该是你。
0: 可是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1: 那你就听他说。萨子，你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我是亲眼看着你跟常高英走到一块儿的，我就是你们婚姻的见证人呢，我了解你，也了解他，所以我觉着你们俩之间不能再这么糊弄下去了，都必须把心里话说出来，不然呢，非出大事不可。
0: 周小雪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0: 可是我怎么跟他聊呢？毕竟我们俩都没错，只是
1: 没错，也不一定能把日子过好了。萨萨，我觉着你必须得跟高兴好好聊聊，啊。

饭馆在这吃什么呀？多浪费钱啊！对不起啊，昨天。怎么又说对不起啊？哎，你怎么总是爱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好道歉的？还是你已经把道歉当成习惯了？

0: 这个城市饭馆，你做的那么好，对面的店你也盘下来了，家里现在基本开销都是你赚的，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对不起啊，高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出了问题一定要沟通，没有什么绝对的谁对谁错。
1: 我们得知道对方想什么，要什么。你知道我想什么吗？想去看世界。你既然知道，你就应该理解我呀。我理解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的正常的工作生活不能耽误，是不是？你看。
0: 这个你想要的我给你了，我想要的，你是不是也该答应啊？我不是不答应呀，可是生孩子这个事儿不应该是两情相悦吗？孩子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晶吗？
1: 我没有爱情啊，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三嫂。
0: 那我问你，如果我不想要孩子，我这辈子都不想要孩子，你还会爱我吗？
1: 真的不想要孩子啊？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你又跟我开玩笑？不是，你是不是太累了？哎，这样，要不咱们这个月事儿就先停止，下个月再说行不行？哎，我们今天点赞。

0: 儿子，妈查他就见不到你了。您不是刚做过体检吗？怎么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胸口闷得慌，我去找杯水喝，结果就多亏了顾彩云。刚才护士跟我说，要不是她及时的给我做了人工呼吸，妈的命就没了。
1: 他救了您，您也帮了他。我帮他。汶川地震那天，他去镇上买菜，回来的时候房子就塌了，丈夫死了，女儿被埋在了下面。他挖了一天一夜，才把女儿挖出来。他给女儿做人工呼吸。
2: 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精神恍惚了好久。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女儿。这次救了您，也算是释放出了他内心的压抑，从阴影里解脱出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给他做心理康复的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之前也是他。
0: 建议我将彩云带回来。他跟我说，彩云自从她女儿和丈夫死了就没哭过。这次能哭出来，就算是释然了。不管怎么说，是他救了我，这个情咱们得还。妈，我想过了，以后啊。
2: 您就把她当做亲生女儿对待，把她留下来，就算是报答了。您说呢？
0: 亲生的女儿啊。

0: 来看你了。
1: 彩云，
0: 曹亮哥。
1: 彩云，我还得回局里，我妈一会儿就靠你照顾了。
0: 啊，行，你忙你的吧，这有我呢，放心吧。
1: 妈，我先走了。
2: 你去忙吧。
1: 哎，对了，常高兴给我打电话，让你去找他。
0: 啊，我知道了。慢点啊。
1: 哎。
3: 阿姨，我给您啊做了好多好多的菜，您看喜不喜欢吃？不喜欢啊，我再重新给您做。
0: 孩子。
2: 别跟我说谢谢，要不是洪亮哥救了我，我也没有今天。
4: 洪亮救了你。

0: 老板，哎，这个月咱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对面的店也快装修好了，等开张之后，咱们肯定大火特火。
1: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功劳。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
1: 对面饭馆不是要装修好了吗？我想做川菜。
0: 啊，哎，老板，咱们这陕北人家正做的红火呢，这改川菜不是放着金字招牌不用，另起炉灶吗？再说了。这俗话说做熟不做生，改川菜咱也不懂啊。
1: 之前饭馆不是做过川菜吗？生意也挺好，最主要的是原来的厨师回来了，我想让他做川菜。你不懂，那边经理你别做了，但是我们整个陕北人家的经理我让你来做，工资按照之前你说的来算。还有啊，是不是谈女朋友了？所有店的服务员跟我说你交女朋友了，就你老板我没看到，下次给我带过来，我请他吃饭啊。
0: 哎，
1: 年底借你钱买房的事儿我还是说话算数，你看这样行吗？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小丁这辈子啊跟定您了。
1: 去吧。
0: 哎，
2: 这是平平托福考试的成绩。
3: 这什么呀？
2: 简单的说，就是以现在平平的成绩，他可以被
4: 常青藤大学，
2: 也就是美国排名前八的世界名校所录取，而且可以申请全额的奖学金。我已经帮他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的介绍，你们看看。
5: 小雪，你对平平好我们心里都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给平平弄到国外去。你说在这儿我们大家都能照顾着他，一个人你弄到美国去，人生地不熟的，这多危险啊。
6: 小雪，
2: 小雪，
6: 你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来管。
7: 爸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姐姐有自己的儿子。啊，
2: 平平，胡说八道什么呢？
7: 姐姐，对不起，我偷看了你手机，我看到你手机上有你儿子两岁时候的照片，还在抽屉里看了你给你儿子写的信。他没有死，他在加拿大。
8: 你住嘴！

婷婷，怎么回事？快坐一坐。什么时候看见的？

0: 朱小姐，你自愿放弃对你儿子的监护权、探视权、抚养权。就这儿了。我们当然知道是这儿了。
1: 你们真的确定朱小姐有危险吗？要不你们报警吧。我擅自开门，万一……
2: 李阳是现在是我抢的啊，跟你没关系了。给你，保护你。小雪。
3: 小雪。
2: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
3: 小雪在这儿呢，小雪，小雪，你怎么在这儿呢？来，起来，
2: 小雪，起来，
3: 快放这儿。哎呦，怎么搞的？哎呦，哥，你先出去，我给小雪换个睡衣，让她躺会儿。
2: 行，那我待会儿马上去，有什么事叫我啊。

0: 不是你想不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去。
1: 哥，你坐下。
2: 小雪有话跟我们说。我是骗了你们，我儿子还活着。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2: 我不知道。Peter 死了，他死了以后，他母亲就要跟我打官司，让我放弃一切对孩子的权利。我坚决不同，但是所有的律师都告诉我，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这个官司我赢不了。后来，他母亲跟我说，要给我一笔钱让我回中国吧，我不同意。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一无所有，你连中国都回不了，而且你仍然会失去你的孩子。”然后我就走了。从那以后，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从来没有一天不想我的孩子。你在那之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我后来得知，他被皮特的母亲带去美国了，我就再没有消息了。 这里面是我儿子刚出生的胎发，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我现在这么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等找到他以后，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好的生活。就算他不认我，我也会把钱都给他。
1: 真是苦了你了，怪不得你对萍萍还有宝来那么好，你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们了，这样心里会好受些，是吗？
2: 你先不早跟我说呀，你跟我们说，我们心里能帮上什么忙呢？
0: 我不想你们同情我，可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些苦。
3: 小雪，所以就因为这些事儿，你选择不跟我在一起是吧？
0: 我不会再生孩子了，你们家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李劲松，我不想耽误你，你应该找个年轻的女孩结婚。
1: 说过好多遍了，我认定的事儿就是认定的事儿。我说要娶朱小雪，就是要娶朱小雪。那咱们现在就先把儿子长着，等找着儿子，我再向你求婚。
0: 我的心已经死了，
1: 那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死灰复燃。

0: 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
1: 老刘，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希望你能好。
0: 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
1: 我保证，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个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诗和远方，翻翻背离的长岛，晃晃荡荡。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
2: 回来了。
3: 嗯，小雪这几天挺难受的，我想去陪陪她，回来拿几件衣服。
2: 我不让你去。这样的人你陪她去干嘛？少来往。
4: 你疯了吧？
2: 我怎么疯了？我说错了吗？丈夫死了，孩子扔了，自己跑回来，这样的人是人吗？是好女人吗？你跟她能学好吗？
4: 你知道什么呀？小雪她不是不要儿子，她是不能要。你不知道你别乱说，让开！
2: 我不让你去。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因为日子到了，不想跟我要孩子？如果不想要，你跟我直说。
4: 行。我现在是不想要孩子，可以了吧？
3: 咱们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吧。
2: 你想跟我分开呀？
4: 是分居，分开住一段时间，彼此冷静冷静。
2: 是不是连我都不想要了？
4: 你在这瞎闹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懒得跟你说了。

0: 这都是老哥的主意啊，让把这些个照片啊、画片啊，全都挂在这儿，说呀，要把这一层作为一大的展厅，嗯，免费让人家参观，这不一直都是你的念想吗？对不对？
1: 郑老可真好，可是这样也太不方便了吧？谁说不方便呢？我就一个人在这住。 而且还住这个大堂的里间里，再说了，我一个人总不在这儿，这地儿啊，不用就浪费喽。
2: 郑老，真是太谢谢您了。
3: 你高兴就好。嗯，
0: 行了，爹，啊，
3: 你看我准备好了，
0: 咱们出发吧。
3: 得了，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回趟美国，很快就回来。
0: 是不是去接你女儿啊？
3: 哎，是，接女儿。
2: 那我送送您。
3: 好。

0: 郑老怎么突然决定要走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也是才接着他电话。
0: 不过好在啊，能见着他女儿了。我还真挺好奇他女儿真人跟我长得到底有多像呢。
1: 他女儿已经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我让我儿子在美国调查了一下，他女儿一年前就出了车祸，后来在医院挺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走了。
0: 那郑老怎么不告诉我们呀？还跟我们说接女儿去、啊、
1: 郑老在昌平啊买了一块墓地，也许他是要把他女儿安葬在那儿。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是我送他去的，他说呢是给他自个儿买的，实际上他买了一个双人墓穴。你这两天不是忙吗？忙着照顾那小雪，我就没告诉你。
0: 哎，那你为什么要调查郑老啊？
1: 我觉着他对你忒好了，好的都有点出奇。哎，现在才知道啊，是因为你长得太像他女儿了，也许他就把你当成了他的女儿。
0: 难怪呢，这几次在国外他经常跟我说曾经带着他女儿走遍了这些名胜古迹，原来是在怀念他女儿呢。
1: 是啊，这不就都对上了吗？萨萨，说实话啊，开始我确实有点担心这郑老另有所图才调查他的，现在看来这是冤枉郑老了。
0: 大象，你这心真够细的啊。走，请你吃饭去。
1: 好啊，我也正有点事儿啊要跟你说呢。
2: 大壮哥，刚炒的俩菜尝尝。
3: 家里吃饱了过来的，不饿，就是想喝一杯。来，
2: 行。

最近上火了呀，这啤酒喝的味儿都不对了，什么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谁也没想到，这小雪的孩子还活着，她咋就不要了呢？哪有当妈的不要自己亲生骨肉的？她这是有孩子不想要，我呢？ 想要孩子要不了，大壮哥，我就敬佩你。你把平民当亲生女儿对待，真男人，我佩服你，我敬你。

0: 是什么好爸爸，也不是什么真男人。我对平平好，只是想把平平留在我身边。我根本就没有在乎平平愿不愿意。我这全都是为了自己。这根本就不是爱。这叫自私，你知道吗？高兴，别学我。
1: 这话不能这么说，哪个当爹的不想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呢？我就是没儿子，我要有儿子，我也把他留在身边，天天看着，哪儿都不让他去。
0: 高兴啊，你若在乎一个人，应该让他快乐，而不是自己快乐，对吗？这才是真的感情。所以说，该放手的时候得放。不喝了。
1: 咋不喝了呢？还刚炒的菜。
0: 这酒啊，我今天喝不出味儿来。其实高兴，你跟萨萨也是这样，你在乎他。把它放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可是，萨萨需要这些吗？你真得好好想想了，别到时候跟我似的，拴住平平了，结果成了他的包袱。

0: 奶奶走了啊。彩云，你那对面店要装修好了，你要不回去看一眼去？喜欢啥风格你跟我讲，照你意思办。
1: 高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去。
0: 咋又不去了呀？
1: 阿姨得需要人照顾，走不开。
0: 你就心甘情愿的在红兰家当保姆啊？
2: 给谁当保姆啊？她留我们家怎么了？她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管起我们家的事儿来了？你自己的媳妇都管不好，整天就不回家的，管起彩云来了，怎么着？你是不是有什么歪主意啊？
4: 汤王姨，有什么气儿冲我来，别跟孩子发火。高兴啊，该忙你的忙去吧。
0: 王姨，对不起啊。
4: 他王姨高兴有什么不对的？我替他赔礼了。不过你说我们家萨萨，这就不对了吧？
3: 我说错了吗？
1: 阿姨，咱们回屋吧啊。奶奶你也回屋吧，别生气。
3: 奶奶，您是长辈，我不应该这么跟您说话。但是萨萨有些事儿做的的确不地道。
4: 萨萨怎么不地道了？
2: 彩云，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奶奶说。
1: 啊，你别这样。
4: 彩云，你去吧，我们不会吵起来的。去吧，
3: 去吧。

来呢，我是答应了新桥，不跟你说实话的。可是我看见你回来以后就不对。

眼睛里老有一股怨气，这股怨气要是不解了，你会压在心里一辈子的。所以我今天呢，想把实话都告诉你。我倒是不是为了新桥和萨萨开脱，是为了你不要把恨埋在心里，因为心里有恨，日子就过不好。

真的吗？大王爷，老红的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总算是搬开了。 这件事儿你就不用告给洪亮了，让他心里保持着对他爸爸的一种好的印象。本来老洪也是一位好的人，这也是新桥的心愿。他跟新桥是好朋友，新桥为了他。 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你，你就成全他吧，就别跟他说了哈。奶奶，你得原谅我呀，这么多年隐瞒着我都不知情啊，奶奶。 我错怪新桥了，我跟你跪下！哎呦呦，不，快起来，快起来！这不能跪，也没有什么错怪的。不管是新桥、萨萨还是洪亮，都是为了你好。王瑞，该放下了，该往前走了。 要是总纠缠在过去，不但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孩子。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儿子？你是个好妈妈，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嗯。

0: 您慢走啊！哟，
1: 彩云呀，
2: 奶奶，
0: 没事儿，我就跟你妈妈唠唠嗑，说说话。
1: 彩云，既然是你妈妈收你做女儿了，那你就拿出个做女儿的样子来，好好照顾她啊。
0: 放心吧，奶奶。哦，对了，奶奶，我啊今天做了红烧肉。
1: 回头我给您送去，我等着。奶奶，以后您的饭彩云包了。好啊，我以后就等着吃现成了。好了，
0: 你回去吧，我走了啊。
3: 奶奶慢走啊。
1: 好。
0: 阿姨，我们进屋吧。
1: 来，彩云，你到这儿来，坐。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啊？
1: 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2: 您在调查我呢。妈，您什么意思啊？
1: 你娶他儿子。喂，
3: 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蟒山，已经失去联络两天了。

0: 什么事儿啊？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
1: 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0: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萨萨了？
1: 我没有。
0: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小雨都告诉我了，你把萨萨都气得他俩去了。我跟你说，我也就是萨萨他哥，我要不是他哥，我真气你胳膊。我跟你说，
1: 大哥，我知道你说你们家把萨萨嫁给我总觉得委屈了他，但你平心而论，我这几年做的咋样？我尽力了，我做到了。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过日子？我怎么不想？但萨萨他变了。
0: 他萨萨变了，你就以不变应万变，你站在原地等他不就得了吗？我觉得好多你是想多了。你说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了，我们家里谁把你当过外人？不说别的，你说奶奶，奶奶对你比我这亲孙子还亲的，我看着我都吃醋。你再说我们家萨萨，你从第一天起认识的他就是那样，像个小老爷们似的，但是他不坏呀，他对你没得说吧，是不是？这女人啊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女人他就得哄，这萨萨你也得哄他，你们俩是那个劲儿上来呀，都跟毛驴似的啊，一个比一个硬。你身为男人，你哄哄他怎么啊？你就听我的，你回去说两句好话哄哄他，肯定没事儿。
1: 行，大哥我听你的。我找肖秀给他道个歉，然后让他带我把萨萨找回来。
0: 哎，这就对了。
1: 哎，对了，大哥，你跟小雪咋样了？
0: 哎呀，你就先别管我跟小雪了，你就先管好你自己吧。我等了小雪这么多年啊，也不差这两年了。Perfect。
2: 给我再看看，没错。哎，你不是吃避孕药了吗？怎么还怀孕了？
3: 是吃了呀，我昨天测就是两条杠，今天还是两条杠。
2: 哎，避孕药失效了。凡事啊都没有个绝对。哎，行，这一下常高兴是真高兴了。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哎，不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报个喜？
3: 哎，小雪，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而且这孩子还是吃了避孕药怀上的。
2: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3: 哎，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况且我觉得我跟常高兴好像越走越远了。

0: 哎呀，又回来了，
1: 老哥。哎，这些日子您不在呀，还真让我想得很。向
0: 老弟啊，这展览看的人多吗？
1: 多呀，多了去了。我跟您说啊，这些日子我就扎在这儿了，天天给他们讲解，讲咱老北京的故事。
0: 那可是耽误您做生意喽。
1: 瞧您这话说的，我乐意。您呢，先里边歇着，我待会儿呢给萨萨打电话。
2: 啊，对，老弟啊，您在调查我呢。我这次回美国呀，我事务所的人跟我说，有位姓向的先生到事务所来咨询业务，但是却拐弯抹角的打探我家里的私事，还留下一张名片，我一看。
3: 叫向朝阳，哎呦，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儿子叫向朝阳。

0: 老哥，这事儿我确实对不住你，我只是……
1: 哦，您只是怀疑我对萨萨的好，别有用心，
0: 老哥，其实那事儿你不应该瞒着我们，你要是能告诉我们，我们也多少能分担点您的痛苦啊。
1: 老爹啊，这种痛苦别人是分担不了的。
0: 是，老年丧子我理解。
1: 你不会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好了，我上去休息一会儿。
0: 哎，
1: 哦，对了，下午让萨萨陪我去一趟墓地，可以吗？
0: 得嘞，我下午来接你们啊。
1: 我的意思是，让萨萨单独陪我去。
2: 哎，萨萨，你回来了
3: 啊！
2: 我还说给你炖了点鸡汤送过去呢。
3: 啊，不用了，我不饿，郑老回来了，我计划书放家里了，回来拿。
2: 啊。
3: 我先走了啊！
2: 哎，萨萨，啊，你最近好不好啊？
3: 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
2: 我错了，回来住吧，就原谅我，你看行不行？
3: 有些事儿我还没想明白，我最近得去趟北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好好聊聊，心平气和的聊聊，好吗？
2: 还要走啊？
3: 哦，这已经计划好的成团了。喂，哎，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出来啊，我先走了啊。哎，我现在出来了。

0: 郑老，真的很遗憾，他这么年轻就走了，你可千万要节哀啊。
1: 我非常怀念和我女儿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想她。
0: 郑老，您是不是觉得我长得特别像您女儿，所以您才找到我，让我陪着您？
1: 您不仅仅是非常像，性格也像，不管怎么看您都非常非常像我的女儿。萨萨，我有个冒昧的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
0: 您说。
1: 我除了女儿没有别的亲人了，你看她现在也不在了，我就想认你做我的孙女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愿意啊，当然愿意，爷爷。哎
1: 哎，谢谢，谢谢你，我又有了个孙女儿，谢谢。老姐姐，嗯，新桥，慧兰，哦，还有高兴，我得谢谢你们能够答应我，让萨萨做我的干孙女儿啊，谢谢了啊。
2: 郑老，您太客气了，您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建筑师啊，这个还带着我家萨萨去世界各地旅游，还认萨萨做您的干孙女，我们应该感谢您啊。
3: 郑老，是我们萨萨命好，让您看上他做您的干孙女。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我们家也算是有一门海外的亲戚了。
4: 郑老，我觉得让干孙女不好吧？
2: 怎么不好啊？
4: 您是有一个女儿，不是儿子吧？
1: 对对。
4: 所以

0: 我认为认外孙女比较好，您觉得呢？
1: 外孙女，这外孙女和干孙女有什么区别吗？嗯，郑老。

0: 老姐姐啊，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到。这萨瑟今后就是我的外孙女了。外孙女，我女儿在天有灵，也就安心了。老姐姐，我谢谢你。
1: 哎呦，
2: 壮老，壮老，
1: 壮老，请坐，请坐，
3: 使不得，
1: 请坐，请坐。
2: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那高兴，
4: 哎，
2: 你去那个支个锅子啊，萨萨买羊肉去。
5: 好好好，
2: 把锅子支起来。哎，买羊肉，
5: 哎，是吧？记得买酒。
2: 我买酒，哎哎。
3: 哇，郑老您慢点。
0: 哎，好好好好。嗯，哎，哎，今天我喝了。喝不少，好多年没喝酒了。
3: 慢点，慢点。哎呀，哎，哎，
0: 行了，高兴，没事了。哎，你回去吧。嗯，
3: 郑老，哎，我想请您帮个忙。
0: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是一家人。嗯，
3: 萨萨，萨萨怀孕了。
0: 真的？哎呦。
3: 是真的，但是他谁都没告诉我，我是偷偷听到的。这个，我想请您帮的忙，就是，
6: 要不您就别带他出去了，这万一路上有个什么闪失，您看。哦，
0: 我明白，明白。
6: 郑老，还有一个事儿，
3: 这个她怀孕的事儿啊，你就谁都别跟谁说，也别说怎么知道的，你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想出去了。您敢成吗？
0: 为什么？你这不是好事情吗？
6: 您就别问我为什么了，就当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帮我这个忙，好不好？
0: 好，那我就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6: 谢谢郑老。
0: 你是不是和萨萨闹什么别扭了？
3: 没有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大事儿。这有孩子了，
6: 一切都会好的。哎，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好，
6: 您早点休息。
0: 好，谢谢你送我。嗯，
3: 我先走了。
0: 哎，好嘞，好嘞，好，走。

0: 妈今天这是怎么了？非得让郑老认萨萨做外孙女？孙女不挺好的吗？还说给她女儿续香火，怎么回事啊？咱
1: 妈的目的就是啊，让郑老觉得虽然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啊，但有萨萨在啊，萨萨也算后代，对吧？这你还不明白吗？嗯。
0: 要这么解释，那还行。哎，好在他女儿没结婚，人也不在了啊。要不然，我听这我都吓死了。嫂子就是咱家闺女，就是咱家闺女。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对呀。 就是咱家闺女，萨萨长得像我，就是我闺女。睡觉。
2: 萨萨没走啊？

0: 帮你联系好了北京妇产医院，找了他们乔主任，明天上午10点我在医院等你。
1: 奶奶早点睡啊。哟，回来了。
2: 哎
1: 哎，郑老怎么样，喝醉了吗？
2: 哦，没事了，挺好啊。
1: 谢谢你啊，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要不我就亲自去送他了。
2: 跟我还客气啥呀，这都是我该做的。嫂子，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要不今晚别走了，住这儿。
1: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还得去检查护照啊、签证什么的，后天就走了，我去公司住吧。
2: 哎，嫂子，别走了，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事儿明天办呗。我跟你说，一会儿给你打个洗脚水，给你洗洗脚，可舒服了，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该行不行？
1: 高兴，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对我特别特别的好，不能再好了，我都有点承受不起了。咱们还是各自好好想想吧。
2: 想啥呀？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当牛做马，无怨无悔。
1: 你怎么又这样啊？老说什么当什么牛做什么马的，就不能做人啊？

0: 而且这电影真的挺好看的，下次应该再去找这张电影看一看。
1: 没错。
2: 回来了，
1: 妈，你还没睡呢、哎？
2: 等你们呢。电影好看吗？
0: 啊、好看，你也应该去看一下。
2: 你们两人看电影，我凑什么热闹啊？饿了吧？那有吃的，快吃点。啊。
3: 妈，我得回所里，一会儿值班。
2: 你坐下，我有话说，不会耽误我很长时间。啊。
3: 哎，说吧，什么事儿？
2: 洪亮。
3: 啊。
2: 彩云救了我的命，这些天又跑前跑后的照顾我，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谢谢他呀？
3: 那还用说呀，您看，您一声令下，我带他看电影去了。
2: 我是说好好的照顾他。
3: 哦，嗨，我知道了。您看啊，您这病也快好了，能去上班了。彩云啊，我跟他说了，让他去高兴那边继续当厨师，老本行。我还帮他看着店面，要有合适的呢就承包下来，让他自个儿开个店，本钱我出。
2: 我说的不是这些，是一辈子照顾他一辈子。

0: 妈，您什么意思啊？你娶他儿子，做你的媳妇儿。不行，我……我不能娶。你的病，妈知道了，早知道了。你跟萨萨有孩子，我也都知道了。
1: 知道你娶彩云怕委屈他了，但是我问过他，他乐意，他不嫌弃。妈，他愿意我不愿意？您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本来我是好心把他带回来，您倒好，把这事弄拧巴了，成了我把他带回来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算他现在说愿意，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鼻子他们被骗了，他那护照是旅游护照，没有工作签证，不能打工。日本警方突击检查，好多人都被遣返了，可鼻子下落不明。
2: 那能不能找到他呀？那以后会怎么样啊？
1: 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非法打工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遣返。

0: 如果在日本境内违法的话，还会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您先别着急，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他们，到时候我告诉您二位。那刘姨，我先走了。
1: 啊，好，谢谢你。行了，别着急了哈。这冯鼻子也真是的，从小到大操多少心呢？没事的，会好的。
2: 我就全当没有这个儿子。
1: 哎呀，算了算了

0: 花兰哥，你回来了。
1: 彩云啊，
0: 你去哪儿了？
1: 冯鼻子出事儿了，我去了趟刘毅家。
0: 怎么了？
1: 他在日本失踪了。
0: 什么叫失踪啊？
1: 就是潜水了，黑在日本不回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送饭了，我一会儿在食堂吃就行。
0: 红兰哥，
1: 啊，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饭了，我要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家。我公公病了，我得回去照顾他。阿姨现在身体也好了，也用不着我了，我也就别再给你添乱了，省得让你为难。嗯，我已经买好明天的火车票了。
1: 你是因为我才走的？嗯，
0: 也不是，我公公现在身边没有亲人了。我还是他儿媳妇儿，应该为我老公尽个孝心。阿姨逼着你娶我，你不乐意。现在好了，我要回家尽孝心了，你也可以回家了。哦，对了，这是我给你做的最爱吃的回锅肉，就当是告别了。走了。
2: 哎，师傅怎么这么堵啊？什么情况啊？哎，师傅，我在这儿下吧，要不13块钱。来，我把钱给你。

0: 护士，哎，您好，
1: 那个
0: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爱人叫李萨萨，然后她在做产检，你能看一下她是几号吗？啊，您稍等一下。
0: 她是5号病人，已经进了手术室了。

0: 这手术室啊，进去了。哎，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况且我觉得，我跟常刚性好像越走越远。
1: 虚惊一场，不过好在也没白来。做个输卵管疏通术啊，也有好处。反正现在正老，他身体也不好，北欧人治去不成了。
0: 就怪你撺掇我，这也忒疼了。
1: 我也不知道这么疼啊。哎，不过这个乔主任是这儿有名的大夫，他说了，你正常这些不怀孕啊，做这个手术有助于怀孕，你不还指望和常高兴白头偕老的吗？
0: 哼，反正是你害了我。
1: 得了得了，是我害了你。行，回去好好伺候。

0: 送你给你做的大餐。
1: 请时间靠里一针到内科八诊室一键。

0: 娘娘，吃蛋糕。哎呀，真乖！快把刚上供的荷花列给本宫拿来。
1: 德行，
0: 打开。
1: 李萨萨，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告诉你，遭报应。自己看。
2: 我不是病人吗？
3: 哎，你怎么突然想通的？昨天还犹豫不决呢，我还以为你去做流产啊。
2: 你可别咒我啊！我是那样人吗？那做流产不等于杀人吗？
0: 心还是软了。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4: 再过几天吧，我得好好亮亮长高兴，为他付出这么多，心里都没点数。
0: 做得对，支持你。回头啊，我得给长高兴好好开个会了，好好教育教育他。
4: 哎，算了，他也不容易。好在啊，我马上又能出去转悠转悠了。这次我想多走几个地方，回来之后呢，我就不打算吃避孕药。
0: 怎么样，是不是得感谢感谢我呀？
2: 妞儿，让爷亲一个。

0: 喂，
1: 你好，您是朱小雪吗？
0: 那我是，你哪位？
1: 我是莽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莽山，已经失去联络两天了。这里下了大暴雨，我们已经搜索了两天，还没有找到他们。他留下紧急联系人是您，我通知您一声。您是他的家属吗？
0: 你再说一遍。
1: 李劲松失联了。
0: 李劲松失联了？哎，什么情况？快！喂，你好，我是他妹妹。哎，失联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遇难，现在雨下得很大，我们搜救队无法再进行搜索，直升飞机救援也无法起飞。
0: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2: 哎，你去哪儿啊，小雪？
0: 我去莽山。
2: 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啊？
0: 那我也去，我必须去。我跟你一起。萨萨，你现在得休息，你刚做完手术。你放心，李劲松也是我的亲人，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0: 很糟糕的话，管理处也不会打电话给小雪的。他们说可能有危险。
1: 那你去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你爸、你妈、你奶奶，你们全家都特别需要你。再说小雪已经去了，你就没必要去了。
0: 哎，你说是怎么什么事都赶到一起了呢？那怎么办呢？这个
1: 人这一辈子呀，怎么也得经历点特殊的事儿，能过去就好。得，我送你回家。
0: 我现在不想回家。
1: 必须回。万一你哥他……你们全家就全靠你了，明白吗？
0: 我明白。
1: 还有啊，这事儿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了，免得其他人呢跟着担惊受怕。你必须得挺得住。
0: 对，我得挺得住。
1: 那这样吧，这两天呢，我就住在劲松那屋里了。有什么事呢，我也好有个照应啊。放心吧。说你就别打了，小雪不会给你回。
0: 哎，我刚刚给森林公园打电话，说还没有我哥的消息，也没见着小雪，这不应该呀，小雪开车去的，这也应该到了呀，不会在半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还是去看看吧。
1: 你等等吧，你去了有什么用啊？
0: 那也得去啊。小雪，你怎么回事？你急死我了。
2: 我租了一架私人直升飞机，准备去山里找他。
0: 直升飞不是，现在天气不好，太危险了，你别闹。
2: 飞行员说现在雾散了，可以飞。萨萨，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一定。
3: 解放头上。
0: 解放，解放，怎么样？哪受伤了没有啊？我看看。
3: 小雪，你怎么了？
1: 找着了，找着了。解放还活着，还。
4: 啊！哎呀，这静松怎么了？静松，
5: 谁叫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呢？还跑不跑了？
3: 不跑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
6: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李静松先生的未婚妻朱小雪，她昨天冒着公路上随时可能塌方而导致车毁人亡的风险，自己开了足足十个小时的车赶到现场。
5: 担心，你又不是一个人想跑了，知道吗？还跑不跑了？
3: 不跑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小雪，你别哭了，我从小最害怕你哭了，尤其是在我面前。我没事，真的。
5: 李劲松。娶不娶我？

0: 让我们为佘姐一个人的烈士哀悼，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祝福。
1: 奶奶，我之前没敢告诉您，就是怕您会担心。现在可好了，我哥他人没事儿，小雪还愿意嫁给他了，这是因祸得福呀。
2: 奶奶，其实这事儿不赖萨子，是我盼着他告诉您的。
3: 要骂您就骂我。
1: 人的命啊，天注定。萨萨。 这小雪和你哥，这就算成了。您都看见了，刚才这回肯定成了。你有孙媳妇了，你和高兴啊，也得好好的，知道吗？
3: 我知道了，奶奶，这下可好了，咱家算是齐全了。对，齐全了，齐全了。

0: 张老，你怎么了？你快起来！你没事吧？慢点，你怎么了？你是谁呀？我是常高兴。哦，常高兴啊！
1: 您坐，慢点，慢点。
0: 麻烦你把药给我捡起来。哎，
1: 您刚才是看不见了吗？
0: 老好眼了，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儿。
1: 您是生病了？
0: 老毛病了，高血压。啊，对了，我给萨尔萨打完电话了，我告诉他我不舒服，这次旅行就取消了。谢谢，
1: 张老，您还是带萨萨出国旅行吧，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0: 你这又是怎么了？你看，你
1: 萨萨没怀孕，是我搞错了。您还是按照原计划带他出国吧。萨萨的梦想我不能拦着，还有昨天的事情就当作没发生过，别跟萨萨讲了。
0: 好，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嗯，哎呀，昨天我是兴奋了一夜呀，因为萨萨怀孕了，要当妈妈了，我这结果是空空现场。高兴，你是不是也特失望啊？没关系，你还年轻啊，你还有的是时间。高兴，我想休息会儿。
1: 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
0: 好，
1: 我先走了。
0: 哎，好。
1: 您坐坐坐。
0: 谢谢你啊。
1: 您先坐。哎，
0: 好嘞好嘞。
1: 我把这个药给您扔了啊。
0: 好，谢。
1: 门关上。
0: 哎，好。

0: 我是郑中天，赵医生，我想告诉你，我又出现了短暂的失明，我想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您这样的情况，说明脑瘤已经压迫了神经，这样失明会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我建议您尽快回美国做手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请你通知约翰医生，请他准备。
2: 安排手术吧，啊！我哥啊，这命是真大，朱小雪这回可是动真情了啊！嗯，人呐，总是到了最后这节骨眼上，才能明白自己到底在乎什么。嫂子，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我要去美国了，我儿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儿子呢，让我过去。
1: 照顾孙子，真的，又是喜事儿啊！
2: 是，
1: 哎，但是我真想象不出来，你带孩子是什么样。
2: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靠谱啊？我告诉你，我还真跟他们商量过，说你们以后要是有孩子，自己带啊，我可不管。可事到临头啊，这心就软了，免不了这俗。<笑>
1: 哎，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儿。嗯，
1: 这么快就走啊？
2: 我其实昨儿想告诉你，这不是正好劲松出这事儿吗？我就没说。唉，机票儿子都给我寄来了，儿媳妇呢是3天以后的预产期。我想啊，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

0: 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1: 啊。是，
0: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
1: 哦，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他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我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

0: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1: 奶奶，看谁的家？你说什么？
2: 我们离婚吧。嗯？
1: 你把我孩子做掉了？
3: 你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
4: 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5: 不是这样的，萨萨，他们都骗我，我恨他们，恨他们所有人。
6: 蒋介石意识电文邀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是真心谋和还是暗藏内战图谋？三番催促，假意示好，一边邀谈，一边调兵抢占胜利果实。毛泽东以身犯险，奔赴重庆为民求和平，此行将会遭遇哪些险境与困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火仍在世界各地燃烧。欧洲战场上，苏军势如破竹，直逼柏林。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发起攻势，国民政府方面也发起湘西反攻，全民族抗战已步入尾声，胜利曙光出现。然而，在日本投降前夕，局势暗流涌动，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着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系列举动让国内局势变得愈发紧张，一场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博弈悄然拉开帷幕。

0: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邀请电，盛情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看似诚意满满的邀请，真如电文所言吗？毛泽东将如何抉择？这一去是否是踏入龙潭虎穴呢？
1: 这座风格别具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党的七大修建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就在中共七大于延安召开期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举行。此次大会定下战后政治方针，名义上提出推行宪政，实则根本目标是保住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
2: 七大的时候啊，因为会议开得比较长，会前的形势和这个会议结束时候形势其实变化比较大。当时我们认为，战后呢有可能实现这个国共长期合作来和平建国，那一个前提呢，就是当时认为，这个只要战后美苏还能合作，那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就可以维持。但是到了七大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的矛盾啊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党对形势的判断呢也就比较严峻啊。一种呢是有战后有可能和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有可能发生内战。
1: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日渐临近，国内形势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各类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难题就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

0: 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
1: 在中共的七大上，毛泽东是做了那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这个开幕词，而国民党的六权会议上呢，蒋介石是明确提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所以毛泽东非常清醒，就讲这是两个命运的一个决战。
2: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和繁忙的要务，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这样可以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便于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危机却悄然降临。
0: 1945年8月，延安正值盛夏时节。8月10日24时，在得知日本政府发出启降召会后，朱德总司令发出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次日，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方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方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雾烧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推进。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达成秘密协定，条约相关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3: 美国和英国呢，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然后呢，换取苏联呢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呢，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跟苏联之间呢，在这个战后呢，划分世界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0: 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
4: 苏联呢，斯大林呢，后来在抗战胜利即将胜利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他在亚洲啊，觉得共产党的力量想统治中国呢，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力量弱小，所以他还是支持蒋介石来进行统治，所以在8月14号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就很生气啊，说：“难道中国人民要就行翻身革命，民族就会毁灭吗？”就不信这个邪。
0: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5: 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上の措置をも。
0: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中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

0: 历经十四年浴血抗战，中华大地终于迎来和平曙光。但战火刚刚停息，浓重的内战阴霾便笼罩全国。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休养生息，实现和平。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积极谋划内战。人民向往的和平前景遭遇严峻威胁。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大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表面上附和和平主张，内心却对和谈前景充满疑虑与不安。以陈诚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武力消灭中共，而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两派观点对立，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争论。各地方实力派唯恐遭蒋介石借机打压削弱，因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竭力保存自身武装与地盘。蒋介石一面发出邀请电，声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刻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一面却密令各战区抢占要道，并严令敌伪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
1: 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之后，众人都还在揣测电报意图。此时有一个人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他就是李克农。敏锐的李克农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地加紧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而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全局走势。
0: 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派驻在延安的周立武和罗伯伦身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自1938年起，国民党以派驻联络参谋的名义进驻延安，名义上负责军事联络，实则承担秘密监视、刺探情报等任务。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遣周立武、罗伯伦赴延安担任常驻联络参谋。两人以国共联络为掩护，架设电台，长期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加密情报往来。延安方面曾多次尝试破译其专用密码，均未能取得突破。
2: 他当时呢，是用密码和重庆取得联系，但是你用密码破不了，那等于咱们就不了解他是怎么向上报告的，就想把国民党的密码本搞到，对于邀请国民党驻延安的那个联络处的人外面交流吃饭，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偷偷的进去把密码拿出来抄。
0: 此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照相器材十分紧缺，想要获取密码只能靠纸笔手工抄写。工作人员第一次找到密码材料才开始抄写，对方突然提前折返，工作人员只得立刻停止抄写。
3: 因为它比较厚，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没有全抄完，那么原封不动的给它搁回去。以后呢又找一个机会，我们的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呢就把这个密码本都给完全都抄下来。
0: 周立武和罗伯伦发给重庆的电报取经过当地公开电报线路传输，依托这套密码，他们和重庆往来的电报内容被延安方面

0: 掌握。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就迫不及待地电令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探问毛泽东的动态。
1: 1945年8月15日晚，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条重要信息。事关全局，容不得半点耽误。李克农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信息上报党中央。原来蒋介石准备在8月16日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公布他给毛泽东发出的邀请电，美其名曰共定大计，这样无疑是想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舆论压力。
0: 面对蒋介石公开发出的赴渝谈判邀请，毛泽东亲笔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报，提出6项核心诉求，涵盖解放区武装接收日伪军投降、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等关键内容。同日，毛泽东令你复电答复蒋介石，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计就计，派人告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2: 当时我们给这个联络处的各种信息啊，有意的无意的给他透露各种信息啊，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蒋介石上报，就说共产党不敢去。越说共产党不敢去呢，那个对方要求就越勤。
1: 8月20日，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再次发向延安。为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公开的舆论攻势。他在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致毛泽东的邀请电，将其置于国内要闻的显眼位置。重庆的广播电台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使得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面对蒋介石如此高调且一再的邀请，中共中央究竟会如何应对呢？
0: 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中写道，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二封邀请电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赴重庆展开谈判，再根据谈判进展酌情确定毛泽东是否前往。
3: 按道理来讲呢，电报之内私人呢，你应该是私人之间啊，秘密的，他不应该在报纸上放，是吧？私人的那邀请，为什么？他就是为了造成一种社会的舆论啊，估计共产党呢可能不敢来，不会来。那么不会来，那就说明呢，你这个我这儿要和平，你不来，那你就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
1: 8月23日，重庆发来了第三封电报，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自8月14日以来，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言辞恳切地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定大计。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异常坚决，甚至声称已经为毛泽东备好了专机，似乎铁了心要将他请到重庆。
0: 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言辞更加恳切，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会然协临， 则重

0: 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亚，特再持电速驾。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当下时局作出全面分析。他表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他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
1: 按照常规啊，改善关系要谈判的话，一般都是从底下啊比较低的层次先谈起，然后最后基本比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再见面啊。你看蒋介石的做法，上来就提最高领导人见面，其实就是出难题，就是将你，是吧？你要是不敢来，那他就掌握政治主动权了，啊，那你要来，他认为他在这个外交上的非常有利。
2: 然而，当话题转向毛泽东是否亲自前往重庆的时候，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多数同志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此行风险巨大。面对同志们的疑虑，毛泽东会如何抉择呢？
0: 蒋介石的不择手段是世人皆知的。软禁政见不同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在前，杀害邓演达、杨幸佛、史量才等在后，更有西安事变后出尔反尔扣押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和长期监禁杨虎城。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而毛泽东则是蒋介石曾开价25万大洋悬赏通缉的头号对手，其面临的危险自不待言。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邀请是假和平姿态，我们就弄假成真，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谈出成果更好，即便谈不出成果，也能够揭穿蒋介石假和平、企图嫁祸中共的阴谋。最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同时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保障中央领导工作正常运转。毛泽东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应邀前往重庆。
1: 也有个考虑，说到那里去了，那有可能是坐班房，有可能是软禁。说坐班房嘛，那就做好这种准备，那么为了这个革命斗争的事业，那我可以硬撑，是吧？牺牲都不怕了，还怕坐班房吗？另外呢，就是软禁呢，毛泽东说可以做点事吗？我正好在那儿多读书嘛。
0: 8月25日，数十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奔赴各前线，同步做好接收日伪军投降、防备内战的两手准备。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铿锵有力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了立场。
2: 8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之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准备前往重庆。这一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复杂的局面呢？
0: 在毛泽东启程赴重庆

谈判的前一天，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后担任国民党国共谈判主要代表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

这一被誉为弥天大勇的壮举，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坚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政党，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共建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但和平前景尚不明朗，奔赴重庆开启谈判，国共双方又将面临怎样复杂的交锋？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制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
1: 我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

0: 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车？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0: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1: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1: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1: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0: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0: 200多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再次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3: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哇，您单单弹2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0: 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情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

0: 是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它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1: 对，
0: 所以您说它像建成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1: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它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2: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夜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2: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0: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1: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2: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1: 对，
2: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1: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2: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1: 对，电车上面啊，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0: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2: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1: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2: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1: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0: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妮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2: 那也是大连人。
3: 对对对对对。
2: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3: 对，在这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

0: 20多年了啊！
1: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2: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1: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2: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全
3: 国各地。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2: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1: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啊，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哇，一划了100来张都是风景。
2: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1: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2: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世界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1: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2: 是吗？
1: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2: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机会啊。
1: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2: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3: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4: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5: 这是一种小吃啊。
4: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1: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4: 它是淀粉做的。
1: 嗯，多少钱一份呢？
6: 小的6块，送的8块。
1: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4: 两个6块的吧。
1: 2个6块的。
3: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1: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4: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1: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了。
4: 你快尝一尝。
1: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了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4: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1: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4: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1: 我们等下也边走边吃嘛。
4: 对，
1: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4: 对，它是煎出来的，
1: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3: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4: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背，你看它有多肥，
1: 可以拆开它吗？
4: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1: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哎呦，小心小心，
4: 太过瘾了。
1: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4: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1: 它叫做裙边是吧？
4: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3: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4: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1: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4: 你看，像我这样，
1: 我向你学习，
4: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得完整一点点，就吃啊。

0: 算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1: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鲜美，
0: 吃吧。
1: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2: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两只龙虾捡上来。哦，
0: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3: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5: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6: 对，在这个纵向上啊，可以这个海底是低落的，扇贝低落的，水面是搞这个苗族培育的。
5: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底下就是底波的扇贝哈。
6: 对，
5: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
6: 他们都是在那做妙竹飞扬的，马上咱们就可以过去。
5: 好，
3: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5: 看一下，哇，还喷水呢。
6: 哎呀，这苗族个体挺大的
5: 啊。
6: 对，你看是吗？
5: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6: 达到3公分以上。
5: 嗯，
6: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5: 啊。
6: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5: 嗯，
6: 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3: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5: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0: 从五月中旬到十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0: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孕育新的这个虾米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0: 对。
2: 赵以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半年。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0: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有什么作用？
0: 第一就是清洁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然后造成损失。
1: 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0: 对，给它分出一级或二级。
1: 来看一下啊，
3: 这都打造接近3公分了吧？啊，
0: 这个得有3个半了，
3: 三个多了。
1: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哎，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3: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3: 哎，对对对。
1: 来，李老师，你拿着。哎，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3: 哎，是吧？啊，对。
1: 那这就是二级苗了吧？
0: 对。
1: 这个太小了。
3: 对对。
1: 它张嘴了。
0: 哎，给它分出等位的时候，我们先。出生米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再养，
3: 继续再养。
2: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3: 对，
1: 50万袋啊！
3: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扇贝的苗，
3: 对，
1: 这里面的扇贝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2: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他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

0: 上海产品。皱纹盘抱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抱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下，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2: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啊。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这么多啊！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2: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2: 3-2吨。
1: 哦，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2: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2: 对。
1: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2: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够了。
1: 啊，就是4个人，1人1到2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0: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以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近500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大连市海洋岛的水产养殖企业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建立了国家级和大连市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投放人工鱼礁20余万立方米。
3: 刺身呢，各种纹盘鲍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子要保护好，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还有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0: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辖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1: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龙，网龙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

0: 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1: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四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十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0: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2: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0: 就是早餐时间了。
2: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0: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2: 对。哦，
0: 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2: 这是灰颜色的。
0: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2: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有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三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0: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2: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1: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0: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2: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1: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地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闹。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2: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它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1: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0: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2: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0: 真的是这样啊。
1: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2: 这海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啊、互动。
0: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2: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1: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0: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2: 赶紧喂！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0: 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2: 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就往下投就行了，
0: 往下投哈，
2: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1: 小灰灰是梁泽业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

0: 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1: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就是一个孩子和他媳妇儿。啊，
2: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1: 现在太多了，
3: 记不住那么全了。
1: 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二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他不单是自己的繁衍，他的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都叫过来了。他靠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0: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1: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2: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1: 对，
2: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1: 再放回大海吧。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的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0: 我们被梁泽业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国核武器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是

0: 上面还有一个二楼。啊，
1: 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2: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0: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1: 这还在近代所。
0: 这是父亲。
1: 这是55年的事。
0: 55年。
1: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0: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1: 天天都回家。
2: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0: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1: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2: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0: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0: 都、都很板正。
1: 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0: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 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

自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0: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2: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2: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薛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

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会比以往更加的坚决。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3: نتیجه متفاوتی به بار نخواهد آورد جز این ک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چه مقدار آمریکا با تک تک ایرانیان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 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2: 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伊朗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对抗美国制裁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美国通过战争没有实现的目标也难以通过制裁实现。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4日的22:30，北京时间的25日凌晨3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制裁一直是伊朗舆论讨论的焦点。而在美国加码对伊制裁之际，巴基斯坦。

在经历了军事打击以及和平谈判手段双重受挫之后呢，那么他的最近对伊朗进行的经济绞杀政策，它标志着美国对伊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我想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呢，是这个美国军事和谈判手段双重受挫之后所采取的这种无奈的选择。我们来回顾一下战争的话，那么从2月28号到这个4月8号是战争的高烈度阶段啊，但是美国的政策呢是遭遇了破产。那么从4月8号到4月22号呢是为期2周的停火，为谈判做准备。从这个4月22号到6月18号，那么就进入了打打谈谈的阶段。到6月18号呢，双方搞出来一个这个谅解备忘录啊，但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很快又在谈判中破产。双方从7月13号呢又重启冲突那么重启冲突呢，美国对伊朗仍然是这个没有有效的措施，那所以呢在最近采取进一步在经济上对伊朗进行绞杀的这样一个这个政策。我想这是第一个方面，在这个总体上来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具体到这个军事层面，那么美国也是受困于它本身军事实力，特别是武器库存和这个军工产能方面的这种制约。比如说在这个战争中，美国在这个进攻性武器方面，那么无论是它的战术导弹、精确打击导弹、战斧巡航导弹，乃至是对准备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的这种钻地导弹，都有大量的这种消耗，很多消耗都达到这个40%以上，甚至是这个一半以上。那与此同时呢，美国的这个防御性武器，事实上也是这个面临着严重的库存不足，都是这个消耗在达到这个50%以上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伊朗发起的这种无人机和导弹的这个消耗战呢，那么使得这个双方的这种不对称呢，那么这种这个比例是达到的这个2500:1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也就是说，这个美国要达到它的这个目的呢，它的投入是伊朗的这个2500倍这样一种这个困境。那么从最近这个美国的军工产能的这种补充来看，也严重的不足美国的很多军工企业那么它的订单都到了2027年、2028年，甚至到2030年以后因此呢，美国这个武器的这种想这个在短期内来补齐呢，也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困难因此这个特朗普最近也非常恼火，对这个美国军事库存这种机密的泄露呢表示这个非常不满，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现在在军事实力、军工产能方面所面临的这种这个窘境同时这个第三个方面呢，那目前这个近半年的这种战争给美国国内的股市它的金融市场还有能源价格民生，那么都带来了比较大的这种冲击并且这个直接影响到中期选举的这种选情现在呢据报道，那么特朗普的这种民众基础已经下降到30%左右，也就达到了他上任以来最低的这样一个这个程度。那么因此呢，也困扰着他国内的也困扰着他国内的这种这个选情。此外呢，事实上还有其他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这个在这次战争中，美国的盟友体系也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无论是西方拒绝参战，还是这个海湾国家目前这个像这个沙特还有土耳其、巴基斯坦，那么这种安全上的这种自主签订这个麦加这个防务协议等等。那么特朗普呢也想用经济手段呢，也就要求西方盟友和海湾盟友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呢来进行配合进而通过这种经济上对伊朗共同施压呢，来整合目前非常涣散的这种盟友关系，也是他的这种特殊的这个考虑。那么总之呢，无论是在战略层面

0: 军事层面啊，国内政治层面，还有它的盟友体系啊层面，那么现在呢都陷入了这种严重的这个危机。那所以呢，他想利用这种这个经济扼杀手段呢，来进一步这个绞杀伊朗。但是我想，在短期内呢，恐怕这种效果呢不会很好。因为2018年以来，美国就退出了伊核协议，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这种这个边际效应呢，恐怕也已经达到了这个极限。尽管可能会给伊朗呢带来一定的这种，就是说无论是经济通胀还是民生的困难，会这个进一步加剧但是想这个靠进一步加大经济绞杀来使这个伊朗陷于瘫痪乃至崩溃，那么这也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对伊朗这个制裁政策的这个就是无法达到效果的这样一个，这个历史也表明的这样一点。那因此呢，这个因此这个短期内想达到使伊朗出现以牙促变，甚至国内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民众抗议乃至政权的这个崩溃那么我想是希望是比较渺茫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因素呢，也就是特朗普本身的这样一个因素。特朗普他的政策呢往往缺乏这个连续性，那在很大程度上很有可能呢在短期内达不到效果，他自己就开始这个否定自己的这种政策。另外呢，对美伊双方来看呢，那美国呢对伊朗政策只是他全球战略的这个一部分，而伊朗呢则是他的这个全部，或者说是他的生存之战因此从目前这样一个双方博弈的这种僵持性，乃至这个霍姆特海峡问题导致的双方博弈的这种长期性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利于美国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媒体焦点我们来关注美国对伊朗升级经济战。我们看到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试图通过经济孤立的方案进一步对伊朗施压。军事手段难以为继，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持续，美对伊升级经济战。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时代报，军事手段效果不佳。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当前决定转向经济战的核心原因还是军事手段效果不佳，并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危机。自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导弹快速消耗，特别是防御性弹药库存严重不足，美国自身在中东的资产以及美国盟友的安全都难以保障。多名五角大楼高官以弹药库存降至危险低位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我们再来看英国《晨星报》，美被迫进行战略调整。美对伊战争耗资近400亿美元，美军死亡人数上升，汽油价格较战前上涨近40%，特朗普支持率降至低点。中期选举临近，对伊朗的战争成本已成为白宫的政治负资产，白宫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不容小觑，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制约。经济战是军事手段没有达到政治目标之后的战略转向，而不是主动选择的最优方案。我们再来看阿曼观点报，美挥舞制裁大棒效果有限。文章指出，伊朗高层政要认真对待美国升级经济战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考虑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等。伊朗数十年的反经济制裁经验令其构建起韧性较强的规避网络，美国升级经济战能达到的预期效果正被进一步削弱。白宫高声威吓，挥舞制裁大棒，对改变博弈形势的意义相当有限。最后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塔斯社是如何评论的，美伊之间的非对称威慑。伊朗威胁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并瞄准更远的目标。海湾国家绝大多数互联网都依赖这些光缆，金融支付及云计算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切断光缆成本很低，但修复却需要较长时间。可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高痛感的非对称威慑。即便多数选项仍停留在威慑层面，溢出效应也已在实质性的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好的，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
3: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为打破美伊冲突僵局、探索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消除不稳定局面所展开的外交努力。访问期间，巴伊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速终止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了意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伊双方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享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和关切，会谈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高度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希望这一势头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据英国媒体23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了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基地。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的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会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4: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40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4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7个国家的11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1: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地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了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总体上维持了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5: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土耳其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5%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茨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 括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

0: 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1: 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俄乌冲突当天已满4周年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3: Мы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 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2: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
3: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б примусити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2: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
4: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и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5: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6: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я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的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7: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

0: 声明称，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出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方面于四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后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根据相关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再次强调，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所的副所长陈宇。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乌克兰独立日之际，欧盟批准了61亿欧元的对乌军援，那么英国也批准了与乌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乌冲突延宕4年多，欧洲为什么还在积极的对乌军援，并且推动在乌本土生产武器装备？那么对于这场耗时已久的冲突，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我想现在这个西方啊，它有一个判断啊，就是认为这个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啊。那么一方面呢，西方认为今年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这种打击啊，那么对俄罗斯社会经济的这个运转啊，包括它对前线的军事方面的保障啊，正在造成这个越来越大的这个影响。所以呢，他们认为啊，只要继续的加码给乌克兰的这个支持，那么进一步的扩大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这个规模和这个频率啊，就能够不断的啊提升俄罗斯的这个战争成本，那么最终就会导致俄罗斯的失败啊，或者说使得俄罗斯在这个谈判中做出这个让步。另外一方面呢，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啊，乌克兰这个防空能力啊还是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那么黑海的这个奥德萨港的这个出海通道啊，被俄罗斯多次的这个打击，那么应该说是冲击了乌克兰粮食出口和外贸的这个生命线。那么同时呢，冬季啊也在慢慢的这个走近，那么俄罗斯啊大概率在今年冬天还会针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啊发起这种集中的打击。那么应该说马上要到来这个冬天啊，乌克兰的防空和民生保障的压力啊会比去年更大。那么这笔军援当中啊，可能相当有一部分就是用来填补这种防空的缺口啊，同时呢帮助乌克兰守住出海通道，并且呢撑过冬季的这个能源战，也就是说要让乌克兰撑过现在这个消耗战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避免战场的态势出现滑坡。那么我想同时还应该看到啊，由于4年多的长期的消耗啊，西方的生产能力和库存啊已经满足不了乌克兰的需求啊，所以他们在传统的输血式的这种军援之外啊，也在探索增强乌克兰自身的军工的造血能力啊，让这个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更具有可持续性。至于对冲突走向的影响呢，我想说如果61亿美元当中啊防空导弹能够在冬天前到位的话，那么是有助于帮助乌克兰稳住冬季防御的这样一个基本盘。但是呢，短期内啊我想也很难扭转整体的战局啊，因为武器的交付我们知道还是有周期性的那么特别是在乌克兰本土啊，如果说要建设这个生产线的话啊，它这个周期会更长啊，短期内呢是很难改变俄乌双方力量的这个对比。那么从中长期看我想西方持续强化对乌克兰的支持啊，那么会使得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趋势啊进一步的加强，那么也会继续的来收窄啊有关各方的妥协的空间。同时呢，我想对俄罗斯和北约来说啊，双方直接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实际上也在升高啊。那么随着西方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越来越深入的介入到俄乌战场，越来越多的西方的武器啊被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目标，那么一旦说出现某种造成重大伤亡的标志性事件，那么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出现某种形式的战略误判甚至直接对抗的这个概率啊也会上升。那么我想这也是目前啊欧洲安全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隐患。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3: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 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3: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据美国媒体24号的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者是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0: 美联社报道称，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格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被吊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日本在军事化加速狂飙，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的防卫。
5: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 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新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它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

0: 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防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今天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中美 1.5 轨对话创立于2023年，介于官方正式外交一轨和纯民间二轨之间，是中美政党、战略界、工商界、学术界、民间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为加强两国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提出过诸多的具体建议。从障碍竞速、稳健通关，到举重对抗、突破极限，再到灵活竞技、媲美真人，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面升级赛事难度与场景维度，新增多项高强度比拼科目，以多元化、高难度的赛场试炼，推动中国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走向实用场景，亮眼表现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
2: 在400米障碍赛决赛中，天骄队以4分11秒44的成绩夺得金牌，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冠军。赛道共设置了16处障碍点位，赛道长度由去年的100米升级到400米的同时，难度大幅增加，新增了高台跳板、轮胎、匍匐通道和梅花桩等障碍项。增设赛项引领推动机器人全身协同等技术突破，适应地震救援和狭窄管道爬行等作业环境。
3: 不过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因为觉得难度加大以后，机器人完成这个比赛应该更困难。但是大家刚才看到了啊，各个参赛队表现应该说基本上还是非常流畅的，机器人的现在这种控制水平，人机合一的这种能力啊，可能更高了。
2: 100米障碍赛决赛赛道共设置连续斜坡、匍匐通道等10处障碍点位，考验机器人选手们机身平衡、避障等能力。最终，深圳智源赛队以1分28秒32摘得比赛的冠军，人形机器人举重项目也在昨晚决出了首枚金牌。来自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不断加码杠铃两端的配重片，挑战自身极限。最终，他成功举起了16公斤的杠铃，夺得这一全新项目的首枚金牌，展现出机器人在大负载条件下的稳定控制能力。
4: 就是特别震撼，特别惊喜，就是我们国家的机器人这个产业已经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了。我注意到好多机器人特别顺滑的，像真人一样，直接就那么就跳过去了。
2: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持续吸引全球媒体的热切关注。在赞叹机器人在赛场上连续取得突破性成绩的同时，外媒报道也高度评价中国在具身智能领域所展现出的技术迭代能力和产业链优势。英国卫报报道称，这场运动会显示出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取得了飞速进展。报道还关注到，在开幕式原地跳高表演中，一台人形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超过了古巴选手索托马约尔1993年创造的2米45的人类跳高世界纪录。法国24电视台报道说，正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100米、400米等多项竞速赛事的人类世界纪录均已被打破。此外，人形机器人还在拳击、足球和武术等多项对抗性赛事中展开角逐，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日益增强的实力。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5: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机器人产业发展。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汇聚全球前沿技术与产业成果，全面展现机器人走向千行百业的发展新趋势，产需融合赋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看到的是巴基斯坦论坛快报，从只能演示到准备上岗。近日在中国接续举办的两场机器人盛会成为观察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窗口。 曾经追求动作炫酷、参数高的机器人，如今正比拼在真实场景里干成事，提供优质服务。从舞台上跳起来，到赛场上跑起来，从工厂里干起来，到家庭里用起来，从只能演示到准备上岗，中国机器人产业加快走向实景化、规模化落地。我们再来看新加坡《海峡时报》如何报道，不断逼近技术极限。人形机器人在运动会赛场上高速过弯，不断逼近技术极限，产业的想象空间持续开拓。人形机器人跳高每提升一厘米，举重每增加一公斤，背后都是工程师对关节电机、减速器的持续优化和精密测试验证。英国企业高管杰克佩里感叹道，我参加过很多机器人产业国际会议，他们更多是在谈未来，我在中国这里却看到了已经发生的改变。我们再来看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如何报道的呢？更加注重产需对接。参与观看两场中国机器人盛会的专家普遍认为，具身智能产品正处于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在更加多元的应用场景里，都有人形机器人忙碌的身影。无论是运动会赛事，还是企业的组团展示，都更加注重产需对接、真实应用。长远来看，人形机器人不只是单一科技产品，更是赋能千行百业的智能化基础设施。最后我们关注到的是今日印度高价值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发布的产业发展报告提到，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但科研人员坦言，虽然机器人已能做简单的装配，但效率低，每出现一个新任务还要重新训练，瓶颈依然存在。另外，机器人应用场景当前多集中在教育科研、商业服务、文旅等领域，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康养等高价值领域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好，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产需融合赋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全部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首先呢，来看的是近期相继生成的四个台风，其中简拉维呢，昨天中午已经在福建登陆之后减弱为了热带低压。昨天晚上的8点，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但是其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昨天上午生成的台风艾莎尼未对中国产生影响，且强度明显的减弱，属于快闪型。今天凌晨，中央气象台对其也停止了编号。目前呢，海面上仍然有两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经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之后，逐渐的向中国浙闽沿海靠近。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台风紫檀则是属于滞留型，它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也不大，一直在北部湾海面上徘徊，预计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的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滞留在北部湾的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多条江河水位上涨。那么昨天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已经涨至了警戒水位73米，形成了玉江2026年第2号洪水。目前南宁市沿江多处进水平台已经陆续的关闭。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市区的亭子码头，大家看我身后呢，就是亭子码头的一个标志。其实它前面是一个码头广场，我们看到整个广场呢已经被大水淹没。截至这个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中心的数据呢，水位是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仍在缓慢上涨过程中。那其实我们看到呢，我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条路，那整个这条路通过这个拱门往前走呢，就是亭子码头的售票处。那目前看到整个售票处呢，只剩下这个标牌的这个位置。然后其实我们前期来到现场是知道的，这个售票处下面是一个集装箱，然后呢旁边我们看到有一些蓝色的帐篷和一些三角形的，还有这个灰色的亭子，其实下面呢都是一些集装箱，目前这个区域都已经被淹了。那根据这个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呢，其实在这个亭子码头啊，一般在 欲将南宁水运站的水位涨到69米左右的时候呢，亲属

0: 水平台就会开始漫水，他们也是实时根据水源部门的预警，提前将这些广场上的设施呢做了一个转移。根据南宁水源中心的监测，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呢，玉江南宁水源站将会出现75.5米的这个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5米。
1: 在南宁民生旅游码头等区域，亲水平台也已经被淹。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到27号，南宁全市有一次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在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北江乡，受近日强降雨影响，附近4个乡镇出现了严重内涝。昨天下午开始，中国安能集团派出了5节动力舟桥，对在北江乡附近的4个乡镇进行人员转移以及物资投运。
2: 现在一起搭乘动力舟桥第一批入村的人员，包括救援人员、乡镇干部以及医护人员。大家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哦，在受灾之前呢，它这一片呢是一些田地，还有种植着甘蔗。那我们据当地的乡镇干部介绍呢，我们现在所处的北江乡大约有13000多人左右，在受灾之前呢，绝大部分的人员已经是转移出去了，那极少部分不便出行的老人由家人陪同已经转移到受灾区域较高的一些的民房去居住。
1: 21号以来，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龙州镇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计，今天龙州县仍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目前，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1级应急响应。
3: 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夜间起，福建东北部沿海风浪将会持续的加大。全省海洋渔船按要求需在今天下午的6点前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简拉维虽已停编，但是其残余环流仍将影响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福建等地。福建省防止维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受台风影响，琼州海峡、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今天中午12点停运，预计将持续到明天的下午。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干扰车辆行驶，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受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台气象机构预估26号可能同时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27号、28号两天最逼近台湾。暴风圈影响整个台湾北部，但是登陆可能性比较低。此外，近日台湾南部的强降雨造成严重的淹水灾情。
4: 沙德尔升级为强台风，台气象机构预估26号开始将逼近台湾，当天可能会海上台风警报、陆上台风警报齐发。27号至28号对台湾影响最为剧烈，台湾岛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会出现明显降雨。台媒称，沙德尔台风走法相当罕见，实际接近台岛情况仍待观察，但直接登陆的可能性比较低。
5: 26号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沙德尔台风开始逐渐往这个琉球附近的海面开始接近，并且开始会有逐渐往西南这个方向，然后往这个台湾的方向去做靠近。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的话，整体降雨的情形都算是相当的显著哦。那特别像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上的话，是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情形。
4: 29号，沙德尔会逐渐远离并减弱，但台湾多地仍会出现降雨。受接力来袭的台风影响，台湾地区持续暴雨肆虐。高雄、台南和屏东等东南部地区出现强降雨，并造成严重淹水灾情。
6: 很辛苦，因为一大早那个雨啊，水积得很满，从上面往下看，旁边那个沟都已经满出来了。然后大家这边超危险的。然后我们那个护理师上班的时候说，他们都是涉水而来。
4: 像是在高雄梓官等地，积水灌进民宅，水深及腰，家具、家电等生活用品都泡水漂浮，马路变河流，车辆也泡在水里，民众只能整夜清理积水。
3: 台湾南部连日来暴雨不断，淹水灾情严重。面对严峻的灾情，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没有去一线看灾。 当被问及原因，他表示是因为在野党删减行政预算，只能靠打电话了解各地灾情。此番言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强烈批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卓荣泰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简直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
7: 对于台湾南部因暴雨多地传出淹水灾情，而外界注意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却没有到现场看灾慰问受灾民众，卓荣泰表示这全都是由于在野党删减他的总预算，声称治水补助相关工作的推进、一线看灾的安排均因台立法机构受到阻碍。
8: 那么我们以前在历次的无论是台风水灾都有一定的这个的标准和程序，那是现在基于立法院删减预算的结果，我这几天只能用电话来跟对方的事。
7: 卓荣泰此番言论瞬间引发岛内舆论哗然，遭到外界严厉驳斥。
9: 我觉得民进党每一次套路都是这样的，他做不好就说那你再给我钱，但逻这就是一个逻辑谬误嘛。
10: 国民党今年根本就没有删减治水预算。国民党坦白讲今年删的预算最少，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卓荣泰啊，已经完全失格了，第一时间就想到这种事。治水预算高雄是第一名，
11: 是
10: 台南是第二名，所以你讲不通了啦。
7: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出，台立法机构对各项治水所需的年度预算及特别预算向来大力支持，民进党当局已投入上千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但每逢大雨，民众依旧饱受淹水之苦。他批评民进党及卓荣泰找不到理由可以卸责，不但不思反省，反而继续为自己的无能找借口。行政官员有钱替民进党候选人站台辅选，遇到水灾时却高喊没钱看灾，这种说法简直是在侮辱岛内民众的智商。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认为南部水患严重，他建议赖清德与卓荣泰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到南部看灾慰问灾民。
3: 日前，台湾民众首辆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民进党当局查扣，在岛内引发了轩然大波。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回应，扣一辆就送一辆，送到统一为止。岛内舆论指出，赖清德当局本想打压张雪机车，却适得其反，促成免费宣传，让该品牌在台湾知名度大增。
4: 此前，有台湾摩托车主将大陆重机品牌张雪机车的热门型号整车拆成零件，跨海运回，用于私人收藏与赛道测试。之后，该摩托车遭到民进党当局大动作查扣。台经济部门声称，大陆重型机车整车及引擎属不准输入项目。对此，张雪于8月20号公开回应，承诺将承担该车主的全部维权律师费用。他同时表态，若车辆无法追回，将再赠送一台；若再遭查扣，则继续补送，送到统一为止。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一辆从未在台湾上路、未开店的大陆品牌机车大动干戈，暴露了其典型的逢中必反心态。早前张雪机车释放赴台开店信号时，台经济部门便立即回应要查处所谓违规投资，这种膝跳式反应已偏离产业政策的理性与专业，完全服从于政治对抗逻辑。岛内舆论普遍认为，民进党当局人为制造隔阂，阻挡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最后受损的是台湾消费者。
10: 你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你让台湾人喜欢重机的朋友一定要去买日本跟意大利的，要花两倍的钱以上。
12: 你不让张雪进来，你在帮意大利帮日本，意大利日本人有感谢你吗？可是这个最后代价谁付出呢？代价是我们的消费者，而且人家是世界冠军，比你意大利的跟那个日本车更骑起来更拉风的，你不让他买。
4: 岛内舆论揶揄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操弄，不断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输入，客观上却起到了反向带货的效果，让张雪机车在岛内的知名度大增。
13: 原本台湾人还不晓得有张雪的机车
11: 只不过呢，这么一吵之后呢，大家纷纷去查阅什么是叫张雪机车。一查之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原来大陆的这个制造的产品啊，已经呢，已登上了国际的舞台啊，而且啊，表现呢

0: 非常的优异啊，这一点呢，对这个民进党老是啊自吹自擂的台湾成就啊，简直啊就是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1: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种作为，就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的这件事情，正显现在他们试图去阻挠或者是斩断两岸交流的这些所有的作为，没有办法影响浩浩汤汤的大事往前的发展。
2: 收藏股

0: 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作为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今天上午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今年亚太区域农业领域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多边部长级会议之一。
7: 来自 APEC 二十一个经济体、 APEC 秘书处、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大约200名代表齐聚杭州，围绕亚太区域粮食安全展开高层政策对话。
8: 各经济体聚焦携手合作，共促亚太区域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数字农业赋能粮食安全等重要议题，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深化政策互鉴，推动农业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守护区域粮食安全。作为 APEC 重要成员，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台阶。2025年，粮食产量达到1.4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中国将采取务实行动，与各经济体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为保障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7: 今天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了两个核心文件，一个是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另一个是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将为后续亚太区域农业常态化合作搭建制度框架，明确行动路径。
6: 今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多家单位在北京联合举办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搭建亚洲地区务实合作、人文交流的友好桥梁，弘扬亚洲价值观，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民间力量。
9: 对话大会以命运与共亚洲新篇为主题，邀请亚洲有关国家政要、前政要以及地方政府、友好组织、经贸、智库、青年等各界代表约300人出席。与会嘉宾指出，自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亚洲国家合作成果丰硕，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友谊更加深入人心。
10: We have so many more shared research programs, so many more young people coming to China and going to other parts of the region. They come with new ideas and new ambition to strengthen people-to-people ties. And people-to-people ties will be the inertia of cooperation.
11: Leade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at will have to go beyond geo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have to think about community of the whole Asian.It is about building civilization, promoting more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cultural exchange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exchanges.
9: 嘉宾们还指出，尽管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持续提升，但地缘冲突、能源危机等也对亚洲发展带来巨大挑战。此时，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指引。
11: If every country, if every government,Wishing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ir own people, they must adhere to peace. They should not try to create some military parameter, or we should not

0: create any trade barriers. More selling, more buying will be more peaceful for their people.
1: There are a number of geopolitical tensions in particular region in Asia. And I think in this case, countries in Asia,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have the great influence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they have to take a role in overcoming this one of the challenges in Asia.
2: 此外，本次活动还将举行以同求共济精神打造伙伴关系，以合作共赢理念实现共同繁荣等三场分论坛。与会嘉宾认为，面对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新形势、新变化，用像今天这样的坦诚交流代替猜忌隔阂，才能为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温暖而持久的民心力量。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蓝月亮724超级品牌日，邀请多名竞享体验官揭秘魔幻泡沫，共赴一场未来沐浴的四季之旅。活动现场通过四季场景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以暗出泡，以冲洁净，不干不滑。蓝月亮今年重磅推出竞享旅行装，满足多场景沐浴需求，小小瓶，随身随行，出行无忧。竞享泡沫沐浴，每一刻，从衣轻到个护，从居家到出行，蓝月亮在洁净生活领域不断探索，推出多元化产品。未来，蓝月亮将持续以用户需求为核心，用创新科技带来更优质的洁净新体验。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而对于相关的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
10: 据日本媒体24号报道，在22号凌晨发生的一起案件中，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一名士兵被指在冲绳县冲绳市驾车撞上一辆出租车，导致出租车司机骨折。警方赶到现场后，嫌疑人企图逃跑，并对警察施以暴力，致使后者摔倒，手部受伤。事发时，这名美军士兵身上明显有酒气，但他否认相关指控，称警方说法完全不对。另一名美军士兵被指23号在冲绳县那霸市道路上酒后驾车，因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法被捕。面对调查，他态度蛮横，称不想回答。22号，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莆田市因涉嫌酒驾被捕，他同样否认酒驾。另据冲绳当地通报，已于19日向那霸地方检察部门告发一名驻日美军士兵走私毒品。这名美军士兵本月初将毒品藏匿在背包中入境日本，被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

0: 发，其中不乏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海地媒体《海地公报》24号报道，海地首都太子港附近的肯斯科夫市23号晚遭反政府帮派组织武装袭击，造成40余人死亡。肯斯科夫市长称，武装人员试图控制该市中心，并纵火焚烧房屋，绑架多人。报道称，海地安全部队与武装人员交火数小时之后将其击退。目前，当地冲突已经停止。另据联合国方面24号公布的消息称，袭击造成47人死亡，22人受伤。海地总理府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公报称，全国安全力量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增援力量正部署至肯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一场印地赛车比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精彩上演。比赛全程在华盛顿市中心街道上进行。安德雷蒂全球车队的美国车手凯尔·科克伍德顶住了6次全场黄旗的干扰，在全程147圈的比赛当中领跑128圈，最终赢得了本站的冠军。据悉，赛事下一站的比赛将会于下周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再来看天气。
2: 大家好，来看天气。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台风最新的影响。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今天上午10点位于海南省东方市西偏北方向大约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未来它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在广西东南部到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6号的时候呢进入到东海，并且向浙江还有福建一带沿海靠近。受到它们的影响，图上的这些区域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那么沙德尔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阵风可达15到16级。那么同时，图上的这些区域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在福建的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的东部、广东的中部和雷州半岛以及海南的西北部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强对流。明天后天像广东、广西一带雨势依然会不小。那么气温方面，今后的3天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重庆等地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西安晴转多云，27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4到39度。宜宾雷阵雨转阵雨，27到37度。唐山雷阵雨，23到36度。合肥阴转多云，25到33度。南京多云转阴，25到34度。武汉晴，28到37度。福州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东京晴，27到34度。新德里小雨转阴，28到35度。迪拜晴，32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伦敦阴转小雨，17到26度。巴黎小雨，18到29度。罗马小雨转晴，22到31度。雅典晴，27到36度。温哥华多云转晴，16到24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3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3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立文再次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党纲。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关注，然而首批新战机抵台时间却因天气不佳而推迟。这批 F-16V 战机究竟战力如何？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1: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0: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1: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0: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2: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0: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3: 啊，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4: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5: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要求、这一些需求来施政。
0: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

0: 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志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1: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3架，而实际交付只有2架呢？
2: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志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3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2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2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一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2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志航基地了。
1: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3: 那么刚才说到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2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啊，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啊、数据链啊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 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EAI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1: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4: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全程是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它会在解放军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完成了这样的过航的动作。那么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1: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2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2: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2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他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 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1: 正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3: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10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呢，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4: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 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是一五巨统或者是一五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一五巨统的工具了。
0: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

0: 实。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
1: 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2: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民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1: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3: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包括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台湾当局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在此之前，台湾媒体曾经多次曝光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1: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4: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 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之前这地方啥没有，没有铺，就是上打了都刮累，打累就好。之前没有皮，可给就跟的，我人也可，地也可。
1: 这滴水从青海的大通河来，走了100多公里，他来到的地方叫秦王川。30年前，这里是风吹石头跑，十里不见树的不毛之地。30年后，这里长出了绿洲，长出了城市，长出了关于绿色与生命的中国故事。这里是兰州新区域。

0: 这条路樊文斌走了30年，从青年走到白头，从风沙走到绿洲。
1: 王叔子，
2: 哦，开始灌溉了啊！
1: 啊，
2: 今年的天气也比较旱
1: 啊。
2: 我们的供水还正常点吗？
1: 啊，正常着呢。
0: 王孝忠，石门沟村的老书记，他跟这片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最难的就是水。
1: 喷肥之前，这地方缺肥的很，一天很少喝肥。早上洗脸的时候嘛，老还没洗完，娃还没洗，娃还没洗完。撒个地下呀，可不合适呀。当时是在这肥上是相当节约的，也相当困难的。那时就衣服基本上就不洗衣服，或者是天下下雨了，就到那个沙坑里、肥坑里洗了洗一下。以前的老汉们都不发呀，不洗澡，90%的人没洗过澡，一年都没洗过。
0: 秦王川盆地干旱少雨，几乎没有浅层地下水可用。过去全村人吃水都靠村外一口水量有限的老井。
1: 这井肥还是苦的，有苦有涩，有旱的。肥的旱分量比较高，也比较旱。肥田局都是黄一下的，我们这地方的人啥牙都是黄的，有些啥一线的老汉们啥牙更黄。
3: 啊，
1: 这这田也修得好
3: 啊，
1: 宽的很，那
3: 去。对。
0: 对石门沟的老一辈人来说，水贵如油四个字是真实的日常。人吃水尚且如此，庄稼用水更难。
1: 标准够了，人打没有囤肥之前啊，都是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天天不下雨啥，这个地方上就是，颗粒不收。年限好些，雨肥多些，天下的好些，一亩地就能打个100来斤。自从人打无情囤肥以来，平均亩产在800斤左右。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十年久旱的问题。
0: 从100多斤到800多斤，变化的不仅是数字，而是一代人的生活。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就是引大入秦工程。从青海大通河引水到秦王川，100多公里的路要凿穿几十座山梁，跨越上百条沟壑。上世纪70年代起，数万名建设者走进这片土地，一锹一镐，一寸一寸，把水渠嵌进了秦王川。30年来，樊文斌依然走在渠道和库区巡护的路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把沿途堤坝、闸门、渠线每一处关键点位早已刻在记忆里。
3: 我们刚参加工作啊，就是在秦王川来那个时候，戈壁滩风也挺大，感觉到那个风是硬的，吹在脸上是打得人脸生疼。为什么说是硬的？它是裹挟着沙粒打在脸上，打得生疼。还有呢，就是我们生活上跟当地老百姓一样，吃的这个苦咸水，各方面条件都是比较艰苦的。
0: 在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工地上有人写下一副对联，樊文斌记了30年。
3: 这个对联是面条半盐水，轮蛋准相依。下联是馒头就咸菜，苦尽甜会来。这就反映了我们当时真实的心理感受。
0: 1994年，引大工程总干渠通水，党恩国泽化作涓涓清流，流进了秦王川，流进了秦王川人的心田。1994年，清澈的大通河水终于流到了秦王川干涸的土地上。那一天，许多平日里铁骨铮铮的汉子哭了。
3: 通水呢，一下子大家见到这个渠道里面水哗哗的流过来，哎呀，好多人看到就是围到这个渠道边，热泪盈眶。我当时也是热泪盈眶，也是跟大家一样，很激动。老百姓也在那个地方，他们跪下来捧着这个水来喝，感觉到喝到甜水了，再不用喝这个苦咸水了。
0: 这是他们喝到的第一口甜水。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也改写了秦王川的命运。 30多年来，这条水脉累计供水超过70亿立方米，主干与支流总里程达1000多公里。兰州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提升到了36%。水脉是这片绿洲的根基，而绿脉是这片土地正在书写的新的故事。2012年，兰州新区获批成立，成为全国第5个、西北第1个、湖焕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秦王川第一次被写入国家战略的版图。水来了，成立了。这片沉寂多年的原生湿地是这座城市绿脉的起点。
4: 这是我们救助站，那面有一只我们救助的一只雕鸮。
0: 张哲祥，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员，他正在照顾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别看个头不小，其实才3个月大。
4: 这只雕鸮呢，救助了一个多月了，是接市民的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只像猫头鹰一样的鸟，太小了。我们过去一看，绒毛都还没退呢，应该年龄在8周左右大。
0: 雕鸮属于猛禽，只吃肉类。张哲祥每天都会给它喂食一些鲜牛肉和鸡肉，等它羽翼丰满，学会捕食，就放归自然。
4: 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上手喂食，我也可以进去和它互动。但是随着它的年龄越长越大，到现在它的野性慢慢的激化了，也不让我进去了。等它身上的绒毛全部退化之后，我们做一个野化训练。等它有了独自可以在野外生活能力之后，我们就让它回归大自然，回到他自己的生存环境吧。
0: 张哲祥大学学的是电气化，和野生动物救助完全不搭边。
4: 大牛是为了一只老鼠或者什么几只小红隼，应该是为了抢夺食物，应该是拉伤的，这应该是。
0: 他从零开始学会了包扎、消毒、喂养、野化训练。
4: 4个月大的一只。
0: 几年间，救助站救助了数百只野生动物。
4: 这一只夜鹭是昨天晚上保安巡查的时候在湿地公园发现的，它是一只亚成体的一只夜鹭，没有飞行能力。这三只是红隼，这只小的呢是一只幼崽，它还没有野外独自生存的能力。这两只呢，它是因为尾羽打架受伤了，尾羽掉了，它也没有飞行能力。这一只是一只亚成体的一只赤麻鸭，它刚拿回来的时候只有3周的。现在已经也接近快要放生的时候了。
0: 这只赤麻鸭是张哲祥1个月前救助的，每天他会用1个小时去遛鸭子，让他熟悉野外环境。
4: 刚开始救助的时候，我站在这儿，一转头他就会上来跟着我走，因为他大鸭子经常带领他的时候，他从来不会离开大鸭子的那个视线范围嘛。现在慢慢的他也长大。

0: 大了，他现在这个野性也出来了，有时候就是能够自主的做一些，比如说自己上来自己下去，也不会听从我的指令吧。他那个尾巴摇起来，表示这会儿玩得很高兴嘛。遛完鸭子，张哲祥准备放飞一只养好伤的红隼。
1: 别动。
0: 今天第一次试飞，感觉它恢复的特别好，希望它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好好的活下去。等它飞的那一刻，内心也特别的激动，但是也有一点失落吧，因为好歹也一块陪伴了这么长时间吧。在湿地公园的原生态保育区内，红柳和芦苇天然生长。
2: 芦苇荡旁的三层木塔是张哲祥和同事张巧云观测记录鸟类最好的位置。
3: 你看，又拍了一只飞翔的。
4: 哦，对对对对对，这应该是一只大白鹭。
0: 在的四五只小，2025年的2月份的首次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斑头秋沙鸭，当时只有3到4只，今年2026年2月份，我们再次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种群半岛有30多只，就很欣喜，因为一下子从三四只一下变了30多只，这个数量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都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去年来的那四只鸭子，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在秦皇川有一块宝地，非常的适合它的生存，所以它把它的亲戚朋友都一起来叫到我们秦皇川湿地公园来做客。 斑头秋沙鸭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们的迁徙路线写在基因里，每一代鸭都在用喙和爪子为下一代测试水源的纯度与群的数量。 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了这里，这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证明。我们小的时候以及当地人他见的鸟肯定是见过，但是它这个种类肯定会非常少。像我们现在刚才今天观测到的小
4: PT， 它带着4只幼崽，你游人来一下就能看得到。像今天我看到的大白鹭有4到5只，那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的话，它真的是没有见过的。2021年初的时候，我们的鸟类它只有58种，那么经过这些年到目前，我们最新的记录是90种，将近50%的增幅。
0: 这片湿地不是自然的遗留，而是人的选择。选择饮水，选择种草，选择用10年的时间去唤醒一个生态系统。水脉活了，湿地绿了，鸟儿回来了。在新城的边缘，城脉正在延伸。 兰州新区的北面是光秃秃的沙石土，风从这里来，沙从这里起。2012年，兰州新区在城北划下3万亩土地，要种一片能护城的林。这不是普通的绿化工程，而是一场人与风沙的漫长较量。清晨7点。
5: 护林员牛成武就骑着三轮车进了林子，他管辖的片区有近3000亩，约12万棵树，每一株他都像家庭成员一样爱惜。我的这个鱼心捕获上一天，有时候2万多捕，一天起码也要走到10公里多呢。有虫子就大咬，有的地方就从远处就看了那个叶子发黄了，就是有这缺水的现象，我们赶紧丢水，及时的处理。
0: 晚上就回家，这么一躺，脑子里就思想着：哎呀，今天拿的水就浇的少了，还是缺肥料了。叶子黄了，就这样想着那脑瓜子，一天就想着这个事。牛成武从小在这片石头山下长大，小时候几乎没见过树，这些树是他看着种下的，从拇指粗到胳膊那么粗。他比谁都清楚这绿色有多珍贵。
5: 我就喜欢在我们的这个水塘上待就好，早上待起来先看一下树，晚上在吃过饭再出来也看一下树就好了，舍不得这个树啊，自己种这5年，每天都在看着呢，长的速度，所以有点流连不舍，看着树就是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就这些树，种在脑海里了，时时刻刻就想着树。寻护途中，牛成武发现一棵树的叶子发黄卷曲。
0: 他叫来了技术员刘吉元，一起给树诊断病情。
6: 像这鸟，这个就是个卷叶芽嘛，你看。
1: 看现在这个叶子整个
2: 就是吃全部全能的把叶子吃就是全吃这个淡淡落嘛，
1: 对对对，
2: 淡淡的叶子呢，嗯，
1: 树干上出现这种溃疡面，
2: 嗯，
1: 哦，溃疡面的话，你们也有及时的汇报，我们过来以后在现场再核查一下，啊，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干腐病造成的。它寄住在河北洋上，它有可能会通过风，一刮以后传播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山杏，包括这个我们的沙枣，这个上面也会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2: 就是立马。

0: 当地人叫它红板岩，一种形成于远古地质年代的坚硬岩层，没有土壤，连野草都懒得落脚。
1: 我们2020年年初进出这边场地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土壤。红板岩这个里面个有机质含量是最少的一个片区，你看这个跟石头一样的，直接是砸都砸不碎。
0: 红板岩有机质含量低，盐碱大，要让石头长出森林，首先要让石头长出土壤来。
1: 栽植之前施了这个有机肥，然后我们又局部的在这个盐碱重的这种地方又用了一部分那个醋糟啊，以改善这个盐碱的这个盐碱程度，降低这个盐碱的含量。
0: 攻克了土质盐碱难关，但水源短缺仍是造林一大阻碍。技术团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修渠道、建蓄水池、布设水利管网，然后才开始种树。
2: 我们这块水源是南乳型东阿干支渠提灌上来，再自流到我们修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就是我们每一片灌溉区域的生命之源。
0: 林子活了，绿意稳了，防护林开始探索林下经济，树能遮阴，减少药材的水分蒸发，药材的根扎在土里，又能固土肥地。
2: 海拔高度大概在2100，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我们就选用的就是耐寒耐干旱的这个品种，啊，就像我们这个黄芩，还有您所在这边的这个甘草，生长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
0: 这片30000亩的防护林是兰州新区的北部屏障。造林前，这里风沙大，睁眼不见人；造林后，小气候改变，降雨增多，野生动物回归，变化有多大，养树的人最知道。
3: 原来的光秃秃的啥都看不见，这些草都不长，最近水一浇草也起来了，树也长大了。渔夫陈一南呀，站在树下面去，哎，这么坐下就晾一晾，哎，多舒服啊，感觉心里都好舒服啊。
0: 水脉引来了水，绿脉唤醒了湿地，城脉守护着家园，而最终落脚的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
4: 欢迎姐妹们来到我们大西北甘肃地区的一个兰州新区这边种植鲜花的基地啊，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新鲜采摘出来的。
0: 于海英，兰州新区花卉产业基地主播，他身后是兰州新区花卉产业基地4号智能温室，50多个品种的玫瑰、百合、向日葵、洋桔梗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4: 这个花材叫做什么呢？它叫做我们的一个流沙，它的色调带着一点点灰粉的莫兰迪色系，整个的浪漫感和知性女性的美感展示得淋漓尽致。我们的弗洛伊德鲜花里面的具有大马士革美感的一个花材，它的香味也是很具有特色。姐妹们可能觉得我们甘肃这个地方不可能种出来这么娇艳啊美好的花材，但是经过现在的整个的发展，我们现在引进了无土栽培的一个玫瑰，你看我们甘肃的土地上也可以种出如此娇艳的这些玫瑰。我们这边昼夜温差大，海拔也高，无土栽培的玫瑰很少出现这种虫害，包括它的上色度要更加的娇艳艳丽啊，而且花头要开得更大更炸，花期也要更久一点。
0: 目前已建成的鲜花基地累计带动了周边5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玫瑰花托起了人们实实在在的安稳日子。
4: 我们以前你看我们要出门在外地打工，对不对？现在不需要，现在我们就是本地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就业，朝九晚五，生活特别安定，陪伴孩子的时间也长了，整个生活的幸福指数高了嘛。

0: 就要么接接孩子，要么就是去公园里面散散步，哎，或者是中午如果不想做饭了，去社区食堂稍微吃一点。以前的父母那一辈，他们的幸福指数也高了。
1: 环境变了，生活变了，但还有一种变化是看不见的。
0: 是23.8块，快递也是做到顺丰一单包邮。从跟这个花打交道以后，我感觉就是直播间的我们的姐妹们改变了我好多。就是他们的那种喜欢花财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追求，让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就现在整个的心境比较的舒服，很安稳，就是很满意。感谢兴趣的发展，如果不是兴趣的发展，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可能还是另外一个样子。
1: 离开鲜花基地向西10几公里的石拉口村，这里几年前还是普通村庄，如今是乡村旅游区中川青云驿。依托临近机场的区位优势，村里废弃的窑洞、羊圈、土院被改造成了餐饮、民宿、露营区。
2: 以前我们这里都是荒山，现在都是绿水青山的。周末的时候人就特别多，有些人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搞团建的，啊，有家庭式的，大包小包把吃的火锅提上，烧烤食材提上，在这个露营地里面去烧烤。
1: 葛永祖，石拉口村村民，过去一直在外打工，3年前和妻子回到村里，承包了这个改造后的小院，开启了农家乐。
2: 哎，今天在哪儿直播？三播吗？客人来了没？餐具给他上了没？黄花菜炒鸡蛋，味道怎么样，家、啊、子？
3: 好，好，
2: 好。早上刚刚从我们园子里摘的，
3: 刚摘下来。啊。
1: 餐馆的很多食材就来自葛永祖自家门前的菜园。
4: 杏子现在是快好了，像这个枣树梨，再有一个多月就下来了。还有软腭梨、桃子、核桃，我们院子里。
2: 以前我们这个村上旅游业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果呀，都卖不出去。哎，现在你看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游客可以自己来采摘，都是新鲜的，现摘现卖。
4: 可以自己来采摘，也可以我们采摘上去给你们炒，都可以。啊，有些人他喜欢自己来下来，那挖自己采摘嘛。他说，哎，那个过程好，他就喜欢那个快乐的过程。
1: 对于葛永祖这样回乡的人来说，幸福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重建。曾经遥不可及的好日子，如今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当游客在他的菜园里采摘，在景区里漫步时，葛永祖也在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他不再是出走的理由，而是归航的锚点。
2: 经过这几年，你看我们村上发展变化也特别大，你看现在青山绿水的，以前我们都在外面去打工去挣钱，现在家门口也能做点小生意，开个农家乐，现在你看旅游业也搞起来了，哎，特别好，也能照顾了老人啊，小孩也在身边，自己人也在周边啊，去游玩不用到处去跑了，感觉特别幸福。
1: 水脉、绿脉、城脉、人脉，四脉汇聚之处是一座新城的崛起。这座城因水而生，因绿而兴，因人而暖。兰州新区用14年时间把沙石地变成了绿洲，但绿洲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绿洲之上，一座面向未来的产业新城正在拔节生长。

0: 新区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年轻人身上，老一辈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今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1: 新区这个发展以后，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拆迁了以后，国家给我们这一边安置了房子，老人的话这边也买了城镇的养老保险，每个月都是按时按点都有这个就是养老金，他们就每天在家

0: 方书记，你和钱经理是朋友？
1: 支书是说那个银行贷款部的钱经理，我们是见过一面。
0: 哦，他刚才打电话来让我们支持你。
2: 要我说，要实事求是。
1: 支书，您这烟。我宣布一个新的纪律，以后我们村委会室内禁止抽烟。你们看看，你们白天扔得满地的烟头。
3: 我赞成。
0: 你赞成个鬼。
4: 小维，明天你去买两个烟缸。
0: 啊，算了，拿泥巴捏两个，晾干了一样用。
5: 得，
0: 我烟瘾大，不抽不得。
1: 克服一下吧，我们村两委就是要带头把文明形象给建立起来。还有，我制定了一个卫生值班表，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安排轮流值日，谁负责值日谁就负责村委会的卫生，包括门前那个小广场上面的卫生。我把表念一下，黄文秀排第一个，然后第支书，
2: 我去抽烟，我排第二。
1: 好，那支书就排第二班，朱村干部李世超排第三个，杨业博排第四个，下面是村两委。蒙主任，你
6: 我也抽烟去。
1: 主任，你排第七哦。
2: 得。
1: 那我再接着念一下，
7: 第五是黄树金，第六是韦福礼，
6: 得了，不要讲了。
7: 第八是罗梦兰，罗姐，然后第九是韦平之，大家有意见吗？
6: 人家小姑娘一来，这也不得，那也不得，
0: 这都是小事啊。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喽。
8: 黄书记，我有个意见。
1: 你讲。
5: 喜欢喽。
9: 黄书记，不好意思啊。
10: 黄书记，我这啊。
0: 你们怎么都出来了？
8: 啊。我是想我也抽一颗。
1: 等一下，来拿两把椅子出去，今天这个会我们出去开。

0: 帮忙搬两把椅子。
1: 哦，好。
2: 好
0: 来，来，来，来。
3: 哎，王书记，你这是做什么？
0: 方便你们抽烟。今天这个会就在这里开。
3: 要下雨了。
4: 支书，黄书记还是很有创意的，我跟第一书记保持一致。
3: 走了，来。
5: 刚才蒙长龙给我打电话，说黄文秀要在楼里禁烟，现在院里开会呢。
1: 禁烟？
5: 嗯，
1: 这不捅马蜂窝呀。那村委会一大帮烟枪呢，
5: 所以啊，我跟你商量一下，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你那个位置比我好说一点。刚来，不要搞得大家都不愉快，以后工作不好开展。
1: 要打你打，我看文秀他有他的想法，这新官上任不能一下子就泼冷水。
6: 王书记，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哦。
7: 支书，这不是下马威，是妥协。

0: 去看看。
1: 什么事啊？
0: 出事了，去看看。
2: 有事吗？
1: 快点。
0: 怎么了？怎么了？
3: 没事。今天你跟老农支书，我都怕你们两个吵起来了。
2: 不会，都是为了工作。
3: 哎，你是不了解他，一个一把手当官的人，再来一个一把手，他心里当然是不舒服。哎，我跟你讲，我们之前那个驻村干部可是被他气跑了，听说考察一下准备当第一书记。
2: 是那个钱经理？
3: 今天他还在给老农打电话。
2: 他讲什么？
3: 他讲跟你是好朋友，叫我们照顾一下你。我那会儿还没有来，听人家讲那个钱经理是银行的，他要贷款搞旅游建度假村，老农坚决不同意。但是人家银行催得急，他就弄了个贷款文件去找老农，老农不在，他事情拿了个工伤生要盖，老农回来了。
2: 那这个事情是钱经理不对啊，他不可以偷着私盖公章。
3: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算偷，当时老农的公章就在桌上，他去找老农商量，但是这个老农也真是过分，把他直接就推下楼梯。
4: 王书记，出大事了，那外屯有两个人在车撞了。
2: 在哪里？
4: 就在公路口，好多人都去了，严得不行了，好惨呐、
2: 啊！走，
4: 快！
5: 王书记，把你车钥匙给我。
4: 哎，就说那边撞人了，你没去啊？
5: 现在就去啊！王书记，你不要去。
2: 我必须去啊！
4: 王书记，那边挺惨的哦，听说很多人都拿棍子哦。
2: 那我更要去了。
5: 哎呀，你一个小姑娘，你不要去好吧？
2: 你开不开？你不开我开。
4: 哎呀，走了！快点！
6: 说是不行了，那就快一点，
7: 快了。
4: 快！是煤气袋，
8: 出事的就是他们家，是她老公。
2: 秘书，停车。让他们上来。
3: 哎，后面已经坐不下了。
4: 快上车！
2: 慢点啊！
9: 哎，小杨，你走几步啊？
4: 不快了！
10: 你们都往后一点走，现场不要破坏呀！还有你们，哎，幺二零啊！我们在百里村的村头，村头有交通事故，有两个人。
4: 不急啊！
10: 慢点，
4: 慢点！
10: 对，你们快过来啊！
4: 他们
10: 车给撞了！书记，
5: 没明证！
10: 书记，
5: 什么情况？
10: 他们回村的路上被这大车给撞了，我看人是不得了！
11: 偿命啊！
3: 给他嘞！
11: 偿命啊！哎，你们往后退一退！
10: 王小姐，抢了一个袋，快点！
5: 在干什么？
2: 饶命！
5: 饶命！饶命！在干什么？
10: 大爷！
5: 干什么？
4: 站长！扶起来！你到底这里干什么？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
5: 没事吧？他是进来的第一书记，
10: 第一书记要放下。 他抓死我儿子，我要告美美，我就打死他。
3: 为什么要打人？你再打人，我报警了。
10: 最后，后一根，绑定了他，绑定不要美美了。
2: 老人家，老人家，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打人，这是犯法的话。
10: 犯法了，儿子。抓死我儿子，我要当台湾的兵。
2: 老人
10: 家，大人，你能解决什么？
2: 相信我们，我们村两委一定会陪。

0: 王书记，你慢一点哦。
1: 没事。
0: 你上去涂点药吧。
1: 没关系。
2: 五叔，您老别下来了，当心感冒。
1: 别下来了。期待，你们节哀吧。
2: 我们找一个司机送五叔回去吧。
0: 喂，
3: 哎，真的，
0: 来，你把五叔他们送回去。
2: 对，
3: 哥，
0: 好。
4: 啊，那个黄书记啊，今天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的话，我都没晓得那只同那些警察干死了。
0: 他说，如果不是你在的话，他都不知道怎么跟警察解释喽。
1: 五叔，这个事情本来就是我们有理，
2: 警察也是。根据现场的勘查依法得出的结论。
0: 对，
4: 是吗？这个是他们的责任吗？一定要他们赔钱。还有啊，那个黄书记啊，那个钱赔下来了以后你就交给我就得了哦。
1: 我说这个事情我们等赔偿款下来了再定啊。期待，你们放心，村里一定会公平公正的来处理这个事情。您放心，好，
0: 好的，先回去吧。
4: 好的，好的，
1: 慢点开哦。
3: 放心吧，
1: 慢点啊，五叔。
0: 到，到。
5: 我真是想不明白，怎么可以这样？人才刚去世。
6: 五叔是户主，将来的赔偿款交给他就得。
0: 慢一点到。
1: 这个事情回头再讲。
2: 哎，村南委的人都回来了吗？
7: 回来了，回来了，就小薇送他们走了。来来来，下面有药箱。
6: 我这边靠。
2: 等一下，等。

0: 别跑！
1: 上来开会了。
2: 迟到了。
3: 我看你今天变化不小，我有什么变化？你就这么扶那个小姑娘？哎，你要能替她挨那一棍，我也扶你，得么？点。

0: 是
1: 吗？啊，来了。
2: 啊，我来看看脐带。
1: 我叫那些妹子用的啊。
2: 啊、哦。

先把后事办了吧，然后你去找找新来的第一书记，试一试。

0: 谁？
1: 黄书记，是我。
0: 欧进，欧进，你等一下啊！这么晚了，怎么没回去啊？
2: 书记，直树讲怕你害怕，让我来陪陪你。
0: 不用，这么晚你还不回去，赶紧回去啦。
2: 你嫌挤啊？那我去拿几把椅子来。
0: 不是不是，你可以回去，我胆子比较大。
3: 黄书记，不要逞能哦，我现在一闭眼都害怕。
0: 直树也没回去啊。
3: 我看还是让罗姐跟你一起挤一挤喽，反正天都要亮了。
0: 对呀，真的不用，我一个人得。你们都赶紧回去，回去换换衣服。
2: 你一个人得没？
0: 得得，直树，你们早点回去啊。
4: 那怎么办呢？
3: 那你先回喽，把你家老梅叫来陪陪我。
4: 你还要陪我？
3: 陪我一起下下棋啊。

0: 你不明白吗？反正也不能睡喽。
1: 好，好，好，那我先走了哦。
0: 哦。
2: 支书，有个事，我想我还是跟你解释一下。
0: 什么事？
2: 我跟那个钱经理真的只是见过一面，算不上是朋友。
0: 哦，这个事你已经讲过了。
2: 但是如果他真的能搞来贷款，建度假村，这是一个脱贫致富很快的办法。
0: 黄书记，你跟钱经理什么关系？我不懂。
3: 度假村这个事，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0: 那叫脱贫吗？
3: 那叫拖全村人下火坑。
4: 对不起，我说话又冲了。
0: 不过，我是对事不对人。
2: 支书，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静下来，好好的讲一讲，然后再商量。
0: 先不谈了，先。哦，
2: 支书，
0: 我在上头，有事的话喊我哦。
2: 支书，那个上面不好住，你还是回家啦。
0: 不回了，回去一次五六里路了。
2: 你可以开我车回去啊。
0: 我住山上，路不好走。

0: 王书记，什么事？
1: 好像是只猫，不是猫，是我。韦平丽，你在做什么？
2: 我来找孟兰，
1: 你老婆刚走，你没有看到？
2: 没有看到，回去了。
1: 哎，你上来，陪我下棋。
2: 下什么棋？你又不是我的对手。
1: 你上来啊！
2: 我知道。 你是想让我陪你一回，
1: 不是一回，啊，
2: 是一晚，啊，哦，一晚得走。

0: 书记，你怎么起来了？多睡一会儿啊。
1: 罗姐，以后早上你就不用过来了，我做就得。哎呦，
0: 没关系，习惯了。从有驻村干部啊，都一直是我做的。你再睡一会儿吧，昨晚没睡好吧？哎呦，脸色都不好啊，再去睡一会儿
1: 是吗？嗯，不睡了，今天我值日。
2: 起得早，
1: 今天是我值日，你怎么就早起来了？哎呀，
2: 都一样啊。
1: 给我，给我。哎哎哎，
2: 我都扫过了。哎呀，还疼吗？
1: 没事。啊，
2: 你再去睡一会儿，饭好了叫你啊。
1: 那得，明天我值。
2: 得，快去睡吧。啊，
1: 那我进去了。啊。
0: 帅啊，
2: 盖好了。嗯，要做这么多？
0: 小杨和老李马上就到了。哦，昌龙等一下也过来啊。哦。哎，魏七队，你来了，有事啊？
3: 我找一下黄书记。
0: 黄书记昨天晚上都没睡好，你是有急事吗？
4: 来找我呀，
3: 黄书记。到我屋里来坐，来。
2: 哎，停这里！哎，停这里！哎呀，停这里啊！
5: 不是吧？真的这么定喽？
2: 有点规矩好。支书稳一点，慢一点，右打轮，好，向右打一点，好，稳一点，回轮，
5: 好，
2: 嗯，标准。
6: 哎，走了。
5: 期待，你来做什么？
3: 二哥。
5: 期待，你慌什么？去哪里？
1: 老李，这样。你跟罗姐还是留在村委会，如果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人及时处理。
7: 好。
6: 哎，黄书记，你的草吗？
5: 小杨，等一下坐你的车吧，我的车没油了。
6: 知道了。给。
1: 谢谢。喂。你们的党徽呢？
6: 哦，在这里，在这里。
1: 以后记得。一定带上。
6: 哦，知道。
8: 都带上吧。
1: 走了。啊。
2: 看着车印子，放松喽。

0: 你叫什么叫？
1: 。
2: 慢的要死。
3: 新手啊，都这样子吗？
2: 你们讲，他为什么第一站非要到我俩包的屯呢？
4: 昨晚不是出事了吗？说了，去慰问先。
2: 老杨，你包的那两户数据准不准确？我要核出什么毛病出来哦？
3: 陈丽玲家肯定是没问题呀，但是那个黄元军家可就不好说了，那小子每次见到我就要跑，我看他根本就不想脱贫了。
5: 黄书记，这个吊桥中间的时候有些晃啊，一会儿抓稳。
6: 我说，您也不要太伤心了，要多保重身体。
7: 您儿子的这个赔偿，我们村委会一定会尽力争取。
8: 不用过度操心，过度的事，过度加关。
5: 做得忙得得，
8: 过度加关。
5: 啊，他是讲他们家的事，他自己会处理，不需要我们村委会来管。
6: 齐大跟孩子来，我去看看他们。
8: 不用渴了，他们都不在。
6: 去哪里了？
8: 哼，他们可难看了，我还要跟你报告一声，是不是？
6: 吴叔，您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呢？
8: 哼，我那恶心。就去找你告我的状了，啊？
6: 齐代不是来告状的，吴叔，其实他非常尊重您。
8: 我们家的事啊，还是我说了算的。
2: 哎呀，吴叔，黄书记不是为这事来的哦，你发那么大火干什么呢？
9: 黄书记，吴叔今天情绪不大好啊。要不我们改天再讲了，先去下一家，得不得？
2: 叔叔，
10: 你讲呗。
5: 好啊，下一家应该是蒙昌亮家喽。
8: 哼，可啊，门都是锁住的，一个人都没得，你们去看呗，可啊。
5: 锁着的。
2: 我怎么知道？
11: 我可知道啊。
5: 走啊。
6: 那五叔，那我们今天就先走。您要是有任何需要，随时可以来村委会找我们。您保重身体，生气多了对身体不好啊。我们走了。就这里。
2: 就这里。
12: 有人吗？
13: 没人的，没人的。
14: 有人吗？
12: 空的。
3: 阿公。老婆，有人没得？
15: 慢点儿。
16: 哦，这里是蒙长胜的家。
6: 小杨，这某昌盛家是你的责任户吧？
3: 对啊。
6: 他们家几口人呢？
3: 他们家有四口人，两公婆和两个孩子，老婆呢腿脚不好，被车撞了。
6: 被车撞了？
3: 对啊。
6: 什么时候的事啊？
9: 哦，这早了，起码有六七年了吧？那时候还没有生他们家老二，七年了。
6: 他们家的扶贫措施是养猪，
9: 知道吧？养猪，去年养了两头，是吧？不会养，死玩具。
3: 啊，对，都死完了。
6: 他们家的这个猪圈，真是建得不错
0: 哦。哎，这个猪圈就是他老婆弄起来的。你别看他腿脚不方便啊，
1: 这个石头啊，就是他从山上一块一块的搬下来的，什么搭棚砌墙铺水泥地全是他一个人干的。
6: 那他老公呢？
3: 他老公在城里打工呢，干基建的。
1: 还有这些水泥是他老公倒回来的。
10: 是工头？
9: 什么工头？有个破自行车，用个破书包，今天一包明天一包，就这样子带回来，全屯都知道。
6: 这样得吗？
3: 这样肯定是不得的，但是我那会还没有来。
9: 就是啊，他都没有来，你叫他怎么

0: 这养猪不是有产业补贴的吗？
1: 那是这几年的事，盖猪圈的时候还没有的哦，是吧？
2: 啊，对，是是。
0: 走吧。

0: 妈妈他们又回来了。
1: 小杨，多拍几张，拍得清楚一点，最好把顶也戴上。快呀！
2: 哎，
1: 到那边去，两个都可以拍到。那边，
2: 这拍了有什么用呢？
1: 当然有用，你等一下发到群里来。
2: 我发给你不就可以了吗？
1: 发到群里，让大家都看看，一个残疾妇女，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建的这么好的猪圈，但是却没有猪。小杨，你作为这一户的责任人，你是不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
2: 他把猪养死了，那我能怎么办？
1: 你就去学呀。
2: 我去学养猪？
1: 发到群里来。
3: 我看到了。
4: 杨，什么意思？群里这照片，
2: 哼，批评我，猪圈里没有猪啊？
4: 哦，这样子，那是该批评的哦。
5: 黄书记，到这户人家歇一歇，要碗水喝。
1: 这户是哪一户啊？
4: 蓝双印，我堂弟的老婆，寡妇。
5: 你去。叫一下蓝双印，告诉他第一书记来了。
2: 好，
5: 嗯，走，我们进去。
2: 双印姐，家里来人了。
5: 你看看，
6: 家里来人了。
5: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在家。
7: 大嫂，你好啊。
8: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2: 好，双印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黄文秀。
7: 那得，以后我就叫双印姐。得没？
8: 得。
5: 哎，我们讨口水喝。
2: 对啊，来尝一下，双英姐的茶很不错的。
8: 茶在那，我去拿水。
5: 来来来来，黄书记，黄书记，坐坐坐坐，坐。
2: 哦，支书，我来。好。
7: 双印姐家真是干净啊！
5: 支书，我来，我来。是，黄司机。
7: 啊，谢谢。
5: 双印姐，来
9: 了，来了，来。
7: 香哦。
5: 颜色也漂亮啊。
7: 是。
5: 告诉你，双印的茶是我们村里最好喝的。
7: 这么好喝的茶，很值钱吧？
8: 值什么钱？不到一分地，自己喝，再送点亲戚朋友，也就没有了。
7: 双印姐家是因病和劳动力不足致贫的，对没？
4: 是吧？我堂弟生那个病，住院、手术、化疗，样样都要花钱。双印嘞，伺候他五六年，也欠下不少债。大女儿上高二，小女儿今年上四年级了吧？
8: 五年级了。
4: 哦，五年级。
7: 那承包地嘞？
4: 种稻谷。
7: 稻谷
4: 哦，
7: 够吃吗？
8: 够，每年还能剩几百斤，换点茶油也得。
7: 双英姐，你对这个脱贫致富你有什么想法呀？你可以跟我讲讲。
8: 没想法，现在跟人借一分钱都难哦。
2: 不要动哦！
8: 哎，别动！
7: 它不蜇人的，哪里来的蜜蜂啊？
8: 那边树上，树上的马蜂窝。
2: 哦呦，我的天！
10: 那么大，
7: 那么大一个是马蜂窝，我从来没有见过。
8: 好多年了，你不惹它。他不蜇人的， 有的时候看见他们飞来飞去，进进出出的也蛮有趣的。人不也这样吗？忙忙碌碌一辈子，还不如他们自在呢，什么都不用想。
2: 双英姐，你还有什么好想呢？
7: 想得多了。
8: 黄书记，期待丈夫的事儿能赔多少钱？
0: 这个还不晓得，我约了周一去跟运输公司谈。
8: 他死的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弟弟，得赔钱。这钱会让期待管吗？
0: 我听讲期待娘家是没有人了，对吗？
8: 她婆家还有人啊，她有公公和小叔。
0: 可她跟五叔不是在一起过活吗？
8: 在一起过，那也要分，谁管钱啊？
4: 钱还没来就先想着分，一家人分什么分啊？
8: 不懂就问一句嘛。期待跟我一样同命相连，我怕她吃亏。
4: 双一，你讲什么话？蒙家亏待过你吗？
8: 亏不亏的你不懂啊。期待孤女一个，又没有娘家人，这个钱是她跟孩子以后的指望，如果拿去修祖坟的话，那就太欺负人了。
0: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4: 修什么祖坟啊？那人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8: 我乱讲？得，那就当我没说。

0: 着那拥吞的人一起脱贫。
1: 是想砂糖橘改枇杷？
0: 你要支持我才得哦。
2: 这个东西啊，你是千万不要让支书看见过。
1: 哎，你为什么要烧我的万花书？
3: 拿我的百泥村做试验田，我是绝对不会答应。
4: 百泥村呐、啊，隐瞒了一片山木林。
5: 你要是想动那片林子，你就是想走了。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三集。

0: 祖坟，要去修祖坟吗？
1: 修什么祖坟啊？那人回来要不要安葬啊？你不要乱讲。
2: 我乱讲？得，那就当我没说。黄书记，我听人这么说的，我可是跟你反映了。
1: 一天到晚东听西听，听完就乱讲，又不分真假。双印，我跟黄书记，我们下一家好吧。黄书记现在要去黄元军家，双印，你要不要跟着一起去哦？
2: 我跟着去，我不像你是领导，我去干嘛啦？黄书记，你忙些吧。
0: 双姨姐，得，那我们先走。走啊，
1: 走啊，走啊，走啊！
3: 谢谢双姨姐的茶。哎，支书
4: 啊，
3: 你干什么去了？
4: 我到前面几家看了看啊。苍龙
1: 啊，
4: 你的准备工作做得不错啊。来，黄书记，请
5: 这边。
0: 好。

0: 长生，停下！
1: 哪姑娘啊？
2: 刚才到你们家去，怎么锁着门呢？
1: 哇，从哪边的狗？
2: 给你介绍一下。
3: 你好啊，长生大哥，我叫黄文秀。我们呢是来入户调查的，我想跟你谈一谈，你现在有时间吗？
1: 哎呀，老哥吧，尽管木工站到门口，老哥你去就说，过年干了，谢过年。
2: 啊，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建档立卡了啊，已经签完字画完押喽。
3: 长生大哥啊，我们是来帮你脱贫的，你要是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讲一讲。
1: 不好意思啊，我是真的没有时间。你们不是定金按手印是吧？我给老婆还要送药，还要去工地。闪开闪开，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长生大哥，
1: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
3: 我们就聊几句吧。哎
4: 呀，别喊了，改天吧。他呀回工地晚了，还真扣钱呢。
5: 支书
0: 啊，

0: 红颜君，你站住！跑什么？
1: 他就是黄元军。
2: 是的哦。
0: 黄元军，哎！一天到晚什么正经事都不做，就这样一见人就溜。
2: 每次来都这样。
1: 看到了吧？
0: 他刚才好像躺在这里。<笑>那这个是他家吗？
1: 是的哦。
2: 对，
0: 我看门开着，我们过去看看。
2: 没有什么好看的，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单身一个。你看这门开着的吧？我跟你讲，门开着，关起来都一样。不要说在外边看，就是进去翻都得哦。哎呀，黄书记，你要想进去看就看喽，随便喽。
3: 算了，先不进去了。小杨，他是你的责任户，你先讲讲情况。刚才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他就是个懒汉，腿脚又不好，跟姑娘唱歌三歌，还把腿给摔断了。40来岁，连个老婆都没有讨到。家里也看到了，靠低保过日子。你只要一跟他提脱贫呢，他一见到你就跑。
0: 还有别的吗？
3: 喜欢唱歌没有别的毛病，就是懒。那他的责任田呢？他的责任田就是你让他种，他种一下，接下来就是靠天吃饭喽。能收多少是多少，一个人反正也够吃了。
0: 那对他的这个扶贫的措施是什么？
3: 还措施？他能正儿八经跟你讲句话就不错了，就像刚刚一样，他见到你就跑。
1: 他一见人就跑，是不是这里有点问题啊？要说这里是真的没有问题哟，三哥歌词编的倒是蛮厉害。看到那乐器了吧？
0: 嗯，
1: 就是他用的。箱子里面还有不少书和抄本嘞。

0: 今天挺失败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喽，我们走了。
1: 对啊，今天周末，那就先撤喽。

0: 个三块十块。
1: 喂，小梅啊，你不是讲今天来我们乐业赶墟的吗？你妈让你去相亲？哎，你孩子都两岁了，我还相亲？帮我相亲？你帮我，谢谢阿姨啊。不用了，但是嘞，我们村那个韦奇代家的交通事故的这个赔偿款啊，你要帮我盯着一下哎。好，那辛苦你了啊，挂了啊，嗯，拜拜。
2: 哎，
1: 吓我！
2: 我在那边看，还以为是谁家小姑娘。
3: 哎，
2: 怎么？
1: 这个很好吃，尝尝。怎么样，甜吗？再来一个。
3: 不如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甜呢。
1: 砂糖橘？
3: 我跟你讲哦，我们百尼村的砂糖橘那可真是好东西哦，像蜜一样甜。哎，
1: 哪个屯的？
3: 那用屯，不过现在。也不得喽，
1: 为什么？
3: 哎，没弄好，不想弄了呗。
1: 那用屯就是那个最远的那个屯。
3: 对，哎，你不要掺和这个事情啊。
1: 为什么？
3: 蒙昌龙和班。

张华源他们俩竞争过村主任，那用屯那块地最适合种果林啊。他们两个意见不合，一个想种枇杷，一个想种砂糖橘。哎，都跟你讲了，不要插手这个事情。

0: 我觉得大小也合适啊，颜色也好看，你喜欢吗？
1: 喜欢。哎呀，我有衣服，不要乱花钱。
0: 哎呀，这个不贵，就30块，我在镇上买的。嫂子，哎，这件是你的，你试试看。怎么样啊？
2: 我试试看。哎呀，这肥瘦长短都合适，颜色我也喜欢，
0: 喜欢就好。妈妈，哎，爸爸在地里啊。嗯，那我去地里找他。
1: 哦，哎，把水拿去啊，他走的时候忘拿去了。
0: 好，给我，走了啊，
1: 去吧。

0: 哎呀，回来了。
1: 够干净了哇！来，休息一下。你怎么回来了嘛？今天我们放假呀，来，爸爸休息一下。今天这个芒果长得得哦。嗯，得的吧。长得很密实。哎，只不过最近又涨了。
0: 又涨？
1: 嗯，地是人家的，水果又人家卖，啊，你要不做啊，人就收回去。 那收回去，那这些树怎么算呢？树长在人家的地里，当然是人家的了。那要涨多少？他五五，我四五。那
0: 太不公平啦！哎呀，宝地就是这个样子喽。条件是讲好的，你不租，大把的人等着租。说说吧，你这个村官当的怎么样？
1: 我昨天去入户访问，有的人呢看见我就跑，有的人干脆就把家门锁着不让进。你一个小姑娘，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
0: 他们都穷了多少倍了，你来了能带他们改变多少？
1: 那起码见个面，讲一讲话总得吧。嗯，
0: 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
1: 你就慢慢来，
0: 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做自己家里人。爸爸的意思是，让我学讲他们的桂柳话，用桂柳话跟他们交流，这样他们也许能慢慢接受我。
1: 对，你一个小姑娘，只有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才会相信你吗？
0: 你喝。我去把那堆草除掉，
1: 歇会儿嘛。

0: 罗姐，
1: 老书记啊，我看你房间灯亮了，过来看看你。怎么又吃方便面呢？今天我家里蒸腊肉的，我去给你拿。
0: 不用不用，我随便吃一口就得。
1: 那你跟我去也得，走走走走走。
0: 真的不用。那个罗姐，你现在得空没？
1: 有空啊。
0: 那有个事情，我想请教一下你。
1: 哎，什么请教？你讲，你讲，
0: 你坐。
1: 你讲，
0: 罗姐，你觉得万华园中的那个砂糖橘怎么样啊？
1: 谁跟你讲的？这个砂糖橘怎么讲呢？是挺好吃的，很甜。可是呢，产量低，而且呢不好存放，果下来如果十几天卖不出去的话，就会烂了。难哦，
0: 他种了多少？
1: 他们那一个屯都跟他种了大概有100多亩吧。
0: 这么多？
1: 哎呀，那一年呢，我们县来了一个副县长，是广西农垦集团金光农场的高级农艺师挂职的，说呢要推广砂糖橘，班花园就带头跟他种了。这个唐副县长呢给他搞来了树苗，可是还没挂果就调走了。那个树呢是前年才挂的果，结了很少，就刚够小孩子们吃吃过嘴瘾嘛。去年是多一点的，蒙昌龙是在打算盘，想要转包那块地。
0: 那这个砂糖橘跟枇杷哪个效益好呢？
1: 你要按照当时唐副县长讲的，那肯定是砂糖橘好嘛。但是这个事实看下来，好像枇杷就更……这个我也说不好哦。黄书记啊，你怎么有这个呢？
0: 啊，一个朋友给我的。
1: 是老钱吧？这个东西啊，你是千万不要让支书看见不？
2: 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看到？
1: 支书，
2: 黄书记，我要给你烧了一壶水。
1: 谢谢我。
0: 真的不要让他看到的。
2: 我能进来吗？
1: 进来啊。
2: 刚才说什么东西不要让我知道？
1: 哎呦，支书，你真的是管闲事哦！我们女人讲讲话，我们女人的东西你都要晓得，都要看到啊！
0: 不是什么女人的东西，支书。没事，就是这个规划书。
2: 这个钱正来，还真是贼心不索。
0: 支书啊，这个呢，昨天晚上我好好的看过，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3: 黄书记，你来百尼村做第一书记，我们非常欢迎。但是你要搞这个，我们不会配合。
0: 我不是说要照搬他的规划，但是我建议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把有用的东西提炼出来。
2: 啊，你不要被他影响了。哎呀，我是对事不对人，你不知道吗？好了，我去抽支烟了。哎，
1: 他，你看他就这个脾气嘛，你不要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其实他直言直语的，蛮好。
1: 哦，那是哦。哎，你那天替那个司机挨那两棍子，我把他感动得哦，他一直讲，你很为我们着想，就像我们自己人一样的。
0: 不是像，就是自己人。

0: 子叔，烧什么嘞？
1: 烧废纸哦。好了。
2: 这都是一些垃圾，烧了之后丢到地里做肥吗？哎呀，
0: 侯姐哪样？
3: 好了，
4: 可以采了，都已经烧成灰了。
3: 哎，你凭什么？你怎么可以干这样的事？
5: 我怕你走邪路。
3: 好啊，来来来，烧烧烧烧烧烧烧，
1: 已经烧完了。
3: 没关系，反正他电脑里还有，我让他明天就给我寄十份来。不用，我让他给我发电子邮件，我看你怎么烧。
0: 哦，黄书记，你是不是让那钱东来洗脑了吗？我怀疑你们俩不只见过一面的。
3: 我见过几面不重要，他烧我东西就不得。
6: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事情支书你是做的不对呀、啊，这是黄书记的东西嘛。
7: 这些东西都是祸害啊。
0: 对，我支持支书，害人的东西就留不得。
3: 他祸害哪个了？你们讲清楚，他祸害哪个了？
7: 贷款3500万就是害人。3500万，一年要多少利息？你想过吗？还要拿全村的三树林做抵押。
8: 三树林
7: 是全村贫困户最后一口气，都抵押了，让他们怎么喘气？
3: 我想要照搬了没？我想要照搬规划了没？我只是讲它里面有一些理论我们可以借鉴，对吗？
8: 欢迎你来百宁村做第一书记。今天我在这里表个态，如果你不乱来，干多干少无所谓，上面来核查，我们给你打满分，让你镀满金。但是你要像钱正来一样拿我的百宁村做试验田，我是绝对不会答应。我告诉你，我要为全村守住这口气。我不想挨骂。
3: 今天我也跟你表一个态，我跟你们都表一个态，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宁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今天这个事，我可以原谅你，但是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可以少一些摩擦。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
8: 对，团结没有问题，只要你不乱来。黄书记，你想一想，2年期满，你拍拍屁股走人了。我是本地人，我要为全村人负责哦。
3: 我告诉你，我也要为全村人负责，否则我就不来当这个第一书记。
0: 得了得了，
9: 又没有矛盾，都是为村里人负责吗？没有矛盾就好啊。
0: 支书，支书，你等一下。我有事找你，到我家里去。
6: 好了好了好了，
0: 你来开车。
6: 都是想为村里好嘛。
0: 哦，到我家里去。
6: 想法都是一样的。
0: 好了，
6: 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哦，长龙哥，你怎么又乱停车呢？
9: 下次注意，一定注意啊，黄书记。
10: 姐夫，
1: 嗯，
10: 快尝尝。我用微波炉做的。
1: 哦，买微波炉了？
10: 还买了烤箱呢。
1: 哦，可以哦。
10: 哎，就这两天带我姐来，我烤羊肉串给你们吃。哎，前两天我买那个羊肉啊，好新鲜。你问昌龙是不是用烤箱烤的，好好吃。
11: 哎，蛮好吃的。
12: 你姐那个人她不爱出门吗？
10: 我姐不是不爱出门，她是不爱出门到我这里来。姐夫在家里头有机会你就要讲他。
12: 你们两个的事情自己解决啊，不要把我扯进来。哎，你不是找我有事吗？讲吧。
11: 是这样的，
5: 我有个小小的想法。
0: 我是想带着那永屯的人一起脱贫。嗯，
12: 我明白了，你还惦记他们那百十亩地。我告诉你啊，班华元首先就不会撒手啊。
5: 都要赔死了还不撒手。

0: 那这样子的话，村里给他施加点压力吧。黄书记来不就是来脱贫的吗？你想想看，要是一下子把纳雍屯8个贫困户都解决掉，你们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可以缓和了一些事呗？
1: 不要乱讲啊，我们俩关系怎么了？没有不好啊，我听不懂你讲的。
2: 这个事情你和他们商量吧，反正我哪一个都不会偏向。
3: 姐夫，你不可以这样铁面无私的。我讲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年我们家昌隆在你跟前鞍前马后，没少吃苦头。再讲我们种枇杷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跟我姐，不是吗？
2: 不要乱讲哦，这个是我们两家的私事。当初昌隆跟你姐姐两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后来我知道之后我也反对过，可你们三个坚决要那么办，怎么现在觉得吃亏了？好啊，改过来啊。

0: 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1: 我刚从华城华企两家出来，他们对种砂糖橘已经是彻底失望了吧。华元，就看你的态度，讲个价嘞。
2: 地嘞，包给你不得，但你要帮我们改枇杷，还可以哦。
1: 也得，那我们就二八分账。
2: 哟，你什么意思啊？过去最坏的地主也才二八租啊。
1: 你讲什么，华元？哎，那就三七，得不得？

0: 46。好，一口价。55，得不得了？
1: 好啊，那成本谁出？
0: 当然是哪个的低哪个出喽。
1: 也得，那就倒37，技术你管，然后产量还要跟你家的弟弟产量持平，
2: 欠多了你补，
1: 怎么样？
3: 华云，有点过了吧？
2: 走了，开慢点啊，天黑啊。
1: 等一下，我给你照一下亮，别掉到河里。

0: 我刚才咨询了我同事，他的资料呢也不多。这个砂糖橘是这样，它的糖度高，口感好，产量呢也还可以，但是它的田间管理的难度比较大，并且不容易储运，这个项目不能上。
1: 好，我晓得了。
0: 这个种果树一般要3年以上才能见效益。

0: 我劝你呢，还是上一点短平快的项目，比如说养猪啊什么的。
1: 市场分析，猪肉价格会走高。
2: 是吗？明姐，以后你有这样的信息，你要第一时间分享给我哦。
0: 嗯，得，我留意。

0: 王书记，忙着呢。
1: 强龙哥，
0: 哎呦，不得了，不得了啊！王书记，你的字写的是真好。
1: 哪里，还差得很远，刚刚入门而已。强龙哥，
0: 啊，
1: 这么晚你有事？
0: 是有点小事情向黄书记汇报一下。
1: 来坐。
0: 好，
1: 你讲。
0: 哎，黄书记，是这样子吧，我想来帮着那英屯脱贫致富，你要支持我才得哦。
1: 是想砂糖橘改枇杷？
0: 班花园告我状了。
1: 我还不认识班花园。你应该有他电话。
0: 有，晚点我发给你。
1: 得，
0: 黄书记，你要帮我劝劝班花园，得不得？
1: 长龙哥，这个事情我还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先跟我讲一讲。
0: 怎么说嘞？班花园这个人，哎呀，算了，等一下又说我在背后乱讲，你自己去了解一下吧。但是有一点我要先明确一下，黄书记，你要是站在班花园那一边，那就不是我的战友了哦。我们百泥村条件有限，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讲啊。太晚了，我不打扰你了，你忙，我走了啊。
1: 得，
0: 黄书记。
1: 那你慢点啊，长龙哥。
2: 哥，忙着呢。嫂子，
3: 长龙来了。
0: 好香啊！
3: 香，我就给你盛一碗。
4: 不要多了，他骑车过来的。走吧，
3: 行，
4: 我们上去喝茶。
3: 去吧。
0: 上去吧。
5: 找过班花园了？
0: 气得要死，反咬我一口，倒三七，技术我出，产量要跟我持平，亏了欠了我还要补，你见过吗？
5: 这个是有点狠哦。
0: 就是讲啊，我去找黄文秀了，他好像不太支持我，讲什么要调查研究一下。
5: 砂糖橘砍了也蛮可惜的哦，
0: 留着有用吗？白搭钱还占地。支书，这个事你要帮我一把才得。
5: 等黄书记调查研究之后再讲了。张龙，你最多可以让多少啊？
0: 五，跟这里一样，我不能再让太多了。
5: 今天碰到九叔了，他讲大伙都觉得三七比较合理吧。
0: 这帮人真够贪心的，三七，三七，我真的是赔我哥。
6: 那是你自己算的账。你想想，这么多年你带大家种枇杷树，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账。
0: 我的哥啊，我对你够好的了吧？你们家那块地，我一分钱的提成都没有抽啊，这样还不得？
5: 你要是答应三七的话，我也认了。
3: 那不行，一下子差好几千去。
5: 我们在讲正事呢。
3: 这要不是正事，那我还不说呢。我弟要结婚了，我妈问我能不能出3万块。
5: 三万？
3: 这卖了枇杷就够了，要是三七分，咱们两个小孩就没有伙食费了。
0: 聊什么？让孩子饿着肚子读书？哎，不得不得，这怎么可以啊？
3: 所以呀、啊，不能三七分。长龙啊，这事儿嫂子得谢谢你啊。
0: 哎呀，嫂子，你讲什么话？我们之间用得着这么客气吗？我这是应该做的，用钱我有。

0: 喂，钱经理吗？
1: 文修啊，还没休息吧？
2: 没。
1: 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就是百尼村呐、啊，隐瞒了一片山木林。
0: 瞒了一片山木林？
2: 对，有200多亩。
1: 平均一户嘞，有半亩地。对外呢，它叫集体林，它没有上过账。
2: 这是农占山啊，和前任支部书记搞的。我告诉你啊，如果算上这个，
1: 那百尼村那算是脱贫喽。
0: 啊，这个事情我还不太清楚。
2: 啊，你可以到村委会查一查，有记录的。
0: 得，再见。

0: 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对啊，还没有睡，我还以为进了贼间，在找什么？
0: 小杨，村里有一片叫做集体共有的杉木林，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1: 谁跟你讲的？
0: 钱经理，他刚才打电话跟我讲的。
1: 那片林子算了，你还是不要碰了。
0: 为什么？这百逆村怎么什么都碰不得啊？
1: 我跟你讲，那片林子是农占山和他三叔，就是之前的老支书搞的。你要是想动那片林子，你就是想走了。

你看，好漂亮的。走，文秀阿姨加油，我们给文秀阿姨点个赞。

0: 你村好美哦，天人合一。喂，啊，没事。
1: 你看，文秀发的朋友圈，这死丫头撩的我都想家了。

0: 喂，支书啊。
1: 王书记，今天什么安排啊？
2: 我进行入户访问，你就在村里等我就得，我等一下就回去。
1: 得吧。
0: 哎，支书，唱歌的是谁呀？
3: 范小芳哦，她是歌王的孙女。
0: 歌王？
3: 对。
1: 班长九，全县民歌比赛连续三届都是冠军，唱歌很厉害不？
0: 他孙女是干什么的？
3: 在南宁唱歌哦，小有名气，是个小歌星。
1: 他是星星大道的亚军，村里的孩子都知道他。
3: 他是村里孩子的偶像哦。
0: 好，我等下就回去，先挂了哦。
4: 文秀书记，回来吃饭，入户我跟你去。老班，
5: 您好。
4: 我听到电话一直在响，怎么不见你接呢？
6: 新来的第一书记，我想接。
7: 第一书记的电话你不接？
6: 哎，接他有什么用？他城里来了一个小姑娘，又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7: 那解决不了问题，你要接电话呀。那万一人有什么急事呢？
6: 不想跟他讲话，烦多。
7: 你哪里可以这个态度对书记呢？
0: 嗯。喂，是办花园办大哥吗？
7: 他在家呢，在。
6: 给我。喂，哪是我？家访，没有时间，明天不得空。得了，就这样。
0: 我想。

0: 那个懒汉不用去管他了。这个扶贫，脏也算一条啊，在我心里还真的算哦。
1: 要谢，你就谢新来的第一书记吧，要不是他，谁能帮你呢？
2: 一到我们班，你来扶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3: 谢谢你啊，但是那用途的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4: 那就不要怪我不配合你喽。
2: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4集。

0: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制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圣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

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都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

0: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1: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0: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1: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0: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2: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1: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1: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2: 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参、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3: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穿？
1: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捯饬。
3: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2: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1: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3: 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1: 你好，张馆长。
0: 你好，
1: 帮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0: 你好，你好。
3: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1: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3: 对。
1: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身后是编钟。
0: 对。
1: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0: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2: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

0: 鼓、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1: 这架琴呢是1807年的一架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1: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0: 200多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再次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1: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1: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1: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0: 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在大连的这座音乐博物馆中，我们穿越时空，聆听历史，感知音乐的浪漫。
1: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2: 对，
1: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2: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0: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音乐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0: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3: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2: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3: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2: 对，
3: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2: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3: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2: 对，电车上面啊，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1: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3: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2: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3: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2: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1: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妮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呈现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3: 那也是大连人。
4: 对对对对对。
3: 那现在在市区工作？
4: 对，在这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3: 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4: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3: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4: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全国。
1: 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4: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3: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啊，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哇，一划拉100来张都是风景。
4: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3: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4: 那不一样，这是之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实际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炊，很不错。
3: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4: 是吗？
3: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4: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3: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4: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1: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

0: 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1: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0: 就是！这是一种小吃啊。
1: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儿，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儿就可以了、
0: 啊。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1: 它是淀粉做的。嗯、啊，
0: 多少钱一份呢？
2: 小的6块，重的8块。
0: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1: 啊两个6块的吧。
0: 2个6块的。
3: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0: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1: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0: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了。
1: 你快尝一尝。
0: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了那个味道哈、啊，尝一下。
1: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0: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0: 我们奶奶也边走边吃嘛，
1: 对，
0: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1: 对，它是煎出来的。
0: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3: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1: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背、你看它有多肥，
0: 可以拍开它吗？
1: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0: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小心小心、
1: 太过瘾了。你要不要？
0: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1: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0: 它叫做裙边是吧？
1: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3: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0: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1: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0: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1: 你看，像我这样，
0: 向你学习，
1: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的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0: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啊，鲜美，
1: 好吃吧？
0: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4: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两栖飞行员捡上来。
1: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胖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0: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3: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市场上还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2: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3: 对，在这个纵谷荡上
2: 啊，
3: 就是可以这个海底是低落的，扇贝低落的，所以这是搞这个苗族培育的。
2: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底下就是底波的扇贝哈。
3: 对，
2: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
3: 他们都是在那做苗族喂养的，马上他们就可以过去
1: 了。
2: 好，
1: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2: 看一下，哇，还喷水呢。
3: 哎呀，这苗族个体挺大的
2: 啊。
3: 对，你看是吗？
2: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3: 达到3公分以上。
2: 嗯，
3: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2: 啊。
3: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2: 嗯，
3: 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1: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2: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4: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2: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4: 基本上在海上，
2: 就是不断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4: 对。
1: 赵义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半年。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2: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4: 对。
2: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4: 第一就是清洁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苗造成损失。
2: 嗯，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4: 对，给它分出1级或2级。
2: 来看一下，
3: 这都打到接近3公分了吧？
2: 啊，
4: 这个得有3个半了，
3: 3个多了。
2: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
3: 哎，
2: 我们来看一下，
3: 是不是
2: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3: 对，
2: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3: 哎，对对对。
2: 来，李老师，你拿着。
3: 哎，
2: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3: 哎，是吧？
2: 啊，
3: 对。
2: 那这就是2级苗了吧？
4: 对。
2: 这个太小了。
4: 对
3: 对。
2: 给它张嘴了。
4: 哎，给它分出等位数吗？
2: 啊，
4: 我们先。生米苗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再养，
3: 继续再养。
1: 工人用机器洗净、分选虾夷扇贝幼苗，贝苗直径达到3厘米，就标志着它已经长成，可以用于底波投放。个头小的贝苗会再次装进吊笼继续培育。贝苗的大部分生长期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贝苗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 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2: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3: 对对，
2: 50万袋啊。
3: 对
0: 对，
2: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上面的苗，
3: 对，
2: 这里面的上面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扇贝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一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1: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补率保持在8%-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补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它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下，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2: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5: 算可以吧？
2: 还算可以哈，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呵，这么多啊！
1: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2: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4: 这个算中个吧。
2: 这是中个啊，
4: 分两多
2: 头。哦，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4: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2: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3: 没问题。
2: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4: 对。
2: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100斤要多长时间？
4: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平时一个船4个人或者5个人，
2: 嗯，
4: 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俩氧气瓶够了。
2: 啊， 就是四个人，一人一到两。

0: 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1: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以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近500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大连市海洋岛的水产养殖企业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建立了国家级和大连市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投放人工鱼礁20余万立方米。
2: 刺身啊，可是温餐包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子要保护好，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苗种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苗种，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1: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辖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0: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1: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4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10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0: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3: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0: 就是早餐时间了。
3: 对，吃完东西以后，它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0: 所以它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3: 对。
0: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3: 这是灰颜色的。
0: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3: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有黑颜色。这边现在有3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0: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3: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1: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0: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就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3: 刚开始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1: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它时不时地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闹。 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3: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营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它钓鱼的话，鱼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1: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0: 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3: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的。
0: 真的是这样啊。
1: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3: 对啊，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啊、互动。
0: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3: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1: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0: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3: 赶紧喂，
0: 赶紧喂！
3: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0: 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3: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你就往下投就行了。
0: 往下投哈，
3: 你会知道。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1: 小灰灰是梁泽业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3: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都是一个孩子和他媳妇儿。
0: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3: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的时候，每一个基本都记住。他不单是自己的繁衍，他的后辈在这儿。还有把别的都叫过来了。他靠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1: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3: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我们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0: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3: 对，
0: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3: 再放回大海。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1: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 他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的关机。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妈怎么样了？
1: 医生说你妈的心脏病复发了，突然喘不上气，幸亏彩云在，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0: 医生，
2: 给你家属到了。
0: 我是他儿子。
3: 你母亲需要做心脏搭桥手术，这是医疗责任书，请你确认一下。
0: 他没有危险吧？
3: 幸亏这位女士给他做了人工呼吸，使心肺功能复苏了，要不然就麻烦了。不过你放心，你母亲会好的。
0: 彩云，谢谢你啊。
4: 没什么，就是赶上了。
0: 彩云啊，你怎么会？

0: 郑老今儿有什么安排啊？
1: 哦，他呀，今儿打算休息休息，然后呢，说下一站呢，他准备去西班牙，路线都规划好了，我已经交给接待员了。看看，你昨儿晚上是不是没回家呀？
0: 您这消息够灵通的呀，是不是常高兴给你打电话了？
1: 哎，打了，他想跟我喝酒啊，可是我没答应。
0: 别理他，就没事找事。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跟他喝酒吗？
0: 不想听他唠叨呗。
1: 不对，我觉着陪他喝酒的人应该是你，听他说心里话的也应该是你。
0: 可是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1: 那你就听他说。嫂子，你说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是吧？我是亲眼看着你跟常高兴走到一块儿的，我就是你们婚姻的见证人呢。我了解你，也了解他，所以我觉着你们俩之间不能再这么糊弄下去了，都必须把心里话说出来，不然呢，非出大事不可。
0: 朱小雪也是这么说的。
1: 你看。
0: 可是我怎么跟他聊呢？毕竟我们俩都没错，只是
1: 没错，也不一定能把日子过好了。萨萨，我觉得你必须得跟高兴好好聊聊，啊。

0: 有饭馆，在这吃什么呀？多浪费钱啊！对不起啊，昨天怎么又说对不起啊？哎，你怎么总是爱跟我说对不起？你有什么好道歉的？还是你已经把道歉当成习惯了？说是饭馆，你做的那么好，对面的店你也盘下来了，家里现在基本开销都是你赚的。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对不起啊。高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最重要的是沟通，出了问题一定要沟通，没有什么绝对的谁对谁错，我们得知道对方想什么，要什么。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1: 想去看世界。
0: 你既然知道。
1: 你就应该理解我呀。我理解啊，我不是让你去了吗？
0: 你让我？
1: 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这个两个人的正常的工作生活不能耽误，是不是？你看，这个你想要的我给你了，我想要的，你是不是也该答应啊？
0: 我不是不答应呀。 可是，生孩子这个事儿不应该是两情相悦吗？孩子不应该是爱情的结晶吗？
1: 我们有爱情啊，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三嫂。
0: 那我问你，如果我不想要孩子，我这辈子都不想要孩子，你还会爱我吗？

0: 你不想要孩子啊？我是说，如果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孩子了，你还能说得出口你爱我吗？
1: 你一个狗开玩笑，不是你是不是太累了？哎，这样，要不咱们这个月的事儿就先停止，下个月再说行不行？哎，我们今天点赞。

0: 儿子，
1: 嗯，
0: 妈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1: 您不是刚做过体检吗？怎么就这样了？
0: 我也不知道，就觉得胸口闷得慌，我继续找杯水喝，结果就多亏了顾彩云。刚才护士跟我说，要不是他及时的给我做了人工呼吸，妈的命就没了。
1: 他救了您，您也帮了他。
0: 我帮他。
1: 汶川地震那天，他去镇上买菜，回来的时候房子就塌了，丈夫死了，女儿被埋在了下面。他挖了一天一夜才把女儿挖出来。他给女儿做人工呼吸，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从那以后啊，他精神恍惚了好久，他一直认为是自己害死了女儿。这次救了您，也算是释放出了他内心的压抑，从阴影里解脱出来了。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给他做心理康复的医生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的。之前也是他建议我将彩云带回来，他跟我说，彩云自从她女儿和丈夫死了就没哭过，这次能哭出来，就算是释然了。
0: 不管怎么说，是他救了我，这个情，咱们得还。
1: 妈，我想过了，以后啊，您就把她当作亲生女儿对待，把她留下来，就算是报答了。您说呢？
0: 亲生的女儿啊。

0: 我来看你了，
1: 彩云。
0: 彩云，我还得回局里，我妈一会儿就靠你照顾了。啊，
1: 行，你忙你的吧，这有我呢，放心吧。
0: 妈，我先走了。你去忙吧。
1: 哎，对了，常高兴给我打电话，让你去找他。啊，我知道了，慢点啊。
0: 哎，
1: 阿姨，我给您呀做了好多好多的菜，您看喜不喜欢吃？不喜欢啊，我再重新给您做。
2: 别跟我说谢谢，要不是洪亮哥救了我，我也没有今天。
3: 洪亮救了你。

0: 老板，
1: 哎，
0: 这个月咱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对面的店也快装修好了，等开张之后咱们肯定大火特火。
2: 还不是因为你们的功劳。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哎，
2: 对面饭馆不是要装修好了吗？我想做川菜。
0: 啊，哎，老板，咱们这陕北人家正做得红火呢，这改川菜不是放着金字招牌不用，另起炉灶吗？再说了，这俗话说做熟不做生，改川菜咱也不懂啊。
2: 之前饭馆不是做过川菜吗？生意也挺好，最主要的是原来的厨师回来了，我想让他做川菜。你不懂，那边经理你别做了，但是我们整个陕北人家的经理我让你来做，工资按照之前你说的来算。还有啊，是不是谈女朋友了？所有店的服务员跟我说你交女朋友了，就你老板我没看到，下次给我带过来，我请他吃饭啊。年底借你钱买房的事儿我还是说话算数，你看这样行吗？
0: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小丁这辈子啊跟定您了。
2: 去吧。
0: 哎，
3: 这是萍萍托福考试的成绩。
4: 这什么呀？
3: 简单的说，就是以现在萍萍的成绩，她可以被
5: 常青藤大学，
3: 也就是美国排名前八的世界名校所录取，而且可以申请全额的奖学金。我已经帮她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大学的介绍你们看看。
6: 小雪，你对萍萍好我们心里都知道，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给萍萍弄到国外去。你说在这儿我们大家都能照顾着，她一个人你弄到美国去，人生地不熟的，这多危险啊。
0: 小雪，
3: 小雪，
7: 你儿子没了这事儿的痛苦我们都理解，是吧？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来管。
8: 爸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姐姐呢？姐姐有自己的儿子。
3: 萍萍，胡说八道什么呢？
8: 姐姐，对不起，我偷看了你手机，我看到你手机上有你儿子两岁时候的照片，还在抽屉里看了你给你儿子写的信。他没有死，他在加拿大。
9: 你住嘴！

婷婷，怎么回事？快坐一坐。什么时候看见的？

0: 就这儿了。
1: 我们当然知道是这儿了。
0: 你们真的确定朱小姐有危险吗？要不你们报警吧。我擅自开门，万一……
1: 一钥匙现在是我抢的啊，跟你没关系了。给你，走吧你。
2: 小雪。
1: 小雪。
2: 小雪。
1: 小雪。小雪。朱小雪。
2: 小雪。
1: 小雪。
2: 哎呦，哥，小雪在这儿呢。
1: 小雪。
2: 小雪。
3: 你怎么在这儿呢？来，起来。
2: 小雪。
3: 起来。
2: 快放这儿。怎么搞的？哥，你先出去，我给小雪换个睡衣，让她躺会儿。
1: 行，那我在外面等着你，有什么事叫我啊。

0: 你想不想吃点什么？我去给你买去。
1: 哥，你坐下。
2: 小雪有话跟我们说。我是骗了你们，我儿子还活着。
0: 那他现在在哪儿啊？
2: 我不知道。Peter 死了，他死了以后，他母亲就要跟我打官司，让我放弃一切对孩子的权利。我坚决不同意，但是所有的律师都告诉我，我没有工作，没有钱，这个官司我赢不了。后来，他母亲跟我说，要给我一笔钱让我回中国吧。我不同意。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你就一无所有，你连中国都回不了，而且你仍然会失去你的孩子。然后我就走了。从那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想我的孩子。
1: 你在那之后，你就再也没见过他。
2: 我后来得知，他被皮特的母亲带去美国了，我就再没有消息了。这里面是我儿子刚出生的胎发，这是他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我现在这么努力的赚钱，就是为了等找到他以后，我希望能给他一个好的生活。就算他不认我，我也会把钱都给他。
1: 真是苦了你了，怪不得你对萍萍还有宝来那么好，你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他们的，这样心里会好受些是吗？
0: 你们不早跟我们说呀，你跟我们说我们心里能帮上什么忙呢？
2: 我不想你们同情我，可怜我，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这些苦我该承受。
0: 小雪，所以就因为这些事儿，你选择不跟。

0: 我在一起是吧？
1: 我不会再生孩子了，你们家还指望你传宗接代呢。李劲松，我不想耽误你，你应该找个年轻的女孩结婚。
0: 我说过好多遍了，我认定的事儿就是认定的事儿。我说要娶朱小雪，就是要娶朱小雪。那咱们现在就先把儿子找着，等找着儿子，我再向你求婚。
1: 我的心已经死了。
0: 那我一定想办法让你死灰复燃。

0: 下班就去鼓楼喝上两杯。
1: 老刘，我跟你说，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比亲妹妹还亲，那就是亲人。我希望你能好。
0: 摆在眼前，推开光阴的门。
1: 我保证，你就做好了以后每天穿金戴银的准备。等你毕业了，咱俩结婚的时候，我送你一套大别墅，比这个院子还大，然后我再送你一辆跑车。我要让这个胡同的所有人知道，朱小雪嫁给了李劲松，她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0: 老王会告诉你日子还长。
1: 回来了。
2: 嗯，小雪这几天挺难受的，我想去陪陪她，回来拿几件衣服。
1: 我不让你去，这样的人你陪他去干嘛？少来往。
3: 你疯了吧？
1: 我怎么疯了？我说错了吗？丈夫死了，孩子扔了，自己跑回来，这样的人是人吗？是好女人吗？你跟他能学好吗？
3: 你知道什么呀？小雪她不是不要儿子，她是不能要。你不知道你别乱说，让开。
1: 我不让你去。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因为日子到了，不想跟我要孩子？如果不想要，你跟我直说。
3: 行。我现在是不想要孩子，可以了吧？
2: 咱们俩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好好想想吧。
1: 你想跟我分开呀？
3: 是分居，分开住一段时间，彼此冷静冷静。
1: 是不是连我都不想要了？
3: 你在这瞎闹什么呢？你是不是喝多了？懒得跟你说了。

0: 这都是老哥的主意啊，让把这些个照片啊、画片啊，全都挂在这儿，说呀，要把这一层作为一大的展厅，嗯，免费让人家参观，这不一直都是你的念想吗？对不对？
1: 郑老可真好，可是这样也太不方便了吧？
2: 谁说不方便呢？我就一个人在这住。
3: 而且还住这个大堂的里间里，再说了，我一个人总不在这儿，这地儿啊，不用就浪费喽。
4: 郑老，真是太谢谢您了。
3: 你高兴就好。嗯，行了，爹，啊，你看我准备好了，
0: 咱们出发吧。
3: 得了，
4: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我回趟美国，很快就回来。
4: 是不是去接您女儿啊？
3: 哎，是，接女儿。
4: 那我送送您。
3: 好。

0: 郑老怎么突然决定要走啊？也不跟我说一声。
1: 我也是才接着他电话。
0: 不过好在啊，能见着他女儿了。我还真挺好奇他女儿真人跟我长得到底有多像呢。
1: 他女儿已经不在了。
0: 不在了？
1: 我让我儿子在美国调查了一下，他女儿一年前就出了车祸，后来在医院挺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走了。
0: 那郑老怎么不告诉我们呀？还跟我们说接女儿去、啊、
1: 郑老在昌平啊买了一块墓地，也许他是要把他女儿安葬在那儿。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是我送他去的，他说呢是给他自个儿买的，实际上他买了一个双人墓穴。你这两天不是忙吗？忙着照顾那小雪，我就没告诉你。
0: 哎，那你为什么要调查郑老啊？
1: 我觉着他对你忒好了，好的都有点出奇。哎，现在才知道啊，是因为你长得太像他女儿了，也许他就把你当成了他的女儿。
0: 难怪呢，这几次在国外他经常跟我说曾经带着他女儿走遍了这些名胜古迹，原来是在怀念他女儿呢。
1: 是啊，这不就都对上了吗？萨萨，说实话啊，开始我确实有点担心这郑老另有所图才调查他的，现在看来真是冤枉郑老了。
0: 大象，你这心真够细的啊。走，请你吃饭去。
1: 好啊，我也正有点事儿啊要跟你说呢。
2: 大壮哥，刚炒了俩菜，尝尝。
3: 家里吃饱了过来的，不饿，就是想喝一口。来，
2: 行。

最近上火了呀，这啤酒喝的味儿都不对，什么事儿都赶到一块儿了。谁也没想到，这小雪的孩子还活着，她咋就不要了呢？哪有当妈的不要自己亲生骨肉的？她这是有孩子不想要，我呢？ 想要孩子要不了，大壮哥，我就敬佩你，你把平民当亲生女儿对待，真男人，我佩服你，我敬你。嗯。

0: 什么好爸爸，也不是什么真男人。我对平平好，只是想把平平留在我身边，我根本就没有在乎平平愿不愿意。我这全都是为了自己，这根本就不是爱，这叫自私，你知道吗？高兴，别学我。
1: 这话不能这么说，哪个当爹的不想把女儿留在自己身边呢？我就是没儿子，我要有儿子，我也把他留在身边，天天看着，哪儿都不让他去。
0: 高兴啊，你若在乎一个人，应该让他快乐，而不是自己快乐，对吗？这才是真的感情。所以说，该放手的时候得放。不喝了。
1: 咋不喝了呢？哎，刚炒的菜。
0: 这酒啊，我今天喝不出味儿来。其实高兴，你跟萨萨也是这样，你在乎他，把他放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可是，萨萨需要这些吗？你真得好好想想了，别到时候跟我似的，拴住平平了，结果成了他的包袱。那不是爱。

0: 奶奶走了啊。彩云，
1: 嗯，
0: 我那对面店要装修好了，你要不过去看一眼去？喜欢啥风格，你跟我讲，照你意思办。
1: 高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去。
0: 咋又不去了呀？
1: 阿姨得需要人照顾，走不开。
0: 你就心甘情愿的在红兰家当保姆啊？
2: 给谁当保姆啊？她留我们家怎么了？她是我的女儿，这就是她的家。
0: 王姨，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啊？管起我们家的事儿来了？你自己的媳妇都管不好，整天就不回家的，管起彩云来了？怎么着？你是不是有什么歪主意啊？
4: 汤王姨，有什么气儿冲我来，别跟孩子发火。高兴啊，该忙你的忙去吧。
0: 王姨，对不起啊。
4: 他王姨，高兴有什么不对的？我替他赔礼了。不过，你说我们家萨萨，这就不对了吧？
3: 我说错了吗？
1: 阿姨，咱们回屋吧啊！奶奶，你也回屋吧，别生气了。
3: 奶奶，您是长辈，我不应该这么跟您说话。但是萨萨有些事儿做的的确不地道。
4: 萨萨怎么不地道了？嗯？
1: 彩云，你先出去，我有话跟奶奶说。
5: 啊，你别这样。
4: 彩云，你去吧，我们不会吵起来的。

来呢，我是答应了新桥，不跟你说实话的。可是我看见你回来以后就不对，眼睛里老有一股怨气。这股怨气要是不解了，你会压在心里一辈子的。所以我今天呢，想把实话都告诉你。我倒是不是为了新桥和萨萨开脱，是为了你不要把恨埋在心里，因为心里有恨，日子就过不好了。

0: 这是真的吗，大王爷？老红的这事儿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今天总算是搬开了。 这件事儿你就不用告给洪亮了，让他心里保持着对他爸爸的一种好的印象。本来老洪也是一位好的人，这也是新桥的心愿。他跟新桥是好朋友，新桥为了他。 背了这么些年的黑锅，都没有把真相告诉你，你就成全他吧，就别跟他说了啊。
1: 奶奶，你得原谅我呀，这么多年隐瞒着我都不知情啊。

0: 奶奶，我错怪心巧了，我给你跪下。
1: 哎呦呦，不不不，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不能跪，也没有什么错怪的。不管是心巧、萨萨还是洪亮，都是为了你好。王瑞，该放下了，该往前走了。要是总纠缠在过去，不但是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孩子。哪个妈妈不疼自己的儿子？你是个好妈妈，咱们以后还是一家人，好好的过。

0: 您慢走啊。哟，
1: 彩爷呀，
2: 奶奶，
1: 没事儿，我就跟你妈妈唠唠嗑，说说话。
3: 彩云，既然是你妈妈收你做女儿了，那你就拿出个做女儿的样子来，好好照顾她啊。
2: 放心吧，奶奶。哦，对了，奶奶，我啊今天做了红烧肉，回头我给您送去。
1: 我等着。
0: 奶奶，以后您的饭彩云包了。
3: 好啊，我以后就等着吃现成了。
2: 好，
3: 好了，你回去吧，哎，我走了啊。
2: 奶奶慢走啊。
1: 好，好，好。
2: 阿姨，我们进屋吧。
0: 来，彩云，你到这儿来，坐。
4: 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
2: 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4: 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5: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撒他了？
6: 我没有，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2: 您在调查我呢。妈，您什么意思啊？
1: 你娶他儿子。喂，
3: 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蟒山，已经失去联络2天了。

0: 什么事儿啊？你觉得我们家洪亮怎么样？洪亮挺好的呀，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说这些，你觉得他人怎么样？
1: 行啊，常高兴，你现在挺厉害啊，你敢气撒他了？
2: 我没有。
1: 你没有什么？你没有？小雨都告诉我了，你把萨德都气得他俩去了。我跟你说，我也就是萨德他哥，我要不是他哥，我真气你哥哥。我跟你说，
2: 大哥，我知道，你说你们家把萨德嫁给我，总觉得委屈了他。但你平心而论，我这几年做的咋样？我尽力了，我做到了。你以为我不想好好过日子？我怎么不想？但萨萨变了，
1: 他萨萨变了，你就以不变应万变，你站在原地等他不就得了吗？我觉得好多你是想多了。你说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了，我们家里谁把你当过外人？不说别的，你说奶奶，奶奶对你比我这亲孙子还亲的，我看着我都吃醋。你再说我们家萨萨，你从第一天起认识的他就是那样，像个小老爷们似的，但是他不坏呀，他对你没得说吧，是不是？这女人啊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女人她就得哄，这萨萨你也得哄她。你们俩是那个劲儿上来呀、啊、都跟毛驴似的啊，一个比一个硬。你身为男人你哄哄她怎么了？啊你就听我的，你回去说两句好话哄哄她，肯定没事儿。
2: 行，大哥我听你的，我找小雪给她道个歉，然后让她带我把萨萨找回来。
3: 哎，这就对了。
2: 哎，对了，大哥，你跟小雪咋样了？
1: 哎呀，你就先别管我跟小雪了，你就先管好你自己吧。
3: 我等了小雪这么多年啊，也不差这两年了。
1: Perfect。
0: 哎，你给我再看看。没错啊，那你不是吃避孕药了吗？

0: 妈还怀孕了？
1: 是吃了呀，我昨天测就是两条杠，今天还是两条杠。
0: 避孕药失效，凡事啊都没有个绝对。哎，行，这下常高兴是真高兴，盼星星盼月亮，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哎，我赶紧给他打个电话报个喜。
1: 哎，小雪，你说我现在这个状况适合怀孕吗？而且这孩子还是吃了避孕药怀上的。
2: 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了？
1: 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况且我觉得我跟常高兴好像越走越远了。

0: 哎呀，又回来了，
1: 老哥。哎，这些日子您不在呀，还真让我想得很。向老弟啊，这展览看的人多吗？
2: 多呀，多了去了。我跟您说啊，这些日子我就扎在这儿了，天天给他们讲解，讲咱老北京的故事。
0: 那可是耽误您做生意喽。
1: 瞧您这话说的，我乐意。
0: 您呢，先里边歇着，我待会儿呢给萨萨打电话啊。对，老弟啊，您在调查我呢。 我这次回美国呀，我事务所的人跟我说，有位姓向的先生到事务所来咨询业务，但是却是拐弯抹角的打探我家里的私事，还留下一张名片。我一看，叫向朝阳。哎呦，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儿子叫向朝阳啊。
3: 老哥，这事儿我确实对不住您。
0: 我只是哦，您只是怀疑我对萨萨的好，别有用心，嗯。
4: 老哥，其实那事儿你不应该瞒着我们。你要是能告诉我们，我们也多少能分担点您的痛苦啊。
0: 这种痛苦，别人是分担不了的。是，老年丧子，我理解。你不会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好了，我上去休息一会儿。
1: 哦，对了，下午。
5: 让萨萨陪我去一趟墓地，可以吗？
6: 得嘞，我下午来接你们啊。我的意思是，让萨萨单独陪我去。
5: 哎，萨萨，你回来了啊！我还说给你炖了点鸡汤送过去呢。
6: 啊，不用了，我不饿。郑老回来了，我计划书放家里了，回来拿。
5: 啊。
6: 我先走了啊！萨萨，萨萨，你最近好不好啊？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
5: 我错了，回来住吧，就原谅我，你还行不行？
6: 有些事儿我还没想明白，我最近得去趟北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好好聊聊，心平气和的聊聊，好吗？
5: 还要走啊？
6: 这已经计划好的成团了。喂。

0: 郑老，真的很遗憾，他这么年轻就走了，你可千万要节哀啊。
1: 我非常怀念和我女儿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想她。
0: 郑老，您是不是觉得我长得特别像您女儿，所以您才找到我，让我陪着您？
1: 您不仅仅是非常像，性格也像，不管怎么看，您都非常非常像我的女儿。萨萨，我有个冒昧的请求，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
0: 您说。
1: 我除了女儿，没有别的亲人了。你看她现在也不在了，我就想认你做我的孙女儿，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0: 愿意啊，当然愿意，爷爷。哎，哎，
1: 谢谢，谢谢你。我又有了个孙女儿，谢谢。老姐姐，嗯，新桥，慧兰，哦，还有高兴，我得谢谢你们能够答应我，让萨萨做我的干孙女儿啊，谢谢了啊。
2: 郑老，您太客气了，您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建筑师啊，这个还带着我家萨萨去世界各地旅游，还认萨萨做您的干孙女，我们应该感谢您啊。
3: 郑老，是我们萨萨命好，让您看上他做您的干孙女。哎呀，真是太好了，这回我们家也算是有一门海外的亲戚了。
4: 郑老，我觉得让干孙女不好吧？
2: 怎么不好啊？
4: 您是有一个女儿，不是儿子吧？
1: 对对。
4: 所以我认为认外孙女比较好，您觉得呢？
2: 外孙女，这妈，这外孙女和干孙女有什么区别吗？嗯，郑老喜欢咱家萨萨，这就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对吧？
3: 就是，妈都一样，一样，
4: 不一样。萨萨长得像老郑的女儿，那是缘分。郑老的女儿呢，又没结婚，又没有孩子，认萨萨做外孙女，这样就给那个苦命的孩子添了个后代。您说呢？
1: 老姐姐啊，谢谢您想得这么周到。这萨萨今后就是我的外孙女了。外孙女，我女儿在天有灵，也就安心了。老姐姐，我谢谢你。
5: 郑老，
2: 请坐，请坐，请坐。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你，高兴，哎，你去那个支个锅子啊，萨萨买羊肉去。
6: 好，
2: 把锅子支起来。哎，买肉，哎，
4: 记得买酒。
2: 买酒，哎，哎，
7: 谢谢。哎，郑老您慢点。哎，
1: 好。哎，今天我喝了。喝不少，好多年没喝酒了。
7: 慢点，慢点，还有，哎，哎，
1: 行了，高兴，没事了，你回去吧。嗯，
7: 郑老，哎，我想请您帮个忙。
1: 你说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是一家人。嗯，
7: 萨萨怀孕了，
1: 真的？哎呦！
7: 是真的，但是他谁都没告诉我，我是偷偷听到的。

0: 这个，我想请您帮的忙，就是，要不您就别带她出去了，这万一路上有个什么闪失，您看？哦，
1: 我明白，
2: 明白。哎，
0: 郑妈，还有一个事儿，这个她怀孕的事儿啊，您就谁都别跟谁说，也别说怎么知道的，您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想出去了，您看成吗？
1: 为什么？你这不是好事情吗？
0: 您就别问我为什么了。
1: 就当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帮我这个忙，好不好？好，那我就替你保守这个秘密。<笑>
0: 谢谢郑老。<笑>
1: 你是不是和萨萨闹什么别扭了？
0: 没有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大事儿。这有孩子了，一切都会好的。哎，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0: 您早点休息。
1: 好，谢谢你送过。
0: 我先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走。

0: 妈今天这是怎么了？非得让郑老认萨萨做外孙女儿？孙女儿不挺好的吗？还说给他女儿续香火，怎么回事啊？
1: 咱妈的目的就是啊，让郑老觉得虽然自己的女儿去世了啊，但有萨萨在啊，萨萨也算后代，对吧？这你还不明白吗？
0: 嗯，要这么解释呢，那还行。哎，好在他女儿没结婚，人也不在了啊，要不然我听这我都吓死了。
1: 嫂子就是咱家闺女，就是咱家闺女。
0: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对呀，就是咱家闺女。萨萨长得像我，就是我闺女。睡觉。
2: 萨萨没走啊？

0: 我已经帮你联系好了北京妇产医院，找了他们乔主任，明天上午10点我在医院等你。
1: 奶奶早点睡啊。哟，回来了。
2: 哎
1: 哎，郑老怎么样？喝醉了吗？
2: 哦，没事了，挺好啊。
1: 谢谢你啊，我肚子有点不舒服，要不我就亲自去送他了。
2: 跟我还客气啥呀，这都是我该做的。嫂子，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要不今晚别走了，住这儿。
1: 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你没有错，我也没有错。我还得去检查护照啊、签证什么的，后天就走了，我去公司住吧。
2: 哎，嫂子，别走了，你看我都给你道歉了，这事儿明天办呗。我跟你说，一会儿给你打个洗脚水，给你洗洗脚，可舒服了，睡个好觉。做个好梦，该行不行？
1: 高兴，我知道你对我好，你对我特别特别的好，不能再好了，我都有点承受不起了。咱们还是各自好好想想吧。
2: 想啥呀？我都想好了，我这辈子当牛做马，无怨无悔。
1: 你怎么又这样啊？老说什么当什么牛做什么马的，就不能做人啊？

0: 而且这电影真的挺好看的，下次应该再去找这张电影看一看。
1: 没错。
2: 回来了。
1: 妈，你还没睡呢？
2: 等你们呢。电影好看吗？
0: 啊，好看。你也应该去看一下。
3: 你们两人看电影，我凑什么热闹啊？饿了吧？那有吃的，快吃点。啊。
4: 妈，我得回所里，一会儿值班。
3: 你坐下，我有话说，不会耽误很长时间。啊。
4: 哎，说吧，什么事儿？
3: 洪亮。
4: 啊。
3: 彩云救了我的命，这些天又跑前跑后的照顾我，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谢谢他呀？
4: 那还用说呀，您看，您一声令下，我带他看电影去了。
3: 我是说好好的照顾他。
4: 哦，嗨，我知道了。您看啊，您这病也快好了，能去上班了。彩云啊，我跟他说了，让他去高兴那边继续当厨师老本行，我还帮他看着店面，要有合适的呢就承包下来，让他自个儿开个店，本钱我出。
3: 我说的不是这些，是一辈子照顾他一辈子。

0: 你娶他儿子，做你的媳妇儿。不行，我不能去。你的病，妈知道了，早知道了。你跟萨萨有孩子，我也都知道了。
1: 知道你去彩云怕委屈他了，但是我问过他，他乐意，他不嫌弃。妈，他愿意我不愿意？您这都什么事儿啊？这本来我是好心把他带回来，您倒好，把这事弄拧巴了，成了我把他带回来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就算他现在说愿意，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2: 鼻子他们被骗了，他那护照是旅游护照，没有工作签证，不能打工。日本警方突击检查，好多人都被遣返了。可鼻子下落不明。那能不能找到他呀？那以后会怎么样啊？
1: 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非法打工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遣返。如果在日本境内违法的话，还会受到当地法律的制裁。
2: 您先别着急，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他们。到时候我告诉那二位。那刘姨，我先走了。
3: 哦，好，谢谢你。
2: 行了，别着急了啊。这个疯鼻子也真是的，从小到大操多少心呢？没事的，会好的。
4: 我就全当没有这个儿子。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0: 哎，黄亮哥，你回来了。
1: 彩云啊，
0: 你去哪儿了？冯鼻子出事儿了，我去了趟刘毅家。怎么了？
1: 他在日本失踪了。
0: 什么叫失踪啊？
1: 就是潜水了，黑在日本不回来了。哎，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别送饭了，我一会儿在食堂吃就行。
0: 黄亮哥，
1: 啊，
0: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饭了，我要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回家，我公公病了，我得回去照顾他。阿姨现在身体也好了，也用不着我了，我也就别再给你添乱了，省得让你为难。嗯，我已经买好明天的火车票了。你是因为我才走的？嗯，也不是。 我公公现在身边没有亲人了，我还是他儿媳妇儿，应该为我老公尽个孝心。阿姨逼着你娶我，你不乐意。现在好了，我要回家尽孝心了，你也可以回家了。哦，对了，这是我给你做的最爱吃的回锅肉。
2: 就算是告别了，走了。哎，师傅怎么这么堵啊？什么情况啊？哎，师傅。 我在这下吧，要不十三块钱，来，我把钱给你。

0: 护士，
1: 哎，您好，
2: 那个
1: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爱人叫李萨萨，然后她在做产检，你能看一下她是几号吗？啊，
1: 您稍等一下。
2: 好，
1: 她是五号病人，已经进了手术室了。

0: 这手术室啊，进去了。哎，总之我现在心里特别的乱。这一旦怀孕了，一切都变了，我对我自己的规划也全部都泡汤了。况且我觉得，我跟常刚性好像越走越远。
1: 虚惊一场，不过好在也没白来，做个输卵管、疏通术啊，也有好处。反正现在郑老他身体也不好，别要问这去不成了。就怪你撺掇我，这也忒疼了。我也不知道这么疼啊。哎，不过这个乔主任是这儿有名的大夫，他说了，你这么长时间不怀孕啊，做这个手术有助于怀孕，你不还指望和程浩信白头偕老吗？
0: 反正是你害了我。
1: 得了得了，是我害了你，行，回去好好伺候伺候你，给你做的大餐。请直接靠李薇珍大内科八诊室医院就诊。

0: 娘娘吃蛋糕，哎呀，真乖！快把刚上供的荷花列给本宫拿来。
1: 德行，
0: 打开。
1: 李萨萨萨，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告诉你，遭报应，自己看。
2: 我不是病人吗？
3: 哎，你怎么突然想通的？昨天还犹豫不决呢，我还以为你去做流产了。
2: 你可别咒我啊！我是那样人吗？那做流产不等于杀人吗？
0: 心还是软了。来，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4: 再过几天吧，我得好好亮亮场高兴，为他付出这么多，心里都没点数。
0: 做得对，支持你。回头啊，我得给常高兴好好开个会了，好好教育教育他。
4: 算了，他也不容易。好在啊，我马上又能出去转悠转悠了。这次我想多走几个地方。回来之后呢，我就不打算吃避孕药。
0: 怎么样，是不是得感谢感谢我呀？妞儿，让爷亲一个。

0: 喂，
1: 你好，您是朱小雪吗？
0: 那我是，你哪位？
1: 我是莽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的。李劲松和几人被困在莽山，已经失去联络两天了。这里下了大暴雨，我们已经搜索了两天，还没有找到他们。他留下紧急联系人是您，我通知您一声。您是他的家属吗？
0: 你再说一遍。
1: 李劲松失联了。
0: 李劲松失联了？什么情况？快！喂，你好，我是他妹妹。哎，失联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遇难，现在雨下得很大，我们搜救队无法再进行搜索，直升飞机救援也无法起飞。
0: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2: 哎，你去哪儿啊，小雪？
0: 我去莽山。
2: 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啊？
0: 那我得去，我必须去。我跟你一起。萨萨，你现在得休息，你刚做完手术。你放心，李劲松也是我的亲人，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2: 哎，小雪，你等我。

0: 这电话呢？这个，
1: 我说你稍微冷静点行吗？不会出什么事儿的。
0: 如果不是情况很糟糕的话，管理处也不会打电话给小雪的。他们说可能有危险。
1: 那你去了又能怎么样呢？现在你爸、你妈、你奶奶，你们全家都特别需要你。再说小雪已经去了，你就没必要去了。
0: 你说是怎么事儿都赶到一起了呢？那怎么办呢？这个。
1: 人这一辈子呀，怎么也得经历点特殊的事儿，能过去就好。嗯，得，我送你回家。
0: 我现在不想回家。
1: 必须回。万一你哥他，你们全家就全靠你了，明白吗？
0: 我明白。
1: 还有啊，这事儿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了，免得其他人呢跟着担惊受怕。你必须得挺得住。
0: 对，我得挺得住。
1: 那这样吧，这两天呢，我就住在劲松那屋里头。有什么事儿呢，我也好有个照应啊。放心吧。哎，我说你就别打了，小雪不会给你回。
0: 哎，我刚刚给森林公园打电话，说还没有我哥的消息，也没见着小雪。 这不应该呀，小雪开车去的，这也应该到了呀，不会在半路出什么事儿了吧？要不我还是去看看吧。
1: 你等等吧，你去了有什么用啊？
0: 那也得去呀，这

0: 小雪，你怎么回事？你急死我了！我租了一架私人直升飞机，准备去山里找他。直升飞，不是，现在天气不好，太危险了，你别闹。飞行员说现在雾散了，可以飞。萨萨，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一定。
1: 结好头上。
2: 杰少，怎么样？那儿受伤了没有啊？我看看。
1: 小雪，你怎么了？
3: 找着了，找着了！
4: 你昨晚还活着，还……哎呀，这劲松怎么了？劲松，谁叫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呢？还跑跑呢？
3: 不跑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
4: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李劲松先生的未婚妻。 朱小雪，她昨天冒着公路上辞职可能塌方而导致车毁人亡的风险，自己开了足足10个小时的车赶到现场。你还跑那么远啊？我们都为我担心。你又不是一个人想跑了，知道吗？还跑不跑了？不跑了，以后不管到哪儿，我都带着你。
5: 小雪，你别哭了。我从小最害怕你哭了，尤其是在我面前。我没事儿，真的。
3: 李劲松，你娶不娶我？

0: 特色。让我们为舍己一个人的烈士哀悼，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而祝福。
1: 奶奶，我之前没敢告诉您，就是怕您会担心。现在可好了，我哥他人没事儿，小雪还愿意嫁给他了，这是因祸得福呀。
2: 奶奶，其实这事儿不赖萨子，是我怕他告诉您的。
3: 要骂您就骂我啊。
4: 人的命啊，天注定。萨萨，这小雪和你哥，这就算成了。
1: 您都看见了，刚才这回肯定成了。
4: 你有孙媳妇了。你和高兴啊也得好好的，知道吗？
1: 我知道了，奶奶，这下可好了，咱家算是齐全了。
4: 对，齐全了，齐全了。

0: 你怎么了？快起来！你没事吧？慢点。你怎么了？你是谁呀？
1: 我是常高兴。哦，常高兴啊！
0: 您坐。慢点。麻烦你把药给我捡起来。您刚才是看不见了吗？
1: 老好眼了，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您是生病了？老毛病了，高血压。啊，对了，我给萨萨打完电话了，我告诉他我不舒服，这次旅行就取消了。
2: 谢谢，
3: 张老，您还是带萨萨出国旅行吧，让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0: 不，你这又是怎么了？你看，你萨萨没怀孕，是我搞错了。你还是按照原计划带她出国吧。萨萨的梦想我不能拦着。还有，昨天的事情就当做没发生过，别跟萨萨讲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嗯。哎呀，昨天我是兴奋了一夜呀，因为萨萨怀孕了，又当妈妈了，我这结果是空空闲场。高兴，你是不是也特失望了？
0: 没关系，你还年轻啊，你还有的是时间。啊，高兴，我想休息一会儿了。啊，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休息了。好，我先走了。
1: 哎，好。
0: 您坐坐坐。
1: 哎，谢谢你啊。
0: 你先坐。
1: 哎，好嘞好嘞。
0: 我把这个药给您扔了啊。
1: 好，谢。
0: 门关上。
1: 哎，好。

0: 我是郑中天，赵医生，我想告诉你，我又出现了短暂的失明，我想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您这样的情况，说明脑瘤已经压迫了神经，这样失明会出现的越来越频繁，我建议您尽快回美国做手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请你通知约翰医生，请他准备。
2: 安排手术吧，啊！我哥啊，这命是真大，朱小雨这回可是动真情了啊！嗯，人呐，总是到了最后这节骨眼上，才能明白自己到底在乎什么。嫂子，跟你说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我要去美国了，我儿媳妇马上就要生了，我儿子呢，让我过去。
1: 照顾孙子，真的？又是喜事儿啊！
2: 是。哎，
1: 但是我真想象不出来，你带孩子是什么样。
2: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靠谱啊？哼，我告诉你，我还真跟他们商量过。你们以后要是有孩子，自己带啊，我可不管。可事到临头啊，这心就软了，免不了这俗。<笑>
1: 哎，什么时候走啊？
2: 明儿。嗯。
1: 这么快就走啊？ 我其实昨儿想告诉你，这不是正好进松初这事儿吗？我就没说。唉，
2: 机票儿子都给我寄来了，儿媳妇呢是3天以后的预产期，我想啊，让我孙子一睁眼就能见着我。
1: 哎呀，恭喜啊！你都要当爷爷了。
2: 啊，是。
1: 只是您这冷不丁的一走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我还以为您会一直待在北京呢。我。
2: 你说这些我都理解啊，可是我这毕竟是骨肉相连嘛，是吧？虽然平时那么说呢，但是真到时候这心呢，这还放不下。嗯。

0: 该来看看了，来看看我孙女儿的家。
1: 奶奶，看谁的家？你说什么？
2: 我们离婚吧。嗯？
1: 你把我孩子做掉了？
3: 你是杀人犯，你知不知道？
0: 何时我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2: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
3: 发言人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
2: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3: 发言人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
3: 发言人表示，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
2: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3: نتیجه متفاوتی به بار نخواهد آورد جز این که نشون میده که چه مقدار آمریکا با تک تک ایرانیان دشمنی و کینه توزی داره به خاطر این که به خوبی میدونن اثر این تحریم ها متوجه شهروندان ایرانی است.
2: 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0: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手段、打击目标、行动姿态上究竟有哪些新变化？来听专家解读。
4: 那么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一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特朗普甚至要亲自打电话做这些国家的工作。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
5: 对于美国公布的一系列新制裁措施，伊朗国内观点认为

0: Energy goes into every facet of the U.S. economy. And the longer that conflict, the more turmoil there is, the longer it goes on, the bigger effect it ends up having on the U.S. economy and on inflation.
1: 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来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2: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1: 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
3: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为打破美伊冲突僵局、探索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消除不稳定局面所展开的外交努力。访问期间，巴伊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速终止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了意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伊双方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享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和关切，会谈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高度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希望这一势头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4: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5: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2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渥太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4: 据英国媒体23号报

0: 报道，美国和伊朗战事延宕近半年，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是否要重建遇袭基地。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资金，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1: 按照英国金融时报的说法，近四十年来，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一直有海湾沿岸的军事基地网络支撑，但随着部分基地在美伊战事中遇袭，其前景蒙上阴影。首先，基地重建需要烧钱。美国一家智库四月发布的估算数据显示，分布在中东地区七个国家的十一座美军基地在战事中受损，修复费用共计50亿美元。其次，为对抗先进对手，现有的海湾美军基地日渐失宠。报道指出，美国国防部决策层愈发不看好将大型固定基地作为军事行动集结和补给中心，转而倾向于更加分散的部署模式，使敌方难以打击美军目标。第三，部分基地地面设施损毁严重，重建难度较大。为避免落入伊朗短程导弹射程，美军数月来已把部分人员和战机等转移至以色列、约旦等国，还利用部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起降战机和无人机。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即便美国调整在海湾地区的军事部署，也应考虑中东盟友的感受。美国国防部负责中东事务的一名前任官员认为，美国需要在军事行动需求和对中东盟友的安全承诺之间取得微妙平衡，且需要评估军事资产和部队部署情况，以保障海湾国家的安全。有分析认为，美伊战事已迫使所有盟友反思，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意味着什么？无论美国采取何种措施，可能都难以摆脱中东盟友为其贴上抛弃盟友、仓促跑路等负面标签。
0: 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项调查诉求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提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掌握联邦预算法案的起草权，影响力举足轻重。据报道，这两名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报起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此外，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以及舰员与家属沟通等方面。如果该评估获准开展，还应提出整改建议，以改善未来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的超期部署处境。
0: 以色列在18号空袭叙利亚西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此后以色列一方面不断指责土耳其对其构成安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沟通渠道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总体上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解释这一次空袭的理由时表示说，

0: 期目前在叙利亚的西北部大约 5% 的国土范围内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存在，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控制范围的差不多50倍。此外，这一次空袭的目标阿布祖霍尔空军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大约是300公里，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有以色列官员表示说，根据以方情报，土耳其计划在当地部署雷达以及防空系统，这会严重影响到以色列所谓的空中行动自由，同时也会改变地区力量平衡。基于这一点，以色列做出了空袭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国防部长卡斯等高级官员随后也纷纷发表对土耳其的强硬表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前往叙利亚的南部视察了在当地的以色列驻军。不过在空袭之后，面对两国关系紧张升级的局面，以色列在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危机管控的信号。以色列外长萨尔就明确表示说，以色列始终优先考虑的是外交选项，而以色列也无意升级与土耳其之间的冲突。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也就是摩萨德局长，也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举行了会晤，以缓和以叙两国关系，同时避免以土矛盾在叙利亚境内进一步的升级。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以色列空袭的是阿布祖霍尔机场的跑道和机库等基础设施，并没有涉及相关的人员，这也被解读为在谨慎地释放某种信号。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呢，以色列一方面希望借此来警告土耳其不要继续加强在当地的军事存在，而另一方面呢，也在避免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此外呢，以色列的国内政治因素也是值得关注。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的临近，安全议题再一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目前利库德集团在民调中表现并不理想，内塔尼亚胡政府向土耳其发出强烈的信号，也被部分的舆论解读为希望以此来强化内塔尼亚胡在安全议题上的优势，这也是相关的一种政治考量。
1: 8月24号，乌克兰迎来独立日，乌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讲话称，乌克兰希望实现和平，但绝对不会屈服。俄乌冲突当天已满4周年半，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2: 泽连斯基24号发表独立日讲话，称乌克兰当前面临的战争形势依然十分困难，但乌克兰不会倒下。
3: Мы всі втомлені, але довго не скаржимось. Україна безумовно дуже хоче миру, але не готова просто взяти і здатись.
2: 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呼吁美方消除对俄所有顾虑，以更强有力的制裁和全面援乌支持，迫使俄罗斯重回谈判桌。
3: Треба дати Україні все, що примусить їх закінчити війну, і це можливо.
2: 当天，多位外国领导人到访基辅，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其中包括英国首相伯纳姆，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外访。截至24号，俄乌冲突已持续4年半，随着俄军持续增加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面临的防空压力也越来越突出。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今年获得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预计只有264枚，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乌方希望再获得300枚。在俄罗斯媒体22号公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俄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
4: Ну что ж, получите ответ по вашим наиболее чувствительным отрасля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так дышат на ладан.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5: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

0: 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2: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资金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装备。
3: 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采购的大部分装备来自欧盟防务企业，欧盟将通过调整订单优先次序和扩大生产等方式，大幅增加对乌克兰的装备交付。声明指出，这笔资金出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欧盟方面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年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乌克兰最高拉达随后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根据相关法案，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俄罗斯方面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和平解决俄乌冲突问题，并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日前再次强调，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
2: 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美国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0: 对于美国宣布将提高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美国的这一报复并不令人意外，但这将伤及美国自身。
4: It's not a surprise for us that the U.S. would take some form of reprisal.To our response to their unjustified tariff, which was on top of other unjustified tariffs. That's not a surprise. But what message does that send to the workers in Michigan and Ohio and Kentucky and Alabama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0: 卡尼提到的上述四州是美国汽车制造业的核心地带。路透社24号报道称，美国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供应链是世界上整合程度最高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之一。美国汽车生产高度依赖加拿大制造的零部件。如果美国开始对加拿大产汽车零部件征收高额关税，这一供应链将受到冲击，将提高美国汽车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成本。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5: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

0: 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加拿大工会抨击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是一种恐吓策略，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每家高度一体化的汽车工业意味着持续的不稳定会伤害双方的工人，并使在北美生产汽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加拿大政界人士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人为此买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只有当美国对加拿大采取正确的态度后，加拿大才会重返谈判。但现在美方在谈判桌上的态度是，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这是加方无法接受的。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准备吊销多达20万名曾申请或正在寻求美国庇护身份的外国人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施，这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次签证吊销行动。
2: 美联社报道称，根据一份美国务院文件和两名美官员消息，除非受到法律挑战或计划改变，美国务院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吊销2016年至2026年间签发的部分 B1 和 B2 类签证。这些签证的持有者曾经或正在寻求庇护，此举将与国土安全部协调进行。美国务院发言人汤米·皮格特表示，我们正在与国土安全部协调，查明并撤销那些声称短期访美，随后申请庇护以永久居留的外国人非移民签证。报道称，皮格特拒绝就可能被吊销的签证数量发表评论，仅表示，由于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吊销数量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报道援引匿名官员的话说，被吊销签证并不一定意味着相关人员会立即被驱逐出境。特朗普2025年1月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媒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美国务院8月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1: 日本再军事化加速狂飙，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
3: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 新型无人潜航器将

0: 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它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防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近期台风接力来袭，目前海面上仍有两个台风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明天进入东海后逐渐向中国浙闽沿海靠近。相较于持续移动的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移动缓慢，强度变化不大，为热带风暴级，目前一直在北部湾海面徘徊，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沿海登陆。受此影响，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暴雨强对流三预警，预计8月25号至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江西、贵州、陕西、山西、京津冀等地有强降雨。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达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玉江南宁段的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沿岸多处码头亲水步道被江水淹没，玉江南宁段全线封航。目前广西海事局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海事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江边危险区域，切勿在江边围观逗留，冒险涉水。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宁宁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镇群众受困。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指令，中国安能迅速集结动力舟桥、两栖全地形车等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宁县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持续强降雨导致宁宁县多个乡镇出现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洪水围困。8月24号下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抵达现场后，迅速完成应急动力舟桥的下水组装。这套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集舟桥动力三种功能于一体，能快速架设，自带动力，机动灵活。一套长60米的应急动力舟桥，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能够保障重型装备与车辆顺利跨江越河。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依托动力舟桥，救援队伍目前已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312人，投送公安、民兵、消防、通信等救援力量80人次，并向受淹孤岛区域精准投送药品、食品、饮用水等应急物资500余件。针对灾区部分区域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25号还紧急出动水陆两栖全地形车，将发电机及通信检修设备运送至通信中断区域，全力协助抢修，尽快恢复灾区通信网络。
1: 今天下午，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针对目前福建出现的较大范围暴雨天气，以及前期累计降雨量大、中小河流出现明显涨水等情况，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六百

0: 65次飞行。
1: 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用户方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该星主要用于为泰方提供国土、农业、生态等地表遥感数据收集服务，以及在教育层面支撑泰国高校开展卫星设计研制、航天测控、遥感应用等方向的实践教学。据了解，这是中国商业航天卫星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研制、发射及在轨交付。
2: 0-09泰国立方星是银河航天抓总的第一颗海外卫星。这次我们不光提供了卫星交付，还提供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训的完整解决方案。这次合作验证了银河航天全链条的海外交付能力，也是工程系统能力的一次完整输出。
3: 国际合作对于推动空间技术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我们高度重视与世界各地机构和专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与中国及银河航天开展的合作是又一项富有价值的国际合作。
1: 此次发射的卫星中还有一颗卫星叫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它是一颗由中学生全程参与研制的科普卫星。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多种载荷，其中最特别的是科普屏幕，它能在地面控制下于太空中点亮，拍下视频，把冰城学子的心声送上太空。此外，卫星还将开展偏振观测等中学生实验任务，集太空观测、文化传播、通信实训、科学实验于一体。
4: 学生航天实验队深度介入研制的全流程，完整地参与了方案的细化、仿真测试、地面联调等关键工作环节，沉浸式地体验真实航天工程的研制流程。
1: 据介绍，8104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此前西柏坡号、太原号、南京号等卫星已经先后升空。一颗颗由学生造出来的卫星正把越来越多孩子的航天梦想送上太空。
0: 近日，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此次试验成功是中国新能源前沿技术的重要实践。总台记者走进湖南岳阳的总装工厂，探访这套空中发电站的生产装备过程，解锁这项新能源装备背后的硬核科技。
5: 近日，由中国自主研制的 S4000 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在西北某试验基地顺利完成全流程放飞验证。本次试验完成升空、助空、发电测试、平稳回收全流程考核，各项指标均达标。该浮空风力发电系统可依托浮空平台升至4000米高空，捕捉稳定强劲的高空风能转化为电能，并通过线缆向地面持续输电。在湖南岳阳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总装工厂，外形酷似巨鲸，约13层楼高的浮空风力发电系统正有序开展总装和检测。整套装备由发电、囊体、电控、缆绳、地面锚脖五大系统组成。此前，作为囊体的高性能蒙皮材料长期被国外垄断，科研团队历经攻关，实现突破并规模化生产。生产中，设备大量采用空心碳纤维、钛合金等轻量化的材料，降低自重，以此捕获高空更强风力，提升发电效能。据介绍，一套浮空风力发电系统生产周期为1至2年，设计使用寿命为20年至25年，可常年滞空运行，能够实现长期稳定的绿色能源供给。研究表明，高空风能密度可达每平方米10千瓦，约为地面风场的数十倍，清洁优势显著。随着试验与总装工作稳步推进，这项新型清洁能源技术将补齐中国高空风电工程化应用的关键一环。今后，该系统将持续开展高海拔长期试验，为下一代大功率风电装备研发提供重要支撑。
0: 近日，融合反战和美食元素的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在海外收获热烈反响。虽然该影片尚未在海外正式公映，便凭借试映片段与全网自发传播，在海外社交平台、影视圈层引发持续热议。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

0: 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荧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争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作、硬汉叙事，逐步转向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聚焦人性温暖、人道主义关怀的温情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独特的创作表达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广泛共情，在 X、YouTube、红底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凭借细腻的人文表达与差异化叙事，该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反响热烈，多国院线表达了引进意向。据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将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荧幕。近日，浙江瑞安忠义街历史文化街区灯火次第点亮，迎来夜间客流高峰，当地将传统文化体验、非遗文创与市井烟火巧妙结合，让老街区成为拉动城市夜间消费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大批市民游客来到历史文化街区夜游打卡。街区在做好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基础上，植入汉服体验、非遗手作、特色餐饮、沉浸式互动等新业态，让古老街巷的夜间烟火气越来越浓。汉服体验成为夜间热门消费项目，不少年轻人换上古风服饰，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街区集聚木活字印刷等非遗工坊，创新升级本土传统美食，常态化推出古风快闪、主题夜游等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供给。
1: 平时呢，通过那个豫海市集、汉服巡游、中医剧本游等活动啊，吸引年轻群体过来，日均客流量有20000人次左右啊，2026年的上半年达到了355.7万人次。
0: 首届全球独角兽大会24号在香港会展中心开幕，大会以“天生奇迹，创领未来”为核心主题，推动全球独角兽企业落户香港、来港上市、借港出海，助力香港国际创科中心建设。本届大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等领域，打造论坛、展览、路演、对接、竞赛五位一体的多元互动场景，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2: 希望这次大会呢，不单单是一个产业界的交流和集中大家的智慧，同时呢，也能够为香港的这个创新创业注入新的动能。
3: 那么这次大会呢，我们觉得是把香港和内地的机器人融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及让香港的科技、香港的资本与行业头部的机器人公司形成联合。
1: 据介绍，全球独角兽大会是面向全球独角兽企业、隐形独角兽企业、高成长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等的高端创科交流与投融资合作平台。本届大会汇聚了200余家全球独角兽企业、100余家高成长科技企业、100余家投资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50余家科研院校和政府部门。24号，香港数码港与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举办的首届创新及数字科技学习伙伴计划方案展示及教学实践分享会在香港举行，展现创新科技融入教学的成效以及教师推动教学创新的专业能力。创新及数字科技学习伙伴计划于今年2月至7月期间进行，旨在促进学校与创科业界的深度合作，推动创新科技融入教育。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以及多个地区电力中断。目前当地已开放2处临时安置中心。
2: 天堂最忆杭州，
3: 在天堂。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
1: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发言人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3: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

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

0: 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经济制裁，美国重复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巴加埃同时强调，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持续多年，这一轮最新制裁在制裁手段、打击目标、行动姿态上究竟有哪些新变化？此外，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来听专家解读。
2: 那么第一个就是制裁领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那么传统上美国制裁伊朗的主要是比如像石油啊、化工啊、建筑啊、汽车啊这些伊朗传统的工业部门。那么这次美国针对的这个对象包括了伊朗的这个数字货币的活动、进口黄金的行为，还有航空航运。应该说这些领域都是过去伊朗用来规避制裁的一些这些突破的方向，那么这次都被美国纳入到了制裁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么第二方面，这次美国的打击对象是明显的要针对第三国，也就是与伊朗保持经贸往来的国家。美国是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主动的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那么特朗普甚至要亲自打电话做这些国家的工作。那么总的来看，我觉得这次确实美国在新制裁上是下了比较大的决心。那么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3: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2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

0: 全球约五分之一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油轮的名称、船籍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巴基斯坦25号发布消息称，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同内政部长纳克维结束了对伊朗为期一天的访问。纳克维当天表示，巴方与伊朗总统的会晤富有成效。
2: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当天发布的消息称，此次访问是巴基斯坦为打破美伊冲突僵局、探索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消除不稳定局面所展开的外交努力。访问期间，巴伊双方围绕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加速终止冲突等关键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并就地区和平及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途径交换了意见。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巴伊双方进行了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会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分享了伊朗政府的观点和关切，会谈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在高度积极的氛围中结束。希望这一势头将有助于为该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但是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表示，美加贸易谈判仍在进行中。美国财长贝森特同一天也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秉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表示，加拿大与美国仍有可能达成互利的贸易协议，但美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与独立。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最新的关税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4号报道称，特朗普上台以来，汽车行业一直承受着不断变化的贸易政策。高昂的汽车关税一旦实施，可能会扰乱长期建立的稳定市场，并对整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影响，冲击美国自身汽车产业。
3: 报道援引咨询公司安德森经济集团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安德森的话说，美国对加拿大汽车行业提高关税的威胁是一场真正的贸易战，这是对汽车行业的沉重打击，将导致美国和加拿大的工厂关闭。报道指出，加拿大对美国确实有贸易顺差，但汽车产业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了价值245亿美元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而加拿大从美国进口的相关产品为304亿美元。根据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定，两国汽车行业贸易流通非常便利。加拿大工厂生产的汽车严重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美国供应商雇佣了50多万美国人，如果提高汽车关税，将使大量美国汽车行业工人失业。加拿大工会抨击美国最新的关税威胁是一种恐吓策略。美国政府没有认识到，美加高度一体化的汽车工业意味着持续的不稳定会伤害双方的工人，并使在北美生产汽车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美国很多产业事实上严重依赖加拿大。美国官方机构数据显示，美国农民每年使用的钾肥中近80%来自加拿大，包括纽约州、密歇根州、佛蒙特州、明尼苏达州和缅因州在内的北部边境各州，都使用加拿大水力发电生产的电力。 美国中西部的炼油厂可以加工来自加拿大的重质原油，这是美国维持国内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关键因素之一。已有加拿大政界人士建议加拿大政府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征收出口税，让美国人为此买单。
1: 近期，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2.945%，创下近30年来新高，距离3%这一心理关口仅一步之遥。日本专家指出，随着通胀持续、资金外流，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或将进一步上升。日本政府在债务高企的情况下，仍积极推进财政扩张政策，可能进一步引发市场动荡。
4: 3%が非常に大事な節目であると、指揮値であるとも言われますけれども、そこは時間の問題で、いずれ 3% は超えていくだろうとは思います。これが一層海外に流れていっちゃうと、ますます円安が激しくなって、1ドル200円あるいは300円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えなくなく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から、あまりその高市政権が積極財政というのを強調しすぎますと、2022年秋にイギリスでトラス政権が財源なき積極的な大規模減税というのを発表したら、国債の金利が急騰してイギリスのポンドが急落するという大きなトラブル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あれに似たことが起きる恐れもあるので、気をつけるべき段階に来ていると言えると思います。
5: 尽管此前日本和美国罕见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但短期内日元汇率再度下跌，日本专家指出，未来日本央行可能加快加息步伐，使日元升值。
4: アメリカ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は協調介入をしてあげたんだから、それに甘えないでさっさと日本銀行に金利を上げさせなさいと、日本銀行が望むように金利を上げさせなさいと日本政府に言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でそうなると、その実際の利上げ間隔はそのベッセント財務長官の影響もあって、3ヶ月に近いものになっていく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ので、次の利上げは9月で、その次が早ければ12月、遅くとも1月までにはあると思います。
1: 昨天，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式在中国空军某训练中心举行。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旨在提升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6: 闭幕式现场，中白双方指挥员共同为优秀队员颁奖。本次联训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联训期间，双方开展专题研讨、体育比赛、文化交流等活动，相互借鉴组训理念和练兵方法，增进官兵情谊，凝聚协作共识。
7: 此次的联训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与白方官兵朝夕相处中，我们面对面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不仅共同取得了进步，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6: 据了解，这是中白双方第四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神鹰系列联训已成为中白两军联合反恐的重要平台，对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8: 此次联训，双方在战术配合、指挥协同上深度磨合，有效检验和提升了两军联合反恐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后续遂行各类联合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天，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促进建设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亚洲多国前政要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果，正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注入持续动力。 采访中，多位前政要指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出以来，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

0: 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地区互联互通网络不断完善，亚洲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指引。
1: Our big brother, 大哥 have been playing a very, very significant role in inviting all of us in the ASEAN community of 11 nations to regularly come and sit together, talk together, share dinner together.To create mutual understanding.
2: We are countries who have tremendous potential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technology, wealth. Every country has got an important place, and that place can be encouraged and recognized and acknowledged in mode of cooperation with one another, instead of.Confrontation with one another.
0: 鸠山由纪夫曾在2009年至2010年担任日本首相，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推动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在采访中，他表示，和平不可能由武力达成，而是要建立在各国和各国人民之间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
3: 大事なことは、この中国、日本、韓国がこの共同体を作るために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さ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で、そのために今ネックになっているのは日本の政治であって、今一番大きな役割をしなきゃならないのは日本がその中国に対して正しい歴史的な認識を示す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0: 在人文交流方面，亚洲各国民间交往的深度与广度也在不断拓展。巴基斯坦前总理哈克·卡卡尔就以中国推出的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为例，指出这样的举措让民心相通变得更加生动具体。
2: It would promote the interaction of many societies with one another. It would promote local economies, and there would be more opportunities, of course, for the trade and the related activities.
0: 从中国提出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以来，亚洲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成为推动地区发展的重要共识。多国前政要表示，面对新形势与挑战，亚洲各国更应坚持以对话化解分歧，以合作应对挑战，携手共建和平与繁荣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数显著偏多，预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至28号登陆闽浙沿海。受沙德尔影响，从昨天开始到29号，东海和闽浙沿海有强风，闽桂粤湘会有强降雨。今天福建出现较大范围暴雨天气，福州、莆田、泉州等地大暴雨，局部达特大暴雨。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今天下午2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同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紫檀影响，8月21号开始，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境内河流水位持续上涨。龙州县沿河低洼地带和部分乡镇村屯受淹，其中康平社区和龙江社区积水较为严重。这两天，当地陆续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目前群众转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监测，今天龙州县局地仍有大雨或暴雨，龙州县已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今天早上8点，玉江南宁水文站的水位达74.04米，超警戒水位1.04米。目前，玉江南宁段的水位仍在持续上涨，沿岸多处码头、亲水步道被江水淹没，玉江南宁段全线封航。目前，广西海事局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根据最新水情分析，玉江南宁水文站将于8月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0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0: 想喝果汁。
1: 汇源集团全换新，
0: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送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发生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607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称，27%的火势得到控制，尚无人员死亡报告。此次山火至少烧毁32栋住宅，另有多栋房屋受损。截至24号，仍有约2.3万人处于强制撤离状态。当地警方表示，这场山火由人为因素引发，但究竟属于意外还是蓄意纵火，仍在调查中。法国南部奥德省一处村庄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奥德省政府当天通报称，多条省级公路交通中断。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食蜜丝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食蜜丝，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5: 真香，
4: 李白洗洁精
5: 不杀手，
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4: 还得是李白。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美队一发起经济孤立新制裁，威胁谁敢帮伊朗就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强硬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林肯号航母抽身离开中东，却留下一地乱局。面对是否重建遇袭海湾军事基地，美国也陷入两难。深陷困局的美军该如何化解中东部署的重重难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备受关注，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中国歼16与阵风战机展开对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战升级，引发越南等亚洲国家密切关注。英国首相批准与乌克兰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方怒批火上浇油。新加坡总理呼吁民众学习华语，号召多看中国电视剧，多听华语歌曲。好，首先来看到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正在埃及举行，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中国歼16战机与阵风战机展开异形机对抗空战，引发广泛关注。
1: 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巨大的轰鸣声中，中国空军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当天的训练课目是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飞行员驾驶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歼16重型歼击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了对抗演习。双方飞行员在贴近实战的场景下展开激烈较量。
2: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呀，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户外联训为我们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据介绍，飞行训练前，中埃飞行员分别授课，介绍双方参训装备性能。随后，双方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深入研究讨论，明确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预案。
3: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的提升。
1: 歼16为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斗机，载油量可达9吨以上。该机滞空时间长，载弹量大，机载雷达探测距离更远，中远距离作战优势显著，是世界同代战斗机中航程最远的机型之一。同时，歼16可适配多型弹药，拥有强大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是名副其实的空中多面手。作为中国自主研发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歼16自列装以来始终是人民空军转型发展的关键装备，能够与其他机型高低搭配，协同作战。本次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据介绍，中国空军编队跨越6000多公里，飞行近9个小时抵达埃及，途中由运油20为歼16战斗机实施多轮空中加油。这不仅检验了歼16自身的远程续航能力，也考验了运油20的保障能力。两款机型通过实际拉链形成海外协同保障，本身就具有实战意义。对歼16来说，这次远距离飞行是一次难得的考验，为后续更远距离的部署积累了宝贵经验。
4: 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任务前期，我们针对航线规划、气象条件、特勤处置等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和准备。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也吸引多家外媒报道。彭博社24号称，根据埃及军方发布的照片，歼16和阵风正在埃及开展联合训练。该媒体提到，中国曾派遣歼10C 战斗机驻沙特。中东报24号援引埃及军方的声明称，文明之鹰2026的参演装备包括多种型号的多用途战斗机，演习将在埃及境内的多个空军基地进行，为期数日。军事专家指出，埃及空军列装的阵风战机或为 F3 标准， 可配备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也是在中外联合演训中中国空军面对的技术水平最为先进的西方战机。
5: 这次空战的对抗演练最大的看点是阵风战斗机与中国歼16战斗机要同场竞技。的确，歼16是我们国家优秀的重型战机，不光是载弹量大，能够执行炸弹卡车任务，同时空战能力也非常优异，雷达距离远，导弹射程远，双源组合对于目标空中拦截能力性能优异。之前呢，我们在与阿联酋的演练过程中，对于幻影2000战斗机、阵风战斗机都有了摸底。那这次通过同场竞技，在预警机的支援保障下，这个优势将会更加明显，也说明呢，中国空军空战体系正在向远程、无人、智能几个方向转变。体系化是核心，是特征。所以现在中国空军体系化在全球再次公开亮相，我们的运20加油版，还有我们的空警500，以及呢干扰机、战斗机四大金刚啊，能够在空战体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方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宣布2027年起将加拿大汽车、钢铁等品类关税提高至50%，双方政界骂战隔空上演。而与此同时，亚洲国家高度关注美加贸易谈判核心分歧。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
7: I think he would like Canada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hey were offered quite a good deal last week. They chose to reject it.
6: 此前，特朗普于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已于8月22号生效。
8: Now, the 50% tariffs that went into place over the weekend, they really only account for a small fraction of trade with Canada, about 5% in fact, but it is a consumer-facing list. It includes things like Christmas ornaments, hockey sticks, fishing rods, dog leashes, and muzzles. So that could take a major toll on exposed sellers. And it's not really clear at this point how all of this ends. At this point, there are no scheduled negotiations.To try and reach a full-scale trade deal with Canada.
6: 随着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两国关系急转直下。8月24号，美加政界人士上演隔空骂战，双方均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
9: And what happened at the very end is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That was actually an accident. Canada is a country 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 No, I don't respond to a dictator like President Trump.

0: and a bully like President Trump. You know, your own people, President Trump, don't even like you. And they're going to speak loud and clear when it comes to the midterms. And if I was allowed to, I'd be down there door knocking.
1: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当地时间24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想利用不公平的谈判条款摧毁加拿大的汽车、钢铁和铝业。他表示绝不会接受这种结果。此前，卡尼于22号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美国新加征的高额关税展开全额对等报复。
2: Our government understood before many that America would transform all of it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that it would put a series of tariffs on its closest allies and use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weapon. We recognize that sometimes its signature was written in pencil.
1: 由于美加两国汽车供应链建立在自由贸易基础之上，汽车零部件在最终安装到新车之前，可能会以不同形式多次跨越两国边境，从而面临被多次征收关税的风险。如果这些关税最终落地，可能迫使部分汽车制造商关闭在加拿大的工厂。受贸易摩擦影响，加拿大民间对美不满情绪不断升温，民众自发发起抵制美货行动。加拿大纳诺斯研究机构最新民调显示，74%的加拿大人表示他们会避免选购美国酒精饮料。部分民众还取消了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度假行程。
3: I've been speaking with many small business owners here.
4: 我与身后这座商场里的许多小企业主也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在承受了数月的关税压力后，处境本就十分艰难。如今，对于这些企业主和工人来说，前景显然更加严峻了。但不少人表示，他们打算展开反击，更加坚定地支持购买加拿大本土商品。
5: It doesn't matter to us. We should impose more tariffs on the states.
6: Just avoid American.And I look for Canadian brands.
7: No, I think we've done a good job replacing it with Canadian alternatives.
1: 美加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是美国将关税作为博弈筹码的又一案例，引发亚洲国家高度关注。
8: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Canada had is that they could.
4: 加拿大面临的问题之一在于他们无法接受美国提出的一项严苛要求，即让美国对加拿大与谁进行贸易拥有否决权。而亚洲其他地区面临的问题是，许多类似的条款已经嵌入了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并且在目前与越南、泰国等国正在进行的谈判中也摆在桌面上。因此，我认为对许多亚洲伙伴来说，问题在于，如果加拿大能够对这些条款说不，那么我们是否也被允许对这些条款说不？所以，如果我是亚洲国家的政府，我会非常密切地关注这场美加争端。一方面是关注相关规则，特别是围绕第三方贸易转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这次动用了一个非常罕见的贸易工具，那就是源自1930年并曾引发大萧条的关税法第338条。因为它允许美国总统心血来潮时直接将关税提高至最高50%，没有任何调查流程、审批程序或程序制约，仅仅因为总统单方面决定应当如此。我认为这对于亚洲各国政府乃至亚洲企业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9: 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俄方怒斥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称将收集情报并摧毁乌境内相关生产地点。
10: 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举行的议院联盟峰会上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
11: It is my first overseas visit, and I chose to do this, and I hope it tells you something.About the importance that I attach to your cause.
10: 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该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此前，法国不仅计划在乌克兰建立斯卡普导弹组装线，还承诺单独提供拦截导弹，以缓解乌克兰防空压力。英国首相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尤其是在乌方主导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研发方面加强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廉价的替代方案。 所谓意愿联盟是由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推动建立的支持乌克兰的多国合作机制，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参与，主要任务包括协调对乌军事、财政支持，以及讨论未来停火后的安全保障。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冬季的担忧。
12: Russia continues its attack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so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nter package of air defense will be in Ukraine, and we need winter package of Patriot missiles.
1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
13: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10: 佩斯科夫称，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风暴之影导弹可能在乌克兰的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对于佩斯科夫的表态，伯纳姆称，虽然俄方发出威胁，但英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上周，俄方曾就英国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一事警告英国政府将因此面临后果。伯纳姆当时称，其政府将100%支持乌克兰。
14: Russia divides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to two columns: friendly countries and unfriendly countries. And right now, in the eyes of Moscow, Britain is right up there near the top of Russia's Premier League of hostile nations.
9: 我们看到，随着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不断发酵，日本政府主动推动军工体系扩张，从传统军工巨头向民间科技企业渗透，而就连美国的人工智能企业也盯上了日本政府切出来的这块蛋糕。
1: 近日，在位于美国纽约郊区的一处严格保密设施内，日媒记者亲身体验了一场人工智能还原的无人机攻击训练。
15: 私の目の前に今特殊部隊と書かれたあの入り口がありまして、
1: 记者身穿可以模拟爆炸冲击的背心，手持一把不发射实弹的训练用枪，戴上护目镜，完成了准备工作。刚刚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不到7秒，无人机已经出现在眼前，随即爆炸。这套训练系统根据乌克兰等战场上的实战案例，通过人工智能还原无人机逼近的过程。
15: 見回しても振り返るとすぐここにドローンが来てる感じで避け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ぐらいあまりに早い。
16: ドローンの音が聞こえてから人に当たるまでおよそ7秒です。だから訓練ではドローンが接近するまでの7秒間を確実に再現しています。
1: 这是一套将现实与虚拟环境相结合重现战斗场景的系统，已被美国军方采用。目前该公司正推动将这套训练系统引入日本，并已与一家和日本政府存在业务往来的军事咨询公司展开洽谈。
17: So it is certainly game changing in how it compresses planning and data analysis from hundreds of hours in some cases down to minutes.
1: 随着人工智能与无人机技术不断发展，相关企业正加速进入日本防务市场。
18: 日本の DOD の方に採用し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とか、まあ、そういったですね、AI 絡みのテクノロジーがたくさん来ているのは確かです。
1: 近年来、日本防衛預算持续暴涨、政府鼓動民間科技企業参与防務項目、不少日本企業出于盈利動機主動入局、日本軍工体系正从三菱、川崎等传统軍工巨頭向全社会民間科技企業渗透。据日媒报道，日本大型企业、电商及通信巨头乐天集团计划与德国无人机初创企业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军用无人机进入日本市场，并计划配合日本陆上自卫队开展实地测试，以决定是否引进。此外，双方还在探讨未来在日本联合量产的可能性。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赫尔辛公司是欧洲规模较大的超级独角兽企业之一，目前正在开发搭载人工智能系统的攻击型无人机。

0: 头社等媒体报道，乐天集团向日本陆上自卫队推介的是赫尔辛公司研发的 AI 驱动攻击型无人机 HX2。 这款无人机最大航程可达100公里，由于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即使通信受到电子干扰而中断，也能够继续执行任务。日本防卫省计划构建依托数千架无人机运作的沿岸防御系统，此前已测试多款自杀式无人机。日本经济新闻称，无人机是日本安保三文件修订规划当中的关键一环。日本2027财年预算要求中也明确提出，将利用民用产品和技术，开发成本较低，可在短期内实现大批量生产，并具备远距离飞行能力的攻击型无人机。日本乐天集团与赫尔辛合作的消息一经发布，立即在日本国内引发反弹。有日本网民认为，此举背离日本长期以来强调的和平理念，并担忧日企介入武器装备领域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18号，日本一家经营商品目录杂志和购物网站等业务的企业在官网发表声明说，由于理念相悖，决定停止在乐天相关平台开店。声明强调，日本企业应当坚守宪法第九条的不战誓言。
1: 新加坡华裔常住人口占70%以上，然而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现在更习惯于用英语。新加坡总理黄循财近日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华语的重要性，呼吁学习华语以维持新加坡的文化根基和双语优势。
2: 23号，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国庆群众大会上使用中文进行部分演讲，强调华语重要性。他表示，新加坡绝不能成为单语社会，需坚持双语政策，巩固华语作为华人共同语言的地位。
3: 调查显示，现在大多数的华族家庭在家里主要讲英语，而主要讲华语的家庭只占大约1/3。面对这样的情况，大家难免会担心，我们会不会渐渐失去文化根基？我们会不会渐渐失去双语优势？
2: 新加坡是多种族国家，实行双语教育，要求学生除了学习英文，还要兼通母语。最初，新加坡华人各自说着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方言，互相之间交流很不方便。1979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发起讲华语运动，旨在鼓励新加坡华人使用普通话。当时，新加坡已经确立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政策。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华人应该学一种能让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听得懂的华语。
4: One abiding reason why we have to persist in bilingualism is that English will not be emotionally acceptable as our mother language.
5: 那是中国的事业现代化成功，也莫也是相当大哈。一时里边，会讲华语方便。
2: 黄循财指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华语已经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言，也为双语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华语也让新加坡能够和世界各地的华人沟通。不过，如今大多数新加坡华人更习惯用英语。黄循财表示，推广华语运动的成果得来不易，应该珍惜和维护。
3: 现在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学好母语，费尽心思。不久前，《海峡时报》的一位记者 Alyssa Wu 胡诗印写了一篇文章，分享自己的经历。他很想帮他的孩子学好华文，不过觉得自己的水平有限，于是他决定以轻松的方式接触华语，天天只看华语节目，天天只听华语歌曲，听周杰伦的歌，还有追看最近很红的电视剧《足浴》，相信很多人都看过。结果经过3个月的努力， Alyssa 的华语更流利了，两个孩子对华文也更有兴趣。看来看戏听歌还真的对学习华语有帮助，大家也不妨试试看。
2: 据联合早报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加坡学习汉语的热度也在上升。 从小学到学前班，中文补习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必选项。
6: 我不希望说他是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华人，你要知道自己的文化，华族文化其实这么多年的历史。
2: 在全球范围内，学习中文的热潮持续升温。中国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际中文教育已覆盖全球212个国家和地区。到2026年3月底，全球已有90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学习和使用中文的人数已接近2.1亿。
7: With the new advanced technology, China has put itself also globally at high position, and we would like to get benefit from the Chinese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brains as well, and we can use the language as a bridge to in order for our country, for our students to acquire these skills.
8: China is improving.In many subjects. So to learn Chinese is a big opportunity for our students to work to new jobs, to for new technology. I think learn Chinese will be the future.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外不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
12: 立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2: 立白洗洁精
11: 不杀手，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2: 还得是立白。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金龙鱼1:1，
16: 不同于单一游种，
1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9: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0: 健康好油，
21: 我选金龙鱼1:1。
2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3: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20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田震是华语乐坛标志性女歌手，于1984年出道，早期以《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等歌曲引领西北风潮流。1995年，他推出个人单曲《执着》，而获得广泛关注。此后推出的《野花》《干杯朋友》《风雨彩虹》《铿锵玫瑰》等多首音乐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印记。田震的现场演唱极具感染力，嗓音醇厚且穿透力极强，台风洒脱专注，多次创造了万人合唱的场面。

0: 脆呀、啊，伤痕累累。
1: 歌手齐秦是华语乐坛跨越数十年的传奇音乐人，独特嗓音与多元化的音乐风格深深烙印在几代听众的青春记忆中。他的代表作《狼》《大约在冬季》《外面的世界》等歌曲以经久不衰的传唱度成为华语音乐中温暖人心的经典。

吹是一首融合了多种音乐风格的流行歌曲，节奏简洁明快，旋律极具传唱度。自2021年上线后，迅速席卷全网，成为当年现象级的音乐作品。歌曲以普通话与粤语交错演绎，复古格调搭配韵味十足的粤语唱段，瞬间勾起人们的怀旧情感，让听众仿佛回到20世纪90年代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创作于2009年的歌曲《套马杆》是一首极具草原风情的流行金曲，凭借浓郁的民族韵味与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热门曲目。悠扬的马头琴旋律搭配明快节奏，勾勒出辽阔草原的壮美意境，直白奔放的歌词展现了草原牧民的豪迈与自由。

0: 歌曲《悟空》是由戴荃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古风音乐作品，词曲融入中国特色元素，巧妙地将流行音乐与戏曲唱腔相结合，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成为广受大众喜爱的曲目。
1: 轻轻喝

0: 是人是鬼是妖怪，
1: 不过是
0: 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

0: 叫你灰飞烟灭。
1: 2024年，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凭借精雕细琢的画面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迅速走红于海内外。由者来女演唱的游戏插曲《三界四周》也随之出圈。歌曲巧妙融合钟、磬、编钟等传统仪式乐器，与甘肃花儿等民歌技法，同时加入西方交响乐的恢宏气势，多元风格的碰撞，契合了游戏中的东方神话叙事与宏大意境。

何洁是华语乐坛极具辨识度的唱跳歌手，舞台表现活力四射，由他重新演绎的摇滚曲目《多米诺》既还原歌曲的复古摇滚质感，又注入个人独特的活力气场，一开口便点燃全场，让整个舞台迸发活力。

彝族男歌手海莱阿木是一位青年音乐唱作人，他创作并演唱的歌曲《阿果汲曲》《你的万水千山不如见一面》等作品，既饱含生活真情与人生感悟，又兼具民族底蕴与传播度，不仅在网络上风靡一时，也助力他连续多年登上总台春晚的舞台，充分彰显了年轻唱作人的实力与潜力。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这地方啥没有，没有土，身上打了都是刮累，打累就好。日间没有皮，可给就给你，我人也可，地也可。
1: 这一滴水从青海的大通河来，走了100多公里，他来到的地方叫秦王川。30年前，这里是风吹石头跑，十里不见树的不毛之地。30年后，这里长出了绿洲，长出了城市，长出了关于绿色与生命的中国故事。这里是兰州新区域。

0: 这条路樊文斌走了30年，从青年走到白头，从风沙走到绿洲。
1: 王叔子，
2: 哦，
1: 开始灌溉了啊！
2: 啊，
1: 今年的天气也比较旱
2: 啊。
1: 我们的供水还正常点吗？
2: 啊，正常着呢。
0: 王孝忠，石门沟村的老书记，他跟这片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最难的就是水。
2: 喷肥之前，这地方缺肥的很，一天很少喝肥。早上洗脸的时候嘛，老还没洗完，娃还没洗，娃还没洗完。撒个地下呀，跟不合适呀。当时是在这肥上是相当节约的，也相当困难的。那时就衣服基本上就不洗衣服，或者是天下下雨了，就到那个沙坑里、肥坑里洗了洗一下。以前的老汉们都不发呀，不洗澡，90%的人没洗过澡，一年都没洗过。
0: 秦王川盆地干旱少雨，几乎没有浅层地下水可用。过去全村人吃水都靠村外一口水量有限的老井。
2: 这井肥还是苦点的，有苦有涩，有旱难的。肥的旱分量比较高，也比较旱。肥田局都是黄一下的，我们这地方的人啥牙都是黄的，有些啥一线的老汉们啥牙更黄。
3: 啊，
2: 这田也修得好
3: 啊，
2: 宽的很，那那
3: 去。对。
0: 对石门沟的老一辈人来说，水贵如油四个字是真实的日常。人吃水尚且如此，庄稼用水更难。
2: 标准高了，人大没有囤肥之前啊，都是靠天吃饭，十年九旱，天天不下雨啥，这地方上就是，颗粒不收。年限好些，雨肥多些，天下的好些，一亩地就能打个100来斤。自从人大无情囤肥以来，平均亩产在800斤左右。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祖祖辈辈靠天吃饭、十年九旱的问题。
0: 从100多斤到800多斤，变化的不仅是数字，而是一代人的生活。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就是引大入秦工程。

0: 从青海大通河引水到秦王川，100多公里的路要凿穿几十座山梁，跨越上百条沟壑。上世纪70年代起，数万名建设者走进这片土地，一锹一镐，一寸一寸，把水渠嵌进了秦王川。30年来，樊文斌依然走在渠道和库区巡护的路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把沿途堤坝、闸门、渠线每一处关键点位早已刻在记忆里。
1: 我们刚参加工作啊，就是在秦王川来那个时候，戈壁滩风也挺大，感觉到那个风是硬的，吹在脸上是打得人脸生疼。为什么说是硬的？它是裹挟着沙子打在脸上，打得生疼。还有呢，就是我们生活上跟当地老百姓一样，吃的这个苦咸水，各方面条件都是比较艰苦的。
0: 在那些最艰苦的日子里，工地上有人写下一副对联，樊文斌记了30年。
1: 这个对联是：面条半盐水，轮蛋准相依。下联是：馒头就咸菜，苦尽甜会来。这就反映了我们当时真实的心理感受。
2: 1994年，因大工程总干渠通水，党恩国泽化作涓涓清流，流进了秦王川，流进了秦王川人的心田。
0: 1994年，清澈的大通河水终于流到了秦王川干涸的土地上。那一天，许多平日里铁骨铮铮的汉子哭了。
1: 通水呢，一下子大家见到这个渠道里面水哗哗的流过来，哎呀，好多人看到就是围到这个渠道边，热泪盈眶。我当时也是热泪盈眶，也是跟大家一样，很激动。老百姓也在那个地方，他们跪下来捧着这个水在喝，感觉到喝到甜水了，再不用喝这个苦咸水了。
0: 这是他们喝到的第一口甜水。承载了几代人的梦想，也改写了秦王川的命运。30多年来，这条水脉累计供水超过70亿立方米，主干与支流总里程达1000多公里。兰州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不足1%提升到了36%。水脉是这片绿洲的根基，而绿脉是这片土地正在书写的新的故事。2012年，兰州新区获批成立，成为全国第五个、西北第一个、湖焕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秦王川第一次被写入国家战略的版图。水来了，成立了，这片沉寂多年的原生湿地是这座城市绿脉的起点。
3: 这是我们救助站，那面有一只我们救助的一只雕鸮。
0: 张哲祥，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员，他正在照顾的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别看个头不小，其实才3个月大。
3: 这只雕鸮呢，救助了一个多月了，是接市民的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只像猫头鹰一样的鸟，太小了。我们过去一看，绒毛都还没退呢，应该年龄在8周左右大。
0: 雕鸮属于猛禽，只吃肉类。张哲祥每天都会给它喂食一些鲜牛肉和鸡肉，等它羽翼丰满，学会捕食，就放归自然。
3: 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上手喂食，我也可以进去和它互动。但是随着它的年龄越长越大，到现在它的野性慢慢的激化了，也不让我进去了。等它身上的绒毛全部退化之后，我们做一个野化训练。等它有了独自可以在野外生活能力之后，我们就让它回归大自然，回到他自己的生存环境吧。
0: 张哲祥大学学的是电气化，和野生动物救助完全不搭边。
3: 大牛可能是为了一只老鼠或者什么几只小红隼， 应该是为了抢夺食物，应该是拉伤的，这应该是。
0: 他从零开始学会了包扎、消毒、喂养、野化训练。几年间，救助站救助了数百只野生动物。
3: 这一只夜鹭是昨天晚上保安巡查的时候在湿地公园发现的，它是一只亚成体的一只夜鹭，没有飞行能力。这三只是红隼，这只小的呢是一只幼崽，它还没有野外独自生存的能力。这两只呢，它是因为尾羽打架受伤了，尾羽掉了，它也没有飞行能力。这一只是一只亚成体的一只赤麻鸭，它刚拿回来的时候只有三周大，现在已经也接近快要放生的时候了。
0: 这只赤麻鸭是张哲祥一个月前救助的，每天他会用一个小时去遛鸭子，让它熟悉野外环境。
3: 刚开始救助的时候，我站在这儿，一转头它就会上来跟着我走，因为它大鸭子经常带领它的时候，它从来不会离开大鸭子的那个视线范围嘛。现在慢慢的它也长大了，它现在这个野性也出来了，有时候就是能够自主的做一些，比如说自己上来自己下去。也不会听从我的指令吧。他那个尾巴摇起来表示这会儿玩得很高兴嘛。
0: 遛完鸭子，张哲祥准备放飞一只养好伤的红隼。
3: 别动，走。今天第一次试飞，感觉它恢复得特别好，希望它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好好的活下去。等它飞的那一刻，内心也特别的激动，但是也有一点失落吧，因为好歹也一块陪伴了这么长时间吧。
0: 在湿地公园的原生态保育区内，红柳和芦苇天然生长。芦苇荡旁的三层木塔是张哲祥和同事张巧云观测记录鸟类最好的位置。
3: 你看，又拍了一只飞翔的。
4: 哦，对对对对对。这应该是一只大白鹭，带的四五只小。2025年2月的首次发现了我们的一个斑头秋沙鸭，当时只有3到4只。今年2026年2月我们再次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种群半道有30多只，就很欣喜，因为一下子从，3-4只一下变了30多只，这个数量变化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都开玩笑说，这可能是去年来的那4只鸭子，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在秦王川有一块宝地，非常的适合它的生存，所以它把它的亲戚朋友都一起来叫到我们秦王川湿地公园来做客。
0: 斑头秋沙鸭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它们的迁徙路线写在基因里。每一代鸭都在用喙和爪子为下一代测试水源的纯度、鱼群的数量。越来越多的鸟儿选择了这里，这是生态系统健康最直观的证明。
4: 我们小的时候以及当地人他见的鸟肯定是见过，但是它这个种类肯定会非常的少。像我们的现在刚才今天观测到的小 PT， 它带着4只幼崽，你游人来一下就能看得到。像今天我看到的大白鹭有4到5只，那对于我们当地人来说的话，它真的是没有见过的。2021年初的时候，我们的鸟类它只有58种，那么经过这些年到目前，我们最新的记录是90种，将近50%的增幅。
0: 这片湿地不是自然的遗留，而是人的选择，选择饮水，选择种草，选择用10年的时间去唤醒一个生态系统。水脉活了，湿地绿了，鸟儿回来了，在新城的边缘，城脉正在延伸。兰州新区的北面是光秃秃的沙石土，风从这里来，沙从这里起。2012年，兰州新区在城北划下30,000亩土地，要种一片能护城的林。这不是普通的绿化工程，而是一场人与风沙的漫长较量。清晨7点，护林员牛成武就骑着3轮车进了林子。他管辖的片区有近3000亩，约12万棵树，每一株他都像家庭成员一样熟悉。
5: 我们的这个育新部放上一天，又是20,000多包，一天起码也要走到10公里多呢。 有虫子就大咬，有的地方就从远处去看了，那个叶子发黄了，就是有这缺水的现象，我们赶紧浇水，及时的处理。晚上就回去家这么一躺，脑子里就思想着，哎呀，今天哪的水就浇的少了，还是缺肥料了，叶子黄了，就这样想着呢。脑瓜子一天就想着这个事。
0: 牛成武从小在这片石头山下长大，小时候几乎没见过树，这些树是他看着种下的，从拇指粗到胳膊那么粗，他比谁都清楚这绿色有多珍贵。
5: 我就喜欢在我们的这个水塘上待就好，早上待起来前看一下树，晚上在吃过饭再出来也看一下树就好的，舍不得这个树啊，自己种这五年每天都在看着呢，长的速度，所以遇见六眼不舍，看的树就是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就这些树种在脑海里了，时时刻刻就想的树。
0: 巡护途中，牛成武发现一棵树的叶子发黄卷曲，他叫来的技术员刘吉元一起给树诊断病情。
5: 这
6: 个就是个卷叶芽嘛，你看现在这个叶子整个
5: 就是吃
6: 全部全
5: 的，你把叶子吃就串成一个蛋蛋了嘛，
6: 对，
5: 蛋蛋的叶子呢，
6: 树干上出现这种溃疡面，溃疡面的话，你们也有及时的汇报，我们过来以后在现场再核查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个干腐病造成的。它寄住在河北洋上，它有可能会通过风，一刮以后传播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山杏，包括这个我们的沙枣，这个上面也会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5: 就是
6: 及时的我们就喷射农药。
0: 在这片林子里，每一棵树都有病例，但在这里种树最难的不是虫，不是旱，是石头。这片山地当地人叫它红板岩，一种形成于远古地质年代的坚硬岩层，没有土壤，连野草都懒得落脚。
6: 我们2022年初进入这边场地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土壤。红板岩这个里面个有机质含量是最少的一个片区，你看这个跟石头一样的，直接砸都砸不碎。
0: 红板岩有机质含量低，盐碱大，要让石头长出森林，首先要让石头长出土壤来。
6: 栽植之前施了这个有机肥，然后我们又局部的在这个盐碱重的这种地方又用了一部分这个醋糟以改善这个盐碱的这个盐碱程度，降低这个盐碱的含量。
0: 攻克了土质盐碱难关，但水源短缺仍是造林一大阻碍。技术团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修渠道、建蓄水池、布设水利管网，然后才开始种树。
7: 我们这块水源是李大入行东阿干支取提灌上来，再自流到我们修的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就是我们每一片灌溉区域的生命之源。
0: 林子活了，绿意稳了，防护林开始探索林下经济，树能遮阴，减少药材的水分蒸发，药材的根扎在土里，又能固土肥地。
7: 海拔高度大概在2100，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我们就选用的就是耐寒耐干旱的这个品种，就像我们这个黄芩，还有您所在这边的这个甘草，生长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比较理想的。
0: 这片30000亩的防护林是兰州新区的北部屏障，造林前这里风沙大，睁眼不见人，造林后小气候改变，降雨增多，野生动物回归，变化有多大，养树的人最知道。
5: 原来的光秃秃的啥都看不见，这些草都不长，最近水一浇草也起来了，树也长大了，渔夫陈一南呀钻在树下面去，这么坐下这晾一晾，多舒服啊，感觉心里都好舒服啊。
0: 水脉引来了水，绿脉唤醒了湿地，城脉守护着家园，而最终落脚的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
8: 欢迎姐妹们来到我们大西北甘肃地区的一个兰州新区这边种植鲜花的基地啊，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新鲜采摘出来的。
0: 于海英，兰州新区花卉产业基地主播。他身后是兰州新区花卉产业基地4号智能温室，50多个品种的玫瑰、百合、向日葵、洋桔梗 从这里走向全国，甚至出口到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
8: 这个花材叫做什么呢？它叫做我们的一个流沙，它的色调带着一点点灰粉的莫兰迪色系，整个的浪漫感和知性女性的美感展示得淋漓尽致。我们的弗洛伊德鲜花里面的具有大马士革美感的一个花材，它的香味也是很具有特色。姐妹们可能觉得我们甘肃这个地方不可能种出来这么娇艳啊美好的花材，但是经过现在的整个的发展，我们现在引进了无土栽培的一个玫瑰，你看我们甘肃的土地上也可以种出如此娇艳的这些玫瑰。我们这边昼夜温差大，海拔也高，无土栽培的玫瑰很少出现这种虫害，包括它的上色度要更加的娇艳艳丽啊，而且花头要开得更大更炸，花期也要更久一点。
0: 目前已建成的鲜花基地累计带动了周边5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玫瑰花托起了人们实实在在的安稳日子。
8: 我们以前你看我们要出门在外地打工，对不对？现在不需要，现在我们就是本地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就业，朝九晚五，生活特别安定，陪伴孩子的时间也长了，整个生活的幸福指数高了嘛。
0: 新区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年轻人身上，老一辈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今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8: 新区这个发展以后，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拆迁了以后，国家给我们这一边安置了房子，老人的话这边也买了城镇的养老保险，每个月都是按时按点都有这个就是养老金。他们就每天在家就要么接接孩子，要么就是去公园里面散散步，或者是中午如果不想做饭了，去社区食堂稍微吃一点。以前的父母那一辈，他们的幸福指数也高了。
0: 环境变了，生活变了，但还有一种变化是看不见的。
8: 价格是23.8元，快递也是做到顺丰一单包邮。从跟这个花打交道以后，我感觉就是直播间的我们的姐妹们改变了我好多。就是他们的那种喜欢花材的那种对生活的那种追求，让我的心情很平静，我就现在整个的心境比较的舒服，很安稳，就是很满意，感谢新区的发展。如果不是新区的发展，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可能还是另外一个样子。
0: 离开鲜花基地向西10几公里的石喇口村，这里几年前还是普通村庄，如今是乡村旅游区中川青云驿。依托临近机场的区位优势，村里废弃的窑洞、羊圈、土院被改造成了餐饮、民宿、露营区。
1: 以前我们这里都是荒山，现在都是绿水青山的。周末的时候人就特别多，有些人是十几个人、几十个人搞团建的，有家庭式的，大包小包把吃的火锅提上、烧烤食材提上，在这个露营地里面去烧烤。
0: 葛永祖，石喇口村村民，过去一直在外打工。3年前和妻子回到村里，承包了这个改造后的小院，开启了农家乐。
1: 今天问的是几百？300吗？客人来了没？餐具给他上了没？黄花菜炒鸡蛋，味道怎么样，家子？
9: 好，好，
1: 好。早上刚刚从园子里摘的。
9: 摘下来。
0: 餐馆的很多食材就来自葛永祖自家门前的菜园。
10: 杏子现在是快好了，像这个枣树梨，再有一个多月就下来了。还有软腭梨、桃子、核桃，我们院子里。
1: 以前我们这个村上旅游业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水果呀，都卖不出去。现在你看旅游业发展起来以后，游客可以自己来采摘，都是新鲜的，现摘现卖。
10: 可以自己来采摘，也可以我们采摘上去给你们炒，都可以。有些人他喜欢自己来下来，那挖自己采摘嘛。他说，那个过程好，他就喜欢那个快乐的过程。
0: 对于葛永祖这样回乡的人来说，幸福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的重建。 曾经遥不可及的好日子，如今就在自己的院子里。当游客在他的菜园里采摘，在景区里漫步时，葛永祖也在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他不再是出走的

0: 而是归航的锚点。
1: 经过这几年，你看我们村上发展变化也特别大，你看现在青山绿水的，以前我们都在外面去打工去挣钱，现在家门口也能做点小生意，开个农家乐，现在你看旅游业也搞起来了，哎，特别好，也能照顾了老人啊，小孩也在身边，自己人也在周边啊，去游玩不用到处去跑了，感觉特别幸福。
0: 水脉、绿脉、城脉、人脉，四脉汇聚之处是一座新城的崛起。这座城因水而生，因绿而兴，因人而暖。兰州新区用14年时间把沙石地变成了绿洲，但绿洲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绿洲之上，一座面向未来的产业新城正在拔节生长。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范围扩大到多个领域，暂停多项涉伊朗许可。伊朗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美军多艘舰艇频爆问题，美参议员要求调查军舰官兵生活状况。调查诉求涉及的林肯号和福特号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本福尔德号驱逐舰曾失去电力长达四天。日本加速水下扩军，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加拿大强硬回应美国关税升级威胁，政界人士密集表态，强调不接受美方加拿大视其附属的态度。若争端升级，应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加政府将公布反制措施。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德·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今年3月13号，美方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军政高官的情报线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8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1: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针对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伊朗方面表示将调动一切力量来对抗制裁，其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这次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的金融和贸易联系，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清楚其相关强硬言论难以取信于人，且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也不允许其进一步收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关系。他说，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天在与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指出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并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管控。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改变其行为，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条款。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

0: 才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1: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2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渥太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籍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1: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受损，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另有一起针对巴林一处港口的袭击，造成一名船厂员工死亡。国际海事组织公布的涉事船只中，约一半为油轮。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2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项调查诉求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2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提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掌握联邦预算法案的起草权，影响力举足轻重。据报道，这2名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2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此外，该航母还遭遇油

0: 线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五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七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以及舰员与家属沟通等方面。如果该评估获准开展，还应提出整改建议，以改善未来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的超期部署处境。
1: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2: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由英法两国联合研制，法国称其为斯卡普巡航导弹。生产该导弹的欧洲导弹集团网站信息显示，风暴之影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当天，针对英国这一决定，俄罗斯方面予以强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3: 日本再军事化加速狂飙，不仅要打造 AI 作战指挥系统，开发远程攻击型无人机，还谋划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推进列装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 AI 无人潜航器，用于关键海峡和西南诸岛防卫。
4: 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研发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并且正在推进研发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未来可搭载于潜艇和大型无人潜航器上。日本防卫省认为，水下发射平台不易遭受敌方攻击，因此计划将其作为强化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手段。高超音速导弹具有突防能力强、毁伤大等特点，传统反导系统很难进行拦截，被认为是改变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尖端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计划到2031财年列装搭载人工智能系统、具备远程航行能力的无人潜航器。新型无人潜航器将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任务更换载荷，应用于导弹与鱼雷发射、警戒监视、海洋观测等多种场景。他们将在 AI 系统的支持下进行自主航行，并使用大容量电池，可在广阔海域长期执行任务。与载人潜艇相比，无人潜航器成本较低，可大量部署。日本防卫省设想的运用模式是让无人潜航器与载人潜艇协同作战，以此强化宫古海峡、大隅海峡等海上交通要道的防御。此外，日本防卫队或用无人潜航器协助西南诸岛的防卫。
1: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5: 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并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作为回应，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24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表示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对此，据美联社24号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和另外三名内阁部长将于25号上午公布加方的反制措施。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我们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再来看，日前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中国制造的机器人分别打破人类百米跑和男子跳高等多项世界纪录，引发全球热议。但也有评论认为，相关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前景仍不明朗，让中国同世界分享机遇的承诺面临阻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6: 除了赛场比拼，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试验室走向了产业化，不仅能在工厂里分拣包裹、组装零件，也能在社区中辅助养老护理、早教育儿，还能完成打乒乓球、折叠衣物等精细的动作。
7: 发言人表示，这背后展现出整机厂商、核心零部件企业、算法研发团队的协同空间，更离不开中国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持、持续强化的创新驱动和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
6: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而非人为设限、封闭独占。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对话合作，让中国创造、中国制造真正转化为共同发展的动力，在技术互通、标准共建、市场共享中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创新红利更多地惠及全人类。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5: 今天11时21分，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昨天，中国与白俄罗斯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闭幕。本次训练采取混合编组、互学互鉴模式，紧贴实战场景，共同完成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演练，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这是中白双方第4次举行神鹰系列空降兵联合训练。 今天位于山东济南的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隧道全长约5.75公里，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上层为自南向北通行，下层为自北向南通行，设计时速60公里。通车后，驾车过黄河从以往的40分钟缩短到只需4-5分钟。昨天，一趟满载国产空调的中欧班列从西安国际港站驶出，将经由阿拉山口岸出境，于10多天后抵达德国。截至目前，中欧班列西安今年发往欧洲多国的空调、风扇等制冷家电已超过3.4万台。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连日来海南、广西、福建等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25号，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社交网站发文回应母亲梅耶的上海行，并推荐人们也去上海看看。
5: 近日，梅耶·马斯克抵达上海，这也是他不到5个月内第2次来到中国。25号，他在 X 平台上发文说，在上海的第2天，购物、就餐、看风景。马斯克在帖文下回复称，上海是了不起的城市，非常推荐访问。网友迅速在帖文下掀起讨论，并有人推荐了更多中国城市。就在本月11号，马斯克在社媒发文称赞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即转发帖文并表示认同，他说，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我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该互动引发舆论热议。为何近期马斯克频繁推荐大家来中国看看？梅耶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埃隆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中国，他们全家都很喜欢来中国旅行。
8: Elon speaks from his heart, and he loves China, so he let people know. And so then when I saw that, I said, "Oh, that's you know, I've been to more cities than him." So I'm doing China, Maxine, with all my posts. The energy is always up. I mean, maybe I'm just lucky to meet only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energy and enthusiasm.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0: 阿拉宁波，呼你呢。
1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运动随时开始，
17: 没时间
18: 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

0: 观天气，实践风险。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5: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对伊朗发起经济孤立新制裁，威胁谁敢帮伊朗就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强硬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林肯号航母抽身离开中东，却留下一地乱局。面对是否重建遇袭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也陷入两难。深陷困局的美军该如何化解中东部署的重重难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威胁谁敢帮伊朗就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政府同日还发布高额悬赏，征集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伊朗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经济制裁，并警告美国若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国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22号，美国媒体透露，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但留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披露，面对遭伊朗反击而受损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陷入两难，重建耗资巨大，放弃又会招致盟友不满，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困境将如何化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贝森特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据美财政部发布的公告显示，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对此，伊朗方面当天进行了一系列强硬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警告，若美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轮的经济制裁在5天前特朗普已经做出预告了，而且呢，特朗普当时说这是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形容这个制裁和之前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我想特朗普总统用诺曼底登陆日来去形容这一次的经济的这种升级制裁，它最主要呢

0: 还是一个在这种心理战上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知道呢，像诺曼底登陆呢，它在这个二战之中呢，是欧洲战场的一个可以说是转折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实际上特朗普想表达的就是，这对于伊朗是一次发起最终决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来加大在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震慑。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特朗普总统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政治叙事的表达，其实呢对内也是来进一步的改善自己的这种形象。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改用经济施压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诺曼底登陆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呢，使得明明是本来在军事上作战不利被迫导致的用这个后备的一手，变成了好像我直接主动的发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决战，所以他在更改这样的一种叙事。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像诺曼底登陆，他当时本身也是盟军的一个集体行动，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暗示盟友在当下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当中，是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支持和配合。那么同时对于伊朗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要加大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施压。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制裁呢，的确是大幅度的升级。那么它现在变到了这种五个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在黄金，包括数字资产，以及在技术领域，可以说是全面的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同时的话，在当下我们看到美国还在对伊朗进行着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并且还在纠集更多的国家共同对伊朗来采取一种集体性的经济绞杀。那所有的这些动作的确都会对伊朗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举措是否能够最终的成功，那么其实还有不确定性。一个是伊朗目前它本身仍然有比较强的体制韧性和这种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现在给出的这些呼吁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确或者是积极的回应。因为毕竟呢，这是在脱离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授权的情况之下，对于某一个国家来实施这种完全的贸易禁运，那么这实际上的话也是涉嫌到违反国际法，并且是对于当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的破坏。
1: 您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是联合多个国家来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他也确实就是特朗普呢给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要求他们断绝和伊朗的这个经济联系。但是您觉得就是有哪些国家或者有多少国家可能会回应美国的这个要求？
0: 那我觉得呢，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也不会全面的配合，应该说还是各取所需。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真正唯一一个主动配合的，那么就是阿联酋。也就是说，阿联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可以让我们来看作是当下各方来配合美国的一个天花板。但是在目前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找的这个借口并不是要配合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施压，而是说由于伊朗去打击了阿联酋境内的目标，所以阿联酋被迫做出了一个反击，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同时阿联酋对于伊朗的断贸，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逐步采取相关行动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全部中断。所以的话，其实这个也能看出各国都还是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做法。
1: 而且我们看到呢，美国在对伊朗推出新的这个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高$10,000,000的悬赏，就是征集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的这些信息。就是这个双管齐下的措施，美国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2: 的确呢，这种美元加炸弹的方式，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又进一步向上推高。因为这种行动跟之前相比，在打击力度、制裁力度方面会明显上升。因为从目前看呢，美伊关系非常尴尬，而且军事对抗行动、经济制裁行动双线进行，双方在不同领域的矛盾都会全部激化。总的感觉呢，首先是施加压力。如果对6到14名伊朗高级军事人员进行悬赏通敌，那么他所肩负的经济压力和被暗杀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之前对哈梅内伊包括一众高官，美国进行了定点清除。如果这个16个人同样在美国的悬赏包括清除的名单之上，自身安全有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心理上的压力跟之前相比要明显增加。第二呢是情报失效。如果真的可以像之前对哈梅内伊一众高官进行空袭清除的那种情报水平，

0: 用不着悬赏。而且现在内线在伊朗的清除之下，像詹个人员的定位，重要目标的定位也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也说明呢，通过打击行动，通过伊朗对内的清除行动，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境内重要人物、重要目标的情报侦察能力在严重下降。第三个可能会对等升级，因为这个如果把个别人、重点人作为悬赏目标，那伊朗方面也可以对等实现。因为最近，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伊朗国家电视台三频道针对特朗普的小儿子发出的视频和标题叫“如何接近并处死他”。如果这种事件逐步升级，那么整个国家矛盾、经济矛盾、军事矛盾、个人的一些冲突将会相互叠加。另外，今年七月份，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也写了这个文章，叫《如何在哪里接近他》。那如果类似的行动得到聚焦，那么整个的作战矛盾和家族矛盾和其他矛盾相互组合，这个对抗就发生了味道上的重大变化。它已经从之前的政治矛盾进行了演化和泛滥，对于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不会起到太好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发出了警告，如果要是美国打经济战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乃至波斯湾再无石油出口。就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这么做，就是能不能或者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还有就是如果是零出口，那伊朗自己的石油也没有办法出口，伊朗会不会这么做？您怎么看这两点？
2: 那确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像您说的，现在伊朗呢在能力上似乎是有的，但是能这么做不代表能够一直这么做。那么我们说呢，从过去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控制能力的确是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弹道导弹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啊、快艇啊等等的各种措施，使得伊朗对于海峡进行一个技术性的管控。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海峡总共也是最短处只有33公里，并且的话能够使得这种大型油轮通过的深水航道其实只有6公里，所以想要去控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并不困难。但是像您所说的，那么这条航道同样也是伊朗自己贸易以及对外能源出口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并不像沙特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陆路管线能通过其他的备用的这种途径来进行运输，它也不像阿联酋有这种多元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讲的话更加平衡的这种经济体系，它能够来去抵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能源的出口包括整个海上运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对于海峡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封锁，对于伊朗自身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张政治牌，而不是一个军事上可行的实施方案，至少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想要实施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伊朗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压力的反制措施的话，我想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伊朗自己的这种所谓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同时的话，伊朗其实也同样还会进一步的拉高整个地区国家来去为了应对当下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它的成本，那么通过把大家绑定在一起来进而使得美国最终会投鼠忌器，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环境能够按照伊朗所希望的方式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
1: 另外我们看到林肯号的这个航母啊，超期服役，现在呢终于是驶离中东了，但是呢却留下了一地乱局。另外呢就是被伊朗摧毁的这些中东的美军基地要不要重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星条旗报22号报道，因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超期部署导致舰上状况一团糟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然而美国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被形容为老得发霉，另一艘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不久后也需要轮换接替。报道称，由于可用航母数量捉襟见肘，美国航母超期部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伊朗方面认为与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愈发不可避免，早已未雨绸缪。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警告，如果美伊之间冲突升级，伊朗将扩大战场，瞄准更远的目标，其中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国的军事设施。22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美军部署在贝斯梅尔空军基地的两架军机已经离开，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此外，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重建遇袭基地是否划算。据金融时报23号报道，围绕重建议题，美国左右为难。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1: 所以林肯号呢，现在是被华盛顿号来接替。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美国媒体也在报道说，华盛顿号呢也被爆出卫生条件极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也让人联想到就是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航母出现的马桶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的火灾呀，烧了30多个小时，就是这些航母这个困境体现了美国现在军事部署上面方面什么样的一些短板。
0: 的确，美国航空母舰之前冷战期间强大的海上优势，是美国海上战略符号。但最近在实战，特别是规模强度不高的实战中，也暴露了很多短板。即使是有航母在中东地区轮换，处境呢也不过如此。这次轮换呢特别勉强。如果从轮换的状态，包括对未来的预期看呢，两个点：第一叫难兄难弟。你像这个林肯和华盛顿，一个是89年下服役，一个92年。中间差了3年，而且现在的华盛顿比林肯号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记者甚至声称，全航母都在发霉。的确，目前华盛顿号，按照它的履历去分析，也不光在08年，进行补给过程中发生燃油泄漏事件，造成24名水兵伤亡，而且80个舱室严重受损，光修就花了7000万，而且当年环太军演都没有参加，23年的大修有延误，也说明呢，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从战斗状态、维护补给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深究细究，包括它的作战指挥、维护保障这些问题呢很多，所以美国记者说的一粒鸡毛，我看是一粒航母毛。第二是会重蹈覆辙，即使华盛顿号能够如期在海湾地区和布什号组成双航母战斗群，接替林肯号，但目前看呢，它三个方面没有变。第一呢，不能靠港，主要港口都在无人机导弹攻击之下，即使来了以后也是像林肯那样飘动，所以没有补给这个状态依然会持续。第二呢，物资补给水平太差，美国之前有强大的海上补给舰队，现在好像一艘也看不着，而且在海上伴随补给能力几乎清零。第三是维护能力很差，你如果马桶啊、洗手间包括这些零配件都无法携带充足，你可以想象燃油、弹药这方面可能面临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美国航空母舰无论是海上持续部署能力，包括在对抗不高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都相对有限，所以下一步在中东地区，无论哪个航空母舰到达中东地区参与对伊朗的围困行动，只要时间一长，有可能都会重蹈覆辙。所以伊朗声称时间就是武器，大概和这点密切相关。
1: 我们看到英国媒体之前呢也爆料说，如果要是美伊冲突再升级的话，伊朗可能还会扩大打击范围，目标可能会扩展到像南欧、东南欧一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其中就点到了保加利亚。那么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呢，伊朗又发出警告之后，我们看到保加利亚的这个两架美军的军机呢提前撤离了，就大家自然会产生这种联想。那您觉得这种撤离行动是不是和伊朗的警告和英国媒体的爆料有关？
2: 那确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是很大的，毕竟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这个巧妙，它如果完全用这种巧合来去这个解释的话，可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包括此前其实我们看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之前相关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证明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南欧这样的一片区域。但是的话呢，我们说它能够打到和能够打准是两个概念，那么能够打以及和他最终会这么打又是两个概念。所以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的确能够有一定的威慑，影响到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否则的话也不会我们看到有这种提前40多天撤离的情况。但是的话，作为伊朗可能也会比较的审慎来去决定是否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它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如果一旦要去打击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北约第5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它在 这个波斯湾，在这个红海，包括在以色列方向。

0: 面对着多挑战线的巨大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并且自己国内的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再进一步的和这个北约来产生更多的直接军事对抗，这个本身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是并不合理的。那么我们说，像这一次，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加利亚它自己也一直想要撇清干系，因为在之前的话，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是批准能够来部署8架，但最终只有2架。 而且这2架的话，当时保加利亚还明确表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向南的作战的这种行动，这一切都是想要和伊朗这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来切开关系。
1: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还提到一点，就是美国陷入的两难境地，就是现在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被伊朗摧毁以后，要不要重建？如果要全部重建，最少可能是5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重建，又会失去地区盟友的信任。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处理这个两难困境？
2: 的确，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的基地，包括在中东的基地，它是美国战略的锚尖。只要基地的兵力部署发生变化，周边态势就会变得异常冷静。但现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用自己的行动告诉美国，目前海外的基地是两个效应：第一是人质。 如果在周边绞尽距离，即使不使用高端武器装备，一般的武器都可以对基地进行全覆盖，这样所有基地都在伊朗的控制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它是个靶子。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所进行的各种防空反导设施，虽然靶场上固若金汤，但是在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混合攻击之下，似乎没有太好的效应。所以下一步美国可能干两件事：第一呢是少一点。 如果把基地合并，几个国家凑到一起，这样点位会减少。第二远一点，如果想沙特包括以色列进行重点部署，挨打的机会有可能会降低。但总之呢，只要在中东部署，就有挨打的概率。
1: 另外，我们看到路透社还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巴基斯坦媒体25号报道，巴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伊朗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着重探讨了美伊冲突、中东紧张局势及未来走向，并梳理了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以期全面化解冲突。此次访问正值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伊朗正威胁将对美国的制裁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美方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悉，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扮演了关键的斡旋角色，包括促成双方在6月签署一项临时和平协议。 此外，本月初，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外界称为“中东版北约”。近日，有报道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2: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再把伊朗邀请进来，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会如何影响中东地区局势？如果麦加协议扩容3个效应，第一是绕开了美国，因为在中东依靠美国是惯性，现在如果自己组团形成对自己的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防务义务将会大幅度稀释。第二是隔离了美国，这个协议跟美国没有通气，也没有关联。如果下一步被复制、被放大，美国在其中影响应该是非常弱。第三是 对抗美国，如果把伊朗纳入其中，伊朗和美国的关系是敌人；如果伊朗能够得到其他多个国家的援助，下一步伊朗对任何人，包括美国的作战行动都会更有底气。
1: 另外就是路透社这个爆料，如果是真的，特朗普现在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恳求说希望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伊朗重回谈判桌，就到底说明了什么？
0: 那确实呢，对于巴基斯坦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其实美国和伊朗都非常看重，因为巴基斯坦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对于双方都有着相当的这种可信度。那么巴基斯坦和美国长期以来是有着各种的这种包括防务上的合作，那么跟伊朗来讲的话，巴基斯坦又有非常长的这种边境，所以双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存在的。那么同时的话，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事实拥核国，那么它本身来讲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包括我们刚才在片子中看到的此前的跟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及现在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都是在巴基斯坦的主导之下来逐步的实现的。所以这样的影响力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是很难来替代巴基斯坦的角色，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来讲，其实美国希望让穆尼尔的这种访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更多只是一个信息的这种传递。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正在袭击北方，今天在内蒙古还有河北的局地是出现了强降雨，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从青海甘肃经过内蒙古山西河北再到辽宁，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过程还在继续，整体有所南压减弱，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北方这轮强降雨过程会伴随着明显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多加防范。与此同时，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的热带系统目前也非常的活跃，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正在影响华南，而18号台风沙德尔明天开始也会靠近华东沿海。受到台风及其残余环流的影响，明后天华南多地将会持续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在一北一南两片降水中间暑热明显，尤其是长江流域不仅高温强度大范围广，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5度上下的样子，这种暑热的感觉将贯穿早晚，注意防暑降温。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22到28度，通辽多云转晴15到27度，达州阵雨转雷阵雨26到38度，贵阳阵雨21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郑州多云转阴26到35度，淮安多云转晴25到33度，武汉晴28到37度，杭州晴25到34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0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6度，新德里阴转小雨27到36度，迪拜晴转小雨34到42度，河内中阴转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15到20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8到29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8到34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3到25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洛杉矶晴23到31度。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内向的孩子是否更专注？儿童左右脑思维划分是否科学？北京大学教授魏坤林现场拆解儿童大脑发育真相。
3: 内向外向这是人格特质，而专注力是一种认知能力。我们大脑干任何事情都是左右脑兼顾。
2: 孩子看似反常的举动暗含多重信号。北京安定医院郑毅教授带我们揭开背后深层真相。
4: 孩子的每一种行为偏差都是大脑发育、心理状态、家庭环境共同发出的心理求救信号。
2: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认识儿童脑科学。
5: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哎，丽萍，我们一说到聪明的大脑，你首先会想到谁？
0: 我觉得是爱因斯坦吧。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那么聪明？
0: 天赋。我是觉得啊，可能他的这个脑容量呀，大脑的结构啊，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1: 其实你的这个想法呢，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据说哈，爱因斯坦的大脑无论是从外形啊、体积上，其实跟我们都差不多，甚至于他的大脑的重量还比他当时同龄人还稍微轻一点。
0: 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道理是不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非常愿意接受。它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可能大脑的聪明程度和大脑的重量体积并没有直接的关联；第二，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后天的训练来锻炼大脑的这种能力。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带着大家走进儿童脑科学这个领域，让儿童脑科学的专家带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的大脑，让我们一起科学用脑，激活脑活力。
0: 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养育大脑的相关话题哈。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大家。

0: 非常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接下来呢，要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魏坤林魏教授，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魏坤林，我非常开心来到健康中国。孩子的才能不光是依赖天赋，更需要后天科学的用脑和培养。今天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懂孩子，陪孩子健康成长。
0: 好，非常欢迎魏教授的到来。那魏教授，刚才开头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啊，就是爱因斯坦是一种天赋还是通过后天慢慢训练出来的？
1: 所有人的能力，也包括爱因斯坦的惊人的创造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都依赖天赋，也依赖后天的培养，两者不可或缺。其实爱因斯坦大脑科学家分析过，比如说在他进行抽象思维、空间思维的脑区，在后顶叶上面，他的确就长得跟常人不太一样。但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很难说这就是天赋造成的，因为完全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就是长年累月的做思考，让他大脑的结构产生的变化。
0: 我听明白了啊，脑子一定是越用越聪明。爱因斯坦这么聪明，就是因为可能他用的多。我们就想知道大脑的其他的重要的功能分区。接下来请魏教授通过 AR 的方式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1: 前额负责大脑的计划、专注、控制，有意识的思考靠它。然后我们如果从大脑的顶端看，我们叫顶。

0: 和脊髓之间那个连接的部分，它是你的生命中枢，因为它主管你的呼吸、循环，以及血压等等最基本的生命节奏，它永远都不休息。你看，还有一个很小的结构，叫我们叫杏仁核。杏仁核其实有点像是你的情绪的侦测器，日常生活一个最简单的活动的时候，都需要全脑的参与才能够完成。他们就像一个合唱团一样。
1: 好的，非常感谢魏教授的讲解，带我们了解了大脑的功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孩子大脑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节奏。来，有请康康。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新生儿大脑约350克，仅为成人脑重的1/4，但到2岁时，脑重已达成人75%，6岁时达到90%以上。然而，重量成熟不代表功能成熟，不同脑区的成熟时间相差悬殊。枕叶、蝶叶小学阶段基本就位，而负责计划、专注与自控的前额叶完善过程要持续到25岁左右。这意味着，在你觉得孩子不专心、坐不住的年纪，他的大脑总指挥部尚在建设完善中。读懂大脑发育的时间表，才是科学养育的第一步。
3: 好的，感谢康康带来的数据哈，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了大脑的发育过程以及各个发育的时间点。
1: 是，
3: 我们知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针对科学用脑方面也有很多传言。
1: 哎，那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我们怎么来辨别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
3: 趣味存真。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调皮的孩子更聪明，但聪明的孩子不一定调皮。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来，3、2、1，请亮灯。
4: 好，我们组认为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调皮很多时候它可能是一种行为。那比如说上课的时候，如果有的学生调皮不太认真听讲，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会影响他这种理解性的输入。
5: 我们认为呢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些调皮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们能够很快速的去理解一些东西。我的儿子挺调皮的，10岁了，所以我更想相信他是一定是聪明的。
6: 我们家有2个孩子，儿子很调皮，我们家的女儿很安静，但是他们两个的成绩都还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调皮呢，它是一个行为模式，但是它跟人的智商跟他的聪明程度相关性不是很大。
3: 如何定义聪明，以及如何定义调皮，这也挺关键。
1: 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传言呢，魏教授？
0: 首先这个传言是错的，我觉得这是前半句话不对。因为很简单，调皮这个定义也不是很明确啊。我们觉得在科学上应该把它分一下类，一类呢我把它叫做高需求型。我觉得可能是造成了有些家长认为是调皮的孩子更聪明这句话的原因，就是他碰到有挑战性的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专注下来，他可以沉浸进去。但是一旦你想的东西慢一点、枯燥一点，他马上就坐不住了。因为你可能在课堂上你的信息的输入的密度对他来说太低了。第二种就是还有一类孩子，他的调皮实际上是他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ADHD。 ADHD 其实是需要临床大夫做诊断和干预的，因为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第三种发育阶段性，因为我们前面刚刚讲过前额叶，他是20多岁才发育完全，而前额叶就是管自控的。孩子其实大脑没有发育到能够很好的管控自己的行为，他可能就展现出来就是调皮。
1: 一个脑子很难理解跟自己非常不一样的另外一个脑子，就好像我们很难理解孩子管不住自己的这种情况。那这到底有多难理解？那我们接下来想通过一个互动来感受一下。好，大家看到啊，现场我们有一块白板，3位嘉宾在白板上完成各自的任务啊，用自己不常用的那只手，就是非力手，在这个白板上写数字啊，或者写汉字啊，或者是画一些画呀。过程当中呢，我也会问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完成的怎么样。好，那我们请第一位嘉宾先来写数字1到20。好，来，请就位，开始。3+5等于几？
4: 8。
1: 火字加一笔是什么字？
4: 灭。
1: 好的。月亮会自己发光吗？
4: 不会。
1: 6×1等于几？
4: 6。
1: 人字加2笔是什么字？ 人字加两笔，

0: 人字加两笔。从
1: 下雨前蚂蚁往高处走还是往低处爬？
0: 往低处爬。
1: 脑回路已经出现短路了。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什么？
0: 疑是地上霜。
1: 十五减七等于几？
0: 八。
1: 小鸟用什么呼吸？
0: 会。
1: 会。
0: 鸟会。鼻子吗？
1: 嘴。
0: 嘴。
1: 啊，器官什么器官？身体内部。
0: 身体内嘴。
1: 好过。三角形有几个角？
0: 三个角。
1: OK， 好的。好，谢谢。
2: 真的往低处爬、
0: 啊、真的往低处爬了。
1: 这个是属于
2: 往高处爬了，
1: 这个是属于知识积累的。
0: 对，往高处。
1: 当时没有来得及思考，没有思考空间了。对，
0: 因为我觉得他对是不应该往低处。
1: 分享一下刚才你是什么感受？
0: 就是会觉得有点顾不过来的感觉，就因为你要想一个问题，然后你手上还不能停，而且你写的东西还得不能错，然后你说的也不能错，你就觉得顾不过来，就很乱。
1: 好，那我们第二位嘉宾，你领到的任务是要写出健康快乐幸福六个字，请开始写。五加二等于多少？
3: 等于七。
1: 好，用春组一个词。
3: 春天。
1: 我们用什么器官呼吸？
3: 用肺。
1: 一米等于多少厘米？
3: 等于一百厘米。啊，我要写什么字来着？什么字来着？
1: 健康快乐幸福
3: 快乐，
4: 写成健康中国了你。
3: 对。
1: 好，三角形有几个角？
3: 有三个角。
1: 然后黑的反义词是什么？
3: 白。
1: 好，苹果长在树上还是地上？
3: 长在地上的树上。
1: 八加几等于十？
3: 八加二等于十。
1: 用水组一个词。
3: 水果。
1: 水遇冷会变成什么？
3: 冰。
1: 一天有几个小时？
3: 24个小时。
1: 好，
3: 健康中快乐幸福。
1: 逻辑上也讲得通，
3: 不然好像一下理解了自己的孩子，好像真的到这里的时候，要么就思考，要么就去写字，反正同时运用的时候确实很难的。
1: 好的，那我们第三位嘉宾，请你仿照这两幅图画出他们的简笔画，可以开始你的创作了。一年有几个季节？
5: 四个。
1: 我们用什么器官看东西？
5: 眼睛。
1: 好，九减三等于几？
5: 六。
1: 日子再加一笔是什么字？
5: 木。
1: 星星会自己发光吗？
5: 星星，大星星，星星，星星不会。有的会，有的会，有的会。
1: 是会还是不会呢？
5: 有的会，有的会。
1: 好，四加六等于几？
5: 四加六等于十。啊，
1: 谁知盘中餐的下一句？
5: 粒粒皆辛苦。
1: 植物的根主要吸收什么？
5: 植物土。
1: 土，植物的根吸收土，所以土都跑到植物里去了，所以土没有了。水土流失是这么回事。
5: 水。
1: 好的，长方形有几条边？
5: 四条。四。
1: 三加五等于几？
5: 三加五等于八。
1: 火字加一笔是什么字？
5: 火字加一笔是。我只加一笔灭。
1: 太阳从哪边升起？
5: 太阳从东边升起。
1: 结束。那您觉得我刚才提问题的时候，是你画到哪一步你觉得有点卡住？
5: 其实你那边的那个问题都是比较直觉性的回答的，只能故意。
1: 就是，但是你用主观来提醒自己一定要专注在这件事情上，你觉得有难度吗？
5: 还看结果就有难度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6: 易教授，我想问一下，我们通过这个互动主要想测试大家的大脑的功能哪方面的一些问题。
4: 我们成年人有很多能力已经自动化，比如说你如果右手来画这些笔画的话，就会相对比较顺畅。在这种很需要竞争注意力资源的时候，左手没有自动化，所以你每一笔笔画你都需要盯着它，不像右手这么流畅。其实我们成人经常站在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孩子，孩子的大脑因为他的大脑发育的问题，他很多基本的技能包括思考的技能都没有自动化，所以我们总觉得你怎么老是丢三落四啊，你怎么那个这个简单的算术也算不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我们看似简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忘了自己小时候花了多少时间把它自动化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不需要太苛求自己孩子。
1: 可能孩子他有一些行为啊、动作啊、语言啊，可能没有达到我们大人。

0: 的要求。作为家长来说，在这个时候多体谅孩子，多理解孩子，才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实际上刚才那个互动呢，我们知道了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要多理解他们，不要太苛责他们啊。但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内心特别特别的希望能够帮助孩子提高他们的自控力，有这样的方法吗？韦教授？
1: 肯定有方法，但是我先预设一个场景啊，假设我们孩子自己想自控，自己想专注，但是他碰到一些困难，我这地方有几个道具，各位家长有没有可能用这些道具帮到他们的学习？
2: 我们家会用到这个计时器，给他定好时间，比如说我完成数学作业，那我们就定成20分钟，这20分钟写完了以后，我们会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达成共识以后 OK， 这个还是会起到作用的。
3: 作为一个二孩的妈妈，其实这些所有的东西我全部都用过。本子我是用来让他当天的日程做一个计划和打勾啊，然后每一个计划完成了多长时间啊，然后每一天回顾，他必须要真实的回答，他可以不全部打勾，但是他要真实记录。
0: 好，感谢大家的分享。好，魏教授，刚才我们家长分别也讲了自己的一些经验哈，您觉得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不可取的？
1: 比如说用闹钟，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给他一个休息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分阶段法挺好的，可以锻炼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的专注力。但中间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是给孩子休息的时候，这个时间很多时候家长就去给孩子看手机啊，看看视频啊，其实这个时候他本来是专注的，然后休息的时候你给的这个屏幕让他非常的兴奋，但他回去以后再想去专注的时候比较困难。其实我还可以有给大家一个比较好使的工具，我们心理学叫做执行意图。比如说他可能碰到难题的时候，畏难的时候，其实大道理他都懂，他知道他应该坚持下去，但是你就发现他很经常退出了。那执行意图是这么说，要他列出来，当他专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如果我在学习的时候想要玩手机，这时候我就把手机放到客厅去，或者是专注比较困难的场景，想好了预案了。心理学叫执行意图。这有什么好处呢？前面我讲过，前额叶是做你的任务的编排的，它是要做规划的，对吧？但其实他们最困难的就是该自制的时候这个规划想不起来，忘了。所以你要提前给前额叶提前编程，如果进行了这种预先编程，当然不会一蹴而就，如果他这种事情他做得多的话，他就会养成习惯。
0: 由此可见啊，调皮和聪明并不是完全划等号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4: 孩子调皮坐不住，大概率是因为大脑的刹车前额叶还没发育成熟，跟聪不聪明没有必然联系。调皮分三种，发育阶段性调皮会自然改善，高刺激需求型调皮需要挑战和自主空间，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则需要专业干预。家长要做的是看懂孩子行为背后的原因，而不是简单贴标签，用理解和耐心陪伴给孩子适合自己的成长节奏，就是最好的支持。
0: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5: 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更好。
0: 那我们三组嘉宾是怎么来认知这个传言的呢？首先请大家做出选择，来，3、2、1，请亮灯。第一组嘉宾，你们为什么没有拍？
2: 我俩意见有点不一样。我的观点是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更好。我教了20多年的围棋，对孩子们观察的很多，绝大多数内向的孩子比外向的孩子专注力就是好，他们的围棋水平提升的就是快。
0: 另外一位嘉宾，你是什么样的答案？
6: 因为我是教了10几年的英文，所以说对于语言学习来说，如果他是一个外向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愿意跟别人去交流，在更多的交流之后，他就会关注到自己哪个地方需要提升，那他在上课的时候学到相关的信息，他就会更专注。
7: 从自己的孩子角度出发来讲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家的孩子他是比较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我会觉得他的专注力就要差一点。
3: 我们认为 专注力和内向或者是外向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魏教授给我们讲的关于前额叶的这个故事，孩子他的自控力和计划性在这个阶段本身就非常的不成熟。我认为孩子的兴趣点在哪里，他的专注力就在哪里。
5: 其实听了大家的分享，我觉得说的都蛮有道理的。那我现在也特别期待魏教授从儿童大脑的发育的阶段哈，和他发育的特点来帮我们做一些专业的解答吧。
1: 这个传言肯定就是错的。其实内向外向这是人格特质，而专注力是一种认知能力。内向外向的差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大脑的背景噪音的差别。如果是内向的孩子的话，他其实背景噪音是比较大的，所以他听到一些风吹草动，他其实就觉得挺敏感。而外向不一样，外向恰巧是大脑的唤醒水平，也就是我说的背景噪音不够，他唤醒水平不够，所以他要追求新奇的东西。对他来说其实是寻找新的刺激，以把他的唤醒水平提高。而专注力，它完全是我们前面讲的前额叶啊、顶叶啊，也就是专门的专注力系统他们来掌管的，所以这两个完全不搭界。这有点像是你不能够根据这个人的吃饭的口味，喜欢吃辣还是不喜欢吃辣，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一个工作上做得好。那就不要把孩子安静等同于专注，或者闹腾等于不专注。我举个例子，假设你在思考问题做考题的时候，你发现好多同学是不是在抖腿啊，在耍笔啊，但其实他的所有的专注力都在做题上面。那他可能就是个外向的人，他要提高他的唤醒水平啊。但是反过来，有些人如果他特别的安静，不代表他的专注力好。别忘了我在前面讲那个注意力障碍多动症的时候，其实他的中间有一个亚型，就叫注意力障碍没有多动。这种孩子特别在女孩子中比较多见，他们不表现为多动，他坐在那安安静静，他已经神游千里了。这种时候就造成他的注意力障碍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可能到青春期或者到成年才被发现，这其实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我们要理解得到，安静不等于专注，多动也不等于就一定不专注。有时候喜欢做些小动作，但是他能够专注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任务上也是好的。
0: 您刚才这段分享刷新了我们很多的固有认知啊。平常我女儿一做作业，她的手总要拿一个橡皮或者捏着一个书边，我每次都要说她，其实这可能我在说他的时候反而对他是一种打扰，也许他那个时候一边在抠橡皮一边在思考，实际上是很专注的状态。好，那通过刚才魏教授的分享，我觉得肯定电视机前的很多爸爸妈妈们觉得自己冤枉孩子了啊。接下来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孩子明明思想想集中，但是脑子里面总有一个人想把自己拽走的这种感觉到底有多难受。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这个互动游戏呢，叫视觉抗干扰游戏。第一套题的要求是这样的，字体大的请读大，字体小的请读小。我们限时30秒钟，准备，开始。
8: 小，大，大，大，小，小，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大，小，小，小，大，大，小。
0: 时间到。
5: 他回答的全对，就是个别的时候速度没有
0: 那么快。要反应一下。您的第二套题的要求是这样的，请忽略字体颜色，看到字体大的读小，看到字体小的读大。开始。
9: 小，小，大。大，大，小，大，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小，小，小，小，大，小，小，小。刚开始的时候吧，还有点意识，后来就越来越糊涂，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0: 这套题的要求是忽略字体的颜色，看到大字的读小，看到字体小的读大。 三二一，开始。
2: 小，大，大，大，大，小，
10: 这不对了。
2: 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大。

0: 小，大，小，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
1: 刚才在做这个题的时候，脑海里的逻辑是怎么样的？
2: 就是总是有一种声音想把我带跑，想读的那个就是好像不太对似的。
1: 那魏教授，通过这个游戏，我们可以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3: 我们在前面谈孩子的专注力，或者我们说自控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问的是执行功能能力，这是前额叶的功能之一。而这个测试就是执行功能中一个经典测试。你看到这个字，你本能的就有一个反应，但偏偏你脑子里知道按照规则应该说什么字，所以一直有矛盾冲突。如果我把这个测试的时间拉长一点，你到后面就会开始绷不住了，因为这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够解决这个冲突。当我们说孩子很难自制、很难专注的时候，是因为他执行功能低下，因为恰恰就是前额叶完成这个功能，因为他们的前额叶还没有发育完全。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如果想要锻炼的孩子是在学习上的专注力，可以帮助孩子提高他的执行功能的方法，运动、身体锻炼，这是大家一直都没想到的。身体锻炼在好几个层级上可以锻炼孩子的专注力。第一个层级就是它可以提升大脑的唤醒水平，只要你完成运动，特别是强度比较大的运动，这个时候你的多巴胺系统以及你的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它们的分泌是提升的，而这些恰恰是注意力系统非常关键的神经递质。第二点就是当我们孩子完成身体锻炼的时候，其实大脑会分泌我们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海马附近分泌的，它有点像是大脑发育或者是形成性的突触的肥料。
4: 好的，其实说到这个内向和外向啊，是孩子的性格特点，而我们的专注力呢，是涉及到前额叶啊等一些脑区的发育问题，这两个呀不可比，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1: 对，
4: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传言，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屏蔽。
5: 内向外向反映的是大脑的唤醒水平和刺激偏好，专注力则依赖注意网络系统，两者是两套不同的神经线路，不存在内向者就更专注的对应关系。安静的孩子可能神游天外，好动的孩子也能全程在线。真正培养专注力靠的不是性格标签，而是运动。运动能从神经递质、脑营养因子到认知窗口期多层面塑造一个更适合专注的大脑。
1: 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4: 大脑从不是单维度成长，左脑练逻辑，右脑练创意，双向兼顾才不会出现发展短板。
1: 那关于这个大脑的平衡发展，大家是怎么来认知的呢？我们首先请三组嘉宾做出一个选择，三二一，请亮灯。
6: 我们俩是决定今天这个正确一拍到底。我们是觉得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高强度的用左脑训练他的学习，不知道会不会把他的压力变得很大，适当的给他做一些右脑的训练，用一些兴趣爱好让他个人的成长能够相互结合一下。所以我们觉得好像左右相互训练一定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棒。
7: 我们不觉得是这样，但其实呢，参加这个节目之前嘛，我有可能还觉得这个是有点道理的，因为小时候看那个金庸那个武打小说，周伯通那个左右互搏，左边右边能写不一样的东西，就是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嘛，可能是绝顶聪明的。但这次呢，魏教授从来都没有提过这个左脑和右脑，所以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不对的逻辑哈。
4: 魏教授，那我们的大脑真的是左右脑差别会很大吗？
3: 首先这是错的，我们左右脑在脑科学上叫做偏侧化，就做某些任务的时候可能某一侧的脑区为主导，但是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分，更不会分为什么左脑型的思考、右脑型的思考。我举个例子，你看我在跟大家讲话的时候，我肯定要组织自己的词汇吧，真的逻辑关系要讲清楚吧，那这个东西就好像我的脑子在写稿子一样，这个时候的确是左边的语言中枢在起主导，但不代表右边没动，那右边它还在做一些事情，就是我讲的语调、我的语速，甚至我的手势，我中间的这个情感的部分，这个带颜色的这个部分，右边为主导。那你就发现即使我在讲一段话或者我写一段话，

0: 都是干语言这个事儿，左右脑同时用上。哦，你可以想象，如果只有干巴巴的文稿，哦，我讲起来没有语调的变化，你觉得是不是个机器人在讲话？如果我只表达我的情绪，你觉得这人说话没逻辑，你也听不懂。所以语言就很难分清楚左右脑，它肯定是协同的。创造力是基本上是个全脑的活动，它涉及三大网络。第一大网络我们叫做缺省模式网络，同时还有一个执行控制网络，就是刚才我们讲执行功能的时候最相关的网络，还有一个叫做凸显网络。你看我讲的都不是脑区，这是三个网络，它涉及左右两个大脑半球。比如说我们说爱因斯坦的创造力非常高，爱因斯坦的创造它既来自于严谨的数学推导，也来自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它是个左右脑也要兼顾的事。所以我们大脑干任何事情都是左右脑兼顾，我们左右脑应该是均衡发展。
1: 叶教授，我想再问很多家长都很关心的问题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感觉左撇子的孩子呀，他们天生就很聪明，是这样的吗？
0: 大家认为左撇子好像天才更多或者创意更好，这个是不对的。如果我们在左撇子里面看到一个名人，比如说达芬奇，这个左撇子，如果你看到你就会记得住，因为左撇子比较罕见。我要把右撇子的名人列出来，你这发现更长。所以这是我们人脑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总是对新奇的东西印象深刻，所以这个就影响了我们的认知，我们就会以为左撇子里面天才更多一点。其实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啊，就把左撇子和右撇子放一起呗，你就比一下他们智商呗，没有差别。
2: 综上所述啊，其实我们大脑的各个功能分区呢是要均衡发展的，但是绝对不是分成左脑右脑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传言里面讲左脑练逻辑右脑练创意这个说法呢其实是有失偏颇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3: 左右脑从不各自为政，而是像交响乐团一样协同工作，语言创造推理，每一次复杂思考都是全脑协作的结果，不存在左脑型或右脑型孩子。刻意拆开训练或纠结惯用手，既无必要也无科学依据。让大脑均衡发展的最好方式，不是做左右脑开发项目，而是让孩子在丰富真实的日常体验中自然成长。
2: 好的，非常感谢魏教授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也从中看出来啊，孩子大脑从幼儿到学龄期呢，结构是一直在不断的发育变化的，而且儿童大脑各区域发育并不同步，它有着自己独有的成长节奏。
1: 确实是这样啊，儿童大脑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成人缩小版，
2: 是
1: 它的生理结构的成长有着明显的规律。摸清了大脑先天的发育特点，我们才能放下固有偏见，真正读懂孩子。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将有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儿童专委会主任委员、国际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顾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郑毅带来他的演讲。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的郑毅医生。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工作了43年，见证了儿童精神医学从冷门小众到被大众重视的全过程。我越来越笃定，孩子的每一种行为偏差都不是故意为之，而是大脑发育、心理状态、家庭环境共同发出的心理求救信号。今天我从儿童精神医学视角和大家聊聊孩子学习、注意力、情绪异常背后的真相，分享每个家庭能够落地的干预方法，做孩子成长里的懂行人。我曾接诊过一个7岁的男孩，刚上1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反复抱怨，上课玩橡皮玩铅笔，一玩就玩一节课，生字背了百遍转头就忘。妈妈带他报了提高注意力的培训班，越训孩子越抵触，一提上学就哭，夜里频繁惊醒。后来经过系统的临床评估和临床的检查，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动症，还伴随着轻度的焦虑。他不是调皮，而是大脑总指挥暂时没能跟上同龄人的节奏，无法自主控制注意力和行为。而家长的不理解、批评指责，又让他陷入了越焦虑越走神，越走神越被骂，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记忆和学习彻底停滞。放在20年前，这样的孩子只会被贴上差生、调皮捣蛋的标签，没人会从医学角度找原因。很多孩子的问题被耽误、自卑、厌学，伴随这样的孩子一生。这也是儿童精神医学这些年最核心的变迁。我们不再简单地给孩子贴上不听话、行为问题、行为反常、逆反这样的标签，而是透过行为看本质，用医学的视角解读大脑发育差异，用科学干预代替粗暴的这种管教。如今国内外前沿的理念早已摒弃了单一的药物的治疗的方法，转向生物、心理、家庭综合干预的模式，结合心理行为测评、脑电、脑影像的评估、神经发育测评等精准的技术，找到孩子问题的核心，在个体化的药物治疗或者心理治疗的基础上，再搭配行为训练、家庭教养的调整，帮助孩子追赶发育的脚步。比注意力问题更隐蔽的是情绪问题，它是孩子学习路上的隐形杀手。孩子的情绪感知远比成人敏锐，长期的焦虑、压抑、自我否定会让大脑分泌大量的皮质醇，直接抑制记忆和认知功能。这就是很多孩子一写作业就烦、就闹、一考试就崩溃的原因。我印象很深，10岁女孩原本成绩名列前茅，突然断崖式的下滑，上课发呆、闭门不出，甚至出现自伤、自杀的念头。父母只盯着成绩，骂她厌学，直到孩子崩溃才来到医院，哭着说：“我觉得自己好笨，爸爸妈妈不爱我了。”我特别痛心，她不是厌学，而是长期被高压、期待所压垮，陷入了抑郁情绪，大脑直接罢工，根本无法正常学习。我们先采取抗抑郁药物治疗，同时心理疏导，缓解他的情绪，再和家长深度的沟通，调整教养方式，放下成绩执念，多给陪伴和鼓励。短短3个月，孩子重新露出笑容，成绩也慢慢回升。这两个案例
就是千万家庭中的缩影。我们总逼着孩子跑得快，却忘了先摁住他们的情绪，总追求成绩结果，却忽略了孩子身心发育的规律，总认为孩子不努力不用功，忽视了心理障碍的发生。作为临床医生，我想给所有家长分享四个简单易行的家庭干预策略。第一，早识别早求助，不拖延不回避。如果孩子注意力差，学习状态差，喜欢多动，做事冲动，持续有半年以上，或者严重的情绪异常，烦躁，无心学习，两周以上，影响学习生活，一定要来专业的儿童精神医学机构给予科学的评估诊断。别相信管管就好长大就好的这样的误区，早期干预效果最佳。第二，停止指责，接纳发育的差异，别拿孩子和别人简单的攀比，

0: 大脑发育有快有慢，就像我们身高有差异，都是正常的。把你怎么这么笨换成妈妈知道你努力了，我们慢慢来。接纳是改变的第一步。第三，打造情绪安全感，减少家庭焦虑。每天留个15分钟左右专属的陪伴，放下手机，陪孩子聊天玩游戏，不聊学习，不批评，情绪稳定，大脑才能慢慢的放松，注意力和记忆力才能回归。第四，科学练专注，在家用简单的绘本、积木拼图、静坐观察等小游戏，从5分钟开始逐渐延长时间，远离碎片化的短视频、小程序，避免破坏孩子的专注力的这样的一个基底。43年里，我见过太多孩子从自卑叛逆变成阳光自信，见过太多家庭从绝望崩溃变得温暖和睦。儿童精神医学从来不是治不听话的孩子，而是守护幼小的心灵，修复亲子的链接。我们不仅是医生，更是孩子成长的摆渡人，既要守好专业底线，更要怀揣人文的温度。当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儿童心理，这是行业的进步，更是孩子们的福音。未来随着脑科学的进步，数字医疗技术的发展，我们会把更专业更通俗的知识传递给每个家庭。愿我们能够做孩子最靠谱的同行者，守护他们平安成长，静待花开。谢谢大家，我是郑毅医生。
1: 好，非常感谢郑医生带来的精彩演讲。那这场分享也让我们读懂孩子行为背后的身心原因，明白学习、注意力与情绪问题并非孩子故意为之，同时呢，也让我们学会用接纳、陪伴和科学干预的方式用心守护孩子的成长。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孩子出现这些表现不是态度问题，可能是大脑发出的求救信号。
3: 他的核心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然后是冲动行为。
2: 他的影响不会随年龄增长而自动消失，童年恰恰是最佳干预窗口。
4: 要求这个孩子做一些所谓的发育呀、评估，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康复方面的治疗。
2: 没有一刀切的方案，每个孩子的干预路径都不同，
3: 个性化的诊疗，然后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好状态。

0: 你看我现在在那搭一个城门，看到了吧？啊，那你现在要拼个跟我这个一样的，我推倒了，可以吗？
1: 嗯。
0: 来，你搭一个跟我一样的，你搭一个试试看，看我是怎么拼的。我刚才怎么拼的来着？你能拼得出来吗？想不起来啦。
2: 这类工作记忆不足、难以复刻任务的情况，是 ADHD 患儿常出现的功能受损表现之一。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简称 ADHD， 是一种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它是一种和大脑神经发育相关的慢性疾病，并非单纯的性格问题。在全球范围内 ，ADHD 在儿童中的患病率高达 5% 至 7%， 影响着数千万家庭，被世界卫生组织视为需重点应对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那么出现了哪些表现，我们需要带孩子来医院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又该如何治疗呢？带着这些家长关心的问题，让我们今天一起走进 ADHD 的专科门诊。你好，韩主任。
3: 哎，你好。
2: 这里就是诊室了，是吧？
3: 对对，这是儿童健康发展中心。
2: 这个疾病我想知道，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表现，就证明孩子应该要来医院来看一看，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了呢？
3: ADHD 全称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的核心表现呢是注意力不集中，小动作多，然后是冲动行为，持续6个月以上，然后多个场合出现。
2: 出现了刚才以上的这些症状，就证明可能需要来医院来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3: 对。
2: 国际上对 ADHD 诊疗已有广泛共识，一旦孩子出现相关问题，医生会根据孩子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检查方案，涉及到注意力、个体发育等方面的综合检测。现在我们来到的应该就是 ADHD 的这个干预室了，在这个干预室里边，我们都会对孩子进行一个什么样的测试？
1: 那么注意力测试呢，咱们是用这套设备来给孩子做测试，一个是视觉、听觉、视听，还有一个瑞文，这个瑞文就是查智商的。然后呢，父母就做那个问卷。
2: 在发育评估室，康复师通过游戏对孩子六大领域开展评估，以此判断多动、行为失控等问题是否与神经发育相关。医生，您说我们一共是六个领域，这六个领域分别都是？
0: 分别是大运动，然后个人和社会这个领域呢，可能主要是测试他的一些人际交往的能力呀，还有生活自理的一些能力呀，然后包括就是语言听力和语言的一些能力。我们主要是看这些孩子跟人交往的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能不能很好的用一些词儿、句子，甚至一些识字的一些能力。比方说我现在要问他一些问题，你告诉他，哎，你要冷了怎么办呀？好冷呀，你要怎么办呀？
4: 盖被被。
2: 哦，
0: 那你困了要怎么办呀？
4: 睡觉
0: 非常好。接下来就是一个手眼协调的能力，我们看他协调的是不是好。还有一个领域叫做表现领域，那这个领域是我们跟认知相关，它不光认知，因为它还需要手的协助。比如说他虽然能搭出来这个桥，但是他能不能精准的搭好了，有些小孩手抖什么的，他可能就搭不好。那最后一个是一个实际推理的一些能力，那这个就是考察他的逻辑。几个积木，八一叔叔，这有几个？快来！
2: 有几个？
0: 八一叔叔，这有几个？
4: 一
0: 啊，再说
4: 二
0: 啊，
4: 三
0: 啊，继续
4: 四
0: 几个？
4: 四个
2: 啊，四个，
0: 非常好，
2: 这个就是他的逻辑。
0: 对对，逻辑推理的一些能力是。
2: 所以我们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一些训练的方法、
0: 测试的方式。对。
2: 六大领域测评可以观察孩子执行功能、逻辑推理等多项能力的发展水平，帮助医生识别部分 ADHD 患儿伴随出现的能力短板。两项测评全部完成后，医生综合全部结果给出诊断。一旦确诊 ADHD， 注意力测评的严重分级对应不同治疗方案，神经发育测评结果则用来指导专项训练。
1: 目前这个 ADHD 的治疗有两种方式，一种方法呢就是药物治疗，那这种药物治疗是对于重度障碍的孩子，那有的孩子不是那么重，可能是中度啊或者是轻度，咱们会建议他先做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然后听音乐做游戏，让孩子去怎么去注意力去集中。
2: 哦，这个听上去挺有意思的，接下来是不是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
1: 对，可以。这个就是右脑的脑电波，下边是左脑的脑电波。那么它要是安静状态下，就是很平静状态下，波形就是一条直线。看它这个小波的时候，就说明它的心不静，注意力集中，眼睛看着荷花，注意调整呼吸，慢慢吸气，哎，慢慢呼气，它的音乐就很平稳。你看。

0: 那这个水波纹也很平静，哎，这样很好，不错啊。
1: 有时候忍不住要眨眼。
0: 对。
1: 所以说，很多小朋友在做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吧？
0: 对对对，这非常敏感啊！我们让他先感受一下，然后做个两三次以后，他自己就该找窍门了。哎，我怎么能把这做得更好？音乐能不卡，游戏能分数更高，是这样。
1: 然后通过他自己找到这种窍门，他就会让他的注意力又好很多，对他的这个症状有很多的
0: 对对他的学习呀，对生活都有帮助的。
2: 用于提升专注力的脑电生物反馈治疗，主要对应注意力测评轻中度结果。重度结果则首选药物治疗，能够快速改善核心症状，为后续训练创造条件。如果神经发育测评发现运动、语言或社交等某一领域偏弱，康复师会制定相应的专项训练方案。同时，心理治疗能帮助孩子处理因长期受挫累积的情绪问题。不同手段各有侧重，共同构成完整的综合干预体系。
1: 潘主任，您看您有这么多年的 ADHD 的这个诊疗的接诊的经验哈，那您觉得目前它的这个接诊的一些难点在于哪里呢？
3: 现在呢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咱们认知上，有的家长还是觉得这个可能是孩子调皮呀、捣蛋呢。另外呢就是现在女孩她的表现更隐蔽，有时候就容易给他们漏诊了。那所以对将来来说呀，第一个就是咱们要做到筛查，就是要早期筛查，早期诊断。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咱最好要做到个性化的诊疗，就是根据每个孩子的特点来给他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给他一个综合的干预。另外呢，咱们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希望能家校医结合，一起来帮助这些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1: ADHD 呢，不是性格缺陷，更不是父母教育的失败，它是一个可以被科学管理、规范治疗的问题。早一步的精准识别，就能够更多的减少生活和学习上的继发困难；多一分的理解，就能够带来更稳定的长期愈后。我们也希望这些坐不住的孩子们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4: 我们看到大脑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心灵导航仪，专注力与情绪自控深深地影响着孩子的学习成长与人生轨迹。
5: 医学理念的更新，诊疗方式的进步，正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拨开成长迷雾，点亮前行方向。
4: 所以让我们用科学打破认知的误区，用专业守护孩子身心成长，以正确的认知与陪伴守护每一位特殊孩童的健康未来。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一套无脑保健操。
4: 这套动作呢可以高效激活大脑的神经，提升专注力与自控力。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6: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长期用脑人群不只是青少年或者成年人，往往会出现专注力不足、记忆力下降等脑健康问题，而中医认为这些原因往往是由于清阳不升、心脑失养导致。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心脑功能，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我们来学习第一个动作，甩臂旋腕式。该动作通过激活我们的手三阴经和手三阳经，从而通调头面气血，帮我们心脑得以气血荣养。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托，甩出甩臂，继续。好，接着举起右手，左手虚托于右手下。好，旋转手腕。好，换手，旋腕。好，两臂垂落，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腕指式。该动作出自峨眉伸展功，通过锻炼我们的手指，从而激活我们的心脑功能。好，首先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前起，依次握住手指，一二三四五，好，打开，一二三四五，好，展开，接着握住，一二三四五，旋腕向前，一二三，好，反方向，一二三，好，打开，一二三四五，好，前收，接着握住，一二三四五，好，打开，一二三四五，收掌，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反锤背脊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中医导引养生法。该动作通过反锤背脊激活我们的督

0: 脉和足太阳膀胱经，帮助我们脊背得展，阳气得输，从而通调我们的心脑功能。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握空拳，反捶背脊，弯腰，一二三四向后看，接着从上到下捶打，回正，一二三四，继续，一二三四，回正，一二三四，好，收脚，练习结束。
1: 好的，非常感谢谢帝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我们勤加练习的话，一定会进一步激活我们的心脑功能。
2: 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我们的大脑，我们重视脑科学，积极锻炼我们的大脑，激活大脑的活力。
1: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直播节目健康一点通。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2: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3: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4: 我早就等不及了。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3: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锤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4: 哇哦，真是太酷了！
3: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4: 就棒就棒！
3: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4: 我去取稻草。
2: 那我和你一起。
3: 那就辛苦你们了。
4: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了。
2: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4: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2: 好。怎么了，小小？
4: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2: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4: 它长这样。
2: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2: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1: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3: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4: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5: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0: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4: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0: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7: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6: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2: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7: 鳄鱼湖和短吻鳄艇太配了。
8: 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4: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9: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哦，在这里，
1: 找到你了。嗯，
2: 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3: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嗯。
4: 啊！快停下！
1: 可是石头，别吃了。
3: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4: 原来是这样啊！
1: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5: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6: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7: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8: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6: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8: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9: 别闹！
8: 是扬子鳄。
6: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哦，
8: 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7: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6: 这真是太奇怪了。
7: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6: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7: 他还在追着我们。
8: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7: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8: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哦，可恶，放开我。
5: 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6: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1: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7: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8: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7: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8: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5: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8: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5: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8: 真的吗？对不起。

0: 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杨子鳄米米。
1: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2: 刚出生没多久的杨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

0: 张子鳄宝宝，
1: 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2: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3: 你拦不住我们！
4: 我的小乖乖，扬子鹅宝宝，快跑！
5: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3: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0: 孩子们，
6: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4: 没问题。
6: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3: 大鱼，
6: 大鱼来喽！哦。
3: 我先叼住的，
2: 是我先叼住的。
6: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0: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6: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7: 救吧！
0: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6: 不是多亏了扬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8: 好像又绕回来了。
9: 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啊？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10: 你好，张教授，救命啊！
11: 呱唧，怎么了？
9: 呱唧，你们不是在……
10: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9: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嗯。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10: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1: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11: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9: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12: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11: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10: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12: 有办法了，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0: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12: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0: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12: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0: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12: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0: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12: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
13: 哟，一只猫和两只鱼，
7: 有趣。我是欣欣，彪哥，

0: 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1: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2: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3: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2: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4: 齐勋，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5: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1: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4: 齐勋，快过来呀。
2: 我来了。
1: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6: 这样不好吧？
2: 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3: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7: 怎么了，花仔？
8: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7: 哇，都是玄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9: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3: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2: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3: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1: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10: 停！
2: 这么多够不够？
3: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2: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3: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2: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3: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2: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3: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1: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艇。
2: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
10: 要想
2: 要
10: 想
2: 上，
10: 都得
2: 乖。
10: 哎呀！
1: 好香啊！
3: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2: 卤水是什么？
1: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3: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1: 嘿，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2: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
7: 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4: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1: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2: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7: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4: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7: 好的。
3: 好了，我们继续吧。
1: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2: 没有哦。他没说，
11: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2: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1: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7: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1: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4: 你别过来。
1: 机关怎么又叫了？
7: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不好，
2: 是我同伴的裘九成，
1: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4: 爸，救命，
1: 拿上家伙去帮忙。
0: 拿什么？
1: 吓一跳的那个。
10: 你跑不掉了，
5: 救命！
10: 什么东西？
1: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0: 没错，快走开！
2: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10: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1: 我要小心，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10: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4: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请给你当晚餐。
10: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5: 我们得救了，
2: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1: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4: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12: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让人吃上多么美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1: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嗯，
2: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0: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3: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4: 快去你的后面。
5: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0: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6: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5: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3: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5: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7: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3: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7: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

0: 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嗯，有一股花香的味道。嗯，
1: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0: 嗯，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1: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0: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1: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查一下吧。
0: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1: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0: 等等，他好像在说些什么。
2: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0: 看来有突发情况，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4: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别激动，伙计。
5: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5: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5: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嗯，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5: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6: 铁棒，铁棒！
7: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8: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3: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8: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1: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0: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0: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1: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2: 当然。
3: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9: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3: 这个嘛，
10: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5: 现在孔雀鱼亭也寸步难行了。
3: 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11: 有一点小麻烦，
8: 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3: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12: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3: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1: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0: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10: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3: 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8: 当然。
3: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9: 鱼饼干。
5: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13: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1: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2: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0: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1: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艇在就好了。
8: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4: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1: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15: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1: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5: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1: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15: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5: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13: 久等了。
3: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15: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1: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8: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15: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0: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13: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1: 打工告成。
13: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3: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元宵节鱼灯

0: 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1: 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2: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
1: 哦，湖下有什么？
2: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1: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2: 肚子饿了吧，来点

0: 酥怎么样？
1: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2: 识相点，快走开！
0: 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
3: 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4: 就是，得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1: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0: 我看看。
2: 赶紧走吧，
3: 那是斑嘴鸭子，
0: 快走！
3: 鸭无其名，
4: 它
3: 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
1: 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2: 喂，这谁是大坏鸟？
4: 谁硬就是说谁喽。
1: 你们，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0: 看，有鱼飞走喽。
4: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1: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4: 不见了嘎！啊，
1: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5: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啊？
6: 也不在这儿嘎。
5: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6: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
1: 哎呀呀，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7: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
5: 不对，
7: 找宝宝环节。
0: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5: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8: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8: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1: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5: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1: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3: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1: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8: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那拜托你们了。
9: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2: 是吗？
9: 看我加速，鸭鸭突击！
10: 我不会数的，鸭鸭出刺！
11: 这里看起来好可怕呀！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你看，
1: 离我们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3: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8: 好。
1: 可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0: 好吃好吃。谢谢你，大兔子。
8: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0: 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1: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0: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1: 嗯，我们继续前进。
0: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2: 快跑，后面有怪兽。
1: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0: 小家伙，小心前面。
3: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啊，
2: 下大雨了，也不知道大猩猩和瓜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1: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0: 我和瓜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2: 嗯，我叫大猩猩，瓜仔。
0: 大猩猩收到。
2: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4: 我们找到了。妈
0: 妈，三宝，
2: 真是个好消息。
4: 但也有个坏消息。瓜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2: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0: 好的。
1: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0: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1: 不好，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0: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1: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0: 好主意。
2: 终于出来了，看，
0: 我叫突突突，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2: 我现在可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
5: 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0: 我们也马上过去。
2: 翅膀越来越重了，我飞不动了。救命！
0: 别怕，大宝，我们来了。
1: 大猩猩，小心！
0: 好险！不用担心，小家伙。
1: 海底小纵队，
0: 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1: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6: 记住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是海底报告，太平湖。

蒋介石意识电文邀毛泽东赴渝共定大计，是真心谋和还是暗藏内战图谋？三番催促，假意示好，一边邀谈，一边调兵抢占胜利果实。毛泽东以身犯险，奔赴重庆为民求和平，此行将会遭遇哪些险境与困局？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火仍在世界各地燃烧。欧洲战场上，苏军势如破竹，直逼柏林。美英等国在西欧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腹地。太平洋战场上，美军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发起攻势，国民政府方面也发起湘西反攻，全民族抗战已步入尾声，胜利曙光出现。然而，在日本投降前夕，局势暗流涌动，国民党表面上维持着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暗地里却在紧锣密鼓地谋划，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一系列举动让国内局势变得愈发紧张，一场关乎中国未来走向的博弈悄然拉开帷幕。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刻，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邀请电，盛情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看似诚意满满的邀请，真如电文所言吗？毛泽东将如何抉择？这一去是否是踏入龙潭虎穴呢？

0: 这座风格别具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为迎接党的七大修建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就在中共七大于延安召开期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举行。此次大会定下战后政治方针，名义上提出推行宪政，实则根本目标是保住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统治。
1: 七大的时候啊，因为会议开得比较长，会前的形势和这个会议结束时候形势其实变化比较大。当时我们认为，战后呢有可能实现这个国共长期合作，和平建国。那一个前提呢，就是当时认为，这个只要战后美苏还能合作，那国共合作的局面也就可以维持。但是到了七大快结束的时候，美国跟苏联之间的矛盾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呢，我们党对形势的判断呢也就比较严峻。一种呢是有战后有可能和平，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有可能发生内战。
0: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的日渐临近，国内形势短时间内发生剧烈变动，各类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至。其中最核心的难题就是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如何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
2: 在中共的七大上，毛泽东是做了那个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这个开幕词，而国民党的六权会议是呢，蒋介石是明确提出了消灭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主张，所以毛泽东非常清醒，就讲这是两个命运的一个决战。
3: 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和繁忙的要务，毛泽东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这样可以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便于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将领。毛泽东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危机却悄然降临。
0: 1945年8月，延安正值盛夏时节。8月10日24时，在得知日本政府发出启降召会后，朱德总司令发出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伪军投降。次日，企图独占胜利果实的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方面要求解放区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方面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雾烧松懈，同时命令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还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推进。8月13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提醒全国人民，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采取的方针是明确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会议背着中国达成秘密协定。 条约相关内容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
4: 美国和英国呢，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然后呢，换取苏联呢出兵中国东北。那么呢，这样呢，就形成一个这个美国跟苏联之间呢，在这个战后呢，划分世界格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0: 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美苏之间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妥协。
5: 苏联呢，斯大林呢，后来在抗战胜利即将胜利的时候呢，他们也看到他在亚洲啊，觉得共产党的力量想统治中国呢，他认为是不可能的，力量弱小，所以他还是支持蒋介石来进行统治，所以在8月14号就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就很生气啊，说难道中国人民要就行翻身革命，民族就会毁灭吗？就不信这个邪。
0: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
6: 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
0: 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抗战，中华大地终于迎来和平曙光。但战火刚刚停息，浓重的内战阴霾便笼罩全国。饱受战火蹂躏的广大人民群众热切期盼休养生息，实现和平。然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顽固坚持独裁统治，积极谋划内战。人民向往的和平前景遭遇严峻威胁。对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大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摸不透蒋介石的真实意图，表面上附和和平主张，内心却对和谈前景充满疑虑与不安。以陈诚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武力消灭中共，而以邵力子、张治中等为代表的部分人士，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希望通过和谈解决问题。两派观点对立，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争论。各地方实力派唯恐遭蒋介石借机打压削弱，因而对国民党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竭力保存自身武装与地盘。蒋介石一面发出邀请电，声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会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一面却密令各战区抢占要道，并严令敌伪军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投降。
3: 蒋介石发出第一封邀请电之后，众人都还在揣测电报意图，此时有一个人已经迅速行动起来，他就是李克农。敏锐的李克农意识到，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借此机会不择手段地加紧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而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会影响全局走势。
0: 时任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李克农立即把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派驻在延安的周立武和罗伯伦身上。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自1938年起，

0: 民党已派驻联络参谋的名义进驻延安，名义上负责军事联络，实则承担秘密监视、刺探情报等任务。1944年5月，国民党方面派遣周立武、罗伯伦赴延安担任常驻联络参谋，两人以国共联络为掩护，架设电台，长期与重庆国民党当局进行加密情报往来。延安方面曾多次尝试破译其专用密码，均未能取得突破。
1: 他当时呢是用密码和重庆取得联系，但是你用密码破不了，那等于咱们就不了解他是怎么向上报告的，就想把国民党的密码本搞到，对于邀请国民党驻延安的那个联络处的人外面交流吃饭，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偷偷的进去把密码拿出来抄。
0: 此时的延安物资匮乏，照相器材十分紧缺，想要获取密码只能靠纸笔手工抄写。工作人员第一次找到密码材料才开始抄写，对方突然提前折返，工作人员只得立刻停止抄写。
2: 因为它比较厚，所以呢在这一次呢就没有全抄完，那么原封不动的给它搁回去。以后呢又找一个机会，我们的这个隐蔽战线的这些同志呢就把这个密码本都给完全都抄下来。
0: 周立武和罗伯伦发给重庆的电报需经过当地公开电报线路传输，依托这套密码，他们和重庆往来的电报内容被延安方面掌握。蒋介石发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电报后，就迫不及待地电令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探问毛泽东的动态。
3: 1945年8月15日晚，李克农获悉了国民党方面的一条重要信息。事关全局，容不得半点耽误。李克农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信息上报党中央。原来蒋介石准备在8月16日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公布他给毛泽东发出的邀请电，美其名曰共定大计，这样无疑是想对中国共产党形成舆论压力。
0: 面对蒋介石公开发出的赴渝谈判邀请，毛泽东亲笔为朱德起草致蒋介石的电报，提出6项核心诉求，涵盖解放区武装接收日伪军投降、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等关键内容。同日，毛泽东令你复电答复蒋介石，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将计就计，派人告知国民党派驻延安的联络人员，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1: 当时我们给这个联络处的各种信息啊，有意的无意的给他透露各种信息啊，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蒋介石上报，就说共产党不敢去。越说共产党不敢去呢，那个对方要求的就越勤。
3: 8月20日，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再次发向延安。为了赢得更广泛的社会舆论支持，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一场公开的舆论攻势。他在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刊登致毛泽东的邀请电，将其置于国内要闻的显眼位置。重庆的广播电台也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使得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国内外。面对蒋介石如此高调

0: 也一再的邀请，中共中央究竟会如何应对呢？
1: 蒋介石在致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中写道：“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授意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收到蒋介石发来的第二封邀请电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赴重庆展开谈判。
0: 按道理来讲呢，电报之内私人们，你应该是私人之间了，秘密的事，不应该在报纸上发，是吧？私人的邀请，为什么？他就是为了报仇一种社会的舆论啊，估计共产党呢可能不敢来，不会来。那么不会来，那就说明呢，你这个我这儿要和平，你不来，那你就把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8月23日，重庆发来了第三封电报，又转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自8月14日以来蒋介石第三次发出邀请，言辞恳切的请毛泽东前往重庆共定大计。
1: 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异常坚决，甚至声称已经为毛泽东备好了专机，似乎铁了心要将他请到重庆。蒋介石的第三封电报言辞更加恳切，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协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赖之。 现已准备飞机迎亚，特再持电速驾。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当下时局作出全面分析。他表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 因为他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按照常规啊，改善关系要谈判的话，一般都是从底下啊比较低的层次先谈起，然后最后基本。 基本比较明确了，最高领导人在见面，啊，你看蒋介石的作文上来就提最高领导人见面，其实就是出难题，就是将你，是吧？你要是不敢来，那他就掌握政治主动权了，啊，那你要来，他认为他在这个外交上的非常有利。
0: 然而，当话题转向毛泽东是否亲自前往重庆的时候。 会议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多数同志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此行风险巨大。面对同志们的疑虑，毛泽东会如何抉择呢？
1: 蒋介石的不择手段是世人皆知的，软禁政见不同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在前。 杀害邓演达、杨幸佛、史量才等赛后，更有西安事变后出尔反尔扣押护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和长期监禁杨虎城。扣押监禁政治对手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而毛泽东则是蒋介石曾开价25万大洋悬赏通缉的头号对手。 其面临的危险自不待言。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邀请是假和平姿态，我们就弄假成真，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谈出成果更好，即便谈不出成果，也能够揭穿蒋介石假。

和平，企图嫁祸中共的阴谋，最终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谈判。

0: 毛泽东决定变被动为主动，应邀前往重庆。
1: 也有个考虑是到那里去了，那有可能是坐班房，有可能是软禁。说坐班房嘛，那就做好这种准备。那么为了这个革命斗争的事业，那我可以硬撑，是吧？牺牲都不怕了，还怕坐班房吗？另外呢，是软禁。软禁的毛泽东说可以做点事吗？我正好在那多读书嘛。
0: 8月25日，数十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奔赴各前线，同步做好接收日伪军投降、防备内战的两手准备。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铿锵有力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向全国乃至世界表明了立场。
2: 8月28日，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之下，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准备前往重庆。这一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怎样复杂的局面呢？
0: 在毛泽东启程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作为蒋介石核心幕僚，后担任国民党国共谈判主要代表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三电毛泽东，促其来渝商和平建国大计，毛氏突又应允来渝。以此可知，蒋介石事前根本没料到毛泽东真的会动身前来赴约。明知此行危机四伏，毛泽东仍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亲赴重庆。这一被誉为弥天大勇的壮举，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谋求和平、坚定践行和平民主团结主张的政党，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共建新中国的根本利益与迫切愿望。但和平前景尚不明朗，奔赴重庆开启谈判，国共双方又将面临怎样复杂的交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又加了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郑丽文再次呼吁赖清德放弃台独党纲。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关注，然而首批新战机抵台时间却因天气不佳而推迟。这批 F-16V 战机究竟战力如何？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3号再次喊话赖清德承认九二共识，放弃台独党纲，才能够给台湾带来真正的和平。郑丽文表示，若赖清德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不要再推两国论，也不要带着台湾走进死胡同，应该静下心来，抛开情绪与固执，抛开颜色立场与政党利益。
1: 台独不存在，那就真心诚意下架台独党纲，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台独。
0: 郑丽文强调，只有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即可重新接触、对话与交流，降低台海紧张情势。
1: 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可以接触、对话、交流，立刻把两岸的紧张、紧绷大幅降低。
0: 岛内民众认为，台海持续紧绷，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局坚持台独路线，回避两岸政治基础，让全台湾承担对抗风险。台媒报道称，如今岛内主流民意越来越看重台海和平，支持两岸对话的声量持续走高。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岛内2026选战。台北市长蒋万安23日启动蓝白浮选，在嘉义市为台湾民众党参选人站台。台媒称，蒋万安现身嘉义，展现蓝白整合、共同冲刺选战的态势。台北市长蒋万安23号南下嘉义市，与同党籍嘉义市长黄敏惠同台，为蓝白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辅选。
2: 蓝白合的部分，其实我也强调，怎么样让蓝白旗帜最大化？兄弟齐登山，兄弟齐努力。
0: 民进党方面，台北市参选人沈柏阳23号继续走街拜票。当被问及如何看待蒋万安为民众党籍参选人站台时，沈柏阳称蓝白有隔阂，试图分化蓝白，然而却遭批实力太弱。
3: 那这个就要怪民进党派那个沈柏阳太弱了，弱到蒋万都没有压力了。政党之间不应当只有竞争，甚至是斗争的，所以应该有合作或者是和平共存的一个机制，越来越好，这样就好了。
4: 蓝白合的确是两个党的合作的一个大方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需要被民进党给挑拨离间跟见缝插针啊。
0: 新北市方面，国民党籍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籍参选人苏巧慧日前分别抛出政策牛肉，全力抢票冲刺。
5: 年底如果当上市长，我第二天绝对会按照我们所有市民的这一些

0: 要求这些需求来施政。
1: 近期民调显示，李四川以39.3%的支持度维持小幅领先优势，选票主要来自蓝营基本盘、民众党支持者以及大量中间选民，与苏巧慧的差距并未拉开，双方选情仍充满诸多变数。
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2026太极与大学之道两岸学术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回顾北大与台湾师范大学共同创发的新简易24式太极拳教学成果，并围绕太极文化与身心健康等议题展开研讨。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民进党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抵台进度备受各方的关注，台媒称首批新战机预计23号飞抵台湾，但是因为天气不佳而推迟。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究竟有怎样的战力呢？而赖清德如若执迷不悟，还妄想以武拒统，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中，首批两架编号6727、6728的单座机已于21日飞抵夏威夷檀香山国际机场，原计划于23日下午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不过，由于台东风雨不断，气候不佳，战机抵台时间随之顺延。
2: 赖先生，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美国首批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的相关情况。另外，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是3架，而实际交付只有2架呢？
3: 这一次美国它的 F-16V 的新式战机要交付给台湾，这次采用的是直接从美国飞到台湾来，要13000公里这么远，所以它不可能从南卡罗来纳州就直接飞到了台湾台东的制航基地，它必须要经过三次的转航。但是我们大概跟观众朋友来介绍，因为观众朋友可能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威尔这个生产基地起飞的时候是3架，为什么到台湾只剩下2架？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有2架是任务机，是原本要交付给台湾的，有1架是预备机。预备机他们飞到了美国的西岸之后，他们就不再飞了。那另外2架的任务机，也就是由台湾的飞行员驾驶的单座的 F-16V 这个战斗机，就开始从德州开始往夏威夷第一站来飞行。德州到夏威夷的飞行时间至少要8.5小时到9.5小时，非常的远啊。那因此他会挂3个副油箱，而且还有空中加油机给他进行多次的加油。夏威夷到关岛也要7-8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的距离是蛮远的啊，也要经过空中加油。这次就是因为天候不佳，所以不可能在23号如期的准时的抵达台湾的台东制航基地了。
2: 虽然赖清德当局呢大肆炒作新战机，说性能呢是全方位的提升，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同时，这些战机与台军自行改造的 F-16V 战机相比，又有何不同呢？胡教授，
4: 那么刚才说到台湾空军的 F-16V 战机，它其实有2个批次。第一个批次呢，就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美国卖给台湾的150架 F-16AB 型的战机，台军方启动了一个所谓叫凤展专案，要把这批比较老旧的 F-16AB 型战机把它升级到 F-16V 的标准啊，包括在这个雷达系统数据链这些方面呢，是做了一些升级改造。 那相比升级版的 F-16V 战机啊，美国卖给台湾全新的 F-16V 战机呢，它确实在多个地方呢

0: 做了一些改进啊。比方讲，第一呢，新的 F-16V 战机啊，它背部呢加了保型油箱，可以额外提供450加仑的燃料啊，从而呢扩大它的作战半径。第二呢，它装备了一个新的这个发动机，那么它的最大推力可以达到2.9万磅。第三呢，它可以挂载更多的美制的远程武器啊，包括反辐射导弹啊、鱼叉版本的空射的反舰导弹，还有远程的对地导弹啊等等。然而呢，就像美国卖给台湾的 M1A2T 主战坦克啊，它是一个阉割版本一样，美国这回卖给台湾的 F-16V 战机，它其实也是一个低配版本。因为美军的同款的战机啊，从明年开始呢就计划换装全新的电子战的系统，但是卖给台军的这批 F-16V 啊，它安装的仍然是原来的这个系统，是一个旧的版本。
1: 战力并没有像他们吹嘘的那么厉害啊。那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架 F-16V 战机在飞往台湾的过程当中，美军的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呢是过航台湾海峡。那这个时候飞过来是要事先侦察一下，还是另有盘算呢？
2: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是美国海军针对台海方向、针对南海方向进行空中间谍活动的一个主要的侦察平台，可以说呢，是美国海军在相关区域内进行这种情报搜集的一个头号间谍。那么他此时过航台湾海峡，我认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要针对解放军海上作战力量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进行窥探，因为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配备有探测距离比较远的对海搜索雷达，同时呢也可以投掷声纳浮标，那么它针对水面战舰和水下的潜艇都具备情报和数据的搜集能力。那么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进行过航啊，就是想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海上的训练活动啊、兵力部署的这个情况进行窥探，进行这种数据和情报的搜集。但是我们注意到，只有一架 P-8A 海神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美军并没有派出战斗机为它进行保驾护航，而且呢，解放军啊全程是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戒，而且呢是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可以说呢，它会在解放军啊处于巡逻状态的战机的这种押送下啊，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航的动作。那么它的一举一动都是在解放军严密的监控下，想要搜集情报、想要获取军事机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发现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做出针对大陆方向、针对解放军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那么我们对它进行跟监警戒的这种空中的兵力啊，比如说像歼十飞机啊、歼十一飞机或者是歼十六啊这种战斗机，都可以对它进行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阻拦和驱离。
1: 虽然民进党当局一再吹捧 F-16V 战机，但岛内质疑声依然四起。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首批 F-16V 战机只交付了两架，原定今年美方应完成的66架 F-16V 交付计划已经出现明显延宕。还有分析人士认为，最快也要到2028年才有全部交付的可能。对于台空军来说，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 F-16V 战斗机可能列装及落后。赖先生，您觉得到今年年底，那么全部的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台湾呢？而美方为什么一再延宕？
3: 台湾这次向美国购买的 F-16V 啊，这款战机台湾购买的是66架，原本按照合约它应该在2023年交付两架，那么到2026年就是今年，它66架要全部交付完毕。但是很明显的，美国它的交机延宕了，而且延宕的时间非常的久。怎么说美国交机会延宕成为结构性的问题？第一个，因为这款战机它更换了新式的雷达，但是软件跟不上去，在安装的过程里面经过多次的测试，情况都不理想，所以它的雷达作战控制系统啊、操作系统都有问题的情形下，就造成了这款战机就不断的往后延宕，这是它所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人才他离开了，因为那段时间没有很多的订单的时候，很多的人才离开或者是退休，它造成人才的断层，青黄不接，所以他现在缺工 的情况，更严重的地方是在于，由于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到科技战，那中国大陆啊对美国施予严厉的制裁的时候，美国现在军用的稀土缺得很严重，它的生产供应量跟不上，跟不上那当然就会卡住它战机的生产制造，那它也就延宕了，这是三个问题。另外一个，那也就是由于美国发动的对中东地区的战争，再加上俄乌的冲突已经进行四年了，所以区域间的紧张局势，它使美国必须把它的这些所谓的啊先进的，其实是老式的战机的先进化而已，升级版而已，那就优先供应给地缘政治冲突的地方，那就把台湾往后延宕了。
4: 正是由于美国的一再延期，所以短片当中也提到，66架战机如果全部到位的话，恐怕也要等到2028年了。同时，赖清德当局口中说 ，F-16V 战机呢是足以对抗解放军的歼20战机的，真有这样的实力吗？
0: 新战机列装就落后，这个对台军来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那事实上，别说去对抗像歼20、歼35这样的五代机，哪怕同样为四代机或者四代半的战机啊 ，F-16V 啊，它不一定啊是歼10C 的对手。那说到歼10C 啊，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听说过。那么这款战机呢，在去年5月啊，首次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是一举啊击落多架战机，自己呢是零损失，可以说是一战成名。那么更重要的是啊，在实战当中取得战果的歼10C 啊，它还只是这款战机的一个外销出口的版本。那事实上，早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啊，美国一家叫做《军事观察》的杂志啊，它通过比较之后呢，就发现歼10C 和 F-16V 啊，他们在电子战系统、在态势感知方面呢不相上下，但是呢，歼10C 它在武器系统还有飞行性能上面的优势是相当明显的。那说到歼20呢，在2019年9月份的时候啊，时任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这个严德发啊，他曾经叫嚣说，如果一对一的话 ，F-16V 绝对可以干掉歼20。那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笑话。有网友啊就质疑说，如果你这个 F-16V 这么厉害的话，那美国为什么还要再去开发 F-22， 还要再去开发 F-35 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F-16V 和歼20啊，它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的，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就拿这个隐身性能这一项来说的话，那么歼20对 F-16V 就构成了一个降维式的打击，就是你看不到我啊，我就已经发现你了，可以先敌发现、先敌发射、先敌摧毁。那在实战当中啊 ，F-16V 其实根本就没有和五代机进行近身缠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4: 如此炒作呢，无非是台独为了自我壮胆罢了。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岛内呢，还有媒体大肆炒作说，台湾的 F-16V 战机它的数量将会成为全球第一。那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看重这款战机？
2: 客观来讲，数量确实比较多，因为加起来大概是200架左右。但是呢，为什么说台军装备的 F-16V 啊是这个全球范围内数量最多的？因为呢，美国并不向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出售先进的战机 ，F-35 隐身战斗机呢，美军是优先装备，而且呢要提供给和美国关系比较紧密的盟友啊，比如说在亚太地区，像韩国和日本的空中力量都大批量的装备了 F-35A 和 F-35B， 那很多欧洲国家也是装备 F-35A 和 F-35B。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啊，一直想要隐身战机，就是千方百计的想要花大价钱买 F-35， 但是呢，白宫和五角大楼从目前的态度来看是不同意也不批准，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能够买到的性能最先进的就是这个 F-16V。 F-16V 能不能成为以武拒统的这种工具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呢，即使台军装备了大概200架左右的 F-16V， 可以说呢，他们的这个部署就是在天罗地网当中，因为整个台海的相关空域是在解放军的陆基的搜索雷达、预警机，包括这种052D 啊、05这种啊先进战舰相控阵雷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和严密的监控之下，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如果是以武拒统或者是以武谋独，那么无论数量啊多少的 F-16V， 只要它升空作战飞起来了，大陆解放军马上就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识别和定位，那么针对它进行打击， 这个解放军的手段非常的多，那么是用远程防空导弹打，还是用先进的战斗机配合预警机对它进行这个歼灭，手段是非常多样非常灵活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是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更不可能成为所谓以武拒统的工具了。
1: 台军连日炒作新战机到货，抵台日期却一再推迟，台媒称两岸军力差距拉大，一件武器难改大局，赖当局为何东拼西凑，以武谋独还有什么动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两架 F-16 将抵台，成赖清德救命稻草。台媒报道称，台行政机构日前通过2027年台湾总预算案，其中台湾整体防务预算首度突破10000亿新台币，超过生产总值的3%。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防务预算占比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岛内舆论担忧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
4: 我们注意到，台湾2027年的防预算呢是再创历史新高，因为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那真的能够买来和平吗？在岛内又引发了哪些争议呢？赖先生，
3: 赖清德上台了，他的防卫预算年年增加，而这次是史无前例的增加，他破了10000亿元新台币，100元的预算中，防卫预算就吃掉29块钱。那这样的话，就对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对于退休人员的给付，对于这些教育的预算、科研的预算、经济发展的预算，都产生了排挤作用，所以它引起了很大的一个争议。这10年多来，不断的增加了防务预算的结果，有没有给台湾带来更加的安全？没有，因为这么高的防务预算也没有办法产生任何威慑的作用。既然没办法产生威慑的作用，而且还带来穷兵黩武的印象，更重要的地方给台湾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更重要的地方的批评就来自于，你给美国人这么多的钱，可是美国人的武器不给你，钱收了，武器不给你。目前至少估计，10年内，美国已经欠台湾高达10年的武器装备没有给了，收了台湾人币的钱，但是武器装备却没有到位。拖欠最久的长达10年，少则1年，大家都很不以为然，所以引起很多的争议。
4: 确实，赖清德呢根本无视普通民众的感受，他一边呢是推高防卫预算，同时呢还在狂编特别预算。这么多的钱，他究竟想用他们去发展，或者说购买哪些武器装备？
0: 赖清德呢，他还扬言到2030年之前啊，要将岛内的这个防务预算军费开支啊，要达到占 GDP 的5%。那么这么多的钱到底要用来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对美军购啊，包括无人机啊、无人艇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的装备啊，还有就是远程的精确打击系统啊，像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还有就是那些防空系统，像爱国者的这些防空导弹啊等等。那我们知道这些钱啊，其实就是民进党当局交给美国的保护费啊，用来孝敬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国的一些反华的政客。第二个呢，就是要发展啊台湾自身的一个防务产业，但是这里面的猫腻啊是特别的多。比方讲，最近呢台湾首次进行了一个运载火箭的一个试射，但是呢失败了，而且这个火箭呢是差点坠落到村庄里面去啊，险些是酿成了大祸。那有专家认为啊，台湾当局啊发展这个运载火箭，其实是打着火箭的幌子啊，是在研发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中程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地区啊，它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啊能力这样的差劲，那不得不让一些台湾网友呢就怀疑这么多的钱到底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其实啊，在此之前，台湾媒体啊曾经多次曝光啊，随着这个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去编列所谓的特别的防务预算呢，还去推高这个年度的一个防务的预算啊等等，台湾地区一些什么卖鞋的、卖茶叶的、搞装修的这些商人呢，摇身一变都变成了军火商，而且 都莫名其妙匪夷所思，居然可以拿到台湾军方的一个武器的订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么多所谓的特别预算啊、防务预算，最后呢都跑进了谁的腰包？
4: 的确，现在台独分子呢，一边是中饱私囊，一边呢是把台湾推向了更危险的境地啊。那么，面对现在赖清德当局疯狂的以武拒统的各种动作，我们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
2: 赖清德当局以武拒统的动作确实是越来越疯狂，不仅花大价钱从美国引进很多的武器装备，而且呢还试图针对大陆方向强化他的导弹攻击和导弹偷袭能力。刚才胡教授提到了，那么台湾的科研机构打着研发运载火箭的旗号，要谋求发展中程弹道导弹，但是呢玩砸了，因为它这个运载火箭的技术啊实在是太落后了，现在连第一步还没迈出去，就是这火箭没有办法正常升空。我们再看一下大陆的火箭的这种技术，基本上呢应该是领先台湾地区大概是50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上世纪70年代的这种火箭技术，现在这个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或者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科研机构还是没有办法进行有效掌握的。所以他试图独立自主的发展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精准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我认为呢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完成的任务。那么针对民进党当局以武拒统的各种各样的谋划，包括一些挑衅性的动作，解放军呢肯定是要全方位的强化攻防能力啊。那么防御体系呢已经是越来越完善，有预警系统，也有各种各样的防空反导的兵力配置，可以针对它的战机，可以针对它的导弹进行这种有效的拦截，进行这种快速的应对。当然呢还要保持啊这种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压制能力，一旦发现它有以武拒统或者是针对大陆方向进行挑衅的这种危险的苗头，那么解放军啊一定会以雷霆万钧之势对它进行这种压制啊，针对它的挑衅力量进行这个摧毁。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一再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的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如此斥巨资购买武器为谋独壮胆，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打开大连这座城市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在城市制高点拍下一张打卡照片，黄渤海交汇看跨海大桥，链接城市生活。还可以在中山广场感受这座城市的浪漫气息，还可以漫步渔人码头看渔船归港。走进热闹的海鲜市场，感受海边。

边的烟火气，还可以走进一条街，一条通向大海的街。这里是大连，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

0: 这里是大连，这里有25度的夏天，有北纬39度的海鲜。这是一座被渤海和黄海同时拥抱着的城市，人们叫它浪漫之都。大连是中国海岸线最长的城市，迷人的海滩、丰富的海洋资源，不仅为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宜居的城市生活，也使得大连成为了旅行者们所钟爱的一片旅行胜地。
1: 在大连的港东五街，街道尽头直通蔚蓝大海，商船、客轮从海面驶过，构成一幅唯美治愈的画面。这样独特的景观吸引了很多本地人、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大连的海离城市很近，海岸线长达2211公里，东临黄海，西临渤海，气候温和湿润。每年夏天，海边的大连吹过凉爽的风，海洋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剂，它让这座城市没有南方的闷热和北方内陆的酷暑。很多人都将港东五街称为网红街道，很多游客从这里开始认识了解大连。董文强的网名叫大连随手拍，他和朋友们一起发现了这条通往大海的路。视频发布到互联网后，港东五街火了，大连的热度如约而至。
2: 这个视频我最早是主题是通向大海的路，然后大船穿楼，长焦拍出来的压缩感特别强，有冲击力。
0: 这算是大连最新火起来一个旅游打卡地，
2: 最红的网络打卡地。
0: 当时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又是怎么把它在网络上获得这么多流量的？给我们讲讲。
2: 因为我就住在附近啊，冬天的时候这条路是刚完工的，用长焦镜头拍的时候发现大船穿楼的时候特别有冲击力，然后我就随手发在了我自媒体账号上，然后当天有1000多万的播放。大连好，我特别自豪啊，我们为大连拍出的美照就是大连人应该做的。
0: 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评论？
2: 我印象最深的评论应该是大连火了。
1: 董文强告诉我们，每天上午10:50左右都会有船经过，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拍下一张巨轮驶过城市的打卡照片。港东五街爆火于网络以后，大连市政府开始在这里修整街道，开办休息亭，并专门设立拍照打卡点。每天10:50左右道路进行，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的诚意，他们希望让更多的游客记录下大连美丽的瞬间。董文强说，作为大连人，他们希望这样的网红街道长红起来，这座山海相依的城市值得被更多人关注。我们在黄海边找到此行的向导魏妮妮，我们想从这片海开始了解大连。
3: 这个其实就是平时大连人很放松很休闲，就是经常愿意来玩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离海很近，可以随时跟这个海鸥亲密接触，你来感受一下。
0: 刚才你这段话就两只那个海鸥正从我头顶飞过，我都已经感受到那股气流，就海鸥搅动了这里的空气，站在这里还是有一些凉爽的。
3: 对，大连是在4月份到10月份哈，整个漫长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气候真的是非常宜人，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般在很多的地方靠近海边通常都会很闷热，但是在大连它的那种清爽感是非常强烈的。
0: 就是这个25度的夏天一站在海边感觉就来了。
3: 我们现在呢是在整个大连的东部，三面环海，东面是黄海，然后西面呢又是渤海，但是它面对的呢又是太平洋，所以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你都可以跟大海亲密的接触。而且大连呢它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一个城市，差不多是有2211公里，所以蜿蜒的一个海岸线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海天一色的美景。然后再加上大连呢它是地处北纬39度，所以水温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那因此海鲜就会比较鲜美了。其实我
1: 魏妮妮说，大连这座城市向海而生，也受到了海洋最大的馈赠。地处黄渤海和冷暖水交界带，海岸线长度约占中国大陆海岸线的12%。大连有着中国最冷和交换能力最强的海水，所以出产在这里的海

0: 生、鲍鱼、虾夷扇贝等成为中国同类海产品中的极品。此外，大连港是中国著名的北方大港，拥有中国最大的海港冷库。这座城市也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 你有没有发现大连人就很爱美，就很爱车？
2: 这个我早有耳闻，而且有人说大连人喜欢叫倒饬。
1: 因为你知道大连吧，它就是一个海洋城市，所以它四季分明。四季分明就意味着对于大连人来讲，它有特别多的选择去展示自己的美。所以大连人是很擅长用服装去表达自己的，所以大连的姑娘也很敢穿，也很爱穿。它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个三面环海，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绵延海岸线特别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本身人在情感上他一定是更加细腻一点点的，他是更加寻求那种可以展现自己美好的那一面。在一个过往的历史当中，外来的文化进入的也会比较早，可能更给大家一个包容、一个开放、一个接受的一个心态。
0: 大连人喜欢用服装表达心情，街头巷尾中时尚热情的大连人是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名片。魏妮妮告诉我们，作为海港城市，大连注册了浪漫之都的旅游城市品牌，而这座城市的浪漫藏在清凉的海风间，藏在街头巷尾的每一个角落里，藏在不同年代风格各异的建筑中。我们走进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
2: 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哈、
1: 啊，今天给你介绍一位朋友、啊，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馆长。
2: 你好，张馆长。
3: 你好，
2: 帮家摄制组孙亚鹏哈。
3: 你好，你好。
1: 大连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城市。
2: 我其实还是第一次走进一个音乐的博物馆哈、啊。听说它在大连现在很火。
1: 对。
2: 而且我们一进来就能感受到里面浓浓的艺术气息哈、啊，身后是编钟。
3: 对。
2: 我听说它还是一家国家级的博物馆，是吧？
3: 对。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呢，是在2017年在这里落成。在2018年的5月18日。世界博物馆日在这里盛大开馆。我们馆藏呢，一共是12000多件套中西方的音乐文化艺术瑰宝。
0: 张景轩告诉我们，馆内收藏古乐器、古八音盒、古留声机等多种物件藏品。他1999年从黑龙江来到大连，成为一名音响师。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寻找并收集不同时期的乐器。2018年，创建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并将自己的10000余件馆藏文物捐献给国家，最为珍贵的镇馆之宝摆放在展厅中央。
3: 这大琴呢是1807年的一大琴啊，到现在为止有217岁，但是看着依然像一个美少年在这儿哈、啊。就是说，在整个音乐历史长河中，它是服务过多位艺术大师和巨匠啊。像代表性的呢，就是有这个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李斯特。贝多芬和李斯特成名之后呢，大部分演唱会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琴。现在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有一架，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博物馆有一架。另外展出的就是眼前的这一架。
2: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世界顶级艺术家都曾使用过这架琴。
3: 对，
2: 其实光看到它我已经觉得很震撼了。您刚才讲的时候，我脑海中已经在就是脑补他们坐在这架琴前面演奏音乐那个画面了。
0: 200多年前，贝多芬大师演奏的约翰·布洛德伍德9尺超大三角钢琴就在面前，我们脑海中浮现出贝多芬在此弹奏的样子。张景轩说，这架钢琴现在仍然能弹奏出美妙的音乐。
3: 这个琴的白键是象牙琴键。哦，
2: 因为贝多芬很擅长交响曲，刚才这个声音一按，那个交响曲的那个震撼都来了啊！
3: 而且它的音色呢特别悠远。
2: 哇，您单单弹两个键，我就能够感受到它现在演奏仍然是没有问题的，
3: 它的余音依然存在。
0: 为了能进一步感受到200多年前贝多芬弹奏过的这架钢琴的魅力。我们找到青年钢琴演奏家李卓怡，为我们弹奏贝多芬的名曲《月光》。

0: 弹奏之前没感觉到，但是他现在这个琴键一展示出来，刚刚一弹奏，我忽然间感觉到了他的那种力量的存在。
1: 对，
0: 所以您说他像健硕的小伙子，我觉得像。
1: 文物的力量不仅仅在于历史文化价值，更多的是通过他自身来启迪当代人对待我们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
2: 爱上一座城，从博物馆开始，离开夜博物馆，天色暗了下来，一座座错落有致的欧式城堡在夜色中展现出另一种色彩。浪漫的大连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惊喜，乘坐贡多拉小船游走于城堡间，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奇特的风光，在碧波荡漾中，我们感受着这座城市开放包容的胸怀，感受着它一个又一个精彩。登上古老的电车，穿越城市历史，
3: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
2: 热闹海鲜市场中藏着烟火气，
0: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行走在大连，城市山丘零星分布，街道中都是连绵起伏的斜坡。也正因如此，我们在大连街头几乎见不到自行车。大多数时间，大连人用脚步丈量这座海滨之城，或是乘坐公交车、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有轨电车便是大连的标志之一。
4: 到大连呢，一定要带你感受一下有轨电车。它从1909年到现在，中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运营。
0: 也就是从1909年，它出现在大连。
4: 对，
0: 有轨电车一直都是大连的出行方式。
4: 我们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都会坐这个有轨电车，但是这个车的原貌一直保留着当时的这个样子。
0: 不过它的这整体的造型还是有复古的感觉的。
4: 对，电车上面它会有一种咣当咣当的那种声音，它非常疗愈。就是你坐在那个电车上，感觉就好像是坐在一个时光穿梭机，从过去到现在，然后再带着你到未来。
2: 不同于其他地区多为特色旅游项目的观光电车，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大连有轨电车仍然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登上电车，木质的车厢营造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叮叮的声音响起，仿佛走进了大连的历史。
0: 一进到这个空间内，都有一种被带回旧时光的感觉。
4: 大连的有轨电车，它其实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0: 而且我们看到这条有轨电车行驶的路线，就是它平时城市普通的道路。我们左边和右边都是车道，非常和谐的在城市内相处。
4: 对，而且就是有轨电车呢，它会把大连的很多的广场，就是一站一站的、一个一个的给它串联起来。
2: 老电车在城市街头穿梭，仿佛穿越时光河流。穿越了大连的历史与繁华。2016有轨电车途经二七广场、三八广场、民主广场，为妮妮告诉我们，大连是一座广场串起来的城市。在早期城市规划上，就采用了以广场为节点，路道街区四处放射的城建布局。根据统计，在大连大大小小的广场有60-70个。透过车窗看外面掠过的风景，从各种风格的欧式建筑到旧式厂房，再到高楼林立的市中心，这一路就是大连百年历史的见证。
0: 那也是大连人吗？
5: 对、
0: 那现在在市，
5: 对，就现在已经在这也是将近20多年了
0: 啊。你觉得这个有轨电车怎么样？
5: 大连一个老名片嘛。我最开始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那时候这才2毛钱就开始坐这车。
0: 那现在坐什么感觉？
5: 20年前的时候，我还没融入到这个城市啊，体会不到有轨电车呀这些古老的感觉。在那时候也年轻，也感觉不出来这个城市里边这些，包括浪漫呐、要包括这个年代感呐、这些东西。现在在这毕竟生活了20多年，往后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就是有一种大连现在就是家。全
2: 国各地。白大勇说，年轻时一直为生活打拼，没能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现在成家立业，生活稳定，反而有机会坐在电车上好好看看大连，
5: 打卡拍个照片看一下，特别好。对，你看这小照片一看，
0: 所以不管是新大连人还是老大连人啊，

0: 也就是
1: 生活当中都要捕捉城市浪漫的细节，就一划拉100来张都是风景。
2: 我也属于一个现在大连人吧，然后也属于懂得浪漫了，也不一样了。哦，你看着这个，
1: 所以您觉得你是来大连生活过才浪漫？
2: 那不一样，这是此前也不懂，这就是棒槌岛啊，世界很有名一个地方。然后我们没事上那露个营，野个翠，很不错。
1: 其实我一来听说大连是浪漫之都，我说怎么去在这个城市寻找浪漫？
2: 是吗？
1: 我觉得通过这一番交谈，我感受到了哈。首先，城市给这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营造了很多浪漫的景点，而且大连人也深刻地认为，生活在大连，如果要寻找浪漫，无需远足。好，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希望您继续浪漫地生活在大连。
2: 也谢谢我们台给这个次机会啊，
1: 看我们的拍摄讲得很热情，这还体现了大连人的热情。
2: 希望所有的人都上大连来啊！
3: 白大勇爽朗的笑声感染了我们。在百年电车中感受大连城市的温度，走下电车，我们来到桃园市场，在这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最朴实的烟火气。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哈，来看看大连的市场上都卖什么，大连人爱吃什么。
4: 这个焖子是我每次进市场，我一定要吃一份啊，
1: 这是一种小吃啊。
4: 对，然后呢，它就是煎的，一定要带一点疙，撒上特别简单的芝麻酱和蒜汁就可以了。
1: 有点像我们那边的凉粉啊。
4: 它是淀粉做的。
1: 嗯，多少钱一份呢？
5: 小的6块，重的8块。
1: 那我们就来6块的尝一下。
4: 两个6块的吧。
1: 2个6块的。
3: 焖子是大连的特色小吃。原料是红薯粉，放在平底油锅上煎熬，外焦内嫩，配上蒜汁和麻酱，咸鲜可口，香嫩诱人。
1: 来看一下大连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啊，焖子。
4: 小的时候放学啊，都是老奶奶在做的这个焖子，一定会买上一小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最爱。
1: 形容大家应该都流口水了。
4: 你快尝一尝。
1: 就是我在这儿，这个香气飘来了，是那个蒜汁被加热的那个味道哈，尝一下。
4: 那个汤汁你千万别浪费，一定要喝点汤。
1: 就是我刚才咬的时候就就了点汤，特别香，是那个麻酱加蒜汁的咸香味，有点像老北京的炸灌肠的那个调料。嗯，
4: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吃这个吧，你一定要边走边吃，那个感觉才对。
1: 我们奶奶也边走边吃嘛。
4: 对，
1: 就是它里面焖子会在那个铁板上烤的时候有一点点脆皮。
4: 对，它是煎出来的，
1: 就那个煎的脆皮咬起来有一个很丰富的口感，不是脆皮的部分是有点像果冻的这种胶质感的。脆皮的地方有点像锅吧。
3: 走在海滨城市的菜市场中，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出产的鲜活海产品。
4: 这个其实只是一小部分，因为现在它是封海期嘛，所以我们能吃的海鲜是比较有限的。那你像这个野生虾一背，你看它有多肥，
1: 可以拆开它吗？
4: 它就这样，你看一下它的肉，
1: 它里边那个肉特别大一颗。哎呦，小心小心，
4: 太过瘾了。
1: 它已经和我们观众朋友打过招呼了，它这个扇贝中间的这一块最好吃的肉就这么大。
4: 对，而且它整个这个边都可以吃，有好多人是不吃这儿的。
1: 它叫做裙边是吧？
4: 对，有好多人其实不吃这个，但是我们都会吃。
3: 我们打开的扇贝非常肥美，因为大连濒临黄海和渤海，这块海域的海水温度低，海鲜生长周期长，所以体内也会积累更多的蛋白质与脂肪。冷暖水交替的生长环境也让这里的海鲜经过充分历练，肉质紧实，味道鲜美。这样的扇贝在市场45元一斤，大约1300左右。除了扇贝外，马粪海胆也是大连特产。
1: 大连人是很喜欢吃海胆，
4: 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像这样处理好了之后，然后直接蘸着辣根就可以吃了。看，这是处理好的海胆，
1: 打开就是这个样子。
4: 你看，像我这样，
1: 向你学习，
4: 我都是一个要给它抠的完整一点点，就吃啊。它真的是鲜鲜的，然后里面会有一点点甜的口感，但是很嫩很细腻。
1: 海胆的这个肉它是非常软滑又细腻的，鲜美，
4: 好吃吧？
1: 我吃到了大连海洋的味道哈，但一点也不腥。
6: 这个是海底40米深左右，潜水员被两条线捡上来。
4: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那个海碰子，他们真的是要潜入海底，然后靠着自己过硬的技术，然后把这些海鲜带上来。包括我们捕捞海参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1: 这个我觉得能够代表大连人对于海洋、对于海鲜的一种热爱哈。
3: 马粪海胆在市场价格大约30元一个，大连人喜欢生吃海胆，品尝最新鲜的味道。漂亮的海星和拳头养大的鲍鱼，还有鲜活的螃蟹、海虾、胖乎乎的海参，我们不禁开始羡慕大连人丰富的餐桌。在 市场上还能看。

0: 到很多有意思的宣传画，禁止内耗，把时间耗在海洋里，你看到的层次都是我的故事。大连人将他们的浪漫书写在街头巷尾，书写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热闹的海鲜市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也感受到来自北纬39度的幸福快乐。近海浮筏，钓笼中孕育扇贝幼苗，潜入水下，岛屿岩礁上深藏海中珍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浪漫之都，乐享夏天，正在播出。我们摄制组从大连皮口港出发，船行一个小时到达长海县。作为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属于中国八大群岛之一。群岛是海洋生物的乐园，岛屿间洋流交汇，带来丰富的饵料。一座座岛屿塑造出高低起伏的海底地形，为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提供了生存空间。我们来到海洋岛北部的后大套，这里水浅湾大，是海洋牧场的育苗基地。
1: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远看一下就很像海上的牧场了。这个区域就是扇贝的育苗区。
2: 对，在这个纵谷荡上啊，可以这个海底是低过的，扇贝低过的，所以这是搞这个苗族培育的。
1: 我理解了，海的中上层是扇贝苗，底下就是底波的扇贝哈。
2: 对，
1: 我看到远处有很多船。
2: 他们都是在那做苗族喂养的，马上咱们就可以过去。
1: 好，
0: 虾夷扇贝原产自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1981年，中国的海洋科研单位将其引进，并开始驯化培育。海洋岛海域自然条件适宜虾夷扇贝生长。李春茂常年在长海县从事海洋渔业工作。当年他参与虾夷扇贝引进和培育时，大部分工作都是在海洋岛周边海区进行。养殖区面积有6000多亩，海面布满培育贝苗的浮筏。我们登上工作船，工人们正吊起一条条网笼，里面满是虾夷扇贝的幼苗。
1: 看一下，哇，开喷水了。
2: 哎呀，这苗族个体挺大的
1: 啊。
2: 对，你看是吗？
1: 要播苗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直径？
2: 达到3公分以上。
1: 嗯，
2: 我还得投放，不够3公分呢，继续再去培育
1: 啊。
2: 培育呢，今年秋季晚期播，或者到明年开春播。
1: 嗯，
2: 分期分批的把它投放到海里。
0: 扇贝苗需要长到直径约3厘米，才可以送往外海底播。在近海育苗，风浪和温度的变化幅度都很小。流动的自然水体富含饵料，也更加干净，贝苗可以在这里茁壮成长。
1: 就是这个季节是分苗的季节，一般是几月到几月？
3: 从5月中旬到10月中旬，
1: 小半年的时间都在，
3: 基本上在海上，
1: 就是不断育新的这个扇贝苗，然后它长大了之后再播出去。
3: 对。
0: 赵义新队长负责管理海洋岛海洋牧场养殖队的170名员工和30条船。虾夷扇贝苗种由人工繁育，从幼体、稚贝、幼贝到可投放的贝苗，培育过程大约需要半年。在幼苗的生长期，工人们需要不断倒换吊笼，这种方法可以促进贝苗生长。
1: 我们这儿和这个淋浴一样，这个水很大啊，它是在不断清洗这个扇贝苗吗？
3: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3: 第一就是清洁打造，第二就是防止摩擦，然后造成损失。
1: 嗯，我看它像家里这个筛子筛这个谷子一样，就是把小的筛下去，大的能留在上面。
3: 对，给它分出1级或2级。
1: 来看一下，
2: 这都达到接近3公分了吧？
3: 啊，这个得有3个半了，
2: 3个多了。
1: 拿过来，今天阳光好一些。
2: 哎，
1: 我们来看一下，
2: 是不是？
1: 这里的扇贝都太可爱了，一点点。
3: 对，
1: 放在我手里，把这个再拿下来。
2: 哎，对。
1: 来，李老师，您拿下。
2: 哎，
1: 大家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扇贝宝宝了，
2: 哎，是吧？
1: 啊，
2: 对，
1: 那这就是2级苗了吧？

0: 这个太小了。
1: 对，
2: 对，
0: 给他张嘴了。
1: 哎，给他分出等位数吗？啊，我们先上出商品房的时候，先以大为主。哎，嗯，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占养，
2: 继续占养。

0: 都在吊笼中度过。吊笼的网眼较小，被鸟不会逃出，也可以防止捕食者进入。为了充分利用育苗场的海域空间，每只吊笼的长度达到3米。用于培育苗种的浮筏上，总计悬挂着超过50万只吊笼。
1: 看到没有？这样的吊笼，在海洋岛海洋牧场，就我们来到这一片的育苗基地，有50万袋。
2: 对，
1: 50万袋啊！
2: 对。
1: 这个规模还是真的很壮观的，而这50万袋只是上面的苗，
2: 对，
1: 这里面的上面未来播种下去，那个产量是非常大的，怪不得我们这个现在吃上面的价格也稍微这个亲民便宜一点，就是因为产量上来了。看来这片海洋是真的还是非常富饶的。
0: 据测算，海洋岛海洋牧场虾夷扇贝的回捕率保持在8%到10%的水平。底波100只可以回捕8至10只，能够保证较高的经济效益。目前中国的虾夷扇贝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山东省长岛、威海、蓬莱、辽宁省大连、长山群岛等地的海洋牧场都可以成规模生产。除了虾夷扇贝，海洋岛海洋牧场也是中国黄海著名的海珍品产地。跟随潜水员，我们来到海底，一睹他们的真容。海洋岛沿岸海水清澈，下潜到水下10米，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能见度。海平面上的海岛山坡延伸到了海下，错落的岩石间，水草和藻类生长茂盛。海底水流夹带着大量的有机质和浮游生物，众多海洋生物遨游其间。海洋岛海洋牧场潜水员的主要工作就是捕捞珍贵海产品，刺身、皱纹盘鲍、海胆等海珍品营养价值高，肉质鲜美。它们大多生长在礁石缝隙里，以海藻为食。在海洋牧场，人们以底波增殖的方式投下幼苗，之后全靠自然生长。刺身的体长有20厘米至40厘米，身体柔软，有黑褐、黄褐或灰白色。它的背面隆起，有排列不规则的圆锥形肉刺，腹部管足密布，嘴的周围有很多触手。它喜欢生活在海底岩石下和藻类丛间，运动缓慢。皱纹盘鲍和刺身是这里的主要海产品。皱纹盘鲍贝壳坚硬厚实，呈长椭圆形，壳的左侧有一列高的凸起和多个开孔，称为呼吸孔。皱纹盘鲍的肉足发达，活动能力强，主要生活在潮下带水深2米至10米左右的岩礁下，以褐藻和红藻为食。它能适应低温环境，中国北部沿海地区、朝鲜半岛都有分布。海洋岛海域水温较低，在纯野生状态下，海参、鲍鱼等海洋生物生长缓慢，需要经过5年到8年的生长期才能采收。
1: 回来了，怎么样？收获怎么样？
3: 算可以吧？
1: 还算可以哈，大概下去了有20多分钟时间。这都是我们的潜水员在黄海海底捡回来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哇！哈哈呵，这么多啊！
0: 这次下潜收获主要是海参、鲍鱼和海螺，总量并不大。海珍品经济价值高，即使生长成熟，潜水员也要根据市场需求适量采收。
1: 大家看看我手上这个鲍鱼，这个大小算大个吗？
4: 这算中个吧。
1: 这是中个啊，
4: 分两吨食。哦，
1: 基本上和我手掌一样大了。这属于中个的，那大个能长多大？
4: 但是应该在半斤6两左右。
1: 李老师给我扔过那个海参，我这样拿着没问题吧？
2: 没问题。
1: 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的大小，我现在拿在手里啊，这个海参表面湿湿黏黏的、滑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鲍鱼和海参是必须您先下去捡的。
4: 对。
1: 比如说您要捡这么 100斤要多长？

0: 间？
1: 要是100斤的话，我们其实一个船四个人或者五个人，
0: 嗯，
1: 一人一个氧气瓶或者是俩氧气瓶够
0: 了。啊，就是四个人，一人一到两瓶气，就可以捡100斤的鲍鱼。
2: 海洋岛海域海水温度常年较低，潜水员下潜捕捞都身穿这样的胶衣，胶衣的防水和保温性能都很好，长时间深潜体温流失较慢，可以保护潜水员的身体健康。海洋岛海洋牧场海域面积1500多平方公里，以投放海参、海螺、鲍鱼、扇贝等各种水产苗种近500亿枚。为了保护海洋岛周边地区的生物资源，在建设海洋牧场的同时，大连市海洋发展局、大连市海洋岛的水产养殖企业合作共建，在海洋岛后大套海域建立了国家级和大连市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投放人工鱼礁20余万立方米。
3: 刺身呢，各种文盘鲍啊，紫海胆、黄海胆，还有香螺啊，都是国家级的水产种子资源保护区。国家就是提倡把这个种子要保护好，为后续的海洋牧场的建设、农村的培育呢，提供一些最好的一些粮食，来培育粮食。它的质量和品质是特别好的，也是个自然的原生地。
2: 早在几十年前，中国学者朱树平就提出了海洋牧场的发展理念。他指出，海洋湖泊捕鱼不是一种采矿业，而是一种畜牧业。海洋湖泊就是鱼虾等水生动物生活的牧场。长海县所辖的长山群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海洋牧场模式。人们根据当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特征，融合种苗培育、生境改造、动态监测等方式，科学利用海域空间，建立了海洋渔业的新业态。海洋岛常住人口几千人，他们中间有些人是海洋牧场管理公司的员工，也有些人自己成立水产公司为海洋牧场提供服务。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提升了效益，也降低了风险。
0: 印象中的牧场都是绿色的，我们总用宽广、辽阔这样的词来形容。但是通过走访啊，我们看到这一片蓝色的海洋牧场之后，对于牧场这个词有了新的感受。过去的海洋牧场在我脑海中是一个平面，大海像是一张棋盘一样，这些浮球呢像是棋子一样点缀其间。但是现在我脑海中的海洋牧场，它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画面，浮球的下面呢有网笼，网笼的下面呢还有底波的海洋水产。所以现在我们要给海洋牧场来一张照片的话，需要从空中拍到水面，再拍到水中，最后还要拍摄海底。说到这儿，不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拍摄海洋牧场的节目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是想大家通过我的描述真正感受到海洋的富饶所在。
2: 在大连的长海县有一个美丽的海湾，是东亚江豚栖息的乐园。每年的4月份，它们就会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到10月份的时候再带着小宝宝们一起离开。江豚们年年如期而至，是因为这里有一位江豚守护者梁泽业。
0: 那他这个时间一般是在做什么？
4: 现在应该在觅食、吃东西，
0: 就是早餐时间了。
4: 对，吃完东西以后他就会再上来换气了，活动。
0: 所以他浮出水面就是来换气的。
4: 对。
0: 哦，看到了，哎，就在这儿啊，这又出来了。哎，它是什么颜色？怎么颜色深深的呀？
4: 这是灰颜色的。
0: 为什么我看着像黑色的呢？
4: 这是灰颜色的，还有更黑的，有黑颜色的。这边现在有3个颜色：黑的、灰的，还有白的。
0: 江豚和海豚最大的区别就是背部不同，是吧？
4: 那个叫真海豚，这个叫熟海豚，它们都是海豚的一种。
2: 在拍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靠近，我们能清晰地听到江豚呼吸的声音。梁泽业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在水面换气的声音。这些小家伙的出现让我们摄制组非常兴奋。
0: 哇，这也太近了吧！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黄海当中的微笑精灵江豚的家园。在这个地方来观察江豚，这种感觉太奇妙了。它是有非常多环境音和自然的这种视觉冲击，是给人一种治愈的效果的。天上有海鸥的那个叫声，现在这个距离逐渐变近了，刚才甚至就在我面前几米的这个位置。
4: 刚开始

0: 子离得比较远，后来经常接触，就很亲近。
1: 梁泽也说，江豚聪明又淘气，他时不时的露出小脑袋是在和我们玩闹。梁泽也告诉我们，他与这些江豚缘分很深。我们能看到，每当江豚出现，梁泽义的目光就像在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0: 这个海域，2016年被我自己承包了。开始想着这个下面底波，还有上面人造鱼礁，搞这个海钓的产业。但是看着海豚这么多，如果我把钓鱼的话，钓完了它就没法在这儿待了。所以我把其他的这个作业，海钓了，这个捕捞了，全部停掉了，就为了保持江豚的活动。而言，
1: 梁泽业有一个特殊的小口哨，这也是他和江豚交流的暗号。
2: 哦，这么神奇吗？来了，他们奔着我们来了，快看，就在这儿，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特别像那个紧急集合的那个感觉。之前都是和我们平行，看他那个背，现在他那个头朝我们游过来了。您把他们当朋友，您觉得他们把您当朋友吗？
0: 对，如果我不在这个船上，你们来了，不一定能这么近距离的观察
2: 的。真的是这样啊。
1: 随着一声声的哨音，江豚向我们的小船逐渐靠近。
0: 这条江豚呢，智商特别高，相当于4到5岁小孩的智商。很聪明，只要你不伤害它，喜欢跟我们人类一块接触啊、互动。
2: 这是来自于海平面以上另外一个生物给他们发出的信号，而这个生物是不伤害他们的，所以他们听到这个声音是愿意靠近，可以靠近来到我们船周围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对话，所以让我觉得非常震撼和神奇。
0: 在精神方面吧，我感觉我得到很多。因为我能在我的照顾下，尽我所能的情况下，有这么多的这个江豚在这儿啊，这么好的繁衍，我自己感觉比较欣慰的。
1: 梁泽也说，现在当地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东亚江豚重现长海，长海县也从一个边境小县变成小有名气的海岛旅游目的地。我们摄制组这次也给江豚带来些小鱼，梁泽也说，这是江豚喜欢的美味。
2: 希望带一些见面礼，让他对于我们这个善意能够感受到更多一点。哎，哇
0: 哇，赶紧喂，赶紧，
2: 赶紧喂，赶紧喂，赶紧喂！
0: 这个小灰灰啊，我的老朋友，
2: 快看他，快看他，这就是小灰灰吗？
0: 对对对，他妈妈叫灰灰，我认识最早的一个。你就往下投就行了。
2: 往下投哈，
0: 你会吃的。小灰灰现在已经成家了，他是有自己孩子了。小灰灰是个公的。
1: 小灰灰是梁泽业给这只江豚起的名字。小灰灰的妈妈是老梁最早认识的江豚，自从小灰灰出生后，就一直跟着妈妈每年来到长海县。2022年，小灰灰的妈妈去世了，悲伤的小灰灰把梁泽业当成亲人，每天都在海湾里等着梁泽业。
0: 刚才带着他媳妇儿和孩子，他先离我们近一下，他边上的那个两个，一个他孩子和他媳妇儿。
2: 您太厉害了，都能看出来是哪一头。
0: 现在太多了，记不住那么全了。以前少的时候，整个就十几头二十几头的时候，每个基本都能记住。他不但是自己的繁衍，他的后辈在这儿。还有别的都叫过来了。他靠这个地方比较好，就到这点来。现在就整个海域就特别多。
1: 现在梁泽业还在海上设立了江豚观景平台，随着江豚数量的逐渐增多，这里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往。梁泽业在这里普及保护江豚的知识，同时生活也逐渐有了改善。
0: 这个平台总面积是330平，人到这上面看比较稳平稳，人会多一些。还有比方说这个中间这个井吧，这个位置留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了做一个网箱，发现江豚有受伤的，急救的话在里面暂养一下，伤什么恢复了之后再放回到大海里面。
2: 我看您做了两个井，
0: 对，
2: 也就是可以同时救助两头这个江豚，治好了这个伤势，
0: 再放回大海。游客来观光，还有我们这个平时的科普，不单是江豚，包括咱这个海上哺乳动物的方面都去了解，而且我会传播给我孩子，有机会让他们到这个高等院校去深造去学习，以后接着到我这儿来干着我这事儿。
1: 我们被梁泽也感动着，能和江豚建立起信任和感情，其实并不容易，但一旦信任建立， 看着一只只可爱的海洋精灵围绕着人类嬉戏。

这让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充满对生命的感动。在回程的船上，我们听到阵阵鸟鸣，数百只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它们悠闲地栖息在岛屿上、岩石上，又或者快乐地在海上飞舞。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大连向海而生，这个诞生于山海之间的浪漫之都，隐藏着无数个惊喜，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海洋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黄龄是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她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和张力十足的演唱风格，在乐坛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她的代表作《嗨歌》融合了流行、电子与世界音乐等元素，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音乐质感。这首高难度作品既考验黄龄的演唱功底，又能让她在舞台上尽情释放魅力，打造出热血沸腾的现场效果。

歌手李玉刚以独特的双声唱法走进大众视野，流行男声的平稳叙事与京剧旦角的婉转吟唱无缝切换，两种声线转换自如流畅。2010年，他推出的歌曲《新贵妃醉酒》打破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壁垒，将京剧元素与蓝调等现代曲风巧妙结合，既保留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开创了戏歌的新风尚。

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热辣滚烫》是贾玲导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歌曲紧扣电影勇敢追梦活出自我的核心主题。希林娜依高用极具辨识度与爆发力的嗓音为旋律注入滚烫的生命力，不仅与电影中主角通过拳击变得强大坚韧的形象高度契合，同时也传达了歌曲的力量感与正能量。

张元演唱的歌曲《嘉宾》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音乐作品，歌曲以独特的情感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分手后的释怀与祝福。舒缓悠扬的旋律搭配简洁有力的编曲，让整首歌动人心弦，余味悠长。

过你。好听吗？你们会唱吗？那我等一下把麦交给你们哦。

0: 王霄云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歌曲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再搭配上黄霄云激昂澎湃的高音，让旋律中蕴含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完美契合了征途的浪漫与壮阔。
1: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由王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新疆可可托海地区的边疆生活，讲述了牧羊人与养蜂女相遇相知却未能相守的故事。歌曲曲风质朴通俗，旋律简单浅显，朗朗上口。王琦略带沧桑与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故事中的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
1: 爱的月

歌手范玮琪以温暖沙哑的嗓音和鲜明的城市民谣风格闻名华语乐坛。自2000年出道以来，推出了《最初的梦想》、《最重要的决定》、《启程》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聚焦梦想、友情与爱情，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力量。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一年时间，一支考古队，188座神秘墓葬，1000多件珍贵文物，一场解密古蜀文明密码的考古活动正在进行。是由巴蜀土语的环首刀、内藏玄机的双剑鞘、纹饰精美的青铜盏、象征墓主人显赫身份的印章、神秘的蜻蜓眼、风格各异的青铜器、这些宝物就出自这里，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双源村春秋战国墓葬群。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清理传棺墓葬180多座，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其中青铜器540多件，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目前这场大规模考古发掘已经接近尾声，只剩下最后3座墓葬之谜正在等待解开。这片春秋战国墓葬群的面积相当于2个足球场大小，如此大的发掘现场使得考古工作困难重重。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派出了最精英的一支队伍。
1: 没准那个是
0: 王天佑，考古发掘现场领队，从事文博工作20多年，墓葬发掘经验丰富，统领现场运筹帷幄。
2: 等一会儿，你轻轻轻。
0: 蓝玉龙，青白江区文保中心工作人员，经他手发掘的墓葬完整度极高。陆德军，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绘图师，仅凭线条木稿即能将复杂现场展露无遗。他们三个是工作中的黄金搭档，人称考古三剑客。从墓群高空俯视，密集的黑色墓坑安静地排列在黄色地表中，墓葬大多成组分布，每一组数量不等，最常见的是2座一组，通常是夫妻墓，还有10多座一组的，多属于家属墓葬。为方便发掘标记，领队王天佑按照形制、葬具、随葬品把墓葬划分出不同的等级，
1: 大概分了一个4个等级，啊，4个等级的话，第一个等级就是我们的154号大墓，它是那种超豪华的大墓，它的传棺用的是楠木，像这个我把它就称为这个第二等级的墓，啊，这个棺，它这个随葬品也特别有意思，它一般就是都是陪葬一种铜容器。

0: 是鼎，要不是青铜盏，要不是堆，它都有件容器。然后第三梯队就数量比较大，大概有100多座。我开玩笑的时候，那可能也已经到了中产阶级了，是吧？它就是有铜器，也有陶器，陶器也多。还有就是第四等级，它是没有任何葬具，它直接挖了坑坑把人埋了，我们只见里面砌了一些人骨，那个这个就是最，应该是最穷的吧。
1: 整个墓葬群中等级最高也最豪华的棺王 M154号墓位于中间地带，船棺长6.1米，宽1米，棺身连同棺盖由整段楠木制成。船棺葬在春秋战国时是巴蜀人盛行的丧葬习俗，因其棺形似船，故名船棺。巴蜀先民或驾舟捕鱼，或征战水上，死后多以船棺下葬。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承载灵魂泛舟几乐。巴蜀先人将生与死在墓葬这件事上表达得充满哲思和诗意。2016年腊八节这天，青白江区清晨起了大雾。考古队开始对棺王 M154号大墓进行发掘清理。大型棺盖已经腐朽，如何把这个沉甸甸的大家伙弄到地面上来，是考古队面临的首要问题。经过几番讨论，采用了绳索和杠杆结合的办法，十几个人合力将棺盖拉上了地面。船棺的棺舱内积满了淤泥，层层仔细发掘下，保存完整的人骨，精美的漆木器，暗纹流光的青铜兵器，以及一枚无法辨认的印章，随发掘工作崭露头角。由于年代久远，文字资料十分缺乏。M154号墓的墓主身份还未可知，出土的青铜器上的巴蜀土语也无法破译，一切谜题都有待后期考古修复的进一步研究。 M154号大墓发掘完毕，共出土100多件珍贵文物。目前整个考古工地只剩下编号 M182、M185 和 M188 最后3座墓葬，它们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0: 把这个先刮干净，刮干净，刮干净，我看看这个葬具在哪。
1: 3月底的成都多雾且阴雨连绵，为加快进度，考古队开始了编号 M185号墓葬的清理工作。
0: 挖干净。这个船棺有4.6米，这个应该是一个中型的船棺。你看它下面这个棺葬具已经看不到了，朽了。
1: 棺木已经腐朽，但泥土之下竟然掩藏着令人心跳加速的惊喜。
0: 先看着，哎，哦，这陶器出来要拿竹签，先慢点慢点，这点清，一层一层清，把这层从清过去再清，不要着急。那陶器出来了，那一刀，哎，小心点，先别踩得太深了，仔细点。哟，这是个这个长口罐、喇叭口罐之类的东西。还有个瘤，这个应该比较早了，时代比较早。
1: 时光流转了2000多年，深埋地下的陶罐和泥土已几乎融为一体，这需要考古队在清理时格外小心和仔细。日志记录和绘图是考古工作每天的重点， 他们将为后

0: 续的研究和发现，留下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加快进度，工人们开始从墓葬头尾同时清理，越来越多的陶器逐渐显露出来。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清理附着在陶器上的泥土。
1: 陶器应该都在头部放着，是吧？铜器应该都在腰部。
2: 如果是这种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头是向着这边，脚是这边。
1: 陶器它这个摆放位置就是说明它的一个用途，对吧？有时候它也在脚部，因为它大部分我们发现它一个规律，它应该都在头部。因为我怀疑它这东西都是装食物的，人装食物的肯定放在头部啊，这可以说这和它的习俗有关。兵器嘛，它一般在可能腰间啊什么的，对。是不是身上啊这些？
0: 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推进，陶器被一个个发掘出土，精美的纹饰和各异的造型令考古队员惊喜万分。
1: 这个陶器好，器型比较丰富。长口罐，尖脊盏，大口斧，这几种器型，斧都是我们现在的锅儿啊！你看，
2: 出铜器了！
1: 你看这铜器出来了，
2: 出铜器了，已经有铜器了，已经出铜器了。
1: 再讲这啊，这个铜器还不错。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手资料，这才叫考古进行时，是吧？那你看，这都两件了，青铜器，看见了吗？颜色都不一样了，看见了？这个应该是剑之类的剑柄。这个你要仔细点，这个有点像人骨头之类的，陶器上的骨头。
0: 十几件陶器和两件青铜器的发现，扫除了阴霾密布的天气和考古队员连日发掘带来的疲惫。天色已晚，借着微弱的天光，队员张光磊升起了航拍设备，留存资料。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1: 这是骨头。
0: 也许是考古队员们的激动情绪感染了天气，今天风和日丽，考古队争分夺秒继续 M185号墓未完成的发掘清理。
1: 这组陶器应该是最丰富的，那个器型没见过，但是看底下是什么，没准那个是底座扣起的，那个一般是什么陶轨之类的，那也是一种礼器，那种就是鸟纹嘛，咱们以前出过
2: 铜器
1: 鸟纹，
2: 铜器这是啥？
1: 鸟纹，对，铜器，还有点泛那个，可能是，哎，我看
2: 这个敲的时候，小军说看有没有头骨子的，好像这衣服是不是有头骨子？
3: 我来的，有没有在这儿？
2: 我看注意到，
1: 这儿又一件铜戈是吧？
0: 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酷热之气在工地上升腾。无论冰霜雨雪还是骄阳似火，考古队的工作永远只能抢不能停。时间紧迫， M185号墓葬的发掘清理还未结束，另一边 M182号墓的发掘工作也开始了。

0: 同事双叙，就是一个墓里面，它有两个葬具。它这里面两个葬具，我们就分析它为什么两一个坑里埋两个人，它不可能也是同时去世的，有可能有早有晚，或者是迁葬过来。
1: 墓葬考古发掘意味着不同领。

学科的巨大跨度，是一项需要多工种配合完成的工作。为了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古研究，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

0: 这个样品是混合样，然后直接拿到实验室去做它的那个一些基本的一个物理化学的性质的一个分析。
1: 从这里面取土样，我们主要是用来做浮选，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植物种子。因为之前在清理154号大墓的时候呢，我们在清理的现场发现了很多那个桃核，然后还有一粒甜瓜子。然后现在我们就希望对这些所有的墓葬的土样都进行一个系统的浮选，然后看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其他植物种子，比如说会不会有稻谷、小米之类的。
2: 编号 M15号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青铜盏，考古工作者仔细对其中的泥土进行浮选后，发现了十几颗桃核和一粒稻谷，动物学家甚至辨认出一条梅花鹿的后腿骨。专家认为，这件青铜盏有可能是一种古代的汤锅。根据器物形制判断，这些墓主人都生活在秦灭巴蜀之前。墓葬就像一个时间的隧洞，它连接起过去与现在，将巴蜀先民饮酒啖肉的风俗、生平性情的面貌乃至生活状态的点滴，经过考古学家的分析解读，清晰地展现在现代人面前。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从兵器到农具，从饮食到风俗，跨越2000多年时光，一座座传观的发现将古蜀文明的谜题一一揭晓。现在只剩下最后3座墓葬之谜正在逐步解开。 M182号墓葬依然没有任何发现。M185号墓则为考古队带来新的惊喜，人骨出现了。
3: 这不是骨头吗？这个骨头，那个黑的就是它那个腐朽的那个棺的痕迹。
4: 我会有图把它梳理出来。这你看，这下是这肢骨，下肢骨，肢骨。
3: 一般的情况下，这边就是盆骨，头部应该在那儿。他头部他放的随葬品，他把它压的挤压变形了。
2: 就在考古队准备对 M185号墓葬进行提取工作时， M182号墓的发掘突然有了新发现。一件青铜柳叶剑和2枚墓主人的牙齿。
4: 剑，柳叶形剑，这个剑现在你看已经到头了，这剑到这儿
5: 快20多公分，
4: 20多公分，
6: 20多公分。
4: 四川地区的战国柳叶形剑都比较小，都是这个，最也有长度，中原式那种剑比较大，但是这时候应该是比较早。
2: 柳叶剑在2000多年前冷兵器时代的古蜀是近身搏斗的利器。这次青白江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把刻着繁复云纹的双剑鞘里面还暗藏一把青铜小刀，刀把上刻有精美的回首龙纹，刀尖纤细，异常锋利， 即使埋藏地下2000多。

0: 依然可以轻易地切割纸张。炉虎双纹盘踞的青铜戈，精巧绝伦，纹路鲜活。这柄青铜戈看上去并未经过战争的洗礼，对于崇尚武力的古巴蜀先民来说，这也许只是一种配饰，用于显示墓主人的尊贵身份。本次出土的器物中还有铜巾、铜刀、铜凿等农具。从这些农具中能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已不仅限于统治阶级使用，而是走进了寻常百姓家。随葬品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加速氧化损毁。考古队加快了 M185 号墓葬的文物提取工作。
1: 这是个像这种喇叭口罐，像这种大口斧，像尖脊斩，这种在我们以前的这个器物中很常见。
2: 我说这种两种器型我在巴蜀陶器中还没见到过，我说它有可能是外来的，这就是一种横向的比较。这种三种你看它比较长口的，它中间有陶塑的，有纹饰的，这种是吧，它上面还盖了个盒子口沿，因为这个现在的器型摆在这，我们还不一定把它看到看清楚，它是吧，我们都把它回去提取，它可能就碎了，我们还要把它修复完整才能完整的看出来。因为现在陶器经过2000多年，它易碎得很，这种袈裟的缝制的陶易碎得很，是吧。
3: 先取铜器嘛，哎，铜器取完了，然后再取陶器。因为这个有时候有的是时间问题啊，你陶器可以放着，但是铜器都不能放，主要是安全问题。
2: 嗯，编号压。这个小心，这个断了，这个断了。
4: 这是断的，
2: 哦，慢点，哦，慢点。
5: 轻点。这个轻了。
6: 不，还
2: 有。断了，轻点。
6: 哦，还要给标签。
2: 轻点。哦，这样。
5: 你要把我提小一号吗？
4: 这个是西北旧的吗？
1: 这是那个剑。哦。
6: 剑。
1: 这铜戈，三角圆铜戈。这两件都叫戈，形制不一样。要不带回去。
4: 后来这个就是墓穴，
1: 一看墓穴，
4: 墓兵的。
1: 墓兵，看见了。以后要把它慢慢的清洗，实验室里下一步。
3: 朝上。
1: 毛断了。我怀疑这个毛啊和这个可能是这个饼。等一会儿。
4: 我是不是拿以前的？
1: 哦，它可能乱了，不知道为什么。
4: 可能是断了，我是不是这一件的？
1: 等一会儿你先放着，你先单独放开嘛，咱等一会儿编定编号。
7: 我这都是木炭的，
1: 这都是木炭，
7: 这个是，
1: 这个做碳14是吧？
7: 这个看一看，它也可以做一下这个木炭的塑种。
4: 嗯，那这个就是嘛，4号上头的。嗯，
8: 好吧。10号。
0: 考古队把已发掘的文物按照出土顺序编号装箱，以防混淆。
3: 那个要把这取。
0: 就在蓝玉龙小心翼翼地提取青铜器时，又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东西。
4: 哦，得了，牙齿出来了，
1: 牙齿出来
4: 了，
3: 这
4: 就是
3: 头。
1: 哦，这牙齿，
3: 还以为他们。
4: 得了，我想吃。
3: 嗯，牙齿吗？
4: 牙齿出来了。
3: 看这个地方就是老
1: 对牙齿。
4: 啊，还相当完整的。
3: 对。那边有牙齿，就在那个铜镐的位置。
4: 几套去？这铜器不敢洗了，这是。那去那个啥，去啊，陶器。
1: 陶器，卢老师。
5: 基本上为了那个不损坏它，都先把边上给它土掏一下，掏空。
3: 掏空了，然后呢，连土带这个器物一块给它取下来。
1: 这肯定要碎。
0: 陶器经过2000多年的地下时光，早已积压变形，变得脆弱不堪。陶器与周围的泥土粘连在一起，轻微的碰触都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伤，提取难度之大，

0: 可想而知。
1: 建议他修复。你看
2: 看，哎呀，
1: 把我拿来拿过来。
3: 这个是不，
2: 你有些是没办法的，
1: 这是没办法。
2: 嗯，他离得远了是肯定什么能去完整。
1: 我所以回去要修复，这里的陶质太差了，不行了还是把这个一片一片把这个完整的把它剥片，把土要另装。
2: 嗯。
1: 这个我们原来的
0: 最终考古队还是选择包片的方式逐个提取，再进行后续修复。
1: 这个就是说我们回去
2: 已经没
4: 裂了，已经
2: 没办法，好薄嘛，
4: 好薄，它材质太薄了。
1: 这整体要套箱，现在要木工工程很庞大，这不是一两天就把能套箱能拍回去的，要翻砂。哦，你看里面空的。
2: 这是下部，
4: 下部啊，还是鬼形器，是吧？
2: 鬼形器没
5: 有。啊，进行吸取。
1: 不错
2: ，OK。
1: 吃不错，吃不错。
4: 咱们去了哪个家？
2: 你关键你这没法打到。
3: 不是，
2: 你坐在下面搞这个地方肯定。
4: 先去这一间。
2: 嗯。
4: 先去这一间。
2: 可以。
3: 四个。
4: 我先去这一间。这件去了之后，啥子本来他这个基本上找的男的，把这件去了啥子是通过就我
3: 看那个通过
4: 哦，主要看通过出来了没有？咱写一件通气，
1: 通过
4: 是刚才是写了几件了？
5: 写了
6: 十二。我们在老段那个水利口袋呢，
7: 要把这个去了。
4: 哦，
5: 那个监理站就
3: 这边还有
5: 那个监理站只几个监理站，第二个方面不出来吗？没去偷呀，
1: 这个应该是铜。
4: 不拿件拿过来看。
8: 哦，就这个。应该是不是？
1: 哦，是。
4: 这个是嘛，肯定是。
1: 哦，
9: 是。接起了。
4: 对的，
1: 接起了。那这一个在那头，一个还是
4: 那，这可能可以过好了，是不是？
2: 那又不编号了嘛？那个都不编号。
4: 不编号的是过来把它放得起了噻。
2: 哦，放
4: 得起。兜得起的，兜得起。
2: 哦，兜得起。
1: 他把一个跑到这边了，一个跑到那边
4: 了。
0: 漫长的文物提取工作终于接近尾声，这些文物将被运往文保中心进行后期修复。
1: 我们出土了总共18件文物。但是那个陶器都被碎，但是有3件陶器呢，它是整套的，还带盖子。这种我们，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以前没见过器，我们还是把觉得它是种礼器。还有这个10件青铜器，10件青铜器呢，主要是兵器，啊哈，还有工具两大类。兵器呢有钺、戈、矛、剑，啊，工具类有凿和铜经，也就是斧头，这么两大类。
0: M185号墓收获颇丰 ，M182号墓里也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和几颗墓主人的牙齿。他们身怀着怎样的秘密，又将如何连接古蜀文明的过去与现在？一切谜题的真相，或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浮出水面。这就是考古工作的魅力所在吧。
1: 这个发掘呢，我们只是对它这种一种葬式的解剖，对它这埋藏方式的解剖，啊，这没有太多的随葬品呢，既是意料之中，也许就是在意料之外，也感觉到有一些失落吧。这是考古的面临的一些未知。
0: 从2016年3月开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在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勘探发掘，时间跨度200余年的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葬群重见天日，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等文物1000余件，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座墓葬等待发掘。雨天再次不期而至，考古队员们已经习以为常，工作照常开始。

0: M188号墓内新发现的人骨和泥土粘连在一起，考古队员只能用竹签一点点慢慢清理。 四川大学袁海冰是人类考古学方面的专家，今天王天佑带他到
1: M188号墓葬鉴别出土的牙齿。这个应该是一个下颌的这个臼齿，年龄还比较轻，从这个牙齿来看，它年龄可能就20多岁，不到30岁的样子。
2: 一号棺的墓主人显然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么和他同学的二号棺主人又是什么情况呢？好，袋子装起来。
1: 这个齿根也都腐烂掉了，只剩下了牙齿的幼齿，然后齿冠部分，这个年龄可能要稍微大一点。
3: 这个可能在30岁左右，就是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个体，这个个体呢可能代表他自己。那么对于一个群体来讲，我们比方说多个个体，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群人啊，他是集体吃什么啊，喝什么，如何生活啊，如何这个生产，他跟这个周围当地的当时的这个生态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还可以考察。 他是不是本地人？有是不是有外来因素影响，是吧？这个人群交流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些呢，我们都能从中间得到一定的答案。
0: 尺子可以不用拿尺子。绘图、拍照、准备工作。
4: 最后一座墓葬M188号开始提取文物，但这座墓葬的随葬品出土并不理想。
5: 你看这已经残了，它应该碎了，我们把它剪了，剪到这个袋子上。
6: 好，你自己用去吧。
5: 这是个小平底罐。整个整个，小心点。
7: 对，这个整个。
5: 抱回去，哎，小心，你要个一起抬。这个墓也比较偏早，应该在战国早期。东西我们从陶器的器型来看，在战国早期，所以呢，从它墓的规模来看也不小，那么随葬群这么少。<笑>这个好，这个好在一个它这个人骨还能保存，但是这个风化比较厉害，下部可能要是说如果把它加固一下。
8: 他能把它提取回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考古发掘现场的所有墓葬都已经清理发掘完毕，就是在成都平原这片美丽的这个土地上，这丰富的历史底蕴，也给了我们考古工作者无限的动力。所以，我们考古工作者的这个发现文物之旅、探险文物之旅的路，还远远没结束。

0: 老班，我说你，你怎么回事啊？哈，人家打了几个电话给你，你就不能有礼貌一点吗？
1: 得啦，你去做你的事情了，你不要管了，走走走。
0: 我说你现在怎么这样啊你？
2: 叔叔啊，你现在少抽很多了不？
3: 什么？好像最近也不大咳嗽了。
4: 叔叔，走吧。
3: 我一直在等你哦，今天去哪里？
4: 去农三恒家。
3: 我三叔，他又不是贫困户。
4: 可他是老支书啊，我有些事情想跟他请教一下。走了。
3: 喂，有人跟他说过什么吗？
5: 不晓得哦，那是不是那片林子的事情，他是不是也知道啊？
6: 啊，这个杉树的味道真的好闻啊！
2: 自来香，这片林子啊，是农三叔带着大家花了十几年种起来的哦。哎呦！
6: 我看村里的材料，这片林子一共有236亩，对吗？
2: 对，每户半亩。一开始啊，大家都不愿意种，是三叔啊，挨家挨户去动员的。现在大家都晓得好喽，所以有些人家自己也种了一点。
6: 这些树可以砍了吧？
2: 不得哦，现在砍树要林业局批建法指标才得。
6: 每户半亩。按100棵算，每棵200块，那就是20000块。哎，支书，这样算起来的话，家家都可以脱贫了哦。什么？
3: 这片公有林是村集体的，各户没有权利建砍哦。你们外来的干部都是这样算账的吗？如果算账都可以脱贫的话，我们也可以啊，不需要你们喽。
6: 支书，你别着急啊，我就是这么一讲。
7: 三嫂。
1: 三叔啊，
2: 小心点啊！
3: 我扶你。哎呀，
7: 这位是新来的地书记吧？
4: 是啊，老书记，你好，我就是黄文秀。哦，今天专门来拜访你呢。哎呀，
7: 黄书记客气了，我们这些老爷有什么可拜访的呀？啊，黄书记是壮族人吧？
4: 是，我家是田阳的。
7: 不管是哪的，姓什么，天下壮族是至亲。对吧？
4: 对，老书记讲的对。那个，以后我们百尼村也是一家人。
7: 哈哈哈！百尼一家，讲得好，讲得好。走到我窝棚坐一下。
4: 得。

0: 三叔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住在这里，真的是了不起啊。嗨，
1: 这么多年一个人也习惯了，人呐，生活的越简单越好哦。哎，珊珊啊，水烧开了没有？烧开了，拿过来喽。
2: 很快就得，你们先坐喽。
3: 三叔为了这片林子搭进去一只胳膊哦，
1: 也不知道哪个在山上抽烟搞得树林烧起来了，灭火的时候烧了一下发炎了。这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老跟书记说这个不开心的干什么，都过去了。
4: 庞书记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5: 今天来就是想请您老给我评评理。我听讲了，我们支书他只听您一个人的话。

0: 哎呦，哪个能治他？你都懂啊！啊，他脾气是犟了点，还真就是我能治住他。不过以后好喽，又出了一个能治他的人喽。
1: 哪个呀？
0: 你呀。<笑>他总觉得在村里什么都得，那是因为没碰到比塔厉害的人呐。你为卡车司机挨打的事，专三跟我说了。
2: 先把人要是打坏了，这官司就难打了。占山还是挺服你的。哪里有？
1: 我还真的是没有看出来哦。哼，
2: 他属鸭子的，嘴硬。你们是为了杜家村的事是吧？黄素晶早早过来就跟我说过了。占山啊，你不对哦，有什么道理想法当面讲。
1: 你烧人家东西干什么？以后不烧了。三叔，我呢是怕他受人的摆布。那你就
2: 烧人家东西，有什么东西当面讲嘛，讲清楚就得嘛。
1: 三叔啊，您老对镇杜家村这个事，您怎么看呀？你问我吗？
2: 要是看手机上说呢，是条脱贫致富的路。农家院自驾游、采摘，有做得好的。可是我们村的实际条件得不得，你也要考虑哟。
1: 您老能够详细的跟我讲一讲吗？
2: 我觉得呀，旅游要有三点：一，名胜古迹，我们伯尼没有啊。 二，要有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我们伯尼现在也没有。第三呢，就是山清水秀。这个我们伯尼村倒是算得上啊。可是你走出伯尼村，哪个村也是这样啊？再远一点，还有天坑啊、仙人桥啊，光洛邑县就有十几个景点吧？哪个？
1: 还会专门跑到你这个没有特点的小山沟来，路还不好走些。您讲的有道理，但是呢，旅游这一块，硬件只是一方面，那宣传、炒作，这个也很重要。如果能有贷款的保证，那这个也可以是一条脱贫致富的捷径嘛。您讲来，关键是看人的思想嘛。
2: 思想呢，我们肯定是山沟里人的思想。不瞒黄书记说啊，占山反对这个，是受了我的影响。这个规划，我原来看过，挺宏伟，可也挺吓人哦。贷款3500万，一年的利息是多少？更吓人的是，要用我们全村的杉树做抵押。 我当了20年的支书啊，也没能让伯尼村离开这个穷字。遇上荒年，还是有吃不饱饭的。退下来了，就想带大家多栽些树，等树丛柴了，每年砍一点，有个活动钱，起码遇上荒年不挨饿些。所以啊，我就和占山商量了。 叫集体共有林，我不知道外边有没有这个先例啊。我们这片林子啊，是想叫它细水长流，不断兼伐，不断补种，常绿常收啊。所以，在没有砍伐前，不能算在个人头上。我们脱贫不是为了凑个数啊。
1: 都让老百姓真正的过上好日子才得，你说呢？老支书，你今天跟我讲的这些话，我记住了。慢点啊，罗晋。
3: 哎，
1: 支书，昨天晚上的事，对不起啊。
3: 没事，我做的也不对。 你要不生气就得。

0: 今天我们去哪儿？
1: 去奈赖屯黄元军家。
0: 黄元军。冠军，
2: 快下来。冠军，好听，你不对一下？
3: 对不上呢，嗓子得的，但是这个调调不对呢，改的不得。
2: 人家是南宁唱歌的，比不上你啊，你家老弟啊，抽的比没有高了，你不去看一下？哎呀，
3: 苗是苗他妈生的，草是草他妈生的，都是他妈生的，人家都要活的呢，你人凭什么去乱搞嘞？
2: 等着喝西北风吧。
0: 那个懒汉不用去管他喽，
1: 不管不得，贫困户一户都不可以剩下。哎呀，
0: 最后给他弄个异地安置什么的，弄出去就得了。
1: 异地安置他也不够条件呢。
0: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嘛，实在不行给他弄一个随迁户。
1: 支书，弄虚作假可不得。再讲，如果他这个人没有改变，他到哪里不都是负担吗？
0: 得，你坐，我们看看学学。
4: 妈，那个黄鼠狼怎么又朝我们家喊啊？
5: 喊就喊呗，你不听不就得了？
4: 我们又不聋，
5: 嘴长在人家身上，你还想给人缝上不成？行了，赶紧上学去吧。
4: 妈再见。嗯，妈再见。哎，
5: 路上小心一点。

0: 黄彦军，你别跑啊！哎，
1: 每次都这样。

0: 哎，你不要弄啦，黄书记。
1: 没事没事。
2: 我来我来。
1: 抓在这里。
2: 好。哎呀，他这里，哼，永远是这样。
1: 什么味道啊？哎呀，光棍就这样子咯。
0: 那那那你看他那个床那个被子都不晓得有几年没洗过了。
1: 他这个屋子乱得。
2: 黄书记，我们还是去下一家吧，他人又不在。
1: 对啊，支书不着急，我们一家一家来，我们帮他收拾一下。
0: 啊
2: 啊，
1: 我昨天买了两袋洗衣粉，还在车里。支书，
2: 啊，
1: 帮我去取一袋来。
0: 你是要帮他洗被子吗？
1: 是啊。他这个日子过得可不得，我们要帮他换一换。
0: 当年呐，这个黄元军呢，讲起来也不错的哦。嗓子呢是一般，但是呢他脑子好，他们对山歌啊他都不用想，哦，那个词出来快是快的哦，张口就可以的，所以每年三月三歌序的时候呢，那帮年轻仔都喜欢跟他搭伙。
3: 所以他们是歌序的时候认识的。

0: 歌曲结束，蓝双印跟姐妹回去，蒙昌锦和黄元君呢就这么跟着他们一直唱，后来唱着唱着不晓得怎么回事哦，然后黄元君就从山顶上滚下来了。嗯，当时蒙昌锦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蓝双印跟小姐妹呢也都跟着去了。有人讲蓝双印还给黄元君献血了，是不？ 想起来呢，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呢，医疗条件也不好，黄元君就这么残废了嘛。村里人嘛，有人讲呢，黄元君当时啊，其实也看上蓝双印了，但是呢，自己嗓子不好嘛，他其实他编的那些词，都是他自己心里话，他把心里想讲的话编出来，然后让蒙昌锦去唱。
1: 你说的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见。双英姐，你也来洗衣服啊？啊，
2: 看你们在这里，就过来凑个热闹。不过黄书记，有些话你不能乱听啊。这些年，人家东讲西讲的，可把我们害苦了。哎呀，
1: 双英啊，你也不要误会了。是黄书记想要了解黄元君的情况，我就跟他讲一讲，又没有坏心喽。
2: 不过没有坏心的闲话也会伤人的，
1: 双英姐，你不要多心了，是我想了解黄元君的情况，才让罗姐跟我讲的。这些事情，就算是我们三个小姐妹讲悄悄话，也不会跟别人乱讲。
2: 就是嘛，
1: 黄书记，那是因为你不像我这样，也没有生活在这里。如果你跟我一样在这里生活，你就知道了。
3: 你们来了，啊，哎，你们都来洗衣服啊！
4: 黄书记，你们好，慢点哦。啊，你们日子啊，都来洗衣服啦！哎呦，
3: 洗衣服还要看日子啊！听讲黄书记亲自去给黄元君家打扫卫生，大家都坐不住了，怕等一下你们把我们去洗衣服，
4: 那怎么好意思哦？
3: 黄书记啊，是不是没有听说过这个扶贫，脏也算一条啊？
4: 不算。 但其实，在我心里，还真的算哦。你们想，为什么会脏啊？为什么会懒啊？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日子过得穷，没有必要讲究这么多，反正都这样。但是呢，脏惯了，生活是不是就更没有盼头啦？你们讲嘞？
5: 黄书记。 你是宗族的，那你会唱山歌吗？
3: 会一点，唱的不好，
5: 一起唱一个吗？

0: 你怎么来了？
1: 从你爸妈走后，你们家就没这么干净过。我撒了一个笑吧，希望以后你能活得像个人一样。
0: 谢谢，谢谢你。
1: 要谢，你就谢新来的第一书记吧。要不是他，谁能帮你呢？

0: 我说我们呢已经跟运输公司谈好了，过了五一我就陪您过去，然后我还请了一个法律顾问，到时候会跟我们一起去。
1: 那我潜下来了以后你就不要背他哦。
0: 我说你们是一家人，等钱到了你们好好的来商量，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村两委出面来协调的，我们一定不会推脱。
1: 不用协调了，那个钱给我就得了。以前啊这个家是我的债当，到现在他人不在了，我就住吧。
2: 爸，我们家什么时候不是你在做主嘞？但是那个钱啊，他们在天有灵，也会让你把那个钱拿去养老，绝对不会让你拿去乱花的。我
1: 那个修住房子乱花吗？还有那个投资也是乱花吗？
0: 投资？五叔想投资啊。
1: 哦，为的是这样子，长隆那边呢
3: 把那个拿用团的砂糖机改成批发，
1: 我呢投资得一分利。黄书记，这个不低吧？
0: 我说那用屯的砂糖局是不是改种枇杷，这个事情我们还在商量。但是我说如果您有这个投资的意愿，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有什么其他更合适的项目。
1: 搞砂糖局啊，哼，不投了，这个我肯定不投。
4: 黄书记在不在？
5: 哎呦，
0: 嗯，是你啊，怎么样，见到我们不跑了？你这么穿整个人都精神多了。
6: 那什么，我是来感谢你的，那我们家从来没那么干净过，我也从来没那么干净过。
0: 干净一些自己心里是不是也舒服一些啊？
6: 啊，谢谢你，谢谢你。
0: 不用谢，你赶紧来坐啊。
2: 那里有椅子。
6: 哎，好
0: 好。王云锦，谢了你就不用谢了，你只要能够保持住就得。怎么样啊，现在愿意跟我们谈谈了吗？
6: 谈，去我们家谈。好，请你们吃饭。
7: 啊。

0: 什么？你请我们吃饭？哎呦，黄元军，你要请我们吃饭？支书，我是不是听错了？那黄元军要请吃饭呢、哦哎哎？
1: 主席别出来
2: 了，谁嘞？
3: 我上个月低保还没吃完，请个饭得嘞。
4: 得，今天晚上就到你家去吃晚饭，但是得我请。
5: 把你车钥匙让我用一下
4: 啊。得，然后你再看看村两委谁在，方便的就把他们都一起叫来。哎，还有，把陆三叔也一起请来。
5: 得，那我去了。
0: 好，那我们也先去准备一下，记得我先走啊。
4: 辛苦啊，
6: 没事了。
3: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不好意思，晚去呢。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姓黄，我也姓黄。哎，讲不好，我们500年前还是一家人嘞。这样，以后我就叫你一声哥，得呗？那我这个妹妹请哥哥吃顿饭，很正常啊。
3: 开玩笑，高攀不起的。
4: 这有什么好高攀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跟我讲真话就得。
3: 哎，一天讲的，一天讲。
7: 哦，这样子啊，知道了，我马上来。我不在家吃喽。
6: 等一下。哎，我还说做你最爱吃的烧猪蹄，你去哪儿？
7: 黄书记在黄元军家请客。
6: 什么？黄元军家，他们家又脏又烂又臭，吃坏肚子怎么办？
7: 罗姐讲，黄书记带人把黄元军家收拾得可干净了。
6: 哎，这个书记好有趣哦，正经事他不做，到贫困户家里去吃酒。哎哎，这算不算乱纪律？我一会儿就给我表哥打电话，让他到我舅那里去告他的状。哼，哎，现在县里督察组正在调查不正之风。哎，
7: 今天是周日，你不要乱来。
6: 你这个人啊，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砂糖局的事情是不是他摆了我们一道？
4: 是是，哎呀，不要这样了。首先，我谢谢我哥，谢谢你邀请我们来你家里，
8: 还害羞。
4: 刚才还跟我讲了很多心里话，讲真的，我挺感动的。谢谢你认我这个妹妹啊。
3: 哎，你不要这么说了，当哥的都不好意思的。
4: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7: 这个话不需要。刚才我还跟你五叔说这个事情啊。
8: 对，
7: 黄书记有耐心，我们都能够感觉得到。元军啊，人拿你当人看。你自己要活出个人样哦。
9: 对呀。
4: 哥，来，你先坐。第二句话嘞，我想谢谢三叔跟五叔，谢谢你们给我这个面子。你们二位是我们村里的宝啊。以后我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也请你们多多担待。要是我工作上有任何问题，我也希望你们第一时间能给我指出来。千万不要跟我客气啊。
7: 没有了，挺好，满意的。
8: 满意满意满意。
4: 第三呢，我就是想谢谢我们村两委，我的这帮战友们啊。我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你们一直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要往继续往深了处。你们就把我当成是自己家的小妹妹或者是大姐姐都得，反正有什么话就跟我直讲，得没？
10: 得
11: 得
4: 了。那来，我们干了这碗。
11: 耿老，
4: 来，耿老，干了，
12: 耿老，耿老，
11: 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
13: 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
14: 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老，耿
13: 老，耿老，他都穷那样了，还让他请客？
14: 是第一书记拿钱，只不过是在他们家而已。

0: 你到我们百尼来扶贫，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你知道为什么呢？你水平高，真的是高哦。我呢，今天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我表个态哦，你一声令下，我全力以赴，你指哪我就打哪，一定支持你的工作。比如讲种枇杷，
1: 我是讲
0: 在种枇杷这方面我有点小小的技术。现在你来了，为了让你创造成绩，我决定扩大规模种更多的枇杷，一定要让我们百尼村扶贫致富走在别村前头。只要你支持，那雍屯那几个贫困户我包了。
2: 王主任，谢谢你啊。
0: 是不是一个战队的战友？啊，蒙主任，你叫的这客气什么？叫我长龙，长龙。
2: 得，长龙哥，谢谢你啊。但是那用屯的事我们还要再商量商量啊。
0: 我的黄书记，季节不等人的哦。
2: 我晓得，我会尽快。关键是那个班华员，他一直不接我的电话。这样，我这两天我会专门去找他一趟。
3: 黄书记，那个人也是很犟的，你去了他不一定见你哦。
2: 三叔，要不您老辛苦，陪我去一趟。
3: 我去也不管用喽。
4: 长龙啊，
5: 啊，
4: 刚才黄书记讲，那个是他要协商协商。我看我跟你投资那个事啊，我也要考虑一下的。
5: 不是讲好的事吗？我说怎么变卦了？
4: 那你不听黄书记讲吗？不一定呢，定不下来。
0: 五叔，你这话讲的，我怎么感觉到是黄书记不支持我？不可能的吧？
2: 不是不支持，长龙哥，我总要先把情况了解清楚来。你讲来。
0: 你刚才叫我什么？长龙哥，你不支持我的工作就不要叫我哥。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我已经跟督察组打过招呼了，一定要干成。
2: 督察组？哪个督察组啊？
6: 黄书记，你可别小看我们的蒙主任啊，他关系多着呢。他老婆的亲舅舅就是县人大的副主任，现在啊
7: 就是脱贫攻坚的督察组的组长。
8: 哎，老黄，你不要乱讲，
6: 我们都受他管呢。
0: 你又不懂乱讲什么，你吓到黄书记。黄书记，他真的不是故意要吓唬你，还是那天那句话，你嘞不支持我，我们就不是战友咯。那就不要怪我以后工作上不配合你咯。
2: 不配合我不得哦。蒙主任，你吓不倒我，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是战友，我敬我战友一杯，

0: 顾大哥，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头想什么啊？
1: 看地呗。
0: 顾大哥，那个低保批了没？
1: 批个屁！
0: 村里新来了个书记，你不去看看？
1: 我都找他两趟了，都不在。他天天去屯子里搞调查，我去哪里找？

0: 我们家人刚回来，车子开到村里头，我看到了。
1: 小梅，你开车带我去。我家长老是村干部，我不方便带你去的。那你就带我到屯子里，得没？那得。
2: 黄书记，公平，公平，公平，公平，你不要喊叫，不要喊叫，你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不找你，我找第一书记。
1: 哎，
3: 黄书记，
1: 你不要喊叫，你知道今天是礼拜天，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讲吗？
2: 我跟你讲有什么用啊？我就找第一书记。
3: 怎么回事？黄书记，哎，
1: 龚福阳，我跟你讲，第一书记啊，刚才喝了两杯酒，现在休息了。要不然你明天再来。
3: 又要明天讲？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就今天讲。他不是第一书记吗？我来上访，他为什么不接待我？这样对待群众不好吧？这是什么第一书记啊？哎，他要是今天不接待我，我去告他去，你信不信？
1: 龚福阳，你不要不讲道理啊！
4: 你要再这样闹的话，我对你不客气。你不客气，我怕你啊！我就在喊叫，黄书记，
5: 你在喊叫，黄书记，哎，你在干什么？
4: 支书打人了，哎，你要赶紧赔了。
5: 把他拉住！黄书记，你干什么？打人了，我要赶紧赔了。支书，
4: 打人！来来来，你好。
1: 起来，回家去，不要抓我。
5: 这位大哥你好，你找我啊？
4: 我这是第一书记黄文秀，你好。
1: 你就是第一书记啊？
5: 是。啊。你找我什么事啊？
4: 我找你告状。
5: 告状告谁呀？
4: 告他们村两委，他们贪污我的低保钱。龚飞扬，
1: 你讲话要负责任的了。
4: 就你们贪污了。
5: 支书，这样，大哥，你要告状可以啊。
4: 那我们到上面会议室，我跟你慢慢讲。
5: 好，我跟你谈。
1: 龙姐，麻烦你也来一下。
5: 哎，文秀，村里的人一个都不能去。是这样啊，因为你要告状，我们一对一的谈，这样是不合程序的。
4: 那我不管，反正他们一个都不能去。
1: 黄书记，你不要听他乱讲。
5: 龚福阳，你不要胡闹啦！这样，如果你真的。
6: 不让他们都参加也可以，那我全程录音，得没？
1: 得。
5: 好，那请。
6: 这个龚福阳总是乱搞，他这个又是告什么邪状呢？
5: 哎呦，他不就是要闹那个低保吗？
6: 哎呀，我看就给他报上去就行了，别在老宅这里闹。
5: 老黄，你糊涂了吧你啊？谁闹我就给谁低保啊？我还怎么工作？好了，
6: 我不管了。哎，支书，你干嘛去呀？我回家喽，你们自己处理喽。哎，他的事情按规矩办，车钥匙。
5: 你不能走啊，不得哦。
6: 越闹我越不给，必须按规定办。
5: 小心一点呢，哎呀！哎，小心点啊！龚大哥，你讲的这些情况嘞，我都记录下来了。我也翻看了一下我们村关于这个贫困户的情况介绍，你们家的这个贫困程度嘞确实很深，但是也确实没有到发放低保的这个标准。你看这样得不得啊？今天嘞，你先回去。
6: 我跟村两委商量以后，就这一两天，就到你们家去重新核实一下这个情况。不得，我今天就要一个明确的答复，要不然我就去镇里、县里上访。龚大哥，我总得先把情况搞清楚，对吗？我刚才讲的还不够清楚吗？你讲的是很清楚。
5: 但是我也不能只听你的这一面之词，你讲呢？这样，我现在就去了解。

0: 您跟我讲，负责你们家的干部是哪个？帮你们贫困的？
1: 什么帮我们家？一共就去过两次，第一次去搞我的材料说要上报，第二次。

0: 只能发放到您个人的这个银行账户里，他们怎么好贪污嘞？
1: 他们拿走过我的身份证呢、啊？他们肯定偷偷去开了账户了。
0: 是哪个干部啊？
1: 就那个罗梦兰和那个外来的姓李的，他们肯定贪污了我的低保。
2: 你说的这些情况都属实吗？
1: 绝对呀。
2: 你说他们贪污了你的低保款，有证据吗？
1: 证据？这个可能就没有。
2: 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1: 没有了。
2: 好，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会认真核实，你看一下记录，没有异议就签个字。
1: 不用看。
2: 请进。一，
3: 于镇长，这是去年和今年低保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查了，没有功夫养。

0: 忙，不要影响他。
1: 你们村那砂糖局确实是个难题，那上百亩地不出效益哪行啊？
2: 话说起来了，
3: 我跟那个小姑娘有什么好讲的啦？
4: 都转包给长农了，他们还有多少收入啊？
5: 教育农民，而不是教训农民。
1: 想让他们真正的脱贫，
6: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5集。

0: 一于镇长，这是去年和今年低保人员的花名册，我们查了，没有功夫呀。
1: 好，你先下去吧。
0: 嗯，好。
1: 龚富阳，你所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就明确答复你，你的确不在低保人员名单上，所以你所怀疑的扶贫干部贪污你低保款的问题，在根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你听明白了吧？
2: 啊，他们真的没给我报啊？
1: 真没你的。
2: 那你现在给我写上。
1: 这不是我说写就能写的，必须得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办。
2: 哎，就算他们没有贪污，他们的工作也有错误啊，他们的扶贫工作就像走过场一样，为什么不给我报？这个你们也要管才得啊。
1: 我们会认真调查的，如果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有你所反映的情况，我们一定限期改正，这个答复你满意吧？
2: 啊，得。
1: 那就签个字，回去等消息吧。
2: 我走了。
1: 嗯。
2: 哎，那你什么时候处理我们那个黄书记啊？
1: 黄文秀。
2: 啊。
1: 他怎么了？
2: 他不给我解决问题啊，包庇村干部，喝醉酒睡大觉，还让那个龙占山守门，不接待群众。
1: 我们会认真调查，如果他工作中有失误，我们一定管。
2: 好，那我就等你们处理啊，要是处理不好，我连你们镇里一起告。
3: 于镇长，这老头是高中专业户吧？
1: 别那么说，
3: 你看他的态度，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1: 这好人坏人在脸上能看出来呀。正常上访是老百姓的权利，他们对有些事情觉得不公平，对我们某些干部作风看不惯，都有权利向上级机关反映。我们党委和政府设立信访办，就是解决这些矛盾的。
3: 嗯，
1: 你那边还有人吗？
3: 没有了，已经第三个了，今天已经不少了，现在也快下班了。
1: 好，那你先回去，有人来不要往外退，你们解决不了的就直接带到我这里来。
3: 嗯，好。

0: 钟大哥有时间去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2: 钟大哥回来啦。
1: 哎，你怎么在这里啊？
2: 这么巧的吗？口渴，喝瓶饮料。哎呀，对呀，我这还有瓶。
1: 哦、不喝不喝这个，你家有钱哦。
2: 哎呀，我请你啦，拿着拿着。哎，回村吗？我载你一程啊。
1: 得。
2: 龚大哥，怎么样？低保要的没？
3: 哎呀，没得。啊？

0: 告了他们一状。
1: 告哪个？
0: 把我家的罗梦兰和老李啊，还有第一书记
1: 黄书记
0: 啊。嗯，哦，
1: 记赏银钱袋。哎，黄书记的车。

0: 又去哪里瞎转？饭都不煮。哎，老公啊，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鸭脖子。
1: 鸭脖子？你最爱吃的那一家啊？你到镇上去了？
0: 新消息，龚福阳去告状。
2: 御前造反，唯恐天下不乱。告哪个？还能告哪个？
0: 第一书记。乱讲！我跟你说，我刚刚亲眼看到，他开着车往镇里头去，我100%的肯定，他被喊去训话。
3: 又扭了一下，
0: 你这不像扭了，都痛了好几回了，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哎呀，我打电话啊。看什么看？
3: 没事没事。
0: 文修电话。
3: 哦。
0: 文修啊，妈妈，还没睡啊？
3: 哎，没呢。你爸肚子痛。
0: 爸爸。
3: 你爸他，哎呀，文修，没事没事，这个刚刚就是肚子痛了一下，没事的啊。你是不是很痛啊？我看你额头都出汗了耶。哦，热的，热的啊，放心吧。
4: 你不要骗我。我没有骗你，你看现在爸爸不是好好的吗？
3: 你怎么样？工作都顺利吗？
4: 现在村民也慢慢的开始接受我了。爸爸，你如果不舒服，你不要硬撑哦，你要去医院看医生。我下一个休息日我就回来看你们。其实啊，我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你妈想让你回来看看她。好，那就好好工作啊。好，就这样，就这样啊。
0: 你也是不跟女儿说实话嘞？哎呀，
3: 她工作那么忙，不要影响她啊。又来了。
4: 没得乱讲啊。妈妈，文秀啊，你爸上厕所了，没得事了啊，我去看看他，挂了啊。

0: 喂，文秀啊，
1: 喂，姐，
2: 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呢？怎么了？
0: 我刚刚给爸妈视频，妈讲爸爸肚子痛，我不知道怎么，我有点担心，你能不能过去看看？
3: 得，我明天就回去。你放心，我明天带爸去医院做个全面体检。你几时回去啊？
0: 我下个休息日才能回去。
2: 你先忙你的，结果一出来我就跟你讲。

0: 你们早上到啦！我也刚到，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国村服务，从广西农信社下派下来的，在板桥村当地一书记。
1: 你好，早就晓得你们村的养蜂产业办得相当好啊，我还讲说哪天带人到他们村去学学养蜂嘞。
2: 欢迎啊，随时恭候。
3: 开会等到会议室了。
4: 走吧，叫了，走。
5: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4: 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黄维修留一下。范队长，什么事啊？
6: 你来了一个多月了，跟群众交流没得困难吧？嘿，
4: 我想在家里鬼溜滑还可以吧？
6: 可以哦。<笑>
4: 现在基本上村民都接受我了。嗯。
6: 那龚福阳是怎么回事啊？昨天又来闹了，说要到县里告了。在我们镇，你和郭春福、韩立明是进入状态最快的，但你们村问题也最多。
4: 明白，特别是龚福阳，我们想办法尽快解决。不光龚福阳，昨天蒙昌龙来镇里找我了，
6: 讲你不支持他的扶贫工作。
4: 这个事，领导怎么看呢？你们村的砂糖橘确实是个难题，那上百亩地不出效益哪行？种稻谷的都脱贫了。我觉得蒙昌龙提出的转包想法可行，具体转包方案可以再商量，多向贫困户倾斜。
6: 讲实话，其实我不同意，
4: 因为砂糖橘已经挂果了，但是要改种枇杷。 还要3年才能结果，
6: 那土地转包给农户就能有收入，马上就能脱贫了。可我想要的脱贫，不是帮贫困户钻钻账、补个窟窿，而是想让他们真正的脱贫，慢慢的富裕起来。
4: 这没矛盾，大家理想都一样。
6: 所以，领导，这个事情让我再研究研究吧。
5: 给你提供个信息啊。
6: 蒙昌龙老婆的舅舅是马主任，
4: 我晓得，管他是谁呢，反正我只听百里老百姓的。哎，给你加点担子怎么样？
6: 什么事啊？领导指示，
4: 帮我带2个小孩，都工作刚满2年，派你那驻村扶贫。
6: 不会是谁家亲戚吧？
4: 墨鱼是我姐家孩子，独生女，娇生惯养，你给我狠点管着。
7: 得，余镇长呢？不讲送我们去啊？开党支部会，
8: 叫我们先去。他跟黄书记已经说好了，你带这么多东西。余
4: 镇长说了，让我们跟黄书记好好学。
7: 蒙昌龙真是乱搞，按照这个转包条件，
9: 比种其他也强不了多少。
10: 你们两个的同意了，大哥，这土地转包当年就是按照贫困标准给钱，我看这合同还可以的。
11: 是啊，我看也还得。咱们这地从种上砂糖橘，4-5年都没见收入，家家都在等钱哟。要不咱就把这合同签了？
10: 大哥，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0: 也怪我没有用啊！这些年大家跟我一起种沙糖橘，也吃到不少苦了。既然你们同意，那就得了。反正我是没有信心了，我想过了五一就出去打工。大哥，要不你帮我带上吧？我朋友讲一个月也可以给3000，你想去没咯？想啊。
1: 3000呢？那我也去。
2: 你刚结婚吗？你还是留家呢？地都包给蒙昌龙了，留家还不是给他打工？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
0: 大哥，你带我一起去嘛？也得。那过了五一，你们俩跟我一起走。

0: 我们叫你老半天了，我刚在楼上看到来了辆白车，可能第一书记来了。
1: 黄书记来了，你怎么懂？
0: 我忘记告诉你了，今早他来了个电话，我接的，他问我你在家没，我说在啊。
1: 哎，你真的是黄书记来干什么？来，走走走走。哎呀，那人都来了，
2: 你跟人家讲两句呢。哎呀，我跟那个小姑娘有什么好讲的啦？有用没喽？我现在一个大男人，牙掉了在吞肚子里，难道还要吐出来跟人家看笑话呀？走，我们找后门，你把那个门锁好。
3: 你说你这个人现在真是变得奇奇怪怪的，真是。哎呦，
4: 慢点，我。
3: 好。
4: 这个桥有点危险吧？
3: 不下雨吗？还好。要是下雨天呐，总有人滑下去。
4: 好，没事。
3: 弟妹，你要出门呐？哎，来客人啦！
4: 华叔，他是帮华园的老婆。
3: 对，就是他。
4: 华园嫂子，你好啊！哎，嫂子。
3: 哎哎哎，算了算了，别叫了，叫也白叫。我肯定是啊，华园不让他开口。走。哎，
4: 帮华园在家这么霸道的吗？
3: 那也不是，他呀心里憋着口气，没处撒吧。

0: 这个房子还没有盖完啊？
1: 对。
0: 几年了？
1: 有五年了，就是种砂糖橘的前一年盖的嘛。还原有个朋友包了个工程，他也跟着去打工，然后挣了一些钱，就把原来的破房子推了，盖起了这个楼。为了种砂糖橘啊，把所有的装修钱都赔进去了。
0: 他这个人还挺有魄力啊。
1: 是啊，但是运气不好啊。哎，要不我们先回去吧。
0: 黄叔，不急。这个屯子一共八户，对吗？
1: 对。
0: 今天我们都走访完。
1: 好，听你的。
2: 怎么样？哎，
3: 在东南华三家呢，我看该来咱家了。
4: 真的是烦。
5: 走走走，一起上山去。
3: 哎，我组的东西呢？
5: 啰嗦，我们走。
6: 你干嘛去？
2: 大哥都走了，我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吗？
3: 他是败将，不好意思见人，你怕什么？趁机会跟第一书记诉诉苦，万一有新政策呢？
2: 我还是跟大哥一起去。
0: 黄叔啊，
1: 嗯，
0: 刚才那两户虽然嘴上讲愿意改种枇杷，但是我看他们好像不太高兴哦。
1: 他能高兴得起来吗？都转包给昌隆了，他们还有多少收入啊？
0: 可收入再少也总比没有强吧。再讲按他们讲的这个承包额，到年底是都可以脱贫的。
1: 昌隆很聪明啊，他就是按照脱贫的标准来的。这样啊，你和村里

0: 能支持他呀，但是承包合同上写的是土地呀，也就是说，以后的土地经营权都归昌隆所有了。农民没了土地，只有两条道：一，就是背井离乡；二，将来就得为昌隆打长工了。你想想看，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
1: 给别人当长工，那个滋味，他能好受吗？长
2: 工这个词有点刺耳哦。
1: 对，应该是打工啊，打工。<笑>
2: 村里种枇杷的，我看不少啊。
1: 嗯，
2: 都这样吗？
1: 别人家还不是，地归自己，粟归昌隆。什么？
2: 农药、化肥、技术销售等等，都归昌隆管。他们是五五分成。支书家也种枇杷的，那也是这么分成吗？啊，
1: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大清楚了。黄叔，
2: 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我，
1: 我有什么顾虑啊？ 不过，昌隆一直想做我这个位置。湛山也有这个意思。当然了，要论起工作来，他们两个还是比较合拍的。
2: 看来我们村还是挺复杂的。<笑>
1: 你说复杂，它也不算复杂，人嘛，总得有个远近。哎，
2: 对啊，黄叔，这个班华园他一直不露面。
3: 怎么办好了？这个你可以去找老歌王啊，他是班华园的二爷，他的话，他从来不敢反对过。我这一次回来呢，就是要把你给我唱的那些山歌好好的记录下来，说不定啊，还可以在里面找到属于我自己的歌呢。哎呀，小班啊，哎呀，我还没那事情，爷爷也看不懂。 不过，你不能耽误了你的前程呐。
4: 爷爷，放心吧。

0: 你好啊，
1: 哎，
2: 这位就是新来的第一书记黄书记吧？
0: 是，我就是黄文秀，你是小邦的？
3: 对呀、啊。
1: 哎呀，是黄书记呀、
0: 啊。坐。
1: 哎呀，来来，坐。
0: 第一次来拜访爷爷，给您带了一点点小礼物，哎、是我的一点心意啊。哎
1: 呀，书记可急了，
2: 谢谢啊、
1: 坐坐坐坐坐啊。哎呀，
0: 其实很早就想来拜访您了，这段时间我在山底下经常可以听见你们在唱歌，真的是好听哦。
2: 谢谢黄书记。哎呀，
1: 黄书记啊，我们这个人啊，早就听说你来了，一直都在夸你。
0: 我今天呢，还真的是有一个事情想请你们帮忙啊。哎，
1: 有什么事？你尽管讲。
0: 啊，是这样啊，村里的学校那些孩子呢，一放学了就到处乱跑，我就想说，办一个歌唱班。请爷爷还有小班每周来给他们上一到两次课，让他们把我们这个广西的民歌给传承

0: 去，你们讲来。
1: 哎呀，这故事大好事情呐！啊，
2: 可以啊，没问题，谢谢我。
3: 啊，这也太高了，
0: 好漂亮哦！你们两个过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班爷爷。
4: 班爷爷好。
3: 哎，班爷爷好。
0: 哎，爷爷。哎，这两个娃仔嘞，他们是镇里派到我们村的驻村扶贫干部，他是秦丽，他是墨雨。哎，
1: 好好，哎，哪班人？哪班人？
2: 好，爷爷。
1: 哎，走嘛，走嘛，走，走走走。
3: 是那个，本小班。我上次在电视台看到你了，这唱的超级好，
4: 真是班小班哦。我还有你的那个碟呢，下次你帮我签个名，得不得？
2: 得，
0: 见到偶像了啊、哦。嗯，开心啊，爷爷啊，哎，以后来接送孩子的事情就由他们两个来负责。哎，
1: 到底谁给书记啊？
0: 没事没事，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就可以。爷爷，
2: 来，我来我来吧，我来吧。
0: 我今天来，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求爷爷帮忙啊。
1: 你讲嘛。
0: 您是帮法园的亲二爷对吗？
1: 是啊。花园闯祸了，
0: 您听说什么了？
1: 你是不是想让我劝花园拿出这块地？这个忙我帮不了啊。
0: 爷爷不是的啊，我来最近做了一些研究，我发现沙塘居的前景非常好，我是想让班华园当我们村的这个致富带头人，但是我一直见不到他人。
1: 哎，小潘，拿你电话给他打。这个鬼仔，
2: 喂，元哥啊，爷爷有话跟你说，你等一下啊。
5: 慢点啊，爷爷。
1: 阿月嘛，啊，哎呀，黄书记在我这里，他想见你一面，你就讲见不见了啊？哎呀，你莫啰嗦了，就这样定了啊。好，
0: 嗯，怎么样啊，爷爷？
1: 书记啊，他讲了，你可。差不多，
0: 爷爷。哎，谢谢啊。哎
1: 呀，谢什么？
0: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哎哎，喂，支书。
1: 小班，
0: 怎么了？
1: 是不是烧我煮点饭？
0: 镇里督察组的人。
1: 上山可能肚子饿了不？
0: 啊？
1: 可烧我煮点饭。
0: 那我现在马上赶回来。你们直接去功夫杨家。那得，那支书你先陪着，我现在就赶过来。爷爷啊，哎，我们村里现在突然有急事，我要回去了。
1: 你工作那么忙，那这忙。
0: 那我们走了啊，
3: 走了。哎，
2: 喂，爷爷，小班姐，
3: 小班姐，
2: 我送你们下去，我送你们下去。
1: 对对对，
0: 照顾爷爷。
1: 松松松松。
0: 他们两个跑得可真快哦。
6: 哎，小班，嗯，那户人家是哪一户啊？
2: 啊，那个是啊，小美莎家。
6: 小美莎，嗯，
2: 她从小就不能说话，但是听得见。
3: 她的丈夫叫韦平宇，也是个残疾人。
6: 残疾人，嗯。

0: 喝多了。
1: 龚大哥，凭啥呢？
2: 我听讲，这里督察组的人来了，是吗？
3: 回去了。

0: 我晓得你还在生气，因为低保没批的这个事情。但是呢，没批就说明你不够领低保的这个资格嘛。虽然你不能领低保，但是你肯定是贫困户。我们党跟政府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对贫困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哪条政策适合你，让你早一点脱贫，过上好日子，不比领低保强吗？
1: 黄书记，他们是不是都回村里了？要不然我们也回去吧。
0: 你们先辛苦，帮忙把他把这个院子整一下。没事，来，递给我吧。吴大哥，开开门呐。得了，你要真的不愿意开门也没关系，那我们就隔着门讲几句。你看看，除了领低保，你对这个脱贫致富你有什么想法？你可以跟我讲，我们一起商量嘛。龚大哥，
2: 我要致富你就帮我是吗？
0: 我当然帮你，这是我的工作吗？
2: 好。我要种烟。
0: 种烟好啊，村里很多人种烟，我看他们这个收入都不错。哦，
2: 当然不错，那都是韦家的亲戚，像我这样的外星人种不成。
0: 为什么？
2: 人家霸着呀，种子、烟苗、技术，最后烤烟、卖烟，其他人根本插不进去。
0: 那这个韦家人，谁种烟种得好，谁讲了算呢？
2: 韦平利呗。
0: 韦平利，
2: 就是妇女主任她老公。
0: 龚大哥，这个情况我还是不太清楚现在，但是你想种烟这个好哦，你有这个想法，这样我回去了把情况了解清楚，也做做工作，我这一两天就来给你答复，得吗？
2: 得了得了得了，不要应付我了。种烟这个事情，韦平利不同意，谁都是白扯。我告诉你，不要以为镇里跟你们是一伙的，这个事没得完，我下午就去县里告你们一状。
0: 龚大哥，
2: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0: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反正两条我要再占一条，没有我就闹。
0: 闹是不解决问题的，龚大哥，我们还是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能够种烟，这个是最实际的呀。
2: 哎，明亮，等一下，你去哪里啊？张天才，我要去。
0: 龚大哥，我们不是在讲种烟的事吗？
2: 先告一状再说。
0: 哎，龚大哥，哎，龚大哥，我们讲种烟的事吗？
2: 走。
0: 不是，你好歹先把房子锁锁啊。
2: 锁有什么鬼用？什么东西都没有，小偷进去都会哭。

0: 王书记现在管的是蛮好的，现在车停得整齐，垃圾也少了不少，看着都顺心哦。嗯，
1: 烟也抽得好哦，屋子里头一点味道都没有。
2: 一天一包不够，现在每天都有的剩喽。
1: 这样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戒烟喽？
3: 谁要戒烟啊？哦，谁要能先戒烟，我个人给奖励。哦，哎，支书，这里督察组的人都走了。

0: 走了，我们到巩富杨家里一核，情况跟我们掌握的一样，不够低保，出来之后他们就走了。
1: 你怎么没有留他们吃饭呢？
0: 留了，他们有急事。哎，百干村今天有个异地拆迁，不让拆房，打了第一书记。
1: 打第一书记？啊。百干村？
0: 对呀。
2: 谢谢护士啊。喂
1: 喂，立明，你
3: 啊？不是，
2: 韩书记在急救室呢。
1: 急救室？你们在哪里？
3: 县医院。
1: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哦，还不清楚，还在急救。
1: 志叔，我过去看看，我们电话联系。
4: 要不要人陪你去啊？
1: 不用。
5: 好，谢谢。
1: 立明，立明怎么样了？哎呀，
5: 没事没事，轻伤，就缝了三针，没事。
1: 缝了三针？嗯。怎么这么野蛮的嘞？
6: 没关系了，
1: 不得，这个事要跟于镇长跟分队长讲。
5: 不用找他们，这个事我也有责任。
1: 怎么会闹起来的嘞？
5: 我要拆他的房嘛，他是2016年异地搬迁的，安置后生活工作都很好，户口也迁过来了，按政策要把原来的旧房子拆掉。嗯。今早带人去，他突然就反悔，不让拆，就给了我一下。
1: 他先动的手。
5: 是呀，我也不能动他呀，不过他也是喝了酒。
1: 那就更应该教训他一下呀。
5: 不能教训，文秀，过去我们常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下乡以后我更是深有体会，那就是教育农民而不是教训农民。
7: 立明，于镇长亲自来看你了。哎，
5: 镇长，
7: 你快坐，别动。
5: 不用吧，我工作没做好。
7: 不，你没有责任。我刚从你们村来，情况都了解了。打你那人已经被送去派出所了，你放心，肯定依法处理。我们先来看看你，代表镇政府和镇党委对你表示慰问。
5: 镇长，不要处理他。
7: 他把你打成这样，不处理不行。我问过警察同志了，拘留够了。
5: 不能拘留，一定不能拘留他。于镇长，其实他们异地搬迁后日子过得很好，去年也都脱贫了，孩子现在在县上上小学。前几天为了搬迁的事我去过他家，他老母亲说起这个事都哭了。老人家苦了一辈子真是不容易啊，刚刚看见点幸福，我们在这个时候把他儿子给关起来，他们幸福感就全部消失了，而且我们的工作也就全都前功尽弃了。而且这个事我有很大责任，我要是提前把工作做得再细一点，把道理讲得再充分一点，也许这个事就不会发生。所以于站长、方队长，这个人教育下就把他放了吧，可千万千万不能拘留他呀。
7: 好，

黄文秀，你记住，无论我们有多少委屈，都不要把教育农民变成教训农民，不要让幸福化为暴力。

0: 我也很感动。讲实话，文兄，我下来之前没有想到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么有毅力，有干劲儿，有办法。我们镇12个第一书记，30岁以下就9个。我以为我领导的一帮是愣头青，没想到你们个个都干得那么好。
1: 干劲我们是有的，但是农村的情况有的时候很复杂，
2: 有的时候顾了东就顾不了西，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的。
0: 那是你没抓到要领，作为第一书记最重要的是要调动一般人的积极性，让所有人的能力都发挥出来，形成合力。你们党建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啊？
1: 这个我确实还没顾得上。
0: 你看看，我就说你没抓着要领，这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这是很多第一书记在第一线工作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你要牢牢记住。
1: 我记住了，分队长。
3: 喂，支书啊，他头上缝了3针，我看他的样子状态还好，没事。
4: 我晓得公布粮食县里了，县里督察组要来人吗？

0: 须在一个月之内拿出针对龚福阳的脱贫方案。
1: 干嘛见着我就跑了？
2: 你这小姑娘难缠得很啊！
3: 我和你龚大哥呀，是想种烟。
4: 爸，你别说他，你给我500块钱，我明天去云南学种烟。
3: 就帮帮忙嘛。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在25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相关问题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
1: 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
2: 发言人表示，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
1: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2: 发言人强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
3: 据美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4号发布的公告，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贝森特说，美国针对伊朗在全球的金融联系发起猛攻，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孤立。贝森特还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
0: 美国宣布将对伊朗的制裁范围扩大至多个关键领域，并宣称要切断伊朗的经济生命线，释放出强硬信号。不过，前美国白宫和国务院伊朗制裁问题专家指出，相关措施大多是此前制裁手段的延续，并未带来实质性变化。
4: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pplied a whole host of measures to pressure Iran economically.It calls this an economic D-Day. Are these measures, in your view, a significant level up from those already in place?
5: Frankly, no. A lot of the measures that were discussed by Secretary Bessin today are the kinds of sanctions that we've had in place for years, at this point going back decades, with a brief interruption for the nuclear deal we had some years ago. So a lot of these tools are the same. A lot of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is engagement are the same.You know, really, there isn't a whole lot that is new here other than the threat that this is somehow going to be transformative for Iran's economy.
0: 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0,000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5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西、革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司令赛义迪·阿加贾尼等。目前，美方。

0: 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今年3月13号，美方悬赏征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军政高官的情报线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8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目前，伊朗各方大多是强硬口头表态，尚未出台实质性反制举措。背后是什么原因？后续伊朗有可能采取哪些现实的反制手段呢？来继续听专家的解读。
1: 伊朗这次反对美国制裁的这个表态是非常坚决的，但是它具体的措施我觉得也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那么首先就是美国这一轮新制裁的这个效果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美国虽然在制裁的领域打击的对象上，那么出台了一些新的内容、新的举措，但是这些新内容实际上也增加了美国执行制裁的这种难度，比如说第三方愿不愿意配合美国的制裁，还有像数字货币啊、黄金的进口这些领域，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被美国去制裁，这些也是有疑问的。所以伊朗也会看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它反制的措施。那么如果美国方面落实制裁是非常的坚决、比较严厉，那么伊朗也会出台更实质性的反制。那么这个反制我觉得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经济领域，伊朗会继续寻找绕开制裁的举措，那么会与第三方去保持合作，让第三方不要轻易的配合美国的制裁。那么另外就是超出经济领域的，比如说军事上的反制。那么现在来看，我觉得伊朗去打击海湾国家呀、袭击美军的基地呀、包括袭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些选项都还在伊朗的手上。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降至3个多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据路透社报道，克普勒公司航运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一艘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和一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且2艘船舶均进入波斯湾。尽管这一数字较23号的7艘各类船舶有所下降，但由于部分船舶在航行途中关闭了应答器，最终数据可能仍有变动。报道称，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的初步数据显示，截至8月23号，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7日移动平均值为每天600万至700万桶。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咽喉，此前承担全球约1/5的原油和成品油运输，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运输通道。伊朗战事前通过该海峡运输的原油和成品油规模约为每天2000万桶。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通报没有提供邮轮的名称、船籍国等更多细节。美军中央司令部24号通报，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71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同时有4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这些袭击事件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阿联酋及伊朗附近海域，绝大多数袭击都导致船只损坏，其中有11起造成海员死亡。另有一起针对巴林一处港口的袭击，造成一名船厂员工死亡。国际海事组织公布的涉事船只中，约1半为油轮。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批准向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当天表示，英国这一决定是火上浇油。
3: 正在乌克兰访问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在基辅表示，他已批准与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

制造技术，以便乌克兰能独立生产这种导弹。伯纳姆同时称，英国还将加强与乌克兰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克兰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

0: 烈谴责，称英国的相关决定是火上浇油。
1: крайне негативно, Британия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участвует в этой войне на стороне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Британия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подливает масло в огонь и методично и регулярно строит козн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е допуст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го-то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Именно эти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2: 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
3: 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表示，美国希望加拿大坐到谈判桌前，并持诚意展开谈判。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卡尼还表示，美方的做法限制了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的能力，侵犯了加拿大的核心文化利益。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表示，加政府将向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政策。加拿大前总理克雷蒂安建议加政府应对特定出口商品征收出口税，以反制美国的新关税措施。他特别提到能源、石油、天然气和钾肥等美国高度依赖的加拿大商品。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相关措施于8月22号生效，但未涉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作为回应，卡尼22号宣布，加拿大将从9月8号起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24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表示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对此，据美联社24号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商鹏飞和另外3名内阁部长将于25号上午公布加方的反制措施。
2: 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未来3天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影响，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分散性强降雨。
4: 中央气象台25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5号20时至26号20时，福建、广东、广西东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贵州西部、云南中南部以及青海东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北京南部、天津、辽东半岛、吉林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关注台风，首先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其中心已于25号18时40分前后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25号20时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预计紫檀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东

0: 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近期，西北太平洋与海南海域台风异常活跃，出现多台风共舞的天气格局。受此影响，中国南方沿海多地雨势强劲，各地积极应对。
1: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海南多地迎来明显风雨天气。临高县积极防御，抓实渔船管控、水利调度、24小时应急值守等工作。全县45宗水库拦水坝每4小时开展一轮巡查，江河水位运行平稳。各渔港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巡逻，严防渔船顶风出海。随着广西崇左市宁明县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多个乡镇严重内涝，部分区域道路中断，群众被困。中国安能迅速集结高新科技装备驰援宁明。应急动力舟桥这套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大型水上救援装备，单次即可运载500多人。随着动力舟桥投入救援，水上生命救援通道被快速打通。针对灾区通信中断难题，中国安能还紧急出动水陆2栖全地形车，运送发电机及检修设备，协助抢修恢复通信网络。广东湛江多部门联动，多举措应对台风。湛江启动防风3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组织渔船回港，渔业人员上岸，关闭滨海旅游区和海滨浴场。湛江海警局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设施，督促船舶就近避风。湛江海事局启动防热带气旋2级响应，落实刻度船进限航措施，强化跨区域防台联动。受台风紫檀影响，25号，国铁广州局海南环岛西段部分列车停运。25号至26号，琼州海峡停航，进出海南岛列车停运。此外，由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广东广西沿海高速，尤其是临海岸段，跨海通道风力突出，部分国省干线采取封闭管控措施。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福建沿海地区的风力持续增强。25号下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降雨影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等各项防御工作。福鼎市组织渔船回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为有效应对沙德尔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台州临海市牛头山水库启动预泄工作，开启泄洪闸口，降低库区水位，腾空防洪库容，全力做好防汛准备工作。目前下游河道水位整体平稳，河道形势稳定可控。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浙江沿海地区风浪逐渐加大，浙江台州陆续关停全市多个涉海 A 级景区。截至25号下午5点，温岭、金沙滩等台州全市8家涉海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0: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假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充裕出行时间，出行意愿高涨，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1: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1个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3: 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0: 针对消费者拼价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1: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待量的60%以上。
0: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2: 请三休市三评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0: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数据显示，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
3: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
4: 近日，融合反战和美食元素的中国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凭借跨文化温情故事，在海外收获热烈反响。虽然该影片尚未在海外正式公映，但凭借试映片段与全网自发传播，在海外社交平台、影视圈层引发持续热议。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以中东往事一名登陆海外，热度持续发酵。美国媒体《综艺周刊》23号援引亚洲电影咨询公司亚提森格维统计数据，该片在8月21号至23号周末档期稳居中国内地票房榜首，上映第二个周末收获票房2.988亿元人民币。英国权威影视媒体《银幕日报》指出，这部战争剧情片不负市场爆款预期。印度媒体《一周周刊》以“中国反战电影内地票房力压《奥德赛》”为标题刊文称，这部战争剧情片跳出传统战场视角，以厨房灶台为叙事载体，传递独特而写实的反战内核。文章指出，影片将中国传统烹饪技法与中东本土食材相结合，因其文化融合的表达广受好评。新加坡联合早报20号报道分析认为，影片没有塑造手握武器的超级英雄，主角一行人拿起炒锅在乱世之中救人助人，以此传递中国人民反对战争的价值理念，这与好莱坞常见的英雄拯救世界叙事形成鲜明反差。前者聚焦反对战争，书写普通人在战火中的善意与坚守，后者叙事着重战胜对手，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有网友表示，终于摆脱西方滤镜，看到了中东战乱最真实的民间苦难。马来西亚星报21号报道指出，近年来中国影视出海正在完成关键转型，从以往硬核动作、硬汉叙事，逐步转向《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等聚焦人性温暖、人道主义关怀的温情表达。《欢迎来龙餐馆》独特的创作表达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广泛共情。在 X、YouTube、红底网站及中东本土社交平台，大量海外观众自发刷屏讨论。一位刚看完电影的网友说，我很欣喜地看到中国电影人开始将镜头投向其他国家的故事，即便故事仍以中国视角为锚点，我们依然能看到许多好莱坞不愿描绘的事实。另一位网友写道，感觉他探讨的并非谁对谁错，而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在大人的战争博弈中受伤或失去生命的孩子们。还有网友评价，它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反战片，而非宣传影片。凭借细腻的人文表达与差异化叙事，该影片在海外路演期间反响热烈，多国院线表达了引进意向。据悉，电影《欢迎来龙餐馆》9月将陆续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上映，后续还将陆续登陆北美、欧洲、中东及北非等其他国家及地区大荧幕。
4: 防御战斗射击是步兵排遂行防御任务的核心能力之一。近日，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组织排防御战斗射击考核，多型装甲装备协同出战，检验火力打击效能。

0: 赤部战车与装甲突击车组成战斗编组，快速向射击阵地开进，在机动中灵活变换战斗队形，根据任务区分搜索不同距离上的模拟目标。随着目标接连出现，指挥员迅速判断目标的性质、数量、威胁程度等信息，指挥各车对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 此次考核全程贴合实战，不固定射击顺序，考官随机指定打击目标，倒逼各战斗编组自主判断情况，自主组织协同，自主实施打击。打击任务完成后，前沿战车掩护战斗编组转移阵地。考核现场从搜索目标到完成打击，从火力转移到撤出阵地，各环节连贯实施，不少车组打出了优秀成绩。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但人工智能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 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近日，在北京首都机场，一架北京飞往布鲁塞尔的 CA963航班，加注绿色航油顺利启航，标志着中国餐厨废油变航空燃料本土循环模式正式投入商用运行。据了解，该项目每年可替代数百万吨进口航煤，有效降低民航领域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 弘扬长城文化主题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活动围绕长城遗产保护、文脉更续、资源活化利用开展交流。活动期间，长城文化万里行重点传播项目正式启动，推动长城文化走进大众，广泛传播，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国泰传承。 近日，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幼鸟放归自然。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2: 运动，随时开始。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没条件，那就创造条件。偷偷加练两组，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美对伊朗发起经济孤立新制裁，威胁谁敢帮伊朗就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强硬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林肯号航母抽身离开中东，却留下一地乱局。面对是否重建遇袭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也陷入两难。深陷困局的美军该如何化解中东部署的重重难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威胁谁敢帮伊朗就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政府同日还发布高额悬赏，征集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伊朗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经济制裁，并警告美国若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国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机又将如何应对？22号，美国媒体透露，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但留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披露，面对遭伊朗反击而受损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陷入两难，重建耗资巨大，放弃又会招致盟友不满，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困境将如何化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贝森特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据美财政部发布的公告显示，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

0: 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对此，伊朗方面当天进行了一系列强硬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警告，若美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1: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轮的经济制裁，在5天前特朗普已经做出预告了，而且呢，特朗普当时说这是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形容这个制裁和之前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我想特朗普总统用诺曼底登陆日来去形容这一次的经济的这种升级制裁，它最主要呢还是一个在这种心理战上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知道呢，像诺曼底登陆呢，它在这个二战之中呢是欧洲战场的一个可以说是转折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实际上特朗普想表达的就是这对于伊朗是一次发起最终决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来加大在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震慑。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特朗普总统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政治叙事的表达，其实呢对内也是来进一步的改善自己的这种形象。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改用经济施压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诺曼底登陆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呢，使得明明是本来在军事上作战不利，被迫导致的用这个后备的一手，变成了好像我直接主动的发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决战，所以他在更改这样的一种叙事。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像诺曼底登陆，它当时本身也是盟军的一个集体行动，那么通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暗示盟友在当下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当中，是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支持和配合。那么同时对于伊朗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要加大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施压。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制裁呢，的确是大幅度的升级。那么它现在变到了这种5个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在黄金、包括数字资产以及在技术领域，可以说是全面的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同时的话，在当下我们看到美国还在对伊朗进行着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并且还在纠集更多的国家共同对伊朗来采取一种集体性的经济绞杀。那所有的这些动作的确都会对伊朗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举措是否能够最终的成功，那么其实还有不确定性。一个是伊朗目前它本身仍然有比较强的体制韧性和这种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现在给出的这些呼吁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确或者是积极的回应。因为毕竟呢，这是在脱离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授权的情况之下，对于某一个国家来实施这种完全的贸易禁运，那么这实际上的话也是涉嫌到违反国际法，并且是对于当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的破坏。
1: 您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是联合想联合多个国家来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他也确实就是特朗普呢给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要求他们断绝和伊朗的这个经济联系。但是您觉得就是有哪些国家或者有多少国家可能会回应美国的这个要求？
2: 那我觉得呢，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也不会全面的配合，应该说还是各取所需。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真正唯一一个主动配合的，那么就是阿联酋。也就是说，阿联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可以让我们来看作是当下各方来配合美国的一个天花板。但是在目前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找的这个借口并不是要配合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施压，而是说由于伊朗去打击了阿联酋境内的目标，所以阿联酋被迫做出了一个反击，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同时阿联酋对于伊朗的断贸，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逐步采取相关行动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全部中断。所以的话，其实这个也能看出各国都还是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做法。
1: 而且我们看到呢，美国在对伊朗推出新的这个经济制裁

0: 措施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就是征集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的这些信息，就是这个双管齐下的措施，美国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1: 的确呢，这种美元加炸弹的方式，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又进一步向上推高。因为这种行动跟之前相比，在打击力度、制裁力度方面会明显上升。因为从目前看呢，美伊关系非常尴尬，而且军事对抗行动、经济制裁行动双线进行，双方在不同领域的矛盾都会全部激化。总的感觉呢，首先是施加压力。如果对6到14名伊朗高级军事人员进行悬赏通缉，那么他所肩负的经济压力和被暗杀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之前对哈梅内伊包括一众高官，美国进行了定点清除。如果这个16个人同样在美国的悬赏包括清除的名单之上，自身安全有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心理上的压力跟之前相比要明显增加。第二呢是情报失效。如果真的可以像之前对哈梅内伊一众高官进行空袭清除的那种情报水平，用不着悬赏。而且现在内线在伊朗的清除之下，像詹戈人员的定位、重要目标的定位也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也说明呢，通过打击行动，通过伊朗对内的清除行动，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境内重要人物、重要目标的情报侦察能力在严重下降。第三，可能会对等升级。因为这个，如果把个别人、重点人作为悬赏目标，那伊朗方面也可以对等实现。因为最近，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伊朗国家电视台3频道针对特朗普的小儿子发出了视频和标题，叫“如何接近并处死他”。如果这种事件逐步升级，那么整个国家矛盾、经济矛盾、军事矛盾、个人的一些冲突将会相互叠加。另外，今年7月份，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也写了这个文章，叫《如何在哪里接近他》。那如果类似的行动得到聚焦，那么整个的作战矛盾和家族矛盾和其他矛盾相互组合，这个对抗就发生了味道上的重大变化。它已经从之前的政治矛盾进行了演化和泛滥，对于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不会起到太好作用。
0: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发出了警告，如果要是美国打经济战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乃至波斯湾再无石油出口。就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这么做，就是能不能或者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还有就是，如果是零出口，那伊朗自己的石油也没有办法出口，伊朗会不会这么做？您怎么看这两点？
2: 那确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像您说的，现在伊朗呢，在能力上似乎是有的，但是能这么做不代表能够一直这么做。那么我们说呢，从过去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控制能力的确是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弹道导弹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啊、快艇啊等等的各种措施，使得伊朗对于海峡进行一个技术性的管控。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海峡总共也是最短处只有33公里，并且的话能够使得这种大型油轮通过的深水航道其实只有6公里，所以想要去控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并不困难。但是像您所说的，那么这条航道同样也是伊朗自己贸易以及对外能源出口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并不像沙特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陆路管线，能通过其他的备用的这种途径来进行运输。它也不像阿联酋有这种多元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讲的话更加平衡的这种经济体系，它能够来去抵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能源的出口包括整个海上运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对于海峡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封锁，对于伊朗自身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张政治牌，而不是一个军事上可行的实施方案。至少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想要实施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伊朗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压力的反制措施的话，我想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伊朗自己的这种所谓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同时的话，伊朗其实也同样还会进一步的拉高整个地区国家来去为了应对当下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它的成本。那么通过把大家绑定在一起，来进而使得美国最终会投鼠忌器，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环境能够按照伊朗所希望的方式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
0: 另外我们看到

0: 林肯号的这个航母啊，超期服役，现在呢终于是驶离中东了，但是呢却留下了一地乱局。另外呢，就是被伊朗摧毁的这些中东的美军基地，要不要重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据美国《星条旗报》22号报道，因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超期部署，导致舰上状况一团糟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然而，美国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被形容为老得发霉，另一艘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不久后也需要轮换接替。报道称，由于可用航母数量捉襟见肘，美国航母超期部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伊朗方面认为与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愈发不可避免，早已未雨绸缪。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警告，如果美伊之间冲突升级，伊朗将扩大战场，瞄准更远的目标，其中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国的军事设施。22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美军部署在贝斯梅尔空军基地的两架军机已经离开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此外，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重建遇袭基地是否划算。据《金融时报》23号报道，围绕重建议题，美国左右为难。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0: 所以林肯号呢，现在是被华盛顿号来接替。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美国媒体也在报道说，华盛顿号呢也被爆出卫生条件极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也让人联想到就是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航母出现的马桶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的火灾呀，烧了30多个小时，就是这些航母这个困境体现了美国现在军事部署上面方面什么样的一些短板。
2: 的确，美国航母舰之前冷战期间强大的海上优势，是美国海上战略符号。但最近在实战，特别是规模强度不高的实战中，也暴露了很多短板。即使是有航母在中东地区轮换，处境呢也不过如此。这次轮换呢特别勉强。如果从轮换的状态，包括对未来的预期看呢，两个点，第一叫难兄难弟。你像这个林肯和华盛顿，一个是89年下服役，一个92年。中间差了3年，而且现在的华盛顿比林肯号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记者甚至声称，全航母都在发霉。的确，目前华盛顿号，按照它的履历去分析，也不光在2008年，进行补给过程中发生燃油泄漏事件，造成24名水兵伤亡，而且80个舱室严重受损，光修就花了7000万，而且当年环太军演都没有参加，23年的大修有延误，也说明呢，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从战斗状态、维护补给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深究细究，包括它的作战指挥、维护保障这些问题呢很多，所以美国记者说的一粒鸡毛，我看是一粒航母毛。第二是会重蹈覆辙，即使华盛顿号能够如期在海湾地区和布什号组成双航母战斗群，接替林肯号，但目前看呢，它三个方面没有变。第一呢，不能靠港，主要港口都在无人机导弹攻击之下，即使来了以后也是像林肯这样飘动，所以没有补给这个状态依然会持续。第二呢，物资补给水平太差，美国之前有强大的海上补给舰队，现在好像一艘也看不着，而且在海上伴随补给能力几乎清零。第三是维护能力很差，你如果马桶啊、洗手间包括这些零配件都无法携带充足，你可以想象燃油、弹药这方面可能面临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美国航空母舰无论是海上持续部署能力，包括在对抗不高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都相对有限，所以下一步在中东地区，无论哪个航空母舰到达中东地区参与对伊朗的围困行动，只要时间一长，有可能都会重蹈覆辙。所以伊朗声称时间就是武器，大概和这点密切相关。
0: 我们看到英国媒体之前呢也爆料说，如果要是美伊冲突再升级的话，伊朗可能还会扩大打击范围，目标可能会扩展到像南欧、东南欧一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其中就点到了保加利亚。那么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呢，伊朗又发出警告之后，我们看到保加利亚的这个两架美军的军机呢提前撤离了，就大家自然会产生这种

0: 联想。那您觉得这种撤离行动是不是和伊朗的警告和英国媒体的爆料有关？
1: 那确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是很大的，毕竟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这个巧妙。它如果完全用这种巧合来去这个解释的话，可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包括此前，其实我们看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之前相关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证明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南欧这样的一片区域。但是的话呢，我们说它能够打到和能够打准是两个概念，那么能够打以及和他最终会怎么打又是两个概念。所以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的确能够有一定的威慑，影响到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否则的话也不会我们看到有这种提前40多天撤离的情况。但是的话，作为伊朗可能也会比较的审慎来去决定是否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它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如果一旦要去打击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北约第五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它在这个波斯湾，在这个红海，包括在以色列方向，面对着多条战线的巨大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并且自己国内的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再进一步的和这个北约来产生更多的直接军事对抗，这个本身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是并不合理的。那么我们说像这一次，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加利亚他自己也一直想要撇清干系，因为在之前的话，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是批准能够来部署8架，但最终只有2架，而且这2架的话，当时保加利亚还明确表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向南的作战的这种行动，这一切都是想要和伊朗这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来切开关系。
0: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还提到一点，就是美国陷入的两难境地，就是现在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被伊朗摧毁以后要不要重建，如果要全部重建最少可能是5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重建又会失去地区盟友的信任，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处理这个两难困境？
2: 的确，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的基地，包括在中东的基地，它是美国战略的锚尖。只要基地的兵力部署发生变化，周边态势就会变得异常冷静。但现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用自己的行动告诉美国，目前海外的基地是两个效应，第一是人质。如果在周边较近距离，即使不使用高端武器装备，一般的武器都可以对基地进行全覆盖，这样所有基地都在伊朗的控制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它是个靶子。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所进行的各种防空反导设施，虽然靶场上固若金汤，但是在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混合攻击之下，似乎没有太好的效应。所以下一步美国可能干2件事，第一呢是少一点，如果把基地合并几个国家凑到一起，这样点位会减少。第二，远一点，如果像沙特包括以色列进行重点部署，挨打的机会有可能会降低。但总之呢，只要在中东部署就有挨打的概率。
0: 另外我们看到路透社还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巴基斯坦媒体25号报道，巴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伊朗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着重探讨了美伊冲突、中东紧张局势及未来走向，并梳理了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以期全面化解冲突。此次访问正值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伊朗正威胁将对美国的制裁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美方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悉，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扮演了关键的斡旋角色，包括促成双方在6月签署一项临时和平协议。此外，本月初，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外界称为中东版北约。近日有报道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再把伊朗邀请进来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会如何影响中东地区局势？
2: 如果麦加协议扩容三个效应，第一是。

0: 绕开了美国，因为在中东依靠美国是惯性，现在如果自己组团形成对自己的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防务义务将会大幅度稀释。第二是隔离了美国，这个协议跟美国没有通气也没有关联，如果下一步被复制被放大，美国在其中影响应该是非常弱。第三是对抗美国，如果把伊朗纳入其中，伊朗和美国的关系是敌人，如果伊朗能够得到其他多个国家的援助，下一步伊朗对任何人包括美国的作战行动都会更有底气。
1: 另外就是路透社这个爆料，如果是真的，特朗普现在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恳求说，希望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伊朗重回谈判桌，就到底说明了什么？
2: 那确实呢，对于巴基斯坦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其实美国和伊朗都非常看重，因为巴基斯坦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对于双方都有着相当的这种可信度。那么巴基斯坦和美国长期以来是有着各种的这种包括防务上的合作，那么跟伊朗来讲的话，巴基斯坦又有非常长的这种边境，所以双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存在的。那么同时的话，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事实拥核国，那么它本身来讲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包括我们刚才在片子中看到的此前的跟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及现在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都是在巴基斯坦的主导之下来逐步的实现的。所以这样的影响力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是很难来替代巴基斯坦的角色。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来讲，其实美国希望让穆尼尔的这种访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更多只是一个信息的这种传递。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是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的博弈，两者交锋之下，有的地方暑热依旧，有的地方是秋凉渐起。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是主导，在它的控制范围暑热依旧，在它的边缘则是雨水频繁。我们可以看到，长江流域是最热的地方，高温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久，而且夜温也很高，暑热贯穿早晚。而在北方，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到25度。分别来看一下，像武汉和石家庄，一个暑热持续，一个凉爽。那么在欧洲呢，雨水范围广，但是强度不大，在副高掌控下的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局地天气炎热，雅典今后三天高温频繁，而华沙呢，2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真的有了秋天的感觉。在北美洲最炎热的地方还是美国的西南部到南部平原这一带，那么高温广泛，而五大湖到美国的东北部这一带呢，天气相对凉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4度，呼和浩特大雨，18到24度，西安晴，27到35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合肥晴，25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柏林阴转晴，12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8到29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8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3到25度，纽约晴，19到28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0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转小雨，34到42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金曲之夜，荣耀开唱，二十余位实力唱将集结登场。现场开麦，燃动舞台，一曲曲经典之作轮番唱响，中国文艺邀您共襄这场音乐盛会，一起聆听金曲之夜的动人旋律。黄龄是位极具个人特色的女歌手，她以标志性的婉转转音和张力十足的演唱风格，在乐坛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辨识度。她的代表作《嗨歌》融合了流行、电子与世界音乐等元素，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音乐质感。这首高难度作品既考验黄龄的演唱功底，又能让她在舞台上尽情释放魅力，打造出热血沸腾的现场效果。

0: 歌手李玉刚以独特的双声唱法走进大众视野，流行男声的平稳叙事与京剧旦角的婉转吟唱无缝切换，两种声线转换自如流畅。2010年，他推出的歌曲《新贵妃醉酒》打破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壁垒，将京剧元素与蓝调等现代曲风巧妙结合，既保留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听众的审美需求，开创了戏歌的新风尚。
1: 那一年的雪花飘落，梅花开枝。

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歌曲《热辣滚烫》，是贾玲导演的同名电影主题曲，歌曲紧扣电影勇敢追梦活出自我的核心主题。希林娜依高用极具辨识度与爆发力的嗓音为旋律注入滚烫的生命力，不仅与电影中主角通过拳击变得强大坚韧的形象高度契合，同时也传达了歌曲的力量感与正能量。

张元演唱的歌曲《嘉宾》是一首扣人心弦的抒情音乐作品，歌曲以独特的情感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分手后的释怀与祝福。舒缓悠扬的旋律搭配简洁有力的编曲，让整首歌动人心弦，余味悠长。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黄霄云演唱的歌曲《星辰大海》是探月工程系列纪录片《我们的征途》的主题曲，歌曲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再搭配上黄霄云激昂澎湃的高音，让旋律中蕴含的真挚情感直抵人心，完美契合了征途的浪漫与壮阔。
2: 我愿变成一颗恒星。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由王琦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源自新疆可可托海地区的边疆生活，讲述了牧羊人与养蜂女相遇相知却未能相守的故事。歌曲曲风质朴通俗，旋律简单浅显，朗朗上口。王琦略带沧桑与醇厚的嗓音，将藏在故事中的思念与遗憾娓娓道来。
1: 爱的月

歌手范玮琪以温暖沙哑的嗓音和鲜明的城市民谣风格闻名华语乐坛。自2000年出道以来，推出了《最初的梦想》《最重要的决定》《启程》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歌曲聚焦梦想、友情与爱情，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力量。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大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

0: 第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千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公，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2: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 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冠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

0: 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1: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

0: 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理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2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2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2: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夏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筹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3: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4: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2: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

0: 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七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1: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3: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1: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4: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1: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5: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1: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7: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8: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7: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

0: 等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1: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6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3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意

0: 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两岸青年交流季在上海举行，台湾南部水灾严重，绿营高官竟称没钱救灾。近日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质疑，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1: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25日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活动主论坛同日，奥运冠军马龙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0: 据台媒报道，台湾南部地区连日暴雨，多地出现灾情，受灾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再次推诿卸责，声称没钱救灾，引发岛内批评声一片。
1: 连日来，台湾南部地区淹水灾情不断，台气象部门24日继续针对多个县市发布大雨警报，其中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等地已宣布停班停课。面对持续的暴雨，当地受灾民众抱怨民进党当局救灾效率迟缓，
2: 到现在都还没什么退，大概最高也大概到膝盖左右，然后今天是大概已经过腰了。我们这边的抽水站刚好又是大家抽水马达坏掉，没有人过来修。
1: 面对民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24日却称没钱救灾，只能打电话，把救灾不力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卓荣泰的言论引发国民党痛批，回应称民进党有钱浮选，可一提到勘灾就说没钱，批民进党为勘灾找借口，说谎已经变成肌肉记忆。
3: 卓荣泰，你是不是说谎不打草稿啊？你们有钱去做浮选，勘灾就变成没钱。第二，预备金高达80亿元，去做勘灾救灾绰绰有余。
4: 那现在人民受灾又说比较伪善，行政权的弹性难道都只是用在找借口推责任吗？
5: 3天淹了4次，钱花到哪里去？是不是应该给乡亲一个明确的道理？
1: 不少民众直言，南部作为绿营传统票仓，却屡屡在暴雨中饱受淹水之苦。民进党当局应当正视防灾救灾漏洞，不要把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0: 据台媒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距离卸任日趋临近，近期频繁出席跨阵营活动，呼吁蓝营团结整合，多次释放备战2028选举的明确信号。相关表态也引发了岛内政坛热议。
1: 近期，台中市长卢秀燕和台民意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台，舆论认为蓝营合作气氛渐浓。卢秀燕24日受访时回应表示，国民党的确在进行整合工作，并抛出一个人走得快，

0: 群人会走得又快又远的团结倡议。
1: 我们展现出团结合作的气氛，我想外界已经看到了，我们会不断的自己去扩大整合。2028一定要让国民党重新执政。
0: 岛内舆论认为，卢秀燕近期一改不碰政治议题的作风，展现力拼2028选举的态势。若接下来他能在关键时刻凝聚党内共识，扩大在野整合，不仅能为2026选情注入强心针，更能为2028国民党重新上台打下基础。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军动态。据台媒报道，台陆军、海军分别将于近期进行实弹射击，军事动作频频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0: 据报道，台陆军将于26号举行年度天马操演实弹射击。台陆军称，此次操演将操作脱式反装甲导弹等武器，结合无人机进行实弹射击，旨在提升所谓部队分散部署、目标获取及火力打击能力。此外，台海军将于9月4号至24号在台岛东南部外海进行6次实弹射击，包含雄风二、雄风三、海剑零等多种导弹。不少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把台岛当战场，把民众当肉盾，一味靠军演拱升台海紧张局势，完全违背岛内民众渴求和平安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抹黑两岸和平协议，蓝白称应回归92共识，恢复沟通对话。究竟民进党的屈辱论暗藏什么图谋？单纯扩军备战就能换来台海和平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拒签两岸和平协议，赖清德叫嚣屈辱。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将两岸和平协议污蔑为所谓屈辱，引发台湾各界的质疑。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应该跳出屈辱与战争的虚假困局，将金门打造为两岸和平枢纽。赖清德口中的屈辱论究竟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赖清德抛出所谓屈辱论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赖清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所谓委屈投降的和平协议只会换来屈辱，不会带来真正和平。赖清德提及，明年度整体防务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1万亿新台币规模，持续超过生产总值的3%，向世界展现所谓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
2: 近期赖清德都抛出了哪些抹黑大陆的言论？而这一次又为什么专门拿当年大陆炮击金门来说事呢？刘教授，
3: 最近一个多月，赖清德这类的言论蛮多的啊。7月15号，他说大陆用法律战、认知战、统战渗透，还有什么跨境镇压，在威胁台湾民主。7月19号，民进党全代会上呢，他再提两岸互不隶属。8月12号，他又爆料说啊，大陆要发展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或是在选举要支持中国的爱国力量。赖清德的来源是媒体报道。媒体的来源是当局匿名人士的放话，这不成了自编自导自演吗？这就是想要散播大陆介入选举的谣言。823这天呢，赖清德又把中国威胁论推到军事层面，他抹黑大陆啊，说大陆68年来没有停止对外扩张，说大陆海警在金门水域啊搞灰色地带侵扰，然后说大陆的威胁已经扩大到第一岛链跟整个印太。可是赖清德想要的呢，是拿战争做政治操作。赖清德想操作的那套叙事，就是把大陆塑造成全方位的威胁，再把两岸谈判和平协议说成是屈辱。他就把透过对话交流建立两岸共识，促进和平的努力呢，讲成这是委屈，这是投降，就得出他那个只有对抗，只有不断增加军费才有和平的奇怪结论。而且他还扭曲历史，把一个明明是两岸内战延续，加上冷战时期外力介入所形成的两岸冲突呢，说成是大陆搞扩张。赖清德的这些操作啊，真正的目的

0: 其实还是为了影响选举。
1: 的确，嘴上呢喊着和平，但实际上呢是以新两国论来升高两岸对立，增加了战争的风险。那么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而其中是否也有美

0: 后怂恿鼓励支持蒋介石集团试图去搞分裂中国的这个美国的外部干涉，我们要表明一个坚决的一个反制和震慑的决心以及我们的能力和手段。那么这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留下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政治遗产，包括结束之后我们的两份告台湾同胞书也都是反复的跟台湾当局去喊话，去确认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包括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这也是非常有力的粉碎了实际上美国是希望去搞所谓的划海峡而治，划峡而治啊，那么去放弃金门跟马祖啊，又龟缩到台湾本岛和澎湖。那么实际上我们通过金门的炮击也是粉碎了美国的这样一个图谋，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在对美斗争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胜利。
1: 那么这一次呢，赖清德公开拒绝两岸和平协议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他把两岸和平协议呢称之为所谓的屈辱，为什么这么说？目的又是什么呢？林教授。
2: 那么过去呢，许多外国智库的分析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啊，他在两岸议题上的强硬姿态，往往都是为了先稳住这个内部的基本盘。那赖清德提出这种说法，主要就是想向这个党内的这种深绿基本盘去传递这种基本信息，就是避免他被贴上这种软弱的标签。那其次，近期蔡英文的这个动作频频哈，也给赖清德造成不小的压力。先不说岛内有评论认为说蔡英文是想要复出再布局这个2028，但是你就从这个蔡英文近期接连出任多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的这个竞选总部主委呢，你就能感觉得到赖清德近期的睡眠质量肯定很不好啊。当然呢，这个岛内也有评论直言了，就蔡英文有可能是担心赖清德如果他的执政趋于稳定的话，自己有可能遭到清算呢、啊？为什么呢？因为之前蔡英文第二次连任之前呢、啊，跟赖清德在党内竞争的时候互打，刀刀见骨，所以呢，蔡英文积极的介入地方选举去积累自己的能量去自保，也不是说空穴来风。目前呢、赖当局呢正面临这种岛内这个毒油还有缺蛋，最近的这个警消的退休金不发，多重争议导致他的满意度下降了非常的多。那为了抵消这种舆论的压力跟刺激他的选情，企图呢采用这种普发现金或者是这样旅游补贴这种撒钱的动作去缓和争议，但是他的效果是很有限的。所以赖清德他拒绝去讨论这个和平协议，实际上就是希望动员这个绿营的这个选民，企图去强化他所谓的外部威胁的一个意识，将注意力啊从民生施政的无能转移到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大旗之上。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痛批赖清德当局刻意制造屈辱与战争二选一的虚假极端困境，误导台湾社会。郑丽文表示，台湾真正的出路是重启两岸制度化对话、交流、沟通与合作。他强调，现在最应该做的是终结对立、规避战火，用对话取代对立，用交流化解风险。新党则发出七个会更好，表达坚决反对台独、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面对赖清德的种种抹黑言论，郑丽文提出的应对措施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3: 那么郑丽文就驳斥赖清德，说赖清德把和平协议讲成投降屈辱，这根本是在虚构一个伪命题，好像台澎金马就只能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啊。郑丽文在谈话里他的重点呢就放在捍卫两岸法理跟缔造两岸和平方面。郑丽文批评赖清德啊搞的两国论是在带着台湾走进了死胡同。赖清德之前不是讲没有台独问题吗？郑丽文就向赖清德喊话说啊，如果你真的认为台独不存在，就应该真心诚意的下架台独党纲。郑丽文还讲啊，如果赖清德愿意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能重新接触、对话、交流，降低台海紧张。郑丽文也提到最近赖清德当局各种违法乱政的事情，他们用财政手段钳制各个县市，或是立法机构明明已经三读通过的法案呢，赖清德他却要行政机构用什么不附属来违法的阻挡，还有司法呢变成民进党当局的爪牙，打压异己，伤害新闻自由，这些才是真正在伤害台湾的民主。 郑丽文强调和平，他说谈和平不是天真啊，是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推卸的责任。和平再怎么难，有志者事竟成。他主张两岸应该对话、交流、沟通、合作，降低紧张，化解矛盾，台澎金马不必在屈辱跟战争里二选一。这方面啊，国民党是不断在推动的，包括维持国共的沟通，推动建立青年交流的平台。

0: 平台，推动各种民间交流，呼吁两岸直航正常化。国民党的县市也对两岸的合作做出很多的努力。
1: 郑丽文呢是呼吁两岸之间应该重启对话，但是赖清德对于两岸交流却是处处设限。那么近期他究竟都搞了哪些小动作呢？林教授。
2: 民进党当局对有意来往大陆的岛内民众进行恐吓式管理啊，那么陆委会近期反复的上调所谓的旅游警示，去强调这个失联的风险，而且通过放大个别案件呢，去刻意营造所谓大陆很危险这个印象。你看前一段时间，这个北捷为了要服务旅客，那么把一些车厢的优化是为了服务一些亲子或者是轮椅的一些用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绿营的侧翼就抹黑成为为了解放军去攻台呢提供这个相应的空间，那这都是已经让大家啼笑皆非。那么再加上现在台教育主管部门呢也要求想来大陆交流的学校必须详细的填报这个附录的行程课程还有地点，一旦你填报不实，他就威胁要扣减你的补助，直接让基层的这些单位啊心生顾忌，让交流从正常的自主选择就变成需要自我审查的风险行为。对大陆研修生赴台交流的申请，他要求你要补充每天的行程课程主题还有参访地点，而且拉长了整个审查的时间，导致不少项目你被迫的中断或者是不得已要取消。那在产业方面，你看除了张雪机车以外，大陆其实在电动车动力电池跟相关产业链已经具备全球的领先优势。民进党当局你把大陆制的这种电动车电动机车还有电动自行车整车列为不准输入的项目，结果呢岛内的消费者跟业者就难以直接体验跟引进这种全球瞩目的产业技术所带来的红利。总体上来看，民进党当局正把正常的这种商品交流跟人员往来还有学术交流就一律的贴上标签，它系统性的切断了岛内民间对大陆真实的发展的一种感知通道。
1: 除了切割两岸交流之外，我们看到在台立法机构内部呢，民进党对于蓝白两大阵营呢也是进行各种各样的阻挠。那我们知道其实蓝白是拥有大多数席次的，但为什么在推动法案和这个预算的过程当中仍然是阻力重重呢？
3: 那么比如说像去年的大罢免，包括说后边又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复议，到现在啊行政机构坚持的不附属，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瘫痪了立法机构它的一个立法权。那么他们所通过的这种三读的法案到了行政机构行政部门都执行不下去，那么也就是意味着行政部门相当于他现在的权力可以几乎是无限大，因为司法的机构也在民进党手里边，那么岛内现行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分际啊，这种权力的制衡就形同虚设，就等于失效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民进党除了我们讲它破坏现行的规则机制以外，它还有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讲是一个多元框架的这种政策工具来去对在野党特别是立法机构里边的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胁迫分化和打压。那么包括我们看到他手中有这种司法的检调的工具，包括所谓的情治系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高金素梅的案子就非常的典型，他完全可以针对于民进党这个表现的这个抵制非常强力的这些民意代表去进行这种所谓的定点清除啊，去杀鸡儆猴。同时呢民进党手里边还握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绿营的宣传机器和他的这种我们讲文宣的侧翼，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帮助民进党去搞这种文宣。比如说在野党所通过的这些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那么民进党的文宣机构就去攻击他们是所谓的这个非法的，或者说是所谓不合理的，甚至是所谓是亲中的法律等等，那么去把它污名化，那么再为行政机构去搞所谓的不附属去提供一个借口。那么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当前立法机构在野党它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叫做多数实际上是一个比较脆弱的微妙的多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给了民进党很多的一个运作空间。
1: 那么除了针对在野党发起攻击之外，那么在军事层面民进的当局最近又干了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汉光军演刚落幕不久，台军宣布将于九月份在台湾东南部海域进行大规模海空实弹射击。赖当局把这次操演解读为所谓实战化战力展示，验证雄风导弹、防空导弹、新型无人装备的作战效能。而另一边，台军招募人数连续三年递减，台军祭出14项招生措施，但效果依旧不明显。
1: 刘教授，您觉得为什么民进党当局是接连安排了多场大规模的军演，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0: 民进党当局最近这些动作呢，是想释放三个台湾在升高备战的信号。第一，就是演习持续强化。十天九夜的汉光42号演习刚结束，台军又宣布要做对海对空实弹演习，划了三大警戒区域。当然，过去

0: 去也有演习，但现在演习的密度跟时间是在提高的。第二呢，就是想移植乌克兰的经验。台军最近验证了 FPV 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挂着 3.5 英寸的高爆穿甲弹，用单机或双机来俯冲攻击。台军也在自行研制或向美国采购不同射程的制空攻击弹药，像长城的箭墙、近程的劲风，还有弹簧刀啊。台军就是想学习俄乌战争里乌克兰的经验，想靠低成本无人机、精准弹药、分散式作战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代价。第三呢，是他们想呈现防卫向全社会延伸啊。台湾已经出现30多个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也一直宣称他们在做民防，说啊是要把防卫推到全台湾社会，但其实成效一直是很有限的。不断表现要升高备战，但同时我们却看到其他一些数字，像台军的招募人数2023年接近19000，2024年不到18000，2025年降到只有17000出头，三年下来啊，招募的人数一直下降。台军努力想提高招募奖金啦，或宣传改善待遇啦，数字还是不好看。另外就是台军的边线比啊，账面数字只有80%甚至不到，也就是有1/5的岗位补不到人。如果是看那些高风险、高压力、高技术的战斗团队，那对不起，边线比啊还更低。
1: 是的，台湾青年呢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而台湾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分裂主张呢也是不买账的。同时近期呢，我们更是注意到多个国家呢公开表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分裂主张带来了怎样的启示呢？林教授。
2: 那近期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新总理上任之后，马上就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强调这跟中国的关系呢，对所罗门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该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绝外事往来，转而跟大陆建交之后的新任政府领导人的一个表态。这就意味着领导人更替啊，并不影响该国的一中原则。那么马来西亚的首相前一段时间更在半岛电视台专访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他以本国为例，如果有企图脱离马来西亚的州，他将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所有一切的动作来捍卫他的统一。这些国家的表态对民进党的打击意义特别重大。再往外看呢，我们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总理明确重申一中政策，那么关闭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而且强调这是主权国家自主决定，并不是外力胁迫。还有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这也一再证明一个中国原则在多边机制当中的稳固地位。所以民进党当局把这些国家的这个总体考虑啊，简化为被大陆收买，其实反而暴露了他们民进党当局对国际现实的一种误判。
1: 的确，我们看到台独呢已经让台湾的国际空间变得是越来越狭窄了啊。那么面对现在军演加码还有兵源不足这个重重的困境，您认为台海真正的破局之道到底在哪里？而未来对于金门，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位它？
3: 我们可以看到金门的这个过去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金门的这样一个当前能够有的一个繁荣、一个和平安定的一个生活状态，以及它未来有没有能够更大的一个发展机遇，完全仰赖于可以讲两岸关系，仰赖于祖国大陆，有赖于国家的完全统一。那么这个同样也是我们看到岛内啊，整个台湾岛的也是一样的一个启示和命运。我们知道在两岸对峙的时候，那么看我们也看到很多当时金门的当地的居民啊、老兵啊回忆，在当时金门的人民不要说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说能够吃上肉蛋菜奶，连基本的饮用水都没有，只能去喝这个防空洞坑道里边渗出来的，或者说地上泥坑里的水。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个现实的一个条件。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大陆这边与金门千米之隔的厦门这个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金门的发展长期几乎停留在那个时代。那么我觉得当地的民众看到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感慨和反差。而正是在两门对开，两岸恢复的一个交流，那么特别是小三通也建立起来，那么大陆的游客金门的民众往来频密之后，金门 获得了一个发展的机遇。包括我们看到最新新党的主席吴成典也在呼吁厦门金门之间可以通地铁，那么所以说他搭建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天然的同城生活圈，未来是甚至是一个小时或者说半小时的生活圈，而金门将完完全全的去享受到我们讲叫祖国

0: 大陆发展的一个非常密切的红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所谓和平协议是屈辱，完全就是赖清德为了拒绝协商，坚持分裂，以武谋独，量身打造的政治话术。历史和民意都在证明，关闭和平大门，执意对抗备战，守护不了台海的安宁，只会一步步把台海推向更深的风险漩涡。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兰州新区，中国西北部的国家级新区，紧扣国家赋予的极地台区战略定位。这里人才辈出，汇聚了2.7万家优

0: 袁伟浩、宋颖斌两个人拥有哈工大博士学位，一个性格开朗、知性干练，另一个严谨真诚、踏实努力。毕业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兰州新区，加入了一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他们加入的甘肃海亮隶属于世界500强企业海亮集团。2021年，海亮集团跨越2000公里赴兰州新区投资办厂，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轰动。
1: 2021年，为了响应国家的双碳战略，结合公司传统的铜产品的业务基础，经过反复的论证，我们正式布局了电解铜箔智能制造产业，进军了新能源赛道。
0: 兰州新区地处中国西北部的秦王川盆地，2012年，兰州新区成为国务院批复的全国第5个、西北第1个、呼唤雍县以西唯一的国家级新区。海亮集团选择这里作为业务转型的主战场，一度让很多业内人士看不懂。
1: 第一，能耗指标很重要。第二，这里有丰富的绿电资源，有助于我们开发的低碳铜箔产品能耗下降90%，便于我们更好地进入新能源市场。第三，这里的上下游产业配套齐全，我们的上游产品铜材料在白银、金川以及哈萨克斯坦都有稳定的供应。
0: 海亮集团选择兰州新区，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申请。2021年，海亮集团正在对多个投资目的地进行考察，初到兰州新区，当地便迅速做出反应。
1: 消息传到新区后，立刻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并表示要马上赶到机场和我们进行会面洽谈。然而不巧的是，我们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所以当天并没有机会见面。但是刚刚一周，新区就派人到我们企业进行正式的洽谈对接，从我们表达意向到达成合作共识，整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0: 然而美好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为了快速投产，海亮集团提出了一个看似无法实现的请求，压力再次给到兰州新区。
1: 项目落地后，我们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要抢抓新能源市场的先机，另一方面铜箔是一个重固定资产投入的企业，从投资开始就在计算着资金成本，早一天投产就有机会早一天回收成本。一般情况下，铜箔企业的建设周期在18个月左右，但是我们明确提出要求，一定要将建设周期限制在6个月以内。
0: 考虑到甘肃海亮的迫切需求，兰州新区主动前置服务，高效完成了通路、电、水、气、通信、排水、网络及场地平整的七通一平基础配套建设，大幅压缩了项目建设前期准备时长，保障甘肃海亮以最短时间建成投产。
1: 这种高效、务实、诚恳的作风，也让我们对新区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0: 甘肃海亮落户兰州新区后，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袁伟浩，当时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身边的同学大多倾向于北上广深，尚未落实工作的他一度陷入迷茫。
1: 其实最开始我选择就业机会的时候，也只是向那个方向去考虑，确实有不少工作机会，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会向西北方面去发展。不过当我在迷茫的时候，有幸了解到了海亮集团，尤其是对这个甘肃初创团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边我觉得一方面是团队非常的年轻化，有朝气，有活力，干劲十足。另一方面，结合着整个新区的定位和发展，在这边还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在这边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这个创新机会。

0: 袁伟浩未曾料到，入职甘肃海量为他的职业规划开启了新机遇。鉴于公司对新员工发展持开放态度，并提供了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原本倾向于技术岗位的他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自己的职场定位。
1: 公司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的信任，给我们很多机会放手去做。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我们技术和管理双向的发展通道。我个人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博士，所以刚入职的时候也带了一个新产品开发项目，但是因为个人的选择，所以我最后选择了在管理的路径上进一步的发展。
0: 与袁伟浩不同，同班同学宋颖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技术岗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公司的鼓励下成长为一名斜杠青年。
2: 来了兰州新区之后，发现这边还是有比较适合跑步的一些风景好的公园，像这个百花公园，还有那边的栖霞湖公园和秦皇川湿地。我之前是一个不是特别喜欢跑步的人，比较宅，然后在这个公司的鼓励下面积极锻炼，这个进行这个体育锻炼，从160多斤的胖子现在瘦到了140左右，然后也爱上了这个马拉松运动。
0: 入职甘肃海量的一年多时间中，宋颖斌累计参与了20余场马拉松赛事。对他来说，跑步既是一项常规的体育锻炼，也是丰富业余生活的重要途径。锻炼结束，他返回公寓更换衣服，和他以前住过的宿舍相比，这里显得更加宽敞舒适。
2: 这是我新申请下来的兰州新区的人才公寓，有3个房间，租金的话大概只有那个市场价的一半不到，然后我们公司又掏了一部分，可以差不多可以相当于是我是能免费入住这个人才公寓。这个有80-90平，我之前住的是20-30平，楼下就是公园，我可以平常有个运动啊什么什么都可以比较方便。
0: 兰州新区人才公寓主要面向新区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拎包入住的住房保障。这种公寓跟着人才建，人才跟着产业走的服务举措，既彰显了兰州新区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温度，也免除了企业人才的后顾之忧。这是甘肃海量的极薄电解铜箔，
2: 这是我们目前的量产的3微米的一个铜箔。可能您从这个直观上看的话，无法感受它到底有多薄。这是那个1元的硬币的厚度，大概是1.8个毫米。您猜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摞铜箔大概有多少张？它大概跟那个1元硬币的厚度是差不多的。那么接下来让我来揭晓这个答案吧，大概是600张，600张铜箔的厚度，600张3微米铜箔的厚度正好是1元硬币的厚度。
0: 在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铜箔越薄，电池的能量密度越高。3微米极薄电解铜箔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顶尖技术。2021年以前，核心技术只掌握在日韩两国和中国极少数企业手中。为了突破技术壁垒，甘肃海量在投产1年多以后，便依靠技术团队开始研发3微米电解铜箔。
2: 我们是采用的一些行业传统的一些添加剂体系去做这个极薄化的一个铜箔的一个攻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就是它是难以实现这个难以攻克这个问题的。我们找到这个新型的添加剂体系之后，发现当我们想放大到成品的卷1000米甚至10000米的时候，发现这个它就出现了较大的一致性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极容易出现一个断卷的一个状态。然后在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就还是只能进行一个不停的重复，一次次的去尝试不同的一个配比，最终是实现了这个成品卷的一个收取。
0: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甘肃海量在生产端和研发端都面临着人才短缺。为尽快解决这一难题，2023年，甘肃海量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达成深度合作，共同创建了海量订单班。
3: 学校立足于兰州新区，其实与多家企业有过实习实训基地共建的常规合作，但是像海量订单班这样从招生培养到就业全链条深度绑定的，确确实实属于首次。那它对于我们学生来说，不光是简单的顶岗实习，那实际上对于整个从培养过程当中企业的标准化岗位能力的要求，

0: 全部植入到培养过程当中，那么实现入班即入职、毕业即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闭环。
1: 甘肃海量落户兰州新区是一场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一选择不仅为兰州新区引入了新能源动力电池领域的高精尖企业，更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优秀人才。这种以产兴城、以城促产的良性互动正在兰州新区生动上演。兰石集团，中国一五期间两个国家重点项目合并的老牌国有企业。2013年，随着国家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提升，这家企业出城入园，从兰州市区迁往兰州新区，迎来企业的一次重生。
2: 作为诞生于一五时期的老国企，我们传承着兰石老一辈创业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在遇到困难时，大家始终勇往直前，绝不退缩。
3: 我们可以生产这么大的炼油化工设备，我们也能生产更大的这个炼油化工设备，这是近期特别大的一台设备。
1: 兰石集团是一家能源装备制造商，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为一体，被誉为中国石化机械脊梁和装备中国功勋企业。由于搬迁涉及设备万余台，职工8300余人，企业在搬迁动员初期，有些员工对搬迁十分抵触。回望过去，集团搬迁到兰州新区以后，的确是利大于弊。
3: 那么搬到新区以后呢，我们能看到的直接的直观的一个感受呢，就是发展空间扩大了。原来我们占地呢是1400亩左右，新区的这个制造园区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000亩，原来的这个厂房和设备呢也需要更新改造。目前园区的这个设备90%以上实现了数字化，像我们这个身边的这条产线呢，焊接设备呢都实现了这个数字化的互联。
1: 当时站在企业发展角度来看，搬迁绝对是利好，但有些员工却认为，新址距离兰州市区6-70公里，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圈，通勤成本也明显增加。为了减轻企业负担，兰州新区及时提供了土地供应和配套。
3: 当时出城入园到搬到新区，那么兰州新区呢给兰石也给了一块非常好的一个地段。那么这个工业园区呢，就是在我们的黄河大道，就是兰州新区的主干道的旁边，同时呢也是为了这个职工的上下班，住宅小区呢也就在工业园区的向西1公里，这样的话上下班职工大概走路20分钟。
1: 齐庆花是兰石集团重装超合金公司的一名技术主管。2014年，兰石集团出城入园，作为新入职员工，他也曾对搬迁的选择有过动摇。
4: 看着有些同事们也是，就是因为就是看着环境不好，就是陆陆续有个别同事也离开的。但是我在这边是也是想一心扎根下来，然后就是也看着是新区一天天发展起来。
1: 兰石集团完成搬迁以后，建有2个住宅小区，基本覆盖了现有员工的购房需求。
4: 当时是因为来到这边，然后才结的婚嘛，然后因为结婚要买房子，因为正好我们这个兰石二期开盘，然后就是买了这房子，孩子也是在这边出生的，然后孩子现在在我们小区那个集团开设的幼儿园上学，现在呢就是婆婆平时也是照顾孩子，我是也是就是在安心的工作。
1: 兰石集团为职工搭建起全面保障体系以后，全体员工彻底卸下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到生产研发中。4J36精密合金主要用于精密仪器和半导体封装领域。2022年以前，其核心技术主要由少数企业掌握，尚未实现全面国产化。身为新材料技术主管，齐庆花接到一项艰巨任务：6个月内将4J36精密合金的研究成果转化到生产端。当首个订单交货日期只剩1个月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4: 批量化干的时候，第一批我们连续干了4炉，结果在锻造过程当中全部出现那个边部开裂，大面积片开裂的问题。
5: 当时整。

0: 个人就懵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也找不出原因。当时就是整个团队，哎呀，打击太大了。
1: 当时单炉四 G 三六精密合金的原材料成本接近200万元，四炉就达上千万元。面对可能产生的巨额损失，齐庆花没有气馁，他带领团队反复做数据对比。在距离交货期不足半个月的关键节点，终于排查出问题根源。
0: 我们把这个缺陷就取了样，取了样这个缺陷也做了一个这个分析，最终判定它就是缺陷就是在我们浇筑过程当中，浇筑过程中也是平时也是我们也是比较忽略的一个工序环节，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就是典型的一个疏松缩孔的一个缺陷。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就是把这个缺陷根源找到了，然后针对这个我们做一个模拟分析，最后就是定了一个供应参数，最后把这个问题也解决掉了。
1: 随着四 G 三六精密合金顺利投产，蓝石集团拿到了上亿元的大额订单，齐庆花也凭借多年来的突出成绩斩获多项荣誉。2026年，他更是获评甘肃省三八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0: 我从来不怕挑战这个硬骨头，因为我们搬迁以后，企业其实为我们也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能够让我们在这安心工作，然后与企业一起共同成长和发展。
1: 新材料业务只是蓝石集团发展布局中的其中一环。2024年，兰州新区专门组建了专项工作专班，从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到核心技术攻关环节，提供全流程跟踪服务。仅用8个月时间，就推动蓝石集团氢能产业示范项目建立顺利落地，再次彰显了令人瞩目的新区速度。
2: 对蓝石而言，当年的出神入元搬迁仅仅是重生的起点，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创新，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能源装备整体解决方案的服务商，才能实现企业真正的蜕变。
1: 截至2025年，蓝石集团装备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核心市场覆盖俄罗斯、中东、美洲、东南亚及部分欧洲国家。作为本土龙头企业，蓝石集团通过出城入园，真正实现了企业的重生。刘荣是一家新材料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企业隶属于甘肃科技投资集团。2022年，由该企业主导推进的化工新材料项目在兰州新区落地，总投资2.4亿元。在产业起步阶段，企业一边要全力拓展市场销路，一边要持续打磨产品质量，公司上下都背负着巨大的发展压力。
3: 整个团队奔着一个高压的状态，有3个月的时间，有80%的时间每天晚上可能在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这种视频开会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开到凌晨12点到1点，高负荷的在运转，焦头烂额的，压力确确实实也很大。但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得扛得住。
1: 当企业正处于产能扩张与技术升级同步攻坚的关键阶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主动上门走访对接，为企业送上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指导建议。
4: 我当时来艾利特的目的主要是推动艾利特实施数字化转型改造，通过数字化转型改造提升艾利特这家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5: 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感觉特别好，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些困难和疑惑。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线是刚投资完毕，第二块的话，因为我们是从科研所从我们的中试线现在变成这种产业线，这样的话就是我盲目的去投资这个数字化的话，这个投资能不能达到效果，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有时候觉得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企业生产数字化转型就是利用信息技术重构生产流程，以前生产主要靠老师傅的经验和感觉，现在依靠实时收集的数据做精准决定。它不仅是当前的主流趋势，更是中国企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蜕变过程中必须跨越的关键路径。面对企业的委婉拒绝，

0: 高亮并未气馁。没过几天，他找来富商为艾利特公司做了一次数字化转型培训。通过这次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对于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
1: 培训完以后真的是对我感触很大，因为看到案例中那每一家企业他自己在数字化这种转型以后能带来的这种效能上的提升，管理成本的下降，以及品质和质量上的稳定，我觉得这对我们这种制造业企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机遇。
0: 对于刘荣来讲，观念的转变相对容易，但数字化转型动辄上百万元的资金投入，使得企业对投资回报周期心存顾虑，一度陷入想转不敢转，想转转不起的现实困境。
1: 但是回去我也一直在琢磨这个事情，我们要不要去做。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严格按照我们的操作规程来说，我们在质量上包括我们的工艺上也是能做到比较好的稳定性，所以我感觉还是先忍一忍啊，先以现有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人管人的方式先把它做起来。
0: 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不仅可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这也是兰州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肩负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为了推动艾利特转变观念，兰州新区工信和数据局协同数字服务商为艾利特公司开展数字化模拟演示，旨在通过直观的现场演示帮助公司深入了解数字化改造的必要性。
1: 因为我们上次选的那个通气的模拟真的是让我出乎意料，特别精细。你看一下，它这是气体从进去以后它的吸收曲线跟我们的温度曲线，它的控制比我们的人的控制要精准的多，而且要稳定的多。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一个精细化工企业来说的话，我们很多的工艺条件如果都能实现这样的精准控制和稳定控制的话，那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提升，不仅是质量的保证，同时也是我们核心竞争力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决定就搏一把，要干了。
0: 依托全方位数字化转型，艾利特实现产品质量稳步提升，企业也拓宽了发展空间。随着企业增收扩产，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今年26岁的张廷敏毕业后便入职艾利特公司。在企业投产初期，他长期跟随公司项目部驻守活动板房，持续了1年多时间，个人生活极为不便。张廷敏的父母为减轻女儿的工作压力，为她购买了一辆代步车，但是没有固定住所始终是绕不开的难题。
2: 这个就是我申请的咱们新区的公租房，虽然房子面积不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非常的温馨。当时之前住在项目部的时候呢，就还是因为比较偏远吧，各方面也不方便，然后住在这儿之后呢，这边的交通也非常的便利，周边也有大型的商超，还有超市，还有生活服务体系都比较齐全，生活还是非常便捷的，我觉得住在这儿非常的安心和自在。
0: 这是一套60平米的单人公寓，内部设有卧室、客厅、厨房等。经过张廷敏的精心布置，整个房间呈现出简洁而温馨的氛围。目前，兰州新区众多企业员工都申请到了个人公寓。依托兰州新区的安居扶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获得了安定感与归属感。从暖心的安居扶持政策到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从本土企业出城入园，培育新质生产力，到世界500强企业快速落地投产，兰州新区以极致服务支持企业发展，充分彰显国家级新区的担当与责任。新区已汇聚2.7万家企业，150家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为中国西北部的活力之城。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
1: 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海鲜等将被征收25%关税。为了支持受美国关税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加政府还宣布推出一项总额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美加贸易谈判日前未能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2号就

0: 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并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关税争端不断升级，两国政界人士上演隔空交锋。
2: 24号，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加拿大方面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不合理要求，并导致协议最终破裂。曼斯甚至口误称加拿大是美国的一个州。
3: They came in with a bunch of unreasonable last-minute demands. We have to remember, Canada is a state. Sorry, Freudian slip.Canada is a country that has underinvested in its military that quite literally would get invaded by a foreign country were it not for the umbrella of protec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养着加拿大，但这种情况不在了。美国在体量、财富和实力上永远远超加拿大。没有美国，加拿大根本活不下去。对此，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当天回击称，绝不会被特朗普的批评或关税威胁吓倒。他说，加拿大必须顶住华盛顿的贸易压力，而非退缩。
4: He's going to be a loser, and simple as that.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he's actually tariffing his own people, taxing his own people.
2: 当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不利地位。
5: When the Americans go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first with the right attitude towards our industries and a true partnership, of course we'll come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But an attitude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atCanada is a subsidiar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disadvantaged relative to American industry. That we're going to set up terms so that over time, Canadian industry is going to face constant headwinds. That's not something we're going to accept.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美国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对此，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回应称，伊朗政府已为应对新一轮制裁做好充分准备。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金融和贸易联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5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方面24号同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晤时，已向巴基斯坦明确阐述有关立场。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此前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正寻求将上述条件转达给美国。另据巴基斯坦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 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总统府24号则表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会见穆尼尔时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

高级官员的线索。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发布的消息，美方本次发布的悬赏对象共计五人，除了瓦西迪外，还包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

0: 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八月中旬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0,000奖励。美国媒体24号披露的一封信件显示，两名颇具影响力的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要求五角大楼对多艘海军舰艇官兵生活状况展开调查，涉及林肯号、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项调查诉求由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两名民主党籍高层人士提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掌握联邦预算法案的起草权，影响力举足轻重。据报道，这两名参议员近日致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代理海军部长高雄，要求针对林肯号航母、福特号航母和本福尔德号驱逐舰近期的部署行动立即开展独立的战略评估。上述两艘航母均经历超期部署，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史诗怒火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月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此外，该航母还遭遇邮件系统运转失常，卫生用品、新鲜食品等物资间歇性出现短缺。今年5月，福特号航母在连续执行任务326天后终于返港。该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故，灭火行动耗时长达30小时，约600名水兵因此无法使用自己的床位。而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本福尔德号驱逐舰7月曾在南海失去电力长达4天，舰员无法使用厕所和空调，舰上供餐供水也受影响。两名参议员在信中写道，此次要求开展的独立评估应当核查舰艇战备方面存在的问题，涉及作战人员编制、生活状况和心理健康，以及舰员与家属沟通等方面。如果该评估获准开展，还应提出整改建议，以改善未来水兵与海军陆战队员的超期部署处境。
0: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和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船只。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通报称，乌军过去一夜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
1: 俄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打击敖德萨州南方港两艘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4座存放乌军军需的仓库以及用于卸载军需的港口基础设施，还打击了该州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为乌军提供保障的燃料储罐。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安诺夫卡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24号至25号凌晨对多地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受损。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遭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佩列斯维特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信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及军用物资库。
0: 针对英法主导的志愿联盟计划在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回应称，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此类说法并非首次出现，西方政客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方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当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方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并对胜利充满信心。据日本朝日新闻25号报道，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 日本防卫省已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

0: 创历史新高，而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据报道，此次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帮助确定攻击目标，实现快速决策。从资金投向上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冰丝带举行原地跳高决赛，参赛机器人在比赛中挑战自己的极限高度。那么这项赛事对机器人有哪些考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现在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原地跳高决赛的比赛现场，在我身后，机器人们将依次完成原地跳高的挑战。这项比赛非常考验机器人腿部的动力输出、平衡控制以及落地缓冲能力，每次起跳、腾空、落地都对整机的运动性能提出极高要求。
2: 根据规则，机器人需在10分钟内完成3次试跳，取最佳成绩。比赛区域为3米乘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成绩以跳跃最高点时身体最低部位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为准，禁止空翻。赛场四周专业摄像机实时捕捉跳高数据。有近20台机器人进入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天卓队的机器人跳出了3.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参赛人员表示，这项比赛对机器人下肢力量和平衡的算法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借赛事拓宽人形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边界。
3: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还有重物的搬运，就是协助人类省时省力。
0: 来关注天气，目前海面上仍有2个台风活跃，分别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和第19号台风紫檀。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登陆后将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台风紫檀属于滞留型，路径比较罕见，虽然强度不强，但是它制造强降雨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前几天一直在北部湾回旋扫动，也给广西等地带来持续强降雨。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昨天傍晚登陆海南时的情况。昨晚6:40左右，台风紫檀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为热带风暴级。受紫檀登陆影响，海南岛西北部多地迎来降雨。
2: 在台风紫檀登陆点海南昌江县，600多艘渔船提前回港避风，相关部门对地势较低的村落、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识，劝导群众远离危险水域。台风登陆后，昌江县昌化镇出现持续性降雨，近海海域风大浪急。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上午海南岛西北部有较强风雨，临高、儋州、昌江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4: 建议市民和游客朋友们密切关注最新的台风预报预警信息，尽量居家，非必要不要外出。另外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和内涝等次生灾害。
0: 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国铁广州局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
5: 国铁南宁局从26号8时起，在黎站铁路、玉林至湛江、河茂铁路、玉铁铁路、驿站铁路梧州至玉林等区段启动防御台风、防洪4级应急响应。部分途经雍北铁路、黎站铁路、河茂铁路、驿站铁路、玉铁铁路、湘桂铁路南平段运行的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后续将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铁路部门提醒，已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

0: 日内自动为您办理车票的退票手续。旅客也可以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以内办理退票手续，不收取退票费。
1: 台风紫檀已经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继续向北偏东方向移动。琼州海峡昨天起全线停航，进出海南岛轮渡停运，复航时间将是天气情况而定。同时，广东湛江启动防风3级应急响应，1.28万名三防责任人全员在岗。目前，湛江全市2.6万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鱼排及海洋牧场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7个滨海景区和3个滨海浴场关闭。海警、海事部门正加强巡查，协助加固缆绳，并滚动发布安全提示。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步靠近华东沿海，昨天福建宁德多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水利部门统筹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确保库区安全。
2: 从昨天上午开始，福建宁德市主城区出现持续强降雨，城区多个气象站12小时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下午2点，金寒水库2座泄洪闸开启，有序腾空水库库容。
3: 已经进行了3次的防洪调度操作，目前水库下泄流量达到140立方米每秒。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实时雨情、水情进行动态调整，确保库区安全。
2: 记者从宁德市水利局了解到，全市25座大中型水库预腾库容约3.2亿立方米。水利部门提醒，泄洪期间下游河道水位陡涨，水流湍急，安全风险较高，公众切勿靠近河道、河滩，要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另据气象预报显示，今天宁德市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中雨。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6: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7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24号至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按照计划依次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重点行业综合应用率约90%，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近日，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幼鸟放归自然。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

0: 天职，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1: 24号，英国伦敦动物园举行年度动物称体重活动，此次称重涉及的动物体重跨度很大，最轻的蜗牛仅重约1克，而长颈鹿体重接近700千克。园方表示，体重是动物健康管理的重要指标，相关数据还将录入全球动物园共享的动物信息管理系统，用于科研和野生动物保护等。
2: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对伊朗发起经济孤立新制裁，威胁谁敢帮伊朗就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强硬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制裁，同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林肯号航母抽身离开中东，却留下一地乱局。面对是否重建遇袭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也陷入两难。深陷困局的美军该如何化解中东部署的重重难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球场。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24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并威胁谁敢帮伊朗就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政府同日还发布高额悬赏，征集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伊朗回应将调动一切力量对抗经济制裁，并警告美国若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将再无石油出口。美国加码施压，真能实现对伊朗的全面经济孤立吗？伊朗又将如何应对？22号，美国媒体透露，超期部署的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但留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媒体披露，面对遭伊朗反击而受损的海湾军事基地，美国陷入两难，重建耗资巨大，放弃又会招致盟友不满。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困境将如何化解？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贝森特称，美方不再接受所谓灰色区域运作，若相关国家不采取措施，美财政部将采取单方面行动，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据美财政部发布的公告显示，美国从24号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领域。公告称，美国还将暂停多项涉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此外，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个人和船只被列入制裁清单，覆盖核与导弹技术、网络行动、石油贸易等。对此，伊朗方面当天进行了一系列强硬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的贸易伙伴已通过媒体表态以及直接传递信息等方式表示，不会认真对待美方相关言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则警告，若美打经济战，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将再无石油出口。在加大对伊朗制裁之际，美国政府24号发布最高1000万美元的悬赏，征集有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等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的线索。目前，美方最新的相关悬赏单上共有14人。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一轮的经济制裁在5天前特朗普已经做出预告了，而且呢，特朗普当时说这是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形容这个制裁和之前的经济制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那我想，特朗普总统用诺曼底登陆日来去形容这一次的经济的这种升级制裁，它最主要呢还是一个在这种心理战上的一个考量。那我们知道呢，像诺曼底登陆呢，它在这个二战之中呢是欧洲战场的一个可以说是转折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实际上特朗普想表达的就是，这对于伊朗是一次发起最终决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来加大在心理上的这样的一种震慑。那我们知道呢，实际上特朗普总统他想用这样的一种政治叙事的表达，其实呢对内也是来进一步的改善自己的这种形象。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不顺利，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美国改用经

0: 经济施压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这种军事打击的方式。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所谓诺曼底登陆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呢，使得明明是本来在军事上作战不利被迫导致的用这个后备的一手，变成了好像我直接主动的发起了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决战，所以他在更改这样的一种叙事。另外的话呢，我们知道像诺曼底登陆，它当时本身也是盟军的一个集体行动，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它也是在暗示盟友在当下对于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打击当中，是希望能够得到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支持和配合。那么同时对于伊朗来讲，毫无疑问就是要加大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施压。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美国对于伊朗的这种经济制裁呢，的确是大幅度的升级。那么它现在变到了这种五个领域，包括航空航运，在黄金，包括数字资产，以及在技术领域，可以说是全面的对伊朗进行一个施压。同时的话，在当下我们看到美国还在对伊朗进行着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并且还在纠集更多的国家共同对伊朗来采取一种集体性的经济绞杀。那所有的这些动作的确都会对伊朗造成一定的这种影响，但是说这样的一个经济举措是否能够最终的成功，那么其实还有不确定性。一个是伊朗目前它本身仍然有比较强的体制韧性和这种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体制，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现在给出的这些呼吁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明确或者是积极的回应，因为毕竟呢，这是在脱离了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授权的情况之下，对于某一个国家来实施这种完全的贸易禁运，那么这实际上的话也是涉嫌到违反国际法，并且是对于当下的这种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大的破坏。
1: 您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是想联合多个国家来对伊朗进行经济绞杀，他也确实就是特朗普呢给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要求他们断绝和伊朗的这个经济联系。但是您觉得就是有哪些国家或者有多少国家可能会回应美国的这个要求？
0: 那我觉得呢，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大多数国家不会完全的无动于衷，但也不会全面的配合，应该说还是各取所需。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真正唯一一个主动配合的，那么就是阿联酋。也就是说，阿联酋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可以让我们来看作是当下各方来配合美国的一个天花板。但是在目前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找的这个借口并不是要配合美国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施压，而是说由于伊朗去打击了阿联酋境内的目标，所以阿联酋被迫做出了一个反击，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这样的一个借口。同时阿联酋对于伊朗的断贸，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逐步采取相关行动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全部中断。所以的话，其实这个也能看出各国都还是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做法。
1: 而且我们看到呢，美国在对伊朗推出新的这个经济制裁措施的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高$10,000的悬赏，就是征集伊朗武装力量的高级官员的这些信息。就是这个双管齐下的措施，美国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2: 的确呢，这种美元加炸弹的方式，把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又进一步向上推高。因为这种行动跟之前相比，在打击力度、制裁力度方面会明显上升。因为从目前看呢，美伊关系非常尴尬，而且军事对抗行动、经济制裁行动双线进行，双方在不同领域的矛盾都会全部激化。总的感觉呢，首先是施加压力。如果对6到14名伊朗高级军事人员进行悬赏通缉，那么他所肩负的经济压力和被暗杀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因为之前对哈梅内伊包括一众高官，美国进行了定点清除。如果这个16个人同样在美国的悬赏包括清除的名单之上，自身安全有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心理上的压力跟之前相比要明显增加。第二呢是情报失效。如果真的可以像之前对哈梅内伊一众高官进行空袭清除的那种情报水平，用不着悬赏。而且现在内线在伊朗的清除之下，像詹戈人员的定位、重要目标的定位也面临比较大的风险，也说明呢，通过打击行动，通过伊朗对内的清除行动，美国、以色列在伊朗境内重要人物、重要目标的情报侦察能力在严重下降。第三，可能会对等升级。因为这个如果把个别人、重点人作为悬赏目标，那伊朗方面也可以对等实现。因为最近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的伊朗国家电视台3频道针对特朗普的小儿子发出了视频和标题，叫如何接近并处死他。如果这种事件

0: 逐步升级，那么整个国家矛盾、经济矛盾、军事矛盾、个人的一些冲突将会相互叠加。另外今年七月份，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也写了这个文章，叫《如何在哪里接近他》。那如果类似的行动得到聚焦，那么整个的作战矛盾和家族矛盾和其他矛盾相互组合，这个对抗就发生了味道上的重大变化。它已经从之前的政治矛盾进行了演化和泛滥，对于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不会起到太好作用。
1: 另外我们看到伊朗也发出了警告，如果要是美国打经济战的话，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甚至乃至波斯湾再无石油出口。就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伊朗能不能这么做，就是能不能或者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还有就是如果是零出口，那伊朗自己的石油也没有办法出口，伊朗会不会这么做？您怎么看这两点？
2: 那确实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像您说的，现在伊朗呢在能力上似乎是有的，但是能这么做不代表能够一直这么做。那么我们说呢，从过去来讲，我们看到伊朗对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控制能力的确是已经体现出来，那么包括它的这种弹道导弹以及它的这样的一些无人机啊、快艇啊等等的各种措施，使得伊朗对于海峡进行一个技术性的管控。这个其实并不难，因为海峡总共也是最短处只有33公里，并且的话能够使得这种大型油轮通过的深水航道其实只有6公里，所以想要去控制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并不困难。但是像您所说的，那么这条航道同样也是伊朗自己贸易以及对外能源出口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生命线。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并不像沙特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陆路管线能通过其他的备用的这种途径来进行运输，它也不像阿联酋有这种多元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讲的话更加平衡的这种经济体系，它能够来去抵抗当下的这样的一种经济压力。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能源的出口包括整个海上运输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对于海峡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封锁，对于伊朗自身也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其实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一张政治牌，而不是一个军事上可行的实施方案，至少从长期的角度来讲的话想要实施是比较困难的。那么伊朗对于美国这种经济压力的反制措施的话，我想最关键的其实还是伊朗自己的这种所谓抵抗经济的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同时的话，伊朗其实也同样还会进一步的拉高整个地区国家来去为了应对当下这样的一个安全风险它的成本，那么通过把大家绑定在一起来进而使得美国最终会投鼠忌器，那么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环境能够按照伊朗所希望的方式能够保持一个基本的稳定。
1: 另外我们看到林肯号的这个航母啊，超期服役，现在呢终于是驶离中东了，但是呢却留下了一地乱局。另外呢就是被伊朗摧毁的这些中东的美军基地要不要重建，现在美国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星条旗报》22号报道，因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超期部署，导致舰上状况一团糟的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终于离开中东开始返航。然而，美国在中东的其他航母现状也并不乐观。接替林肯号的华盛顿号航母被形容为老得发霉，另一艘部署在中东的布什号航母不久后也需要轮换接替。报道称，由于可用航母数量捉襟见肘，美国航母超期部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伊朗方面认为与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愈发不可避免，早已未雨绸缪。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伊朗政府内部知情人士警告，如果美伊之间冲突升级，伊朗将扩大战场，瞄准更远的目标，其中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国的军事设施。22号，保加利亚国防部长斯托扬诺夫表示，美军部署在贝斯梅尔空军基地的两架军机已经离开早于其获准的停留期限。此外，伊朗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多座军事基地发动反击，迫使美方审视重建遇袭基地是否划算。据金融时报23号报道，围绕重建议题，美国左右为难，若重建需要数十亿美元，且有悖当下灵活分散的军事部署趋势，若不重建缩减中东布局规模，地区盟友不免心生不满，美军也将留下仓促脱身的狼狈形象。
1: 所以林肯号呢现在是被华盛顿号来接替，但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美国媒体也在报道说华盛顿

0: 孙浩呢也被爆出卫生条件极差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也让人联想到就是3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航母出现的马桶堵塞呀，包括这个洗衣房的火灾呀，烧了30多个小时，就是这些航母这个困境，体现了美国现在军事部署上面方面什么样的一些短板。
1: 的确，美国航空母舰之前冷战期间强大的海上优势，是美国海上战略符号。但最近在实战，特别是规模强度不高的实战中，也暴露了很多短板。即使是有航母在中东地区轮换，处境呢也不过如此。这次轮换呢特别勉强。如果从轮换的状态，包括对未来的预期看呢，两个点：第一叫难兄难弟。你像这个林肯和华盛顿，一个是89年下服役，一个92年。中间差了3年，而且现在的华盛顿比林肯号也好不到哪儿去。美国记者甚至声称，全航母都在发霉。的确，目前华盛顿号，按照它的履历去分析，也不光在08年，进行补给过程中发生燃油泄漏事件，造成24名水兵伤亡，而且80个舱室严重受损，光修就花了7000万，而且当年环太军演都没有参加，23年的大修有延误，也说明呢，美国航空母舰目前从战斗状态、维护补给很多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果深究细究，包括它的作战指挥、维护保障这些问题呢，很多。所以美国记者说的一地鸡毛，我看是一地航母毛。第二是会重蹈覆辙。即使华盛顿号能够如期在海湾地区和布什号组成双航母战斗群，接替林肯号，但目前看呢，它三个方面没有变。第一呢，不能靠港。主要港口都在无人机导弹攻击之下，即使来了以后也是像林肯这样飘动，所以没有补给这个状态依然会持续。第二呢，物资补给水平太差。美国之前有强大的海上补给舰队，现在好像一艘也看不着，而且在海上伴随补给能力几乎清零。第三是维护能力很差，你如果马桶啊、洗手间包括这些零配件都无法携带充足，你可以想象燃油、弹药这方面可能面临很多很多问题。所以总的感觉，目前美国航空母舰无论是海上持续部署能力，包括在对抗不高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都相对有限。所以下一步在中东地区，无论哪个航空母舰到达中东地区参与对伊朗的围困行动，只要时间一长，有可能都会重蹈覆辙。所以伊朗声称时间就是武器，大概和这点密切相关。
0: 我们看到英国媒体之前呢也爆料说，如果要是美伊冲突再升级的话，伊朗可能还会扩大打击范围，目标可能会扩展到像南欧、东南欧一些国家的美军基地，其中就点到了保加利亚。那么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呢，伊朗又发出警告之后，我们看到保加利亚的这个2架美军的军机呢提前撤离了，就大家自然会产生这种联想。那您觉得这种撤离行动是不是和伊朗的警告和英国媒体的爆料有关？
2: 那确实，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是很大的，毕竟这个时间点非常的这个巧妙。它如果完全用这种巧合来去这个解释的话，可能是解释不通的。那么，包括此前，其实我们看到，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它之前相关的这种导弹的打击的行动，实际上已经证明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是能够覆盖到这个南欧这样的一片区域。但是的话呢，我们说它能够打到和能够打准是两个概念，那么能够打以及和他最终会这么打又是两个概念。所以的话，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的确能够有一定的威慑，影响到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否则的话也不会我们看到有这种提前40多天撤离的情况。但是的话，作为伊朗可能也会比较的审慎来去决定是否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毕竟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它是北约成员国，那么如果一旦要去打击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涉及到北约第五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现在它在这个波斯湾、在这个红海、包括在以色列方向，面对着多条战线的巨大压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并且自己国内的经济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再进一步的和这个北约来产生更多的直接军事对抗，这个本身从战略上来讲的话是并不合理的。那么我们说像这一次，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保加利亚他自己也一直想要撇清干系，因为在之前的话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决议是批准能够来部署8架，但最终只有2架，而且这2架的话，当时保加利亚还明确表示他们并没有任何的向南的作战的这种行动，这一切都是想要和伊朗这一层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来切开关系。
0: 另外我们看到英国媒体

0: 还提到一点，就是美国陷入的两难境地，就是现在海湾国家的这些美军基地被伊朗摧毁以后，要不要重建？如果要全部重建，最少可能是5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重建，又会失去地区盟友的信任。那您觉得美国会怎么处理这个两难困境？
1: 的确，冷战期间美国在全球的基地，包括在中东的基地，它是美国战略的锚尖。只要基地的兵力部署发生变化，周边态势就会变得异常冷静。但现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伊朗用自己的行动告诉美国，目前海外的基地是两个效应，第一是人质。如果在周边较近距离，即使不使用高端武器装备，一般的武器都可以对基地进行全覆盖，这样所有基地都在伊朗的控制和打击范围之内。第二呢，它是个靶子。按照目前美国在中东所进行的各种防空反导设施，虽然靶场上固若金汤，但是在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混合攻击之下，似乎没有太好的效应。所以下一步美国可能干两件事儿：第一呢，是少一点，如果把基地合并几个国家凑到一起，这样点位会减少；第二，远一点，如果像沙特包括以色列进行重点部署，挨打的机会有可能会降低。但总之呢，只要在中东部署，就有挨打的概率。
0: 另外，我们看到路透社还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据巴基斯坦媒体25号报道，巴内政部长纳克维表示，他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在访问伊朗期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进行了积极且富有成果的会谈，双方着重探讨了美伊冲突、中东紧张局势及未来走向，并梳理了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需采取的措施，以期全面化解冲突。此次访问正值紧张局势加剧之际，伊朗正威胁将对美国的制裁计划做出军事回应。据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启程访问伊朗前曾与他通电话，美方的主要诉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自身影响力促使伊朗重返谈判桌。据悉，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在美伊之间扮演了关键的斡旋角色，包括促成双方在6月签署一项临时和平协议。此外，本月初，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麦加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被外界称为中东版北约。近日有报道称，伊朗正式受邀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事宜正在审议。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如果再把伊朗邀请进来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您觉得会如何影响中东地区局势？
1: 如果麦加协议扩容，三个效应：第一是绕开了美国，因为在中东依靠美国是惯性，现在如果自己组团形成对自己的保护，美国在中东的防务义务将会大幅度稀释。第二是隔离了美国，这个协议跟美国没有通气也没有关联，如果下一步被复制被放大，美国在其中影响应该是非常弱。第三是对抗美国，如果把伊朗纳入其中，伊朗和美国的关系是敌人，如果伊朗能够得到其他多个国家的援助，下一步伊朗对任何人包括美国的作战行动都会更有底气。
0: 另外，就是路透社这个爆料，如果是真的，特朗普现在呢给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打电话恳求，说希望能够利用他的影响力邀请伊朗重回谈判桌，就到底说明了什么？
3: 那确实呢，对于巴基斯坦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讲，其实美国和伊朗都非常看重，因为巴基斯坦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它对于双方都有着相当的这种可信度。那么巴基斯坦和美国长期以来是有着各种的这种包括防务上的合作，那么跟伊朗来讲的话，巴基斯坦又有非常长的这种边境，所以双方的这种信任度是存在的。那么同时的话，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事实拥核国，那么它本身来讲在地区的这种影响力也是毋庸置疑，包括我们刚才在片子中看到的此前的跟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以及现在所签订的这样的一个麦加防务协议，都是在巴基斯坦的主导之下来逐步的实现的。所以这样的影响力对于其他国家来讲的话，是很难来替代巴基斯坦的角色。所以的话，对于目前来讲，其实美国希望让穆尼尔的这种访问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可能更多只是一个信息的这种传递。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是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的博弈，两者交锋之下，有的地方暑热依旧，有的地方是秋凉渐起。在中国，副热带高压是主导，在它的控制范围暑热依旧，在它的边缘则是雨水频繁。我们可以看到，长江流域是最热的地方，高温范围广，强度大，持续时间久，而且夜温也很高，暑热贯穿早晚。而在北方，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下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到25度。分别来看一下，像武汉和石家庄，一个暑热持续，一个凉爽。那么在欧洲呢，雨水范围广，但是强度不大，在副高掌控下的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局地天气炎热，雅典今后三天高温频繁，而华沙呢，20度出头的最高气温，真的有了秋天的感觉。在北美洲最炎热的地方，还是美国的西南部到南部平原这一带，那么高温广泛，而五大湖到美国的东北部这一带呢，天气相对凉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7到24度，呼和浩特大雨，18到24度，西安晴，27到35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石家庄暴雨转中雨，22到27度，合肥晴，25到34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大雨转小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莫斯科小雨，13到18度，柏林阴转晴，12到24度，伦敦小雨，17到27度，巴黎小雨转阴，18到29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8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8到34度，开罗晴，24到39度，渥太华晴转多云，13到25度，纽约晴，19到28度，华盛顿晴，20到33度，首尔小雨转阴，25到30度，东京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转小雨，34到42度。

0: 美国宣布对伊朗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能源领域专家表示，全世界都将为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美外交人员陆续重返中东多国，美国媒体分析，美方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对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台风紫檀昨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今天凌晨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多台风影响，中国多地雨势强劲，各地积极应对。15/57，中国将全面建成一个贯通全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长约2.7万公里，
1: 将极大改善偏远地区的交通闭塞状况，同时还将带动沿线民宿经济、自驾旅游、乡村休闲等产业蓬勃发展。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24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对此，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当天回应称，伊朗政府已为应对新一轮制裁做好充分准备。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并非如此简单，美国不可能完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金融和贸易联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方声称，新一轮对伊制裁旨在切断伊朗资金来源，让伊